0: 1.76% 嘅债务，家庭偿债比率即信贷市场债务本息偿还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系14.52%，低过上季嘅14.68%。另外，经季节性调整后嘅家庭信贷市场借贷总额，涵盖消费债务、按揭贷款及非抵押贷款，则有所放缓。该个季度嘅借贷额系294亿，而今年第一季度就系344亿。其中按揭贷款借贷额降到194亿元，系2024年第一季度以嚟最低水平。包括消费贷款在内嘅非抵押贷款总额就放缓到100亿。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嘅消息，阳光海岸嘅社区提交报告，希望 BC 渡轮可以改善当地嘅航班服务。张逸良报道。
0: 根据 BC 渡轮公司表示，在2025年柯舒卑至阳光海岸 Lander 码头之间的所有航班里面，都有三成是超载。这个意味着三号航线超载班次比之前一年增加了259班。这个亦都是吉臣渡轮咨询委员会呼吁 BC 渡轮公司、渡轮管理局及省政府与社区合作，希望提高该航线的方便性和可靠性部分原因。该个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社区立场文件，列出三个机构在制定航线的未来发展决策时候，需要考虑六个优先领域，并考虑纳入渡轮公司对该航线未来发展的决策里面。渡轮公司即将提交第七期绩效报告，该报告会指导2028至2032年的未来服务和投资水平。Gibson 镇长 Silas White 表示，他们在优先顺序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他指出，行走该处的第三号航线是使用最老旧的船只，这个同 BC 渡轮公司长期规划是相符。他们应该为这条航线配备一些专用尺寸合适的船只，以便为社区可提供每小时一班的班次。主要任务是提高最低的服务要求，以反映该航线目前经已提供的服务水平。目前最低要求是每年3085个往返航班，渡轮公司在2025年实现了3304班，而委员会就呼吁将最低航班次数提高到3300班。另外，他们希望改善预订系统，使其更为透明。他们都争取建造两艘新的专用船只，是优先事项中排第三位。委员会同时都呼吁维修后备用船只，以减少航班中断，将 Lander 码头重建恢复为资本优先事项，并确保旅客在航班中断期间能够获得所需资讯去作出出行的决定。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前总理杜鲁多宣布将会成立影视制作公司。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星期五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公布，将会与长期担任他幕僚长的 Katie Tefford 共同成立制作公司 Hope and Talk Work。公司表示，未来会制作有剧本及无剧本内容，目前已经有多个项目正在开发，其中包括改编 Perry Chafe 以纽芬兰为背景的成长小说 Closer by Sea， 以及 Asma Jalaluddin 的悬疑小说 Detective Auntie。 杜鲁多和 Tefford 会担任执行制作人。杜鲁多在2025年1月宣布辞职之后退出政坛，之后曾经出席多个演讲活动，包括在瑞士的 Davos 世界经济论坛。他当时曾经谈及软实力的重要性，当中包括流行文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以及美国哈利王子和夫人 Megan 分别在卸任后和退出皇室主要职务之后，亦都有成立制作公司。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六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9%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2%车位满，晚上8点就64%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8%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7点05分一班船就63%车位满。至于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印尼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6.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发表正式速报，指地震是在星期六清晨5点23分发生，震央位于南纬5.2度、东经106.85度的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当局随后修订相关数据，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层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预警或者严重的伤亡及损毁报告。 缅甸曼德拉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拉国际机场及周边的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及跑道没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时要停飞。报道指，缅甸军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中港台方面，多国领袖陆续抵达印度，准备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维护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他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6: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5: 吓，点解咧？
6: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5: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6: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5: 送礼最高层次，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节目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9/11/25周年。刚才很多谢黄友良先生 David 在纽约就跟我们分享他当日的情景。好，是电话等好多啦。阿苏晨等咗好耐，苏晨你好。
10: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11: 你好，
12: 苏晨你好，系。
10: 系，呢个九，呢个911，我都好多谢好多謝 David 講出當時真人真事，真係令人好傷心啊！亦都係祝佢祝佢身體健康啊！係911嗰個時間已經係過咗25年啦！我係翻緊工嘅咁啊！但系翻到工嘅时候咧，我个管工同我讲：，哇，好犀利啊！美国发生呢件事，咁我都初初我都知道，以为系荷里活拍片。咁后尾先知道系真嘅。当时就嗌全部人唔好喊啦，你哋。因为很多人都有啲亲人喺双子楼度做紧嘢，嗌佢哋放工翻屋企啦咁。咁我哋就放工翻咗屋企。之后我都知道，原来我细佬啊，准备下昼2点喺嗰度系讲生意嘅。佢当时系8:46撞埋去。哇！是攞了2707的人命，哇！真是好看见啊，我哋都系震嘅当时，见到嗰啲 那些飛機不要命地撞埋個雙子樓，又撞白宮。我亦都睇到啊，喺電視啊睇到加拿大啊咁多飛機飛過嚟嘅，跟住又好多義工都出咯。哇！嗰時我都知道係大件事啦。咁我咧啊，亦都係喺睇到啊啊，即係撞完之後咧。跟住撞白宮啊！喺飛機上咧，我哋都睇到啊！哇，係嗰啲人啊，唔要命啊！佢攬住嗰啲撞白宮嗰啲人啊！哇，真係冇撞到白宮，係離白宮好似100尺。我亦都係睇到。那些 救火人啊，入到去就会死的了。哇，他们真的不理啊，不理生命啊，一样入去救火啊。
9: 好，多谢晒啊，萧顺啊，时间比较长咗少，多谢晒。咁啊，萧顺唔好意思，因为时间比较长啲，俾多啲机会其他朋友啊讲一讲佢嘅心声。好，吴生你好。
11: 你好。
9: 系。
11: 系。即系我讲下我当时嘅经历咧。
9: 好啊。
11: 你好，系咪我讲啊？
9: 系，继续讲啊，听紧。
11: 好嘅，即系其实我嗰阵时咧，我仲喺中国啊。咁咧就我都好记得咧，嗰日咧系我系参加公司嘅嗰、那个职工嘅疗养啊。咁咧就喺鼎湖山落嚟，即係廣東嘅肇慶鼎湖山咧，一個好出名嘅嗰個療養聖地啦。咁嗰日晏晝翻到嚟咧，就準備去6点去食飯噶啦。咁就見到個住宿嘅地方咧，就開住部黑白電視啊。上邊咧就一棟樓喺度飆住黑煙。咁咧就冇咩背景解説嘅。咁啲人就喺度睇，我就唔知咩事，就係咪睇電影啊？好似又好悶咁樣樣啦，冇咩特別嘢咁樣樣。過咗一陣間，就見到有一部飛機慢，飛得好慢咁撞咗落第二棟樓嗰度。咁我話係咩事啊？咁樣樣，因為冇擺設喎。後屘先知道係目睹咗911嘅發生。咁後屘有啲畫面就睇到有啲人喺幾十層高嘅啲地方跳落去啊！咁當然咧，即係呢啲當時又冇咩感覺嘅，後屘就覺得係即係令我反省咗人生咯。即係講係好多人係去到嗰度做嘢，係到達人生嘅頂峰。其實就會一瞬間會失去咯。咁其實就。俾我哋嘅啟示就做人係好化嘅，而且人生如流蟻，即係無論你係幾好嘅成就，同埋幾低賤嘅平民，即係當災禍到嚟嘅時候，都係無能為力嘅。所以咧就我覺得咧就喺呢啲時候，我哋係應該採取一種係點樣嘅人生態度咧？即係其實都係好大嘅反思咯，就唔好太追求嗰啲名利啊，唔好太追逐於政治嗰啲對錯啊，唔好搞咁多嘢。咁其實我人生裏面都經歷咗好多重大嘅歷史事件嘅，包括89年啦、啊，同埋1976年呢啲嘢，嗰啲情景我都歷在目，即係到而家都係。對我人生都有好大影響，就我哋應該係點樣學會保護自己，做一個淡泊人生嘅即係呢啲避世小人物咯。
9: 好，多謝曬吳生你嘅分享啊！咁亦都係講真係人生無常啦，亦都係好好咁係講到喺呢件事件裏邊啦。無論你貧窮與孤苦，係最後咧災害嚟到嘅時候咧，我哋無論你係咩背景，都冇得避嘅。好，我又正去聽下 Jeff 嘅意見啊 ，Jeff 你好。
12: Jeff 你好。
11: 各位好，系咁嘅人生咧，绝对系有命运安排。我爸爸咧有一个同学，嗰个人又系移民嚟温哥华嘅。咁嗰个人咧就系、是、佢个仔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已经喺呢度出世 ，local born。咁佢喺 UBC 咧商学院咧读得好好嘅 ，UBC 读商科 ，first class honor 系噶。咁咧后屘咧佢做咗去咗纽约啊。是不知道是跟美林 Merrill Lynch 還是高盛 Goldman Sachs 做事的、那個 office 就是在那個雙子塔那裡的。那即那他們因為你知道紐約呢，即尤其曼克頓交通很繁忙嘛，駕車呢很不方便嘛，那所以他們幾個 他和他的同事呢就即通常是卡鋪的，那只有四個還是五個這樣的，就即一起去即雙子塔那裡上班的。咁咧，佢話平時咧，嗰、那個揸車嗰個人咧，係嗰、那個就好似係都係中國人，就係紐即係美籍嘅，嗰、那個就係 New York 嗰邊嗰啲華僑嚟。嗰、那個人咧就好準時嘅，就話咧唔等人嘅，即係如果你唔到咧，就佢就開車嘅。但唔知點解 for some reason 咧，嗰日嗰個人咧，佢哋其中一個人未到嘅，嚇、就但係咧嗰個揸車嗰個人咧，唔知點解突然話唔好。我點今日我點都要等一齊啲人先到先開車，咁結果咧就遲到好過冇到嚇。咁、到真係到嗰人嚟咗之後咧，佢哋開車入去咧就聽到咧唔掂啦，即係哇發生咗恐襲啦，咁所以即刻冇翻工嚇。咁啊即係結果就係因為咁嘅，你話陰差陽錯好啦，就救翻佢哋咁多嘅人嘅生命。你話如果平時嘅習慣，唔等人啊，照開車，咁啊，連到即係温哥華嗰個華僑仔都死埋嘅。呢啲就係命運。而且我想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即係恐即係911嗰19個劫機者，好彩係冇一個喺加拿大進入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喺加拿大進入咧，即係偷即係進入美國咧，而 carry out 呢個恐襲咧，美國都會姓賴嘅，又會即係話加拿大嘅邊境唔嚴。好彩呢19个都唔系，即系同加拿大冇关系。我想讲系咁多，
9: 好，多谢晒 Jeff。好，为咗先听广告效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Stephen 同阿 Paul 嘅电话。
1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款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王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9/11/25周年。刚刚两位朋友听众朋友都说真是人生无常，真是祸福就真是都很难料的。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下 Stephen 的电话先。Stephen 你好。
16: 是，其实我不是说人生灰，但是都是命运的宿命，即你好运好运的时候，你不是刚刚错了个时间在这个地点在那里。即你很多很多那些就是没错，很多是即精英，精英的社会上的精英嘛。即是不是，但是这样就即 一个一下即刻就即整个生命没了。即这些这些即係好多都唔係普通人，即係唔係即係啲大間大學人嘅，但係應唔應該有咁嘅下場咧？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又話天地不仁啊，以萬為初九啊。嗱，我睇開一篇文章，蘇係一個作家叫蘇更哲，其實佢一句説話，我真係覺得好有即係好有睇即係諗法啊。佢話其實呢個世界係咪魔鬼創造嘅咧？咁啊，即係我即係咁講啊，即係其實即係宿命論，即係有時我哋即係。怎么说，即死神来即敲你门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改变到，所以其实你说人生怎么取向，其实没什么所谓的。你由在人间是卸着来做，因为你很进取，即希望成做很成功，你第一个各有个取向，总之但就其实应该最被我都是殊途同归的，即今日不居归故土，他只君第二相同。其实很多东西简单，很快乐的东西是很简单的。身體健康，兩齋即係健全全，即係齊齊整整，同屋企人咁樣。其實呢啲唔使話即係刻意去咁，即係又要咪追慕名利咁啊。但係始終我比較係灰啲，即係我相信人係有宿命論嘅，即係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
9: 好多謝。當然啦，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但係咧，我人生嚟講咧，都唔係話唔需要係幫助人哋嘅。我有機會幫助到人咧，我成日都話噶，有機會幫助到人係你自己嘅福氣。咁有時係講住，如果你話樣樣都唔理嘅話咧，咁就變咗真係你有能力而唔去做嘅話咧，咁就可能又浪費咗你自己嘅一生啊。好，我哋再聽阿坡嘅意見先啦。阿坡你好，阿坡請講。
17: 喂，系，
9: 请讲。
17: 对一个嗰日咧，即系25年前咧，我就啱啱系喺巴黎做紧飞机翻嚟嘅。咁啊，喺飞机上咧就突然听到咧，话唔可以降落。加拿大啦。但系咧，又未入加拿大境。所以咧就要飞翻。跟住巴黎嗰度，咁當時咧就唔知道話要一件事，就以為係一日半日嘅啫。點知咧就話好長時間都唔飛到翻嚟。因為當時咧亦都有其中有一個加拿大嘅人咧，就都係想。翻嚟呢邊嘅，但係都係唔得。咁佢兩個咧就朝早咧又得，又搭車出去機場嗰度問下，如果飛翻嚟，當時咧就話未有咁快，所以咧我就打電話翻香港，我仔同新抱咧喺香港，咁我新抱咧就即刻。就同我去整張機票，就飛翻香港先，因為唔知留喺巴黎嗰度有幾耐，所以佢就訂咗張機票叫我出嚟機場嗰度，即係攞咗機票飛翻香港先。咁結果咧就翻咗香港，跟住咧就一路等到亞太嗰邊開放翻。飞翻嚟，所以就变咗留咗香港有几日。
9: 等咗几多日啊？当时等咗几多日啊？
17: 等咗都有十日八日啦。
9: 哦，即系话唔系一个好快嘅时间啊！嗰、那个航空重开，好
17: 冇快重开，因为佢都未拆， 打俾嗰个原因。
9: 咁你对整件事情嚟讲有咩感觉啊？有咩感受啊？整件事情？
17: 当时觉得都有啲彷徨，因为唔知等几耐。同埋唔知佢申报会买张机票叫我翻香港。
9: 咁即系都
17: 翻咗香港之后咧，又知道。开放翻啦，咁我先飞翻嚟。结果嗰个出咧就变咗，搞到我呢个出咧系环游世界一个人。
9: 咁所以咧，有时啲嘢真系唔知道将会下一秒发生咩事嘅。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当时你嘅心抱咧都同你解决咗问题喎。好多谢晒波嘅分享啊，多谢晒嘅分享啊，波。或者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刘太同埋何生嘅电话。
1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可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2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27: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2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29: 市长 Brandon Lock 同 Sir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素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素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2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 市长同 Sir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新闻提要。
32: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个地方有纪念的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会继续战斗下去。而在加拿大也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总理卡尼向911事件的受害者致敬，表示在事件中加拿大人和美国是站在一起。早前离开 BC 保守党的五名前省议员早前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而另一名前党员列志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也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朝早发生一次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暂时没有受伤损毁报告。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就判囚7年。而中国外交部就回应指，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全集。
32: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8: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2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8: 所以晚饭或烹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王嘉文，
9: 在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日的话题就是9/11/25周年，而加拿大和美国在9/11事件里面有很极深厚而且复杂的历史连结。在适逢9/11的25周年，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发表了声明，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是再度带领人们回顾这场改变了两国外交、国家安全、軍事以及人道主義格局的歷史轉折點。在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領空有史以來是首次全面關閉，而加拿大政府隨即啟動了一個叫做黃絲帶行動，接納了所有被拒絕進入美國領空的國際航班。而加拿大一共在當時就接收了239班次的航班，亦都安頓了超過33,000名的乘客。而在在當時咧，最值得我哋係講嘅一件事情咧，就係一個叫做喺廖芬蘭一個小鎮叫 Gander 啦。佢哋咧當時人口咧只係得10,000人，但係咧喺幾個鐘頭裏邊咧，就迎嚟咗38架飛機接到咧大概係6,700名咧驚魂未定嘅各國遊客啊。而當地居民咧無私咁樣開放佢哋屋企啊，提供食物啊、衣物啊，咁醫院。這段展示了人性光輝的真實故事，後來也都是被很多的當時受過我們加拿大恩惠的人士，每年都可能都會回去去那個小鎮裡面探訪他們，並成立了一個獎學金，是資助回去當地那些年輕人的。那這個地方今天也都是做了一個紀念嘅活動啦，而今日呢個紀念活動咧，一個亮點係乜嘢嘢咧？就係佢哋壓軸嘅我哋嘅前總理咧，克里田嘅一個演說啦。嗱，前總理克里田咧喺當日咧就喺今日啊，即係今日啊，唔係當日啊，今日嘅 Gander 嘅體育館裏邊舉行9/11事件25周年官方紀念儀式上邊咧，發表咗一場極具愛國情懷、震撼人心而且罕見直言不諱嘅歷史性嘅演說啦。佢作為一個9/11襲擊爆發時嘅時任總理啊，佢而家97歲啦。咁佢係一個加二歲啊。咁係而家喺全國嘅電視直播儀式裏邊嘅壓軸演說者啊。喺當前咧，加美兩國咧係發生咗激烈嘅貿易戰啊，地緣政治嘅關係咧而陷入咗極度嘅緊迫嘅特殊嘅背景之下咧。他的演說不但只是深切地回顧了當年的悲劇和人道的救援，更直接向台下的美國政要說話，宣示了加拿大的國家主權和獨立的尊嚴，而贏得全場觀眾多次的掌聲。他說過什麼呢？他又回顧回當日的情景，就帶我們回到25年前的早上，形容了9月11日就是一個噩夢，一場永遠是無法抹去的噩夢嚟嘅。佢亦都好煽情咁講到咧，係當時嚟講咧，佢面對咗見證咗人性最醜惡一面，因為當時係一個恐襲。但係同時咧，亦都見證咗人性最好嘅一面，就係嗰啲具有一個美好嘅奇蹟咧，就喺當時嘅 Gander 呢個城市裏邊發生。頭先我所講啦，佢哋傾動咗全市嘅力咧，係 接待翻呢6700個係滯留咗喺 Canada 嘅人啦。嗱，點解當時要滯留喺嗰度咧？因為咧，我哋加拿大亦都有一個考量咧，就係話，若嗰啲飛機帶有一個恐怖分子而去到大城市嘅話咧，可能會當時嚟講會有一個危機喺度。咁所以佢會轉去一啲比較係偏遠啲嘅細小啲嘅機場啦。咁而當時嘅人咧，嗱，銀行你就當然會喺機艙入邊啦，但係因為佢哋大家當喺一個機嘅安全嘅問題咧，就唔容許啲人咧係翻返機艙攞翻佢自己隨身行李啊。咁所以咧，當時咧嚇，甘迪依班朋友咧，亦都咧係用曬所有嘅人嘅力量啦，就去俾所有嘅物資啊，啊，佢哋冇地方住，開體育館、開教堂、開所有地方俾人住。咁亦都咧係用咗4日嘅時間咧，接待咗呢班人。所以咧，佢哋依一個嘅事蹟咧，成為我哋嘅英雄事蹟啦。啊，開心姐，對於啊 Christian 啊，今次咧佢講話，你都有講咗好多句嘅名言喺度喎。
4: 我真係好敬仰啊 ，John Kitchen 啊，克里田呢個前總理。今日佢92歲，能夠好有中氣，好有正氣去演說關於呢個911嘅25周年。喺呢個演說裏邊咧，佢好強調我哋加拿大國家係美國最親密嘅朋友，最係有援助即係一個國家嘅朋友。點解今日我哋會有呢個貿易戰爭，令到我而家兩個好似做咗一個仇人呢？啊，咁呢個咧，希望我哋嘅美國總統啊，特朗普先生咧，真係聽到我哋克里田總理所說法。而呢一種嘅情懷咧，我覺得真係頭先你黃嘉文你講，即係有悲有喜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化解一個悲同埋點樣享受一個喜咧，真係唔容易。25年你話好容易過，亦都唔係，但亦係好難過。頭先我哋訪問我哋一位美國朋友阿 David 咁，25年裏邊佢唔敢去911個災區裏邊去懷念佢個過去嘅一個災難嘅朋友。即係呢個情緒咧，我相信係好難嘅，但佢能夠控制到呢個情緒咧，真係我好恭喜佢能夠走出呢個黑暗嘅地帶。咁而我哋加拿大國人能夠喺當時啊，即係一個咁緊急時況，我哋能夠咁有理智性去接待幾千人係外地嚟，喂！我哋接待佢哋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有危險性呢？都可能有，但我哋係冒著嗰個風險，因為當時之急咧，我哋要救人就為著緊第一步。我相信呢個係我哋加拿大人咧係值得自豪，同埋真係美國總統真係唔該你聽清楚，我哋加拿大從來冇當你係一個敵國，係我哋係同你以友為國咁多年啦，點解你將我哋而家加拿大成為一個貿易戰爭嘅一個對手咧？即係我覺得係唔值咯。
9: 嗱，今次喺克里田嘅演說嚟講咧，亦都講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心聲啦。佢都喺嗰個演辭裏邊提過啦，係啊，我哋加拿大係一個慷慨開放嘅國家，加拿大嘅寬容同埋而且係善良添。但係你永遠唔好將我哋嘅慷慨認為係軟弱，永遠唔好將我哋嘅寬容唔認為咧係缺乏咗一個決心，更永遠唔好將我哋善良咧係誤認為我哋係非常之非常之臨善啊嚇！咁而佢最終一句説話咧，係令到我哋大家都會拍曬手掌嘅，就係話我哋擁抱我哋嘅朋友，我哋喺佢哋陷入危難時刻伸出援手，但係我哋唔向任何人低頭 ，We bow to no one。我哋越是被侮辱、被威脅或者被虐待，我哋就會越堅定咁樣為自己站起嚟，並且更加團結一致。咁最終嚟講咧，佢哋都講到最後嚟講咧，佢都雖然話講得咁直嘅啫，但係作為一個老練嘅政治家咧，佢都喺度完場嘅時候講咩咧？佢就話：我講呢一番説話咧，並非出於憤怒，而係作為一個朋友對呢個朋友嘅真心話，因為朋友之間需要坦誠相待。咁呢句説話咧，真係打曬圓場啦！就話我怒氣中橫嘅時候，我唔係鬧你啊，不過作為一個朋友咧，對你哋嘅忠告嘅啫。咁佢除咗最後咧嚇贏到全場嘅掌聲之外咧，咁當時嘅美國大使咧都上前向佢擁抱啊！咁所以咧，亦都顯示到克里田咧，佢今次嘅演說嚟講係非常非常之成功嘅。
6: 咁亦都我補充少少啦，佢都講咧就係話我哋係尊重呢一份友誼啊，我哋要做一個好嘅鄰居啦。咁佢話加拿大人咧，亦都咧絕不向任何人低頭嘅。 我哋受到嘅侮辱、威胁或者歧视或者虐待越多咧，我哋会挺身而出去捍卫我哋嘅权益，而且加拿大人咧系团结一致嘅。佢系咁讲嘅，即系佢嗰个当时嘅演辞入面系咁讲嘅。咁亦都佢提到话，我哋加拿大同美国系并肩向，即系对呢、這个即系恐怖组织啊去。去宣戰啊，去咩嘅？去阿富汗戰爭咧，亦都同美國一齊去，即係犧牲咗啲軍人嘅性命啊！咁其實我哋係並肩作戰嘅，我哋係一個好鄰居，唔應該好似而家演變到咧係，即係話我哋成日攞加拿大人攞你美國人嘅著數啊！咁即係唔好講啲咁嘅口語咯，即係呢個特朗普講嘅嘢，其實我覺得真係信佢一成就雙目失明噶啦。
9: 好，我想聽下劉太嘅意見先啊！劉太你好，係劉太請講。刘太，咦，刘太去，刘太啊，
7: 刘太 ，hello，
9: 系，刘太，系啊，刘太嘛
7: ，hello，
9: 系，刘生请讲，
7: 哦，好，多谢你接我电话，
9: 系，
7: 其实咧，我就想讲一讲咧，我喺九一一咧，迟咗 ，hello，
9: 系，请讲，听紧，
7: 系。等住，我喺九一一就系过咗个零礼拜到啦，我就发咗一个好恐怖嘅梦啊。
9: 哦，
7: 咁亦都系我对九一一咧最大一个遗憾。嗰个梦系点嘅咧？我就喺美国度假，咁咧就去听音乐会，咁啊突然之间咧就要紧急疏散，紧急疏散，咁啊即刻走啦，周围走。走到去到一个美国的防空洞那里，咁就撞到一个美国的军官。我举头一望，全个美国半个天是黑的。咁呢个军官，我就同啲军官讲，到底发生咩事呢？佢话咧，哦，我哋被原子弹轰炸，嗰个系我哋嘅自己人嚟嘅。佢一个黑人信回教嘅，响搬运一个原子弹嘅时候，就掟落美国嗰度。咁当时呢个梦好恐怖啊！我当场醒咗咧，就几晚都唔瞓得。哇！居然有咁嘅事，你嗰个半个天系咪全部系黑晒嘅？咁啊，美国咧真系好遗憾咧，佢学唔到个功课。Bin Laden 点解要炸佢咧？并非无因嘅，系有好深嘅仇恨。美国全世界去做咁嘅侵略嘅行动啊！逼打到其他的国家，咁样今天有几多伊朗人会起嚟睇到双子座被人炸嘅时候，双子座被人炸嘅时候，佢哋会大拍手掌嘅咧？我相信大不乏人。呢只嘅系美国自己做出嚟嘅前因后果啦。咁我盼望咧，美国醒觉过嚟，唔系话自己要冇扬威咁好叻啦，周围去哈哈霸霸。喂，委内瑞拉嘅人迟早会嚟报仇噶。伊朗人迟早会嚟打翻你嘅，唉，呢个世界和平共处系最好嘅。咁所以咧，我盼望咧，美国人嗰个道德良心同埋嗰个国家嘅灵魂嘅咧，能够重新一次醒觉咯。咁你哋咁样去哈哈霸霸咧，系冇用嘅，迟早有人打翻你嘅。OK， 多谢你啊，
9: 多谢啊，刘生。我哋或者系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何生同埋 Jeff 嘅电话。
8: 由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新先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5:45。
11: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先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2: 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3: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2: 有咩分别啊？
13: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2: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3: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4: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2: 加
15: 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
16: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16: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6: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18: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911/25周年。好，电话比较多，何先生等了很久了。何先生你好。
19: 三位主持好，我姓柯嘅，
9: 柯先生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19: 唔緊要。我咧就911當年咧，我就都係，因為我就係幫美國大西洋城嗰啲賭場搞呢個演唱會嘅。咁當日咧，我就有個朋友咧，都係喺紐約住嘅，Manhattan 就打電話俾我，晨早打俾我話。喂，你知唔知發生咩事？我唔知道，跟住講咗俾我知，我就開咗電視機，就本來諗住就瞓多一陣先至翻工嘅，咁啊望就睇住個電視。就當時我真係冇辦法即係平復自己心情，我以為係荷里活拍緊一啲特技嘅片啊，話點會有飛機直接撞入去呢個雙子星 tower 咧？係咪？咁啊，我想分享就係話咧，當時咧就。我都覺得好震驚，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嗰日星期二嚟嘅，而我星期五咧就係要去紐約，就係要去帶隊，又帶香港一啲 artist 過去大西洋城嗰邊登台。咁當日我到禮拜五嗰日咧，我哋上飛機咧，嗰啲保安就相當之嚴啊，即係連你條底褲都 check 埋有冇藏啲咩金屬啊或者乜嘢。而上到飛機當年咧，我哋就坐國泰航空公司由溫哥華去紐約嘅，成架飛機得兩個人，係得我同埋另一位passenger 啊，就由香港直飛紐約嘅，咁咪經溫哥華咁樣。而回程咧，亦都係得一兩個人嘅，即係連埋我，因為我哋嗰啲係坐 economy 啫嘛，商務有冇人我就唔知啦，頭等嗰邊。咁而安檢咧。在過之後呢，我連續幾個月我都要帶隊去紐約，然後再坐車入去大西洋城呢，所有的交通呢是相當之暢通。以前呢就是很 busy 的嘛，是不是？我們由甘乃迪機場落機，跟住再坐車入去，哇，簡直是不可置信的。而那個安檢呢相當之嚴啊，連續呢差不多去到成7-8個月後咧，都係嗰啲即係traveler 咧就多咗。不過我想喺度分享一下咧，這個嘅我哋有2000多人喺美國喪生，但係計跟住之後咧，嗰唔知一兩年度啦，喺呢個 event 嗰邊咧，亦都係死咗超過600萬嘅人。咁我哋美國呢個政府點解2000多人而冇去查實或者係查證，即係叫我哋叫做中國人話冤有頭債有主，而走去攻擊中東佢哋懷疑係恐怖分子嘅地區，而殺咗超過600萬嘅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人性嘅可惡啊！咁樣殺你又殺我，我又殺你，到最後。都是我哋普通平民的受苦咯。咁總之一句啦，我後期我都有去到嗰個叫 Grand Zero 嗰度去睇過，唔係去參觀，係去睇過。我係去到嘅時候咧，我係好傷心。我兩行眼淚咧，足足喺嗰個地方，我喊足半個鐘頭，因為我感受到個當時嗰啲人嘅恐懼。佢哋喺成100多層高嘅樓，為咗求生去跳落嚟。我哋喺電視都睇到嘅，所以咧。這個紀念呢，我希望令到我們大家都明白一樣，生死有命，總之我們盡量珍惜我們在人世間的時間，跟我們的家人好好地過活，多謝你。
9: 好，多謝柯先生，生死有命，但是呢，珍惜眼前人，也都是珍惜活在當下的。我再聽Jeff 的意見。Jeff 你好。
20: 喂，好，是。政治呢，尤其國際政治是很現實，很殘酷的。 冇永远嘅朋友嘅，只有永远嘅利益嘅啫。啊，我记得咧，而家系九一一之前，大约30年前到啦，九几年嘅。我有一次同我爸爸妈妈去呢个 Portland 啊 ，Oregon 州去，即系玩几日啫。咁我爸爸另外咧探即系佢有啲旧时喺香港嘅同学。中学的同学，但后来来了美国读书，后来留下了美国，即是做了美国公民。其中一位是医生来的，这个姓陈的 Dr. Chan， 他是皮肤医生，他除了行医之外，他对美国的政治也很有兴趣。他是这个当地俄勒冈州民主党亚裔那个协会的主席来的。那个他咁我咁啱我撞到佢咧，我同佢問咗一個問題，我話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感受係點？我記得佢考慮咗諗咗3至5秒鐘先答我。佢同我講，佢話我要分開兩個層次答你。個普通美國人咧對加拿大咧個印象係相當好，即係除咗極少數嘅例外啦。雖然佢話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認識係唔深，但係咧佢同我講，佢話。但是在决策者在联邦政府联邦那些即是联邦政府的美国政治家里面、对加拿大就绝对是鄙视，他只用英文，他只 look down on Canada， 他当加拿大是一个小弟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弟弟，他直接是看不起加拿大。所以 我就是这样，他说的也是对的，即旧时到特朗普即是这个 Trump 2之前，又或者仲戴下假面具，系嘛冇乜嘢。但到其实特朗普咧，将呢个假面具咧，即系就直情剥落咗，即系露出嘅真灵面目。啊，对加拿大其实可以一样可以当你仇人。所以其实咧，即系其实系好伤心，不过系好现实。另外我想讲咧，就算而家个加州州长叫纽森，佢咪话可能好啲嘅，好可能做民主党嘅。下一個總統競選人嘅，佢最近喺 New York Times 接受訪問，佢話佢對佢個人對加拿大好，但係佢即係 caution 加拿大，佢就算佢做咗總統，而民主黨再控制翻國會，但係嗰個關係都唔會好似以前一樣，嗰啲關稅未必會取消，即係已經佢係美加關係 fundamentally change 咗，即係所以佢意思就係加拿大人咧。自求多福，所以总理话咧，加拿大系要一个新嘅方向，系要贸易多元化、国际多元化，就系咁解。我想讲嘅系咁多。
9: 好多谢 Jeff 嘅意见，我哋再听埋张女士嘅电话啊。张女士你好，
1: 系咪轮到我啊？
9: 系，请讲啊，张女士。
1: 系啊，头先嗰位刘先生讲嘢咧，我好赞成佢讲嘢，我觉得佢讲得好精彩。而且咧，好現實，我係贊成劉先生所講嘅嘢噶。
9: 好。
1: 可能咧，九一一啊會重演嘅，因為咧，佢把點啊蝦人哋啲國家殖民人哋啲國家，人哋會報仇噶。OK， 劉先生講得好好，我好贊成佢講嘢，唔該曬。
9: 好多謝。九一一會不會重演呢？其實這個就是很難說的，因為當我們大家都見到現在這個世界呢就真的充滿了仇恨的。現在剛才都說過，就是說是在伊朗方面的人，現在美國是 侵入伊朗，跟伊朗打仗的時候，你說伊朗的國民會不會真的是會同情你們美國人呢？因為美國會不會同情伊朗現在人民所受的痛苦呢？在911的時候，我們都會說一個驚天的安排，用兩架飛機劫了兩架飛機撞去雙子大樓。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美伊戰爭裏面，他們現在打的仗不是說真的 用那些軍機去炸，而是用無人機去炸的。而無人機這個這樣的，加上 AI 的技術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對於所有的恐怖襲擊，甚至乎不是說恐怖襲擊，普通一般的戰爭已經不是再用真的人命去走出來的，用一個真係電腦或者一個 AI 咧控制咗所有嘅嘢。咁其實有乜嘢可以避免呢一樣嘢咧？就係由個人心嘅開始咧，就係話點樣我哋能夠和平共處。大家都知道，每一場戰爭嘅時候，真正嘅贏家係冇嘅。我哋大輸家係乜嘢？都係我普通嘅民眾。咁所以你話，若果我哋真係咧 不能夠在一個世界和平的話，這些這災難性的事件可能會隨時發生的。開心姐，
4: 我自己對今次九一一即係25週年紀念咧，就聽過我哋前總理莊介青所講嘅番説話。我亦都希望我哋美國總統咧，即係收到個信息就話，當年點解會俾人轟炸，即係呢個九一嘅事件，其實就係之前積落嘅仇恨，人哋要報仇。咁我哋從一個好簡單嘅人生哲學。就算你最細小的善舉或者最簡單的善意，即是今天去懷念即是過世的人的時候，其實是九一帶出希望我們團結的精神。既然有這個團結精神的時候，為什麼我們團結的精神，既然有這個團結精神的時候，

0: 美國一直以來的樹敵太多了，特別是對巴勒斯坦人、啊、部分的伊斯蘭國、啊、結下這些仇、啊、好像他今次進攻伊朗呢 殺了不少伊朗的平民、啊、和巴勒斯坦的平民、啊令到伊朗人對美國恨之入骨的，這種仇恨不會由時間去沖淡，現在會越來越深的，所以呢受害迫害人會找機會向美國報仇，所以很難保證九一一會不會再發生。作為美國鄰居，我們奉勸美國當局不要繼續以勢凌人，應該以和為貴，用談判代表武力，不要再樹立敵人，應該以加拿大是盟友，保持友好關係，互相扶持，這樣才可以令到世界和美國走向和平。
1: 自從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之後，我每年的新年願望都是世界和平，但是這個咁嘅願望似乎在今時今日嚟講非常之遙遠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5: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提问。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攞意见啦。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ace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AM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11: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下九一一事件25周年的相关消息。美国九一一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的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5个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九一一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下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3: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九一一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4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5个大楼致意。 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

0: 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1: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2001年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而在加拿大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3: 星期五是911恐怖襲擊紀念日，除了美國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紀念活動。在現時加美關係惡化之下，意義特別，預計將有數千人聚集在加拿大紐芬蘭中部一個體育館參加莊嚴的紀念儀式。在當日，北美空域幾乎完全癱瘓，美國機場封閉，航班被迫改道，38架載有超過6500名乘客的美國飛機降落在紐芬蘭省 Gander 機場。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美國的空域關閉，38架商業客機降落於 Gander 市，將近7000名驚恐不安的乘客及機組人員送到這座紐芬蘭中部小鎮。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該市要接待旅客的數量就相等於該市自己的總人口。這批乘客突然到來，引發周邊城鎮居民緊急安排人道援助，並在滯留乘客和照顧他們加拿大居民之間建立了一個獨特而持久的聯繫。之後在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從那時開始。當時總理莊簡政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支持美國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但並沒有參加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在長達數年的部署裏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軍人和7名本國平民喪生。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而总理卡尼就向911事件的受害者致敬，表示在事件中的加拿大人是和美国是站在一起。张若良报道。
3: 另外，总理卡尼也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91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热情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包括當時的加拿大總理莊簡政和總督 Louis Arbour 都會在 Gander 出席紀念活動。美國駐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tra 亦都在演講名單之列。他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藉911事件25週年之際，他再次回來這裡，不僅是為那些被困的人們，亦都是為了整個國家向 Gander 鎮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謝。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2: 而在加美的和平门关卡也都有纪念的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3: 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同埋喺此后多年嚟持续不断嘅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喺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喺横跨 BC 同华盛顿嘅公园举办活动，系对加拿大同美国之间嘅友谊与团结嘅证明。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五名前省议员早前宣布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省新民主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而另一名的前党员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也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他说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可以取代省新民主党的新政治力量，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加入建设新党的行列。现时一共有六名的前保守党议员加入筹组新党，包括 Peter Middlebar、Ian Payton、Rosalind Burt、Bruce Bannon 和 Alia Roberts。新的政党仍然未正式命名，而 Peter Middlebar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十月进行投票推选新党领为止。BC 最高法院在一宗毒品案里面裁定，美国缉毒局刻意绕过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有关的做法是严重违法，以及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张若琳报道。
3: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有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贩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判词指该名 DEA 探员曾向两名同样越权执法的加拿大私家侦探到男子住所，其后三度要求他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他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他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没有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他说 DEA 明知道跨境执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在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在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的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苏里市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同四宗枪击案有关，面对22项的控罪，包括非法使用枪械同严重伤人罪。有关的罪行是由2005年十二月至今年八月之间发生。警方话，37岁的 Marco Martis 涉嫌同去年十二月 Guilford 区三宗枪击案以及上个月 Groverdale 区一宗枪击案有关系被起诉，控罪包括使用枪械、严重伤人以及其他枪械罪名，要继续还押，9月16日再提堂。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的摩擦是持续，不过他仍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持定期的联系。张若琳报道。
3: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但他仍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他最近与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与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国的货运业界表示，美国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加强了，导致成本的增加。张若琳报道。
3: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 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十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4: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inol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inol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6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4%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印尼爪哇岛附近咧发生一次6.5级地震。
5: 六点新闻专辑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6: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6: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8: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0: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食59.8，龙趸2食都系52.8，咪大湾最平。
13: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2: 抵就抵，不过停车。
13: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2: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4: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印尼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6.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地震是在星期六的清晨5点几发生，震央是位于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当局随后修订相关的数字，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层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的预警或者严重的伤亡及财物损毁报告。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面并继续对话。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援乌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是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5: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也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回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器，正分析飞行距离及具体的参数。韩联社报道，如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个将是朝方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支联会案判刑。
1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1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16: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8: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9: 周末有咩消遣啊？
20: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9: 吓、
20: 啊，
19: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20: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9: 真嘅？
20: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9: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20: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9: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21: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5: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恨同以及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6: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而中国外交部就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表示坚定支持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和法律公义。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7: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 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如何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咧夹钱，系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佢个户口收取咗彩金，不过怀疑佢拒绝咧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踪，佢个同事又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嘅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嘅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嘅报案，表示上个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同事咧负责购买。不过喺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呢名男同事就彩金嘅事咧未能达成共识，涉及嘅金额系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喺再又拘捕一名36岁嘅本地男子。翻嚟有财经消息。
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3: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4: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3: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4: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颈，订座604-336-2118。
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频道。
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8: 财经消息，
2: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698点，升咗191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573点，升咗50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3点，升咗25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三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8: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9: 坤哥华侨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坤哥华不见不散。
2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0: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31: 社团简讯：
32: 开创会所华人爱心支援小组打开心窗互助小组，他们举办的讲座是9月12号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网上进行。 互助小组，他们在9月12号下午2:30至4点是网上进行，以及是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是604-761-3723 604-761-3723。中信温哥华中心沙画见证分享会，当微尘遇上爱，日期定在9月12号星期六，地点是温哥华华人播道会，地址是3295号 East Broadway， 时间是晚上。另外9月13号星期日，地点是在 Richmond 华人播道会，地址是8040号 No. Fry Road，时间是晚上7:30开始，免费入场，设有儿童节目。中信温哥华中心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 Richmond 定岩山寺庆祝27周年庆典，9月13号星期日举行朝山拜佛忏悔祈福日。凌岩山寺查询电话604-202-3933 604-202-393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又到柔美人生的时间了。今天呢，我又请来我的特别嘉宾，一阵会跟大家见面的潘伟强先生。
1: Hello， 大家好。
0: 是啦，为什么会找潘伟强上来呢？就因为其实呢，我就真的很有兴趣呢跟他讨论呢最近一套呢、在这个 Netflix 看的电影。
1: 其实这套电影呢已经都是2008年的电影来的。个名呢中文呢叫做《胜诉》。英文咧就係 Doubt， 咁咧佢嘅作家咧就係 John Patrick Shandley， 咁呢套戲咧亦都係攞咗呢個普立茲文學獎啦，亦都攞咗通尼獎嘅即係最佳劇本嘅。喺2004年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嘅舞台劇本噶啦，咁喺2008年咧就變咗電影嘅劇本。咁喺裏邊嘅演出嘅演員好犀利，包括有Meryl Streep 啦，亦都有 Philip Seymour Hoffman 咧，佢已經去世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好中意即係之前做公主嗰個Amy Adams。
0: 係啦，咁其實咧呢套戲咧曾經都喺奧斯卡咧金像獎提名啊，五個提名噶，就最佳改編劇本啦、女主角啦、男配角啦，同埋兩個女配角嘅，都幾犀利嚇。因為個戲咧其實就係好簡單
1: 嘅
0: 啫。
1: 係Patrick 嘅寫呢個戲嘅時候咧，主要就係引申於佢自己喺嗰段嘅時間咧，聽到好多天主教嘅醜聞，尤其是係性侵嘅醜聞啊。咁於是咧，佢就喺呢一個嘅懷疑同埋一啲嘅新聞嘅裏邊咧，就係去攞咗呢個資料啦。咁就寫咗呢一個嘅故事。咁呢個故事咧就發生喺一個天主教嘅小學嘅裏邊嘅，佢個名咧叫聖 Nicholas 嘅小學嘅。
0: 係，不過我覺得點解呢套電影想出拎出嚟去講下咧？因為我覺得喺即係現今世代裏邊，哇！里面所讲的嘢咧，即系人性嗰啲弱点啊、缺点啦、啊，或者系有时有啲即系好现实地呈现咗喺我哋嘅眼前嘅。
1: 嗱，好明显啦，喺个戏名上面咧，大家已经知道究竟佢想讲咩噶啦，就系叫 doubt 怀疑。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就会系做嘢都好啦，有阵时好觉得呢样嘢有问题。又或者是懷疑它有問題，或者你覺得這個問題直頭是一個問題，即是 certainty， 英文就是 certainty 和 doubt， 在這兩個之間的鬥爭。那不如講講少少這個故事先，好不好？
0: 好啊，你講。
1: 這個故事呢，剛才講過，就是在這個聖 Nicholas 的小學裡面。其實呢，裡面有一個校長，那也是一個修女來的。另外一個後生的修女，那也有一個的神父。神父在講道的時候，已經講出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就是講話是，就是certainty 同埋呢個 doubt 之間嘅問題，咁佢呢一篇佢講嘅一篇道嘅裏邊咧，其實咧係令到咧嗰個嘅校長修女咧對佢咧其實有啲唔係太好嘅印象，因為佢覺得咧佢講嘅嘢咧唔係好合神心意啊。咁我發覺咧，呢個後生嘅修女就發覺有一日咧。就是他的學生是一個黑人來的，他就發覺這個神父特別照顧這個黑人，但是覺得很普通，就是照顧一個他們學校裡面的學生，但有一天發覺他好像上堂的時候特別叫了這個黑人的小孩去到他的教員室裡面，他發覺回來之後發覺他有些酒味，於是他就開始有少少的懷疑，他就跟這個老的修女校長去講這件事。
0: 系，咁我覺得咧，即系講翻呢一樣，你頭先所講嘅 uncertainty 同埋 doubt 呢樣嘢咧，就係呢個懷疑同埋肯定，咁啊好特別嘅，我覺得呢樣嘢。
1: 係啦，嗱，我哋講埋個故事先啦，就係因為呢個特別懷疑同埋肯定裏邊，就係呢一個嘅老校長咧，就懷疑呢一個嘅神父咧，係作出一啲即係不恰當嘅事情，或者同呢一個黑人嘅小朋友。咁於是你不停去查根究底落去落去落去，但係咧其實喺呢一個嘅小修女嘅裏邊咧，其實咧佢兩個都係佢嘅上司嚟噶嘛，一個就係即係佢嘅校長啦，另外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尊敬嘅神父。喺兩個嘅交戰當中，佢有陣時候有個懷疑，有陣時候又會信呢一個神父，有陣時候又會信呢一個嘅校長嘅老嘅修女。咁中間咧不停咁掙扎。咁呢一個老嘅修女咧就鍥而不捨咁，佢已經認定呢、這個就代表 certainty 啦。佢認定咗呢個神父咧係有問題嘅。咁於是不停咁追問，甚至冇追問到佢呢一個嘅黑人小朋友嘅媽媽。咁但因為種族嘅問題，佢家庭嘅問題咧，佢唔夠膽去講呢一樣嘢。其實咧，佢呢個小朋友咧係同性戀嚟嘅，佢驚佢 知道爸爸知道咗之後，你已經平時佢爸爸對佢唔好噶啦，亦都有啲虐待嘅情況，佢唔可以講呢件事出嚟。佢話呢個神父係佢唯一去尊敬同埋一個 role model。咁樣呢個嘅老嘅即係修女咧，繼續鍥而不捨，甚至唔會講到話咧，我而家要你去承認呢件事，如果唔係咧，我就會揭發佢啦。咁咧，亦都係咧，同喺呢一個即係另外一個嘅即係教廷上面組織嘅人士咧，已經講咗呢件事，佢亦都講過你呢個神父咧係有問題嘅。於是最後咧，呢個神父咧就真係 resign 咗，或者去咗第二笪地方去做另外一個職位。但係咧，問題就係話。原来这个的老修女她说的去见一个高层的人是一个大话来的。
0: 那么就讲回，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套戏就是很值得去探讨呢，就是其实原来我们人类就是人啊都很容易就是陷入了这个的情景，就是刚才Peter你所讲的老的女修女啦，佢用呢个怀疑啊 doubt 咧神父所嘅行为，佢虽然冇证据又唔确定，但系喺个 subtext 啊，即系潜意识咧，佢就判断咗呢个神父系有做过噶啦。
1: 系，其实喺我哋人日常嘅生活，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对好多事情啦，都会处于一个一见到就肯定佢系发生咗，或者一见到一个人嘅印象已经肯定佢系一个好人或者坏人，或者系佢系一个乜嘢嘅人。咁其实呢一个咧系我哋自己心里边嘅一个印象，但系已经好肯定去做呢样嘢。咁喺里边咧呢一个嘅 Meryl Streep 做嘅呢个老修女，佢讲句嘅说话就系话，即系佢英文就系、是、You just want things to be resolved, so you can have simplicity back。即系话你想解决件事，你就嗱嗱临。簡簡單出去簡化咗佢，但係你冇尋根究底，佢就係想尋根究底嗰個啦。
0: 係啊，咁因為咧，我講翻即係呢個老嘅修女啦，我會覺得咧就係佢因為佢自己係即係 subtext 咧係已經想覺得嚇、啊，雖然 uncertainty， 但係佢個 doubt 咧，佢嘅懷疑咧，其實係偏於佢確認。神父有做到的，咁所以咧，令到嗰个年轻嘅女修女咧，原本唔系好确定 uncertainty 嘅时候咧，佢就俾佢拉到觉得，咦又系真的，系咪？
1: 其实呢个戏嘅里边三个嘅主角咧，即系 Meryl Streep 做嘅老修女啦，呢、這个 Brian Amy Adams 佢所做嘅呢一个后生嘅修女咧，同埋呢一个嘅神父咧，即系Seymour Hoffman 咧，呢三个人系代表咗我哋平时嘅三种人啊。
0: 系
1: 一种就系话对事物非常之确定嘅，而佢未必去揾任何嘅证据，佢应该话系
0: 肯定系噶啦咁啊。
1: 而另外一种咧就系、是。在中间走来走去的，有阵时候会听你讲有怀疑，有阵候肯定，在两个游走之间的，这个就是、Amy Adams 的角色。而另外一个神父的角色就是说、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做到呢，是没有人知道的。其实整个戏 到最后尾都没有证据说过这个神父是作出真正有证据的不当行为的。
0: 是啊，因为其实个结果我觉得反而咧个戏嘅重点唔系话俾我哋听呢个 story， 啊结果神父有冇做到啊？而系话让我哋思想到，我哋就系好似头先所讲嗰、那个老嘅修女，佢自己系唔系好肯定 uncertainty， 佢但系佢嘅怀疑系偏重于认为佢 subtext 已经认为呢一个神父系有犯罪嘅时候，佢就将一啲。其他嘅人，其他可能好无知或者系唔系好确信嘅人，就拉到佢一齐就确信神父真系有做到咁样。
1: 其中一段嘅说话咧，我觉得系好喺呢个戏嘅主要嘅重点嚟嘅。其实喺舞台剧同埋喺电影嘅初头嘅时候咧，系一段 sermon 开始嘅，
0: 系
1: 即系一段讲道开始嘅。而呢个神父讲到其中一个重点，佢就话咧，英文就系 doubt can be a bond as powerful and sustaining as certainty。咁究竟系点解咧？
0: 哇，呢个好 powerful 啊！你解释一下啦。
1: 其实佢系讲到呢个怀疑同埋肯定呢两样嘢。嗱，你听到怀疑好似系咪好唔够实在咁样？怀疑啊嘛，
0: 系啊
1: ，certainty 咪好。
0: 好肯定，
1: 好肯定啊！
0: 肯定咯，
1: 咁好似两个对立，一个正一个负咁样。但系佢话俾你听，其实系怀疑可以好似确定性，怀疑即系 doubt 啫，确定性即系 certainty 啦。怀疑就可以好似确定性一样，成为好强大同埋持久嘅扭力啊！ 即系话咧，即系呢条线讲明就系话怀疑唔单单系一个弱点，
0: 嗯，
1: 佢可以好似绝对性嘅信念一样，将人拉埋一齐。即系好多人怀疑嘅时候，就将嗰件可能系唔系事实嘅嘢变成事实啦。
0: 嗯，哇，好恐怖啊！我觉得真系好恐怖。即系我而家我哋睇翻现今世界，或者我哋面对好多嘅事情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陷入咗呢个嘅困局，就系话原本我哋唔系好 sure 一样嘢，但系听好多 uncertainty 好多兜切嘅人讲话系咧，系咁嘅咧，系我
1: 系
0: 咁嘅。
1: 其实每一个人
0: 都
1: 系怀疑嘅啫。
0: 咁我自己
1: 佢好似系咁，佢都试过系咁。
0: 结果自己会唔会就走入去？系咧，可能佢有75%。到咗听日再听多几个人怀疑嘅时候咧，可能90%都唔定。
1: 可能你成为一个帮凶。我成日都有咁话，即系本来嗰件事唔系咁样，或者嗰个人唔系咁，但系大家因为怀疑作出一个嘅结合嘅时候咧，就变成一个怀疑，变成好似一个 certainty 咁劲。
0: 系啊，咁所以我都觉得有一个好大嘅 reflection 就系话，现今世代我哋都有一个要有一个清晰嘅头脑。当有啲嘅事情发生，或者有啲嘅人发生咗某啲嘅时候，我哋不如静一静，真系去清晰地去谂一谂。不要被其他人的 comment 或者的 uncertainty 或者的 doubt 去影响自己。
1: 在整个戏的最后的时候，这个老修女对着这个后生的修女其实讲了一段话，她就是说出其实她是没有证据，她是没有之前呢去找过那个更高层次的人去问过这个神父的过往，她是一个大话来的。她最深的一个的结论呢，或者一个结词啦，吓，即系最后一个嘅言辞咧，非常之重要。佢话，如果我哋系要去不停去寻找同埋揾一啲错嘅嘢嘅时候，即系你好似兜出做揾呢啲嘢嘅时候咧，可能咧你会远离神远一啲。即系话，其实你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做一啲嘢，而唔系用神俾你嘅意念或者圣灵俾你嘅意念去做嘢嘅时候咧，你同神其实系有一段距离。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有冇觉得而家嘅生活好似越嚟越嘈，越嚟越攰？每日一擘大只眼，手机信息就会不停咁响，短视频一睇就睇一个小时。演算法推俾我哋嘅系源源不尽嘅八卦、焦虑同埋其他人嘅光鲜亮丽。你以为每一日喺度思考人生，喺度努力工作，但系你嘅专注力早已经系分散咗去唔同嘅地方。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扎心嘅现象，越分散，人生就越失控。有好多人以为人生要变好，就系拼命咁努力，拼命咁捉实其他嘢。但系人生唔系净系单靠努力就可以变好，而系靠你选择啲乜嘢进入你嘅世界。你允许乜嘢人、乜嘢嘅信息、乜嘢嘅情绪、乜嘢嘅关系走入嚟，都系决定你系边一个。干净呢两个字唔单止系形容外表穿搭，而其实干净是指一个人最顶级的内在气质。什么叫干净？你的圈子是很干净，并没有勾心斗角的无效社交，留下来的全部都是一些真诚和同频率的人。你的大脑干净，意思指就是没有一堆垃圾资讯、焦虑杂讯，你可以专注在真正想做的事上面。最后就是你的情绪干净，不要再因为人家随口一句的说话内耗三日。很多人问究竟怎样才可以活得有边界感，又不会显得太冷漠。其实边界感就等于人生品质。够胆讲不好的人，人生往往都很干净。不是叫你变得冷酷无情，而是你终于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你勇于对内耗你的人和事物关上大门，你才会有精力将重要的事接住。感恩并不是情绪，是内在结构。你身边有没有人特别沉稳，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讲话的时候总是温柔而且很有力量？因为感恩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个内在结构。越稳定越强大的人，往往都会常常表达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饱满，他不需要透过跟其他人比较，透过贬低其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内在越饱满，外在就会越安静。当你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填补内在的空虚，你就不会轻易地被人一举一动牵着个鼻走。那到底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在混乱的生活里面抽身？那你记住这句说话，成熟从来不等于控制全世界。你控制不到天气，控制不到景象，你更加控制不到其他人的想法。一个成熟的人，一世人只是专注三件事。第一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跟哪个一起，选择看什么内容，选择将时间放在什么目标身上。第二是你的行动，选好方向之后踏踏实实去实践，专注自己手头上面的每一步。最后就是你的回应，面对外在的挫折和冒犯，选择用平静定是愤怒去回应，主动权永远都在我们手。除了这三件事，其他的通通交给时间。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向外扩张去争些什么，而是内在调整。当你的注意力变得干净，人生自然就会无比清楚。这套思维不单止套用在你的人生、家庭、生意，定一或人际关系上面，你的专注力流向哪里，你的生命就会流向哪里。今天不妨做个小练习，清理一下手机上面不用的东西，退了一些会带给你负能量的群组，甚至给自己一个20分钟不看手机的时间，将注意力收回来，留给最珍贵的自己。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自己一向都好中意睇散文，因为佢简短简洁，但系精要咁样刻画咗生活嘅一切，而且系比较短，对于城市人嚟讲系非常之适合嘅。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是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Alice Murrow 爱丽丝，她在1931年7月10日出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 Wingham。 她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的大师。关于她的作品， Alice 是用短篇小说而闻名的，她的作品深刻描绘到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女性的内心世界，背景多数是设定在加拿大 Ontario 的小镇。他的写作风格以语言简洁、心理刻画细节、情感真实动人而著名的。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有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 在1968年亦都是他处女作，快乐阴影之舞获得加拿大总统文学奖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另外亦都有 The Moons of Jeopardies， 在1982年木星的月亮， The Progress of Love， 1986年的爱的进展，还有 HeyShip、Friendship、Courtship 和 Loveship、Marriage 2001年的作品，仇恨、友谊、求爱、爱情和婚姻，还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Dear Life 亲爱的生活，亦都是他的告别之作。 Alice 是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称赞他说，以细腻和心理真实重新定义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好多文学评论家将他和俄国作家薛可夫相提并论，薛可夫的写作风格以现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简洁的客观观察，和透过细节的差别探索人类情感文明，经常用象征和反讽刺的手法去创造更多的层次含义。而 Alice 的作品就以简单但是细节的散文风格去探索人类的复杂性。不如就讲下佢得奖嘅作品啦，《亲爱的生活》（Dear Life） 呢个亦都系佢嘅原名。2012年嘅作品，短篇小说集。内容叙述嘅系咩呢？佢一共收录咗14篇短篇小说，前10篇系典型嘅虚构故事，而最后嘅4篇，包括《Dear Life》，被佢自己认为系几乎系自传式嘅回忆片段。这个也是第一次以这么直接的方式处理自身的经历。这个故事大多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拿大乡村和小镇的故事为背景，小镇围绕着记忆、命运、童年、错过的选择、死亡、爱情的失落。 Alice 以一贯的简洁、深刻的笔触描写人性和生活的微妙转折。就同大家介绍下其中嘅短篇《To Reach Japan》，前往日本，描述一位女性诗人带住女儿前往多伦多寻找新嘅生活，但沿途却面临意外嘅情感诱惑同埋挑战。第二个《Amusing》，一段发生喺疗养院嘅短篇恋情，展现咗青春、失落同埋社会期待之间嘅矛盾。当然，仲有《Dear Life》，亲爱的生活。亦都系呢个书嘅书名，属于佢所谓嘅生命结语。Alice 以第一人称回忆自己童年同母亲嘅关系，坦率温柔，但系又有啲伤感，系佢写作生涯之中最个人化嘅一次。Dear Life 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亦都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十大好书。Walton， 一刻心灵。
2: 每年九月又是新学年的开始，有些学生对于新的学年充满期待，有新的老师、新的课堂，但是也有些学生会觉得紧张，觉得自己以往的成绩不理想，好怕新的一年会应付不来。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咁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其实信耶稣就好像学生迎接新学年一样，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过去做得不合神心意的地方，都不再成为我们的包袱，因为神已经一次过这样赦免了我们。认识耶稣，祂就给我们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令到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听众朋友，你愿意今天就相信接纳耶稣吗？给祂更新我们的生活好吗？愿神祝福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旅行。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秋天呢正好是一个旅行的机会，因为只要风景美的地方都是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享受一段旅行的时光。那说到旅行呢，很多朋友呢是喜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旅行计划，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呢觉得这个机票非常的便宜，一拍脑门子买了机票就

走了。这好多好多种的旅行方式，不知道您是喜欢哪一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呢说一说现在呢新兴的几种旅行方式，有没有您喜欢的呢？那说到旅行呢，方式非常多，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有两种，一种是非常非常有计划的，还有一种呢就拍脑门子拿了机票就走的。其实呢，大多数人呢都是觉得啊，把这个安排好的旅行是最好的，把这个假请好，然后好好的 plan 自己的旅程，放下心来，放松身心去享受这样一个旅程。放假去泡泡温泉，参加一些这个瑜伽团，或者是安静的到山上去休息一段时间的这些团呢，上山下海已经是不稀奇了。但是现在有一种玩法呢，叫做 creative retreat 的玩法。那这种玩法呢，就是和一般的养生进修不一样，强调的不只是我们要放松身心，还要强调什么？要动手去创造。比如说，在意大利的山谷里写日记，在泰国海边的工作室里面画水彩，或者是在英国庄园的壁炉边分享彼此写的诗。看上去都非常的文艺，但是呢，这种玩法呢却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了现代旅行的一个最大的痛点。什么样的痛点？我们常常放假回来之后发现，照片拍了上百张，但是脑子和心却没有真正的休息到。度假的时间过了，钱也花了，就这样没别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第一种的旅行方式，却鼓励我们在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去创作，去交流，不需要赶场，不需要奔波。那最后带回来的不只是回忆和照片，而是全新的灵感和想法，甚至是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全新的视角。那这种度假方式讲究的不是静坐，不是所谓的排毒，而是创造一个能让想法自由流动的空间。根据一家网站上的报道分享，苏格兰的一个 Ashley Evans 在泰国的 Rayon 开设了一个 Retreat 创意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这位艺术家说，画画对我来说就好像是疗愈的方式，不是为了创作杰作，而是单纯的去做一件不同的事情。那在这里的旅行的人，每天早晨就在明亮的工作室里专心的画画，下午呢则是拿着速写本去海港或者是湿地散步，不需要和别人展现画画的成果，创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的脑子静下来。那此外呢，还有人呢打造了一个带着项目去旅行的概念。他说，许多创作者在城市里就卡住了，带着陷入瓶颈的作品来到这里，却在森林和大海的环绕之下突然灵感大开。换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这里能让人彻底的被大自然吸收。还有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家这个创意旅程的联合创办人 Matthias， 他就给旅行的人呢提供在马德里的街区或者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这个街巷里面作画。他形容参观圣家堂是一回事，但是坐下来画这个圣家堂是另外一回事，画它需要好几个小时，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creative retreat， 它的重点就是不是单纯的当一个过客，一个旅行者，而是用创作的方式来活进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生鲜的活过。

0: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1: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0: 他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造这只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1: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1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呀？
2: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1: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2: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1: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2: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也有朋友说呢，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种，这种创意旅行适合一群女生朋友组团参加，大家一起吃饭、创作、聊天，这样的相遇真的是太难了。那么现代人呢，就算是安排假期，也常常是处在身体在度假，脑子还在上班的这样的状态。既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世上的这些俗事，那不如就拥抱脑海里绵绵不绝的这些想法，在度假地的氛围当中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那么有一位旅行者呢，在他的文章当中呢，就回忆了自己在意大利托斯卡尼山谷里主持的一场创意进修。白天呢，他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一起游泳、晒太阳、交换书单，晚上呢，就和大家在农庄的餐桌旁吃一些炖牛肉，做塔罗占卜、喝柠檬酒。那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内，陌生人迅速就变成了朋友，甚至在结束之后还组成了群组，相约呢未来要再见。他说，这不像传统的女生旅行，而是一种全新的假期状态，让人瞬间感到被支持和被理解。许多参加者也都提到，这种旅行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没有角色负担。有一位40多岁的 Emma， 她就直言，她讨厌传统团体旅行的妥协，但是创意旅行这样的方式呢，却让人有自由选择参与或者是独处的。30多岁的 Georgia， 她呢一开始呢是非常害怕和陌生人相处的，后来呢就发现女性往往能够直觉尊重彼此的界限，于是她就开始放开来。还有一位40多岁的 Megan 则说，在树下和一群陌生人分享写作的时光，这样的相遇一辈子可能只会发生一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种旅行方式，创意旅行。这是为什么在年轻时代特别受欢迎，它不是打卡旅行，也不是单纯的放空，而是一种让自己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暂时的抽离，却又能带回新的视角和新连接的一个旅程，一种新的旅行方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4233-9799。
2: 重要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些新兴的旅行方式。刚才说到了 Creative Retreat， 创意进修，也就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静下心来，让自己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展现出来，在静心的过程当中找到新的亮点和新的视角。说到旅行，很多人旅游呢表面上是放松，实际上比上班还累，一早6点就出门排队了，要把这个谷歌地图上的十几个景点一一打卡，然后一路上拼命的拍照，生怕错过哪个网红的景点，或者是网红的甜点，或者是必买的一些战利品。等到回到家，除了疲惫，还常常伴随一种啊，我好像今天哪里都没有去的那种遗憾和焦躁。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旅行常态，忙忙碌碌，累了一天，身心疲惫，去了好多地方，但是好像又都没去过一样。那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二种旅行方式呢，叫做 JOMO Travel， 这也是新兴的旅行方式。它的意思呢，其实是 Joy of Missing Out，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刻意的错过一些旅行点，这样呢，会有一种旅行之乐。这不只是要耍废，而是一种主动选择，要放弃自己，专注当下的这种心态。当我们愿意少看几个景点，不强迫自己把每个行程塞满，也许旅行的真正的放松感才会在这一个时刻悄悄地浮现出来。刚才说到了 missing out， 其实错过有时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害怕错过，怕没有拍到那个照片，怕没有吃到美食，怕错过热门的景点，怕回来没有东西和朋友们说，怕这个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有出片，输人一截。这种焦虑感特别在疫情之后，有了这种报复性的旅游之后，更是被放到很大很大。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刻意错过这样一个旅行方式呢，正是它的反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即使错过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正在享受当下。好，刻意错过什么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刻意错过的旅行者可能呢，在午后窝在当地一间没有人推荐的这个咖啡店里面看小说，或者呢，在海边听海浪的声音放空，错过3个必去的旅程，却有一段非常宁静，让自己心里非常安静的时光。那么这个刻意错过的精神不只是不做事，而是对过度的连接说不。手机设成静音模式和飞行模式，不再追求把自己每一天的行程排得很满很满，而是优雅的去留白。 尊重自己的节奏和喜好，不硬逼自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而是从深度体验中找到快乐，不是从打卡完成当中寻求满足。那说到这个刻意错过的旅行，其实不必完全放弃自己所有的旅行计划，而是要学会给自己空间。比如说你想在一个节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那就专注于这件事，其他的景点就别逼自己一定要去了。或者是住进一间没有 WiFi 的温泉度假胜地，与世隔绝几天，彻底的放松自己的感官。那有旅行者说，把这种刻意错过的精神带到生活当中啊，也许你会更快乐。其实这种刻意错过不只是适用于旅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被害怕错过这几个字轰炸，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害怕没有跟上潮流，怕少了一场聚会，怕没买到几个限量的商品，怕错过一个发财的机会。久而久之，我们就害怕错过，变得没有办法静下来，甚至只要稍稍自己休息一下都会觉得有罪恶感。但是如果你愿意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刻意错过的空间，把这个手机放远一点，不急着回所有的讯息，不强迫自己跟别人比较，你就会发现生活的节奏会慢慢慢下来，而快乐和放松的感觉反而变多了。这种刻意错过的方式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于做更多，而是来自于少一点但是更专注。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什么都讲究不错过的时代，但其实错过一些事情是生活里最温柔的安排。旅行不应该成为压力竞赛，而是给自己重新感受世界和内心的机会。下一次出发旅行的时候，不妨尝试一下这种刻意错过的旅行方式，也许能够带你遇见真正重要的风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方式。刚才说到了两种旅行方式，一个是创意旅行，一个是刻意错过的旅行。创意旅行呢，是带着计划去的，让自己有所得，而刻意错过旅行呢，那就是不逼自己，不要让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跟着行程走，在某个需要专注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可以停下来放弃一些行程。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第三种新兴的旅行方式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却让很多朋友呢觉得非常的有趣。它叫什么呢？它叫神秘旅行。而且呢，这种神秘旅行现在正在兴起。简单的说，那就是让人上了飞机之后才知道自己会去哪个地方，非常的适合充满好奇心的人加入。神秘旅行听起来非常的灵异，但是呢，其实只是一种名称而已，是一种把旅游行程的所有决定权全部交给专业旅行社的一种旅行方式。那看到这儿呢，如果你心里已经是惊恐尖叫，那你可能属于旅游的计划狂这一派，你想把自己所有的旅程安排的就像 Excel 表格一样非常的规范。但我们今天说到的神秘旅行、神秘旅游这样的一种方式，绝对是计划狂的一个噩梦。可是如果你听到了神秘旅游这种旅行方式，心里冒出的是哦，好像挺有趣的，那不妨继续去试一试，想一想，看一看。很多朋友呢，可能平时非常的忙，忙到没有时间搜集旅行资料，懒得研究不同的饭店、机票还有餐厅的性价比，或者是非常的渴望跳出这个固有的舒适圈，来一场刺激的冒险。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神秘旅行 Mystery Travel 绝对是你需要选择的这种方式。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旅行社都专门有这样的神秘旅行的行程，但是方式有些许的不同。有的旅行者可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是下了飞机之后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行程。有的旅行者呢，可能在登机前不久才知道自己要飞到哪个地方。通常这样的旅行社呢，会先请旅游者呢填一份详细的需求、自己偏好的清单，然后再根据这个旅行者的预算拟出一个大概的行程之后才收取定金。出发前几天到一个礼拜内，再收到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还有一些旅程提醒等等。那么这种神秘旅行呢，是值得一试的，是因为旅行社多半和当地一些商家是有合作，通过这样的行程你可以得到一些超值的优惠，又或者是体验到一些自己去旅行的话找不到的一些宝藏的景点。因为把自己的所有旅游行程控制权交出去是很让人担心的，到底是刺激呢还是噩梦呢？有的旅行者呢对这个神秘旅游趋之若鹜的原因很多，大部分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生活忙碌，没有时间去做旅行计划。那也有人呢就非常的单纯，想要体验这种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这种刺激感。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知道自己可能在某个月底要出国旅行，但是亲朋好友都问你要去哪儿，你只能说我不知道。或许身边的人听到你这样的回答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但是你本人却觉得有点兴奋，就好像要去和一个素昧谋面的情人相亲一样。这个结果呢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也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整个这个期待的过程也是旅行的一个魅力。那么这种神秘旅行呢，是非常的适合心胸比较开阔、充满好奇心，但是愿意放下控制、随遇而安的人。可以想象那些计划狂朋友听到这种旅游潮流时脸上露出的那种惊吓的表情。 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毕竟有些朋友好不容易和公司请了假，一定会希望旅游行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有的人是小习惯和身体状况很多，例如晚上一定要泡澡，不想走阶梯，必须按时服药等等。那么这一类朋友呢，可能就非常的不适合神秘旅行这种完全放飞的行程了。旅行专家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神秘旅行呢，是一个能为生活带来刺激和故事的一种旅游方式，但是它也有潜力会成为一场噩梦。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去尝试一两次这种神秘旅行应该挺好玩的，但这种旅游方式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不过作为朋友呢，倒是可以帮你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人安排这种神秘旅行，比如说在自己的伴侣过生日的那个月，以神秘旅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对方。你可以到机场才告诉他目的地是哪里，下飞机之后每一个行程其实都会是小惊喜，但前提是这些行程必须真正考虑到你另外一半的喜好，而不是硬拉着你的另外一半去体验这个神秘旅行。做得好的话，是给自己的感情大大增温的。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好几种旅行方式，第一个创意旅行，第二个刻意错过的旅行方式，第三个是神秘旅行方式，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如果你计划秋天或者冬天去旅行的话，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呢？说不定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信息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笨小孩，
3: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4: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5: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5: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5: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5: 有心不怕迟，
6: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431-8120。
7: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8: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俗话说，食补胜过药补，吃对了食物，不仅能养生，还能防癌。下面介绍的8种日常食品就有防癌功效。第一种，玉米。玉米的营养价值其实超过面粉、大米。经常食用玉米，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等。第二种，红薯。红薯具有防癌抗癌功效，由于红薯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赖氨酸、植物纤维、去氢表雄酮，能预防肠癌和乳腺癌。第三种，大蒜。美国国家癌症组织认为，全世界最具抗癌潜力的植物中位居榜首的就是大蒜。经常食用大蒜，既能够阻断亚硝胺在体内合成，又能激发人体巨噬细胞吞噬癌细胞。专家建议每天食用3到4瓣的蒜比较科学，但是不能空腹食用，也不能与蜂蜜同时食用。把压碎的大蒜放置15分钟后再烹饪，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抗癌功效。第四种是肥肉。肥肉也能抗癌，绝对让人意想不到。肥肉中的某些物质的确有抗癌作用。专家建议吃肥肉的方法是用慢火炖煮4个小时左右，能够使有害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减少。第五种抗癌食物是猪血。研究发现，猪血的确具有防癌作用，尤其是对白血病患者。口服新鲜猪血可以使病情得到缓解和改善。第六种防癌食品是橄榄油。橄榄油还有包括维生素 E 在内的抗氧化剂和其他有益物质，有防癌作用。第七种防癌食品是带鱼。科学家发现，带鱼体表的那层银白色的油脂中含有一种抗癌成分，它能够有效地治疗急性白血病及其他癌症。第八种抗癌食品是茶叶。茶叶能够阻断致癌物质在体内合成，同时也有抑制亚硝胺致癌的作用，应该经常喝绿茶、普洱茶及乌龙茶等。另外，在这里我们还分享防癌抗癌的几个饮食原则。第一，不要过咸。 如果减少食盐摄入以及腌制食品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那么胃癌的发病率就会下降。亚硝酸盐是导致肿瘤的第一杀手，不新鲜的蔬菜、腌制的火腿、泡菜等都含有这种致癌物质。通常条件下，膳食中的亚硝酸盐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只有过量摄入亚硝酸盐，体内又缺乏维生素 C 的情况下，才会对人体引起危害。如果吃得过咸，会破坏胃黏膜，促使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第二个饮食原则是不要过细，如果吃的食物过于精细，使得纤维素的摄入量大大降低。纤维素能够吸附大量水分，促进肠蠕动，加快粪便的排泄，使致癌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缩短，对肠道的不良刺激减少，从而可以预防肠癌的发生。粗粮、麦片、芹菜、木耳等都是富含纤维素的食品，不过纤维素也不能过量摄入，否则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使体力下降，所以每天维持在10到30克纤维素为宜。第三点抗癌饮食原则是不要过油，如果油类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增加，大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的发病率就会上升。高温煎炸食物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合物，与妇女肺腺癌可能有关，而水煮及微波炉蒸则不会发生这种危险。

熬夜伤身是众所周知的养生常识，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性，长期熬夜也是消耗不起的。且不说熬夜导致的神经衰弱、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抵抗力降低及各种慢性疾病所带来的问题，对男性而言，熬夜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性功能下降。那么，为什么熬夜会影响男性的性功能呢？原因主要有几个。首先，熬夜雄性激素代谢会紊乱。人体内许多重要的合成反应都必须在睡眠中完成，雄性激素便是其中之一。长期熬夜，一方面消耗掉大量雄性激素维持精力，另一方面睡眠不足或不规律影响雄性激素的合成与代谢，持续的紊乱便最终造成男性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等问题。第二，熬夜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许多男性并不知道，在夜间的浅睡眠过程中，阴茎会出现非自主的勃起现象，平均在四次左右。如同汽车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保养和维护一样，正是基于夜间的勃起，才使得阴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同时体内的激素也得到规律的调节。一旦因为熬夜打破这种生理规律，便会直接影响阴茎状态的恢复，夜间勃起与清晨勃起的次数就会减少，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第三，熬夜还可能直接损害生殖器官。熬夜大多避免不了久坐少动，可男人恰恰是坐在自己的生殖器上，时间一长便会诱发前列腺炎，还可能导致睾丸局部温度升高，内部血液循环减慢，精细胞如同在沙漠中经受炙烤，有断水断粮，无疑会影响到男性的生精功能。此外，不少男性在熬夜的时候都把电脑、手机以及电视作为他们的固定伴侣，殊不知睾丸常常是各种电磁波、微波等辐射的重要靶器官，长期处于高辐射的环境下，可能引起睾丸内部结构发生改变，降低睾丸的生精功能与内分泌功能，从而影响男性的生殖健康与生活质量。综合下来，熬夜一方面会引起雄性激素代谢紊乱，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直接损害男性的生殖器官。所以说，男性要避免长期熬夜，以免影响性功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八正道二。上次讲八正道以正见为首，正见的意思是如实了解世间和出世间的因果关系、善恶业力、无常苦空、寂灭涅槃的道理。有了正见的智慧，对于是非善恶真伪就可以做出正确的思维判断。第二是正思，就是正确的意志、思量和分析。因为有了正见的智慧为增上缘，所以正思维就是不贪欲、不嗔恚、不愚痴。第三是正语，就是善良的口业，时常讲真实语、不期望语、慈悲语、称赞语、力行语，以好言好语帮助别人，让人生起信心，讲有利于人的言语，令人喜悦。正业是指行为举止正当，身口意三业清净，远离杀生、偷盗、邪淫等的恶行。第五是正命，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和谋生方式。第六是正勤，就是朝着真理的目标努力不懈去修行。因为懒惰是修行者的障碍，使人沉湎于安逸，无进取心的。第七是正念，就是清净的意念不生邪念。所以学佛的人不应该将念头放在人我是非、得失成败、金钱名利、感情爱欲之上的。第八是正定，是以正确的禅定集中意志和精神去收摄散乱的身心，培养完美的人格。真正的禅定不在于形式上的打坐，而是在于内心智慧的启发。各位，综合以上所讲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勤、正念、正定，是平时而生活化的实践法门。日常生活对因果义理有肯定的认识，就是正见。平日所思所想，念念不贪不嗔不痴，就是正思维。与人交谈说话，时常和颜悦色，令人生信心、欢喜心，就是正语。平时的行为合于道德礼法，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伤害别人，就是正业正命。进而主动积极扶贫济世，乐善好施，行善止恶，就是正精进和正念。遇到困难逆境的时候，能够沉着冷静，运用智慧去判断解决事情，就是正定。所以八正道是通往成佛大道的实践法门，是脱离烦恼痛苦的方法。

0: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认识，还有串烧31味，汤底美味另算。午市集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一位，汤底另算。
4: 逢星期四全日认识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2: 喜欢宝石、矿石、珠宝的朋友，不要错过温哥华最大型的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gen 主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天在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家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英尺，展出世界各地的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和精美珠宝，还有本地手工制作首饰。上网购票或现场购票，成人8块，学生长者6块，12岁或以下免费，还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AM1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我和杨丈夫。若干年前，我远离父母，走上了留学加拿大的路。当时外婆告诉我，千万不要找老外结婚，因为他们的婚姻维系的都不长久。我们中国人讲究白头到老，可是三年之后，我却意外地遇上了 Michael， 并且和他结了婚。一转眼已经快度过八年的

幸福婚姻生活了。现在外婆就说，不论哪一个种族，大多数人都是尊重家庭和婚姻的。 Michael 的祖父是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的，外祖父母是法国人移民到加拿大的，而他自己的祖母是丹麦人的后裔，而他的姓则是来自德国。所以我和 Michael 开玩笑说，我们的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型联合国了，而我们的儿子则是这小型联合国的代表。我跟 Michael 认识是一起读大学，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由友情慢慢发展到爱情。开始被他吸引是因为他常常喜欢和我谈及他的父母、祖父母如何和谐相处，如何幸福温馨。这是我想象到我们之间的爱，并相信从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 Michael 也会具备良好的品德和爱心。他还告诉我很多家里有趣的事儿，他的爸爸是汽车装配工人，干家里的活也是个能工巧匠，可是一点厨艺都没有。而 Michael 的妈妈住院生女儿的时候， Michael 的爸爸想煮鸡蛋吃，不会煮，就打电话问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想煮鸡蛋，怎么煮，要不要放水在锅子里。 Michael 的妈妈是从纽芬兰迁到安省的，在纽芬兰很多人家非常贫苦，而他妈妈也是穷惯了，吃得很马虎，只要能入口就算幸运。所以他父母刚结婚的时候，妈妈的厨艺非常差。 Michael 的爸爸说，你妈妈餐餐都煮意大利面条给我吃，我都吃怕了。后来我请我妈教了他一些厨艺，你妈妈也学了很多。不过有一次还是闹了笑话，他烤了个面包，不知哪里出了岔子，烤出的面包像石头一样硬，没人吃得动，就给狗吃，谁知道狗都吃不动，最后只能把面包埋到土里去。可是 Michael 的妈妈还是个业余的理发能手。 Michael 的大伯50多岁，是一个没结婚的单身汉，他特别怕去理发店理发，头发经常是又长又乱又脏，谁叫他去理发都不听，只等着弟妹来给他洗头剪发。 Michael 说，我妈妈是我们家里的理发师，她除了要给大伯理发之外，还要给爷爷奶奶理发，当然也给我剪头发，只除了我爸爸，爸爸喜欢去理发店理发。 Michael 常常感叹自己的幸运，命运之神让他诞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说，我们家不是很富裕，但我却有无限的快乐。他有好多朋友因为父母离异，从小没人管教，渐渐学坏了。他的一个朋友因为父母离异吸毒之后，开快车被大卡车撞死了，死的时候才18岁。我和 Michael 恋爱的时候， Michael 是先带我去拜见他的祖父母，而后拜见他的父母。我去见他的长辈之前，他对我说，上周末回家探爷爷，一下子就看出我恋爱了，问我要你的照片看。爷爷奶奶看了你的照片都很喜欢，爸爸妈妈说你长得漂亮，他们想尽快和你相见。 Michael 的长辈们见到了我，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并且告诉我 Michael 是怎样的喜欢我。特别是 Michael 的爷爷一见到我就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当时还不大习惯外国人过分的热情，而且我们初次见面，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因为害羞和吃惊，脸红得像喝醉酒一样。他们看到我这样子更是高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直到现在， Michael 还常常提起我当时可笑的样子。拜见过 Michael 的长辈之后，正当我想知道一下他们是否喜欢我的时候， Michael 马上对我说，爷爷叫我一定要把你追到手，如果他年轻50岁，他就会来和我争夺你了。听到这话，我自然很高兴，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放下了。在加拿大，母亲对女儿的婚姻选择比较宽容，但做父亲的却要求很严格，常常当着未来女婿的面盘根究底，追查三代。我和 Michael 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妈妈正好来加拿大探亲，
爸爸当时留在国内，没有和 Michael 见过面。妈妈很喜欢 Michael 的朴实真诚憨厚，很快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Michael 高兴地跟我说，我是占到了便宜呀，不需要过你爸爸那一关。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爸爸，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学历、品格和爱好。当我爸爸回信赞同这桩婚姻事的时候，他拿着信发狂地欢呼。按照西方的习惯，男孩子结婚之后就要离开父母，去和妻子过独立的生活。我和 Michael 临近结婚的时候，他的妈妈哭了，像中国母亲送女儿出嫁那样哭了。他的爸爸却安慰他说，你哭什么，高兴才是，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儿子，而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爸爸还对我说，希望你和 Michael 结婚之后也能管我们叫爸爸妈妈，我们也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你。接下来的八年婚姻生活，我和他们一直相处特别愉快，他们还经常告诉我他们如何爱我。到今年 Michael 的父母已经结婚38年了，有时他们还像热恋的年轻人一样，在我们小辈面前拥抱接吻。家公有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好音乐，就在厨房里抱着家姑载歌载舞。家公也常常在我们面前称赞家姑的美丽和贤惠。 Michael 和我都希望我们的婚姻也能像长辈一样幸福地度过银婚、金婚、钻石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的故事？如果没有，请让我再给您讲述一遍。在广阔幽深的海洋，回响着一头鲸鱼特殊的歌声。不同于一般鲸鱼15到40赫兹的歌声频率，这头鲸鱼的歌声频率为52赫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的声音别的鲸鱼永远不可能听到，而它唱出的歌永远得不到回应。这头鲸鱼的声音最早是在1989年被捕捉，奇怪的声音引起了监听器的注意，这似乎是鲸鱼的叫声，但为何与其他鲸鱼截然不同？这头鲸鱼的声音频率远高于同类。从那时开始，人类了解到了它的孤独，他们为它取名爱丽丝，并对爱丽丝进行了追踪录音。追踪记录显示，几十年的时间里，爱丽丝一直在孤独歌唱着，从加州中部的温暖到北太平洋的刺骨洋流，一路迁徙，一路寻找，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最后一次听到爱丽丝的歌声是在2014年，因为那一年已经追踪了这条鲸鱼12年的 Bill 去世了。 Bill 生前是一名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员，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把12年的记录总结成文。这头声音为52赫兹的鲸鱼不仅是不寻常的，更是独一无二的。此后的时间，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52赫兹的声音，不知道它是否安好。但是很多人还记得它，英国乐队为它写下了歌曲《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台湾女歌手也创作了《52赫兹》这首歌，德国作家甚至为它创作儿童的绘本。在2013年的时候，英国的一家报纸宣称，这头鲸鱼已经停止了它寻找爱情的脚步。但是，还有人没有放弃。当 George 第一次听说爱丽丝的故事的时候，他深深地被打动了。努力呼唤，却得不到回应，这是人类最害怕的事儿。我们是群居动物，鲸鱼也是，我们理应被爱所包围。想象一下爱丽丝永远孤独的寻找，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啊？ Josh 萌生了寻找爱丽丝的想法，他还要为寻找的旅程制作一部纪录片。为此，他找到了专门的制片人 Adrian Greenian。没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找到这头赫兹52的鲸鱼成为他的朋友。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两个人积极筹措资金，他们把项目放到众筹网站上，项目目标是找到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与关注海洋噪声污染。海洋噪声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人们看不到却极其紧要的问题。以声波为导向的海洋生物受到海洋工业化的影响，沟通受到了阻碍，生物长时间暴露在噪声的情况下，甚至生命受到了威胁。而 Adrian 本人也身体力行为项目做宣传，他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参加长跑比赛，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支持。众筹项目获得了人们的资助，
目标资金甚至超额完成。现在寻找最孤独的鲸鱼船队已经出发了，茫茫太平洋的浪涛中，他们在细心的聆听，在尽心的拍摄，并为我们不时发来信息。在海上采集数据是一个挑战，天气真是个大问题。我们已经追踪了许多蓝鲸的歌了，还有长须鲸。任务艰巨，祝愿他们顺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奇迹的归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数数最新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奢侈品，看看您有没有。排名第一位的奢侈品是生命意义的认知，再有就是一颗利他人的爱心。排名第三的是可以背包走天下的健康体魄。第四是经常回归大自然。第五是安稳平和的睡眠。第六，享受自由的空间与时间。第七，牵手一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第八，若干个懂你的知心好友。第九，任何逆境都能感恩和喜悦的态度。最后就是点燃他人希望的能力。以上这十种奢侈品，您具备吗？

0: staring horizons.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麦吹烫附近。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谈一谈结婚。结婚就是两个成年人决定在一起生活，并且分享生活，别无其他。不要美化它，也无需丑化它。什么家庭是温柔的港湾啊，或者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烂俗比喻，让他们留在90年代的知音杂志上吧。可是如果收音机旁的您真是要决定结婚的话，的确需要自问的事情，包括第一，你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个性被有限度的减损。婚姻从来不是加法，它是一种融合，这决定了在很多事情上，认可这个人际关系的人必须做出妥协。任何一种成功相处的人际关系都是妥协的结果，婚姻也绝不例外。第二，问问自己，你想从婚姻中得到什么？有人想仰仗一段婚姻关系的加持，得到更体面的物质生活，有人想得到安全感和不孤单，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婚姻的误会。无论钱财还是温暖，婚姻都无法为你永久达成。解决你财务自由的只有你自己，或者和你具备血缘关系的爹妈。婚姻是很亲密，但它溃散起来会比你想象的彻底的多。这很残忍，但是是真相。而要得到不孤单，连你的爹妈都给不了，只能依靠你自己。那是一种心理调试的有效机制，需要学习面对和接纳现实。既然如此，婚姻怎么可能给你这套内在的系统呢？第三，要问问自己，你能给予什么？别以为结婚是一个结局，结完了万事大吉，它其实是一个开始，因为要处理一段崭新的人际关系。必备的技能包括接纳所有光环破碎的可能，懂得处理琐碎的事儿，必须要耐烦，要明白并不因为关系的亲近在情绪上就一定同步。你高兴的时候，对方或许正好悲伤，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对方却正好兴奋不已。学会接纳和处理好常态性的情绪齿轮的错位。好了，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婚姻这种关系还是挺适合你。如果完全无法接受，那么任凭他人怎样的说服，你自己一定要学会对自己负责。那么什么时候才适合结婚呢？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语境中，人生大事这个修辞实在太糟糕了。它的宏大叙述几乎把婚姻所带来的变化近乎夸张地演绎成了一场变故，让人们对于婚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憧憬或者恐惧。大多数人的适婚年龄差不多正好在自己的转型期，独立和半独立之间，尚未完全褪去青涩，也没有彻底变得世故，对于世界看清些轮廓，但对于他真正的样子又懵懵懂懂。这个时候却需要进行一次被称为人生大事的选择，而且自己还是无可取代的主角。这种氛围又有多少人愿意被置于其中呢？所以要记住，婚姻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的调整，而不是与过去彻底断了关系，又重新植入了崭新的系统。它没有这种颠覆性的东西，你会发现结婚之后，自己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质变，也更不会长出多一个脑袋。所以，你得在
长大的过程中，逐渐让自己明白，当你不再以一种走向神圣、庄严和自我悲壮化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才是真正适合走入它的时刻。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你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结婚一定是两个成年人的事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年龄的成年，而是心理层面的成年。和法律规定不同，心理成熟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人30岁仍然是个孩子，这一点都不夸张。成年人的含义包括经济独立、精神自立，知道为人处事时的平和，也懂得维护内心的个性，精神里的边界稳固，有稳定的价值观，懂得享受自由，同时明白自律，知道对他人的宽容，对于自己厌恶的人和事，也会合适和体面的方式拒绝。对于热爱的东西，知道自己努力获取，而不是要求别人为自己买单，这样的人就不会太差。但仔细看看我们周围，真的能符合这些的又有多少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聊聊折腾。当你意识到生命有多宝贵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惜命。但惜命最好的方法不仅仅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人越长大越惜命，开始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所谓信仰中接受安静，更将生命保护起来，不再折腾，于是生活开始所谓的诗意起来。但诗意的生活也许更适合垂暮之年，年轻应该像纽约般的写实，应该去折腾，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得精彩丰富，不辜负只有一次的生命。工作上的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世界上成功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傻子，一种人是疯子。傻子在工作中的最高境界是安分守职，他们害怕挑战，对压力恐惧。疯子则在工作中力求折腾，燃烧自己的热情去挑战，体验工作所蕴含的温度与厚度，在折腾中进步，在进步中实现梦想。不出去折腾，有负生命给你的上场机会。斑驳如画的风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出去走走是生命对人生的期待。你的世界有多少风景停留在光影和别人的描述中？再不折腾就老了，有些风景或许真的不能亲眼去感受了。生活不折腾，拿什么回忆呢？年轻的生活点滴构成一本青春纪念册，是折腾不动的时候的回忆。趁年轻，趁当下，工作之余不要再一个人安静地宅在自己的世界里，多陪陪家人，多看看朋友，偶尔喝点小酒，一脸狂欢都没关系，珍惜能在一起的时间，多去制造回忆。远方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相同的时间里比别人体验更多，你就拥有更多。趁着年轻，趁着时间与身体还允许你们行走，请珍惜你上场的机会。未知的鲜活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天下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按说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了。而收音机旁的您是哪一种呢？伴随着这样的问题，主持人晨曦也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泰尔酸菜鱼12.97一盒。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于9月11和12日上午10:00至下午6:00在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旅行。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秋天呢正好是一个旅行的机会，因为只要风景美的地方，都是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的享受一段旅行的时光。那说到旅行呢，很多朋友呢是喜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旅行计划，那也有的朋友呢可能呢觉得这个机票非常的便宜，一拍脑门子买了机票就走了。这好多好多种的旅行方式，不知道您是喜欢哪一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呢说一说现在呢新兴的几种旅行方式，有没有您喜欢的呢？那说到旅行呢，方式非常多，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有两种，一种是非常非常有计划的，还有一种呢就拍脑门子拿了机票就走的。其实呢，大多数人呢都是觉得啊，把这个安排好的旅行是最好的，把这个假请好，然后好好的 plan 自己的旅程，放下心来，放松身心去享受这样一个旅程。放假去泡泡温泉，参加一些这个瑜伽团，或者是安静的到山上去啊休息一段时间的这些团呢，上山下海已经是不稀奇了。但是现在有一种玩法呢，叫做 creative retreat 的玩法。那这种玩法呢，就是和一般的养生进修不一样，强调的不只是啊我们要放松身心，还要强调什么？要动手去创造。比如说在意大利的山谷里写日记，在泰国海边的工作室里面画水彩，或者是在英国庄园的壁炉边分享彼此写的诗，看上去都非常的文艺。但是呢，这种玩法

呢却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因为它解决了现代旅行的一个最大的痛点。什么样的痛点？我们常常放假回来之后发现照片拍了上百张，但是脑子和心却没有真正的休息到。度假的时间过了，钱也花了，就这样没别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第一种的旅行方式，却鼓励我们在非常安静的环境当中去创作，去交流，不需要赶场，不需要奔波。那最后带回来的不只是回忆和照片，而是全新的灵感和想法，甚至是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全新的视角。那这种度假方式讲究的不是静坐，不是所谓的排毒，而是创造一个能让想法自由流动的空间。根据一家网站上的报道分享，苏格兰的一个 Ashley Evans 在泰国的 Rayon 开设了一个 Retreat 创意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这位艺术家说，画画对我来说就好像是疗愈的方式，不是为了创作杰作，而是单纯的去做一件不同的事情。那在这里的旅行的人，每天早晨就在明亮的工作室里专心的画画，下午呢则是拿着速写本去海港或者是湿地散步，不需要和别人展现画画的成果，创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的脑子静下来。那此外呢，还有人呢打造了一个带着项目去旅行的概念。他说，许多创作者在城市里就卡住了，带着陷入瓶颈的作品来到这里，却在森林和大海的环绕之下突然灵感大开。换个环境真的很重要，这里能让人彻底的被大自然吸收。还有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一家这个创意旅程的联合创办人 Matthias， 他就给旅行的人呢提供在马德里的街区或者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这个街巷里面作画。他形容参观圣家堂是一回事，但是坐下来画这个圣家堂是另外一回事，画它需要好几个小时，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Creative Retreat， 它的重点就是不是单纯的当一个过客，一个旅行者，而是用创作的方式来活进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生鲜的活

0: 舒美思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0: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0: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溪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0: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也有朋友说呢，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种，这种创意旅行适合一群女生朋友组团参加，大家一起吃饭、创作、聊天，这样的相遇真的是太难了。那么现代人呢，就算是安排假期，也常常是处在身体在度假、脑子还在上班的这样的状态。既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放下世上的这些俗事，那不如就拥抱脑海里绵绵不绝的这些想法，在度假地的氛围当中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那么有一位旅行者呢，在他的文章当中呢，就回忆了自己在意大利托斯卡尼山谷里主持的一场创意进修。白天呢，他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一起游泳、晒太阳、交换书单，晚上呢，就和大家在农庄的餐桌旁吃一些炖牛肉，做塔罗占卜，喝柠檬酒。那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内，陌生人迅速就变成了朋友，甚至在结束之后还组成了群组，相约呢未来要再见。他说，这不像传统的女生旅行，而是一种全新的假期状态，让人瞬间感到被支持和被理解。许多参加者也都提到，这种旅行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没有角色负担。有一位40多岁的 Emma， 她就直言，她讨厌传统团体旅行的妥协，但是创意旅行这样的方式呢，却让人有自由选择参与或者是独处的。30多岁的 Georgia， 她呢一开始呢是非常害怕和陌生人相处的，后来呢就发现女性往往能够直觉尊重彼此的界限，于是她就开始放开来。还有一位40多岁的 Megan 则说，在树下和一群陌生人分享写作的时光，这样的相遇一辈子可能只会发生一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种旅行方式，创意旅行。这是为什么在年轻时代特别受欢迎，它不是打卡旅行，也不是单纯的放空，而是一种让自己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暂时的抽离，却又能带回新的视角和新连接的一个旅程，一种新的旅行方式。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新鲜金切大排骨条3.6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哈密瓜9.8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一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一袋；泰尔酸菜鱼12.97一盒。大统华 Gilmore 新店招聘会于9月11和12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在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2: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1: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2: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 购买 Form One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2: Form One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呢，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一些新兴的旅行方式。刚才说到了 Creative Retreat， 创意进修，也就是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静下心来，让自己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展现出来，在静心的过程当中找到新的亮点和新的视角。说到旅行，很多人旅游呢，表面上是放松，实际上比上班还累。一早6点就出门排队了，要把这个谷歌地图上的十几个景点一一打卡，然后一路上拼命的拍照，生怕错过哪个网红的景点，或者是网红的甜点，或者是必买的一些战利品。等到回到家，除了疲惫，还常常伴随一种啊，我好像今天哪里都没有去的那种遗憾和焦躁。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旅行常态，忙忙碌碌，累了一天，身心疲惫，去了好多地方，但是好像又都没去过一样。那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二种旅行方式呢，叫做 JOMO Travel， 这也是新兴的旅行方式。它的意思呢，其实是 Joy of Missing Out，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刻意的错过一些旅行点，这样呢会有一种旅行之乐。这不只是要耍废，而是一种主动选择要放弃自己专注当下的这种心态。当我们愿意少看几个景点，不强迫自己把每个行程塞满，也许旅行的真正的放松感才会在这一个时刻悄悄地浮现出来。刚才说到了 missing out， 其实错过有时候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害怕错过，怕没有拍到那个照片，怕没有吃到美食，怕错过热门的景点，怕回来没有东西和朋友们说，怕这个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没有出片，输人一截。这种焦虑感特别在疫情之后，有了这种报复性的旅游之后，更是被放到很大很大。而今天我们说到的刻意错过这样一个旅行方式呢，正是它的反面。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即使错过了什么，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正在享受当下。好，刻意错过什么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刻意错过的旅行者可能呢，在午后窝在当地一间没有人推荐的这个咖啡店里面看小说，或者呢在海边听海浪的声音放空，错过3个必去的旅程，却有一段非常宁静，让自己心里非常安静的时光。那么这个刻意错过的精神不只是不做事，而是对过度的连接说不。手机设成静音模式和飞行模式，不再追求把自己每一天的行程排得很满很满， 而是优雅地去留白，尊重自己的节奏和喜好，不硬逼自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而是从深度体验中找到快乐，不是从打卡完成当中寻求满足。那说到这个刻意错过的旅行，其实不必完全放弃自己所有的旅行计划，而是要学会给自己空间。比如说你想在一个节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那就专注于这件事，其他的景点就别逼自己一定要去了。或者是住进一间没有 WiFi 的温泉度假胜地，与世隔绝几天，彻底的放松自己的感官。那有旅行者说，把这种刻意错过的精神带到生活当中啊，也许你会更快乐。其实这种刻意错过不只是适用于旅行，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被害怕错过这几个字轰炸。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害怕没有跟上潮流，怕少了一场聚会，怕没买到几个限量的商品，怕错过一个发财的机会。久而久之，我们就害怕错过，变得没有办法静下来，甚至只要稍稍自己休息一下都会觉得有罪恶感。但是如果你愿意每天给自己一点点刻意错过的空间，把这个手机放远一点，不急着回所有的讯息，不强迫自己跟别人比较，你就会发现生活的节奏会慢慢慢下来，而快乐和放松的感觉反而变多了。这种刻意错过的方式告诉我们，快乐不是来自于做更多，而是来自于少一点，但是更专注。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什么都讲究不错过的时代，但其实错过一些事情是生活里最温柔的安排。旅行不应该成为压力竞赛，而是给自己重新感受世界和内心的机会。下一次出发旅行的时候，不妨尝试一下这种刻意错过的旅行方式，也许能够带你遇见真正重要的风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旅行方式。刚才说到了两种旅行方式，一个是创意旅行，一个是刻意错过的旅行。创意旅行呢，是带着计划去的，让自己有所得，而刻意错过旅行呢，那就是不逼自己，不要让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跟着行程走。在某个需要专注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可以停下来放弃一些行程。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第三种新兴的旅行方式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却让很多朋友呢觉得非常的有趣。它叫什么呢？它叫神秘旅行。而且呢，这种神秘旅行现在正在兴起。简单的说，那就是让人上了飞机之后才知道自己会去哪个地方，非常的适合充满好奇心的人加入。神秘旅行听起来非常的灵异，但是呢，其实只是一种名称而已，是一种把旅游行程的所有决定权全部交给专业旅行社的一种旅行方式。那看到这儿呢，如果你心里已经是惊恐尖叫，那你可能属于旅游的计划狂这一派，你想把自己所有的旅程安排的就像 Excel 表格一样非常的规范。但我们今天说到的神秘旅行、神秘旅游这样的一种方式，绝对是计划狂的一个噩梦。可是如果你听到了神秘旅游这种旅行方式，心里冒出的是哦，好像挺有趣的，那不妨继续去试一试，想一想，看一看。很多朋友呢，可能平时非常的忙，忙到没有时间搜集旅行资料，懒得研究不同的饭店、机票还有餐厅的性价比，或者是非常的渴望跳出这个固有的舒适圈，来一场刺激的冒险。那我们今天说到的神秘旅行 Mystery Travel 绝对是你需要选择的这种方式。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旅行社都专门有这样的神秘旅行的行程，但是方式有些许的不同。有的旅行者可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是下了飞机之后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行程。有的旅行者呢，可能在登机前不久才知道自己要飞到哪个地方。通常这样的旅行社呢，会先请旅游者呢填一份详细的需求、自己偏好的清单，然后再根据这个旅行者的预算，拟出一个大概的行程之后才收取定金。出发前几天到一个礼拜内，再收到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还有一些旅程提醒等等。那么这种神秘旅行呢，是值得一试的，是因为旅行社多半和当地一些商家是有合作，通过这样的行程，你可以得到一些超值的优惠，又或者是体验到一些自己去旅行的话找不到的一些宝藏的景点。因为把自己的所有旅游行程控制权交出去是很让人担心的，到底是刺激呢还是噩梦呢？有的旅行者呢对这个神秘旅游趋之若鹜的原因很多，大部分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生活忙碌，没有时间去做旅行计划。那也有人呢就非常的单纯，想要体验这种把控制权交给别人的这种刺激感。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知道自己可能在某个月底要出国旅行，但是亲朋好友都问你要去哪儿，你只能说我不知道。或许身边的人听到你这样的回答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但是你本人却觉得有点兴奋，就好像要去和一个素昧谋面的情人相亲一样。这个结果呢，可能是不尽如人意的也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但整个这个期待的过程也是旅行的一个魅力。那么这种神秘旅行呢，是非常的适合心胸比较开阔、充满好奇心，但是愿意放下控制、随遇而安的人。可以想象那些计划狂朋友听到这种旅游潮流时脸上露出的那种惊吓的表情， 但是我们也需要理解，毕竟有些朋友好不容易和公司请了假，一定会希望旅游行程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有的人是小习惯和身体状况很多，例如晚上一定要泡澡，不想走阶梯，必须按时服药等等。那么这一类朋友呢，可能就非常的不适合神秘旅行这种完全放飞的行程了。旅行专家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神秘旅行呢，是一个能为生活带来刺激和故事的一种旅游方式，但是它也有潜力会成为一场噩梦。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去尝试一两次这种神秘旅行应该挺好玩的，但这种旅游方式不太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不过作为朋友呢，倒是可以帮你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人安排这种神秘旅行，比如说在自己的伴侣过生日的那个月，以神秘旅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对方。你可以到机场才告诉他目的地是哪里，下飞机之后每一个行程其实都会是小惊喜，但前提是这些行程必须真正考虑到你另外一半的喜好，而不是硬拉着你的另外一半去体验这个神秘旅行。做得好的话，是给自己的感情大大增温的。好了，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好几种旅行方式，第一个创意旅行，第二个刻意错过的旅行方式，第三个是神秘旅行方式，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秋天，如果你计划秋天或者冬天去旅行的话，会采用哪一种方式呢？说不定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信息会给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笨小孩，
3: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晚库尔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6: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俗话说，食补胜过药补，吃对了食物，不仅能养生，还能防癌。下面介绍的8种日常食品就有防癌功效。第一种，玉米。玉米的营养价值其实超过面粉、大米。经常食用玉米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血压等。第二种，红薯。红薯具有防癌抗癌功效。由于红薯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赖氨酸、植物纤维、去氢表雄酮，能预防肠癌和乳腺癌。第三种，大蒜。美国国家癌症组织认为，全世界最具抗癌潜力的植物中位居榜首的就是大蒜。经常食用大蒜，既能够阻断亚硝胺在体内合成，又能激发人体巨噬细胞吞食癌细胞。专家建议每天食用3到4瓣的蒜比较科学，但是不能空腹食用，也不能与蜂蜜同时食用。把压碎的大蒜放置15分钟后再烹饪，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抗癌功效。第四种是肥肉。肥肉也能抗癌，绝对让人意想不到。肥肉中的某些物质的确有抗癌作用。专家建议吃肥肉的方法是用慢火炖煮4个小时左右，能够使有害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减少。第五种抗癌食物是猪血。研究发现，猪血的确具有防癌作用，尤其是对白血病患者。口服新鲜猪血可以使病情得到缓解和改善。第六种防癌食品是橄榄油。橄榄油还有包括维生素 E 在内的抗氧化剂和其他有益物质，有防癌作用。第七种防癌食品是带鱼。科学家发现，带鱼体表的那层银白色的油脂中含有一种抗癌成分，它能够有效地治疗急性白血病及其他癌症。第八种抗癌食品是茶叶。茶叶能够阻断致癌物质在体内合成，同时也有抑制亚硝胺致癌的作用，应该经常喝绿茶、普洱茶及乌龙茶等。另外，在这里我们还分享防癌抗癌的几个饮食原则。第一，不要过咸。如果减少食盐摄入以及腌制食品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那么胃癌的发病率就会下降。亚硝酸盐是导致肿瘤的第一杀手， 不新鲜的蔬菜、腌制的火腿、泡菜等都含有这种致癌物质。通常条件下，膳食中的亚硝酸盐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只有过量摄入亚硝酸盐，体内又缺乏维生素 C 的情况下，才会对人体引起危害。如果吃得过咸，会破坏胃黏膜，促使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第二个饮食原则是不要过细，如果吃的食物过于精细，使得纤维素的摄入量大大降低。纤维素能够吸附大量水分，促进肠蠕动，加快粪便的排泄，使致癌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缩短，对肠道的不良刺激减少，从而可以预防肠癌的发生。粗粮、麦片、芹菜、木耳等都是富含纤维素的食品，不过纤维素也不能过量摄入，否则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使体力下降，所以每天维持在10到30克纤维素为宜。第三点抗癌饮食原则是不要过油，如果油类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增加，大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的发病率就会上升。高温煎炸食物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合物，与妇女肺腺癌可能有关，而水煮及微波炉蒸则不会发生这种危险。

熬夜伤身是众所周知的养生常识，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性，长期熬夜也是消耗不起的。且不说熬夜导致的神经衰弱、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抵抗力降低及各种慢性疾病所带来的问题，对男性而言，熬夜最大的危害莫过于性功能下降。那么为什么熬夜会影响男性的性功能呢？原因主要有几个。首先，熬夜雄性激素代谢会紊乱，人体内许多重要的合成反应都必须在睡眠中完成，雄性激素便是其中之一。长期熬夜一方面消耗掉大量雄性激素维持精力，另一方面睡眠不足或不规律影响雄性激素的合成与代谢，持续的紊乱便最终造成男性性欲降低、勃起功能障碍等问题。第二，熬夜会导致勃起功能障碍。许多男性并不知道，在夜间的浅睡眠过程中，阴茎会出现非自主的勃起现象，平均在四次左右。如同汽车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保养和维护一样，正是基于夜间的勃起，才使得阴茎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同时体内的激素也得到规律的调节。一旦因为熬夜打破这种生理规律，便会直接影响阴茎状态的恢复，夜间勃起与清晨勃起的次数就会减少，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第三，熬夜还可能直接损害生殖器官。熬夜大多避免不了久坐少动，可男人恰恰是坐在自己的生殖器上，时间一长便会诱发前列腺炎，还可能导致睾丸局部温度升高，内部血液循环减慢，精细胞如同在沙漠中经受炙烤，又断水断粮，无疑会影响到男性的生精功能。此外，不少男性在熬夜的时候都把电脑、手机以及电视作为他们的固定伴侣，殊不知睾丸常常是各种电磁波、微波等辐射的重要靶器官，长期处于高辐射的环境下，可能引起睾丸内部结构发生改变，降低睾丸的生精功能与内分泌功能，从而影响男性的生殖健康与生活质量。综合下来，熬夜一方面会引起雄性激素代谢紊乱，另一方面可能导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直接损害男性的生殖器官。所以说，男性要避免长期熬夜，以免影响性功能。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聂竹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2滴朝山祈福，三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2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enani、本阿比、高贵林、聂竹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虚牛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我和杨丈夫。若干年前，我远离父母，走上了留学加拿大的路。当时外婆告诉我，千万不要找老外结婚，因为他们的婚姻维系的都不长久。我们中国人讲究白头到老，可是三年之后，我却意外地遇上了 Michael， 并且和他结了婚。一转眼已经快度过八年的幸福婚姻生活了。现在外婆就说，不论哪一个种族，大多数人都是尊重家庭和婚姻的。 Michael 的祖父是英国人移民到加拿大的，外祖父母是法国人移民到加拿大的，而他自己的祖母是丹麦人的后裔，而他的姓则是来自德国。所以我和 Michael 开玩笑说，我们的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型联合国了，而我们的儿子则是这小型联合国的代表。我跟 Michael 认识是一起读大学，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由友情慢慢发展到爱情。开始被他吸引是因为他常常喜欢和我谈及他的父母、祖父母如何和谐相处，如何幸福温馨。这是我想象到我们之间的爱，并相信从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 Michael 也会具备良好的品德和爱心。他还告诉我很多家里有趣的事儿，他的爸爸是汽车装配工人，干家里的活也是个能工巧匠，可是一点厨艺都没有。而 Michael 的妈妈住院生女儿的时候， Michael 的爸爸想煮鸡蛋吃，不会煮，就打电话问自己的妈妈说，妈妈，我想煮鸡蛋，怎么煮，要不要放水在锅子里。 Michael 的妈妈是从纽芬兰迁到安省的，在纽芬兰很多人家非

常贫苦，而他妈妈也是穷惯了，吃得很马虎，只要能入口就算幸运。所以他父母刚结婚的时候，妈妈的厨艺非常差。Michael 的爸爸说，你妈妈餐餐都煮意大利面条给我吃，我都吃怕了。后来我请我妈教了她一些厨艺，你妈妈也学了很多。不过有一次还是闹了笑话，她烤了个面包，不知哪里出了岔子，烤出的面包像石头一样硬，没人吃得动，就给狗吃，谁知道狗都吃不动，最后只能把面包埋到土里去。可是 Michael 的妈妈还是个业余的理发能手。 Michael 的大伯50多岁，是一个没结婚的单身汉，他特别怕去理发店理发，头发经常是又长又乱又脏，谁叫他去理发都不听，只等着弟妹来给他洗头剪发。 Michael 说，我妈妈是我们家里的理发师，她除了要给大伯理发之外，还要给爷爷奶奶理发，当然也给我剪头发，只除了我爸爸，爸爸喜欢去理发店理发。 Michael 常常感叹自己的幸运，命运之神让他诞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他说，我们家不是很富裕，但我却有无限的快乐。他有好多朋友因为父母离异，从小没人管教，渐渐学坏了。他的一个朋友因为父母离异吸毒之后，开快车被大卡车撞死了，死的时候才18岁。我和 Michael 恋爱的时候， Michael 是先带我去拜见他的祖父母，而后拜见他的父母。我去见他的长辈之前，他对我说，上周末回家探爷爷，一下子就看出我恋爱了，问我要你的照片看。爷爷奶奶看了你的照片都很喜欢，爸爸妈妈说你长得漂亮，他们想尽快和你相见。Michael 的长辈们见到了我，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并且告诉我 Michael 是怎样的喜欢我。特别是 Michael 的爷爷，一见到我就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当时还不大习惯外国人过分的热情，而且我们初次见面，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因为害羞和吃惊，脸红得像喝醉酒一样。他们看到我这样子更是高兴，就像一个孩子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直到现在， Michael 还常常提起我当时可笑的样子。拜见过 Michael 的长辈之后，正当我想知道一下他们是否喜欢我的时候， Michael 马上对我说，爷爷叫我一定要把你追到手，如果他年轻50岁，他就会来和我争夺你了。听到这话，我自然很高兴，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放下了。在加拿大，母亲对女儿的婚姻选择比较宽容，但做父亲的却要求很严格，常常当着未来女婿的面盘根究底，追查三代。我和 Michael 谈恋爱的时候，我的妈妈正好来加拿大探亲，爸爸当时留在国内，没有和 Michael 见过面。妈妈很喜欢 Michael 的朴实真诚憨厚，很快答应了我们的婚事。Michael 高兴地跟我说，我是占到了便宜呀，不需要过你爸爸那一关。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长信给我的爸爸，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身世、学历、品格和爱好。当我爸爸回信赞同这桩婚姻事的时候，他拿着信发狂地欢呼。按照西方的习惯，男孩子结婚之后就要离开父母，去和妻子过独立的生活。我和 Michael 临近结婚的时候，他的妈妈哭了，像中国母亲送女儿出嫁那样哭了。他的爸爸却安慰他说，你哭什么，高兴才是，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儿子，而是多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爸爸还对我说，希望你和 Michael 结婚之后也能管我们叫爸爸妈妈，我们也会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你。接下来的8年婚姻生活，我和他们一直相处特别愉快，他们还经常告诉我他们如何爱我。到今年， Michael 的父母已经结婚38年了，有时他们还像热恋的年轻人一样，在我们小辈面前拥抱接吻，
家公有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好音乐，就在厨房里抱着家姑载歌载舞。家公也常常在我们面前称赞家姑的美丽和贤惠。迈克和我都希望我们的婚姻也能像长辈一样幸福地度过银婚、金婚、钻石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不知道您是否听说过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的故事？如果没有，请让我再给您讲述一遍。在广阔幽深的海洋，回响着一头鲸鱼特殊的歌声。不同于一般鲸鱼15到40赫兹的歌声频率，这头鲸鱼的歌声频率为52赫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的声音别的鲸鱼永远不可能听到，而它唱出的歌永远得不到回应。这头鲸鱼的声音最早是在1989年被捕捉，奇怪的声音引起了监听器的注意，这似乎是鲸鱼的叫声，但为何与其他鲸鱼截然不同？这头鲸鱼的声音频率远高于同类。从那时开始，人类了解到了它的孤独，他们为它取名爱丽丝，并对爱丽丝进行了追踪录音。追踪记录显示，几十年的时间里，爱丽丝一直在孤独歌唱着。从加州中部的温暖，到北太平洋的刺骨洋流，一路迁徙，一路寻找，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最后一次听到爱丽丝的歌声是在2014年，因为那一年已经追踪了这条鲸鱼12年的 Bill 去世了。Bill 生前是一名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员，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把12年的记录总结成文。这头声音为52赫兹的鲸鱼不仅是不寻常的，更是独一无二的。此后的时间，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52赫兹的声音，不知道它是否安好。但是很多人还记得他，英国乐队为他写下了歌曲《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台湾女歌手也创作了《52赫兹》这首歌，德国作家甚至为他创作儿童的绘本。在2013年的时候，英国的一家报纸宣称，这头鲸鱼已经停止了它寻找爱情的脚步。但是还有人没有放弃。当 George 第一次听说爱丽丝的故事的时候，他深深地被打动了。努力呼唤却得不到回应，这是人类最害怕的事儿。我们是群居动物，鲸鱼也是，我们理应被爱所包围。想象一下爱丽丝永远孤独地寻找，那是怎样一种感觉啊？Josh 萌生了寻找爱丽丝的想法，他还要为寻找的旅程制作一部纪录片。为此，他找到了专门的制片人 Adrian Greenian。没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找到这头赫兹52的鲸鱼，成为他的朋友。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两个人积极筹措资金。他们把项目放到众筹网站上，项目目标是找到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与关注海洋噪声污染。海洋噪声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人们看不到却极其紧要的问题。以声波为导向的海洋生物受到海洋工业化的影响，沟通受到了阻碍，生物长时间暴露在噪声的情况下，甚至生命受到了威胁。而 Adrian 本人也身体力行为项目做宣传，他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参加长跑比赛，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支持。众筹项目获得了人们的资助，
目标资金甚至超额完成。现在寻找最孤独的鲸鱼船队已经出发了，茫茫太平洋的浪涛中，他们在细心的聆听，在尽心的拍摄，并为我们不时发来信息。在海上采集数据是一个挑战，天气真是个大问题。我们已经追踪了许多蓝鲸的歌了，还有长须鲸。任务艰巨，祝愿他们顺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奇迹的归来。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和您数数最新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奢侈品，看看您有没有。排名第一位的奢侈品是生命意义的认知，再有就是一颗利他人的爱心。排名第三的是可以背包走天下的健康体魄。第四是经常回归大自然。第五是安稳平和的睡眠。第六，享受自由的空间与时间。第七，牵手一个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第八，若干个懂你的知心好友。第九，任何逆境都能感恩和喜悦的态度。最后就是点燃他人希望的能力。以上这十种奢侈品，您具备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2: 让他们喝星群夏桑菊颗粒了，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2: 买星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1: 哪有卖的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颗粒标名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2: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谈一谈结婚。结婚就是两个成年人决定在一起生活，并且分享生活，别无其他。不要美化它，也无需丑化它。什么家庭是温柔的港湾啊，或者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烂俗比喻，让他们留在90年代的知音杂志上吧。可是如果收音机旁的您真是要决定结婚的话，的确需要自问的事情，包括第一，你是否可以允许自己的个性被有限度的减损。婚姻从来不是加法，它是一种融合，这决定了在很多事情上，认可这个人际关系的人必须做出妥协。任何一种成功相处的人际关系都是妥协的结果，婚姻也绝不例外。第二，问问自己，你想从婚姻中得到什么？有人想仰仗一段婚姻关系的加持，得到更体面的物质生活，有人想得到安全感和不孤单，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对婚姻的误会。无论钱财还是温暖，婚姻都无法为你永久达成。解决你财务自由的只有你自己，或者和你具备血缘关系的爹妈。婚姻是很亲密，但它溃散起来会比你想象的彻底的多。这很残忍，但是是真相。而要得到不孤单，连你的爹妈都给不了，只能依靠你自己。那是一种心理调试的有效机制，需要学习面对和接纳现实。既然如此，婚姻怎么可能给你这套内在的系统呢？第三，要问问自己，你能给予什么？别以为结婚是一个结局，结完了万事大吉，它其实是一个开始，因为要处理一段崭新的人际关系。必备的技能包括接纳所有光环破碎的可能，懂得处理琐碎的事儿，必须要耐烦，要明白并不因为关系的亲近在情绪上就一定同步。你高兴的时候，对方或许正好悲伤，你不想说话的时候，对方却正好兴奋不已。学会接纳和处理好常态性的情绪齿轮的错位。好了，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婚姻这种关系还是挺适合你。如果完全无法接受，那么任凭他人怎样的说服，你自己一定要学会对自己负责。那么什么时候才适合结婚呢？中国的文化和传统语境中，人生大事这个修辞实在太糟糕了。它的宏大叙述几乎把婚姻所带来的变化近乎夸张地演绎成了一场变故，让人们对于婚姻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憧憬或者恐惧。大多数人的适婚年龄差不多正好在自己的转型期，独立和半独立之间，尚未完全褪去青涩，也没有彻底变得世故。对于世界看清些轮廓，但对于他真正的样子又懵懵懂懂。这个时候却需要进行一次被称为人生大事的选择，而且自己还是无可取代的主角。这种氛围又有多少人愿意被置于其中呢？所以要记住，婚姻只是一种生活状态的调整，而不是与过去彻底断了关系，又重新植入了崭新的系统。他没有这种颠覆性的东西，你会发现结婚之后，自己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质变，也更不会长出多一个脑袋。所以你得在长大的过程中逐渐让自己明白，
当你不再以一种走向神圣、庄严和自我悲壮化的心态去面对它的时候，才是真正适合走入它的时刻。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你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结婚一定是两个成年人的事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年龄的成年，而是心理层面的成年。和法律规定不同，心理成熟每个人因人而异，有人30岁仍然是个孩子，这一点都不夸张。成年人的含义包括经济独立、精神自立，知道为人处事时的平和，也懂得维护内心的个性，精神里的边界稳固，有稳定的价值观，懂得享受自由，同时明白自律，知道对他人的宽容，对于自己厌恶的人和事，也会合适和体面的方式拒绝。对于热爱的东西，知道自己努力获取，而不是要求别人为自己买单，这样的人就不会太差。但仔细看看我们周围，真的能符合这些的又有多少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接下来和您聊聊折腾。当你意识到生命有多宝贵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惜命。但惜命最好的方法不仅仅是养生，而是折腾自己，把自己的生命淋漓尽致地燃烧透了。人越长大越惜命，开始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所谓信仰中接受安静，更将生命保护起来，不再折腾，于是生活开始所谓的诗意起来。但诗意的生活也许更适合垂暮之年，年轻应该像纽约般的写实，应该去折腾，在有限的时光里活得精彩丰富，不辜负只有一次的生命。工作上的折腾是对梦想的尊重。世界上成功的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傻子，一种人是疯子。傻子在工作中的最高境界是安分守职，他们害怕挑战，对压力恐惧。疯子则在工作中力求折腾，燃烧自己的热情去挑战，体验工作所蕴含的温度与厚度，在折腾中进步，在进步中实现梦想。不出去折腾，有负生命给你的上场机会。斑驳如画的风景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出去走走是生命对人生的期待。你的世界有多少风景停留在光影和别人的描述中？再不折腾就老了，有些风景或许真的不能亲眼去感受了。生活不折腾，拿什么回忆呢？年轻的生活点滴构成一本青春纪念册，是折腾不动的时候的回忆。趁年轻，趁当下，工作之余不要再一个人安静地宅在自己的世界里，多陪陪家人，多看看朋友，偶尔喝点小酒，一脸狂欢都没关系。珍惜能在一起的时间，多去制造回忆。远方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相同的时间里比别人体验更多，你就拥有更多。趁着年轻，趁着时间与身体还允许你们行走，请珍惜你上场的机会。未知的鲜活若是吸引你，那就去折腾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天下有两种人，比如一串葡萄，一种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种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后吃。按说第一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好的。第二种人应该悲观，因为他每吃一颗都是吃剩的葡萄里最坏的。不过事实却适得其反，因为第二种人还有希望，第一种人只有回忆了。而收音机旁的您是哪一种呢？伴随着这样的问题，主持人晨曦也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冇出席喺纽约嘅纪念活动，而系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系强调，美国永远唔会忘记九一一事件，将会继续战斗落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九一一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九一一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2: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同埋喺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而在加拿大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张若良报道。
3: 星期五是九一一恐怖袭击纪念日，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方面亦有纪念活动。在现时加美关系恶化之下，意义特别，预计将有数千人聚集在加拿大纽芬兰中部一个体育馆参加庄严的纪念仪式。在当日，北美空域几乎完全瘫痪，美国机场封闭，航班被迫改道，38架载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纽芬兰省 Gander 机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空域关闭，38架商业客机降落于 Gander 市，将近7000名惊恐不安的乘客及机组人员送到这座纽芬兰中部小镇。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该市要接待旅客的数量就相等于该市自己的总人口。呢批乘客突其到来，引发周边城镇居民紧急安排人道援助，并在滞留乘客和照顾他们加拿大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特特而持久的联系。之后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从那时开始。当时总理庄简正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支持美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参加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长达数年的部署里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军人和7名本国平民丧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总理卡尼就向九一一事件的受害者致敬，表示在事件中的加拿大人是和美国是站在一起。张逸良报道。
3: 另外，总理卡尼亦都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九一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以前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正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stra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九一一事件25周年之际，他再次回来这里，不仅是为那些被困的人们，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谢。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而在加美的和平门关卡也都有纪念的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3: 美国九一一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

0: 纪念活动，将会由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喺世贸中心嘅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喺2001年9/11参与救援嘅退休警官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佢哋将会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嘅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喺袭击中逝去嘅生命，同埋喺此后多年嚟持续不断嘅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喺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五名前省议员早前宣布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省新民主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而另一名的前党员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也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他说，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可以取代省新民主党的新政治力量，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加入建设新党的行列。现时一共有6名的前保守党议员加入筹组新党，包括 Peter Middlebar、Ian Payton、Rosalind Bird、Bruce Bannon 和 Alia Roberts。 新的政党仍然未正式命名，而 Peter Middlebar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推选新党领为止。BC 最高法院在一宗毒品案里面裁定，美国缉毒局刻意绕过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有关的做法是严重违法以及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张若良报道。
0: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有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反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判词指该名 DEA 探员曾向两名同样越权执法的加拿大私家侦探到男子住所，其后三度要求他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他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他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没有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他说，DEA 明知道跨境執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在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在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的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苏里市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同四宗枪击案有关，面对22项的控罪，包括非法使用枪械和严重伤人罪。有关的罪行是由2005年12月至今年8月之间发生。警方说，37岁的 Marco Martis 涉嫌同去年12月 Guilford 区三宗枪击案，以及上个月 Groverdale 区一宗枪击案有关被起诉，控罪包括使用枪械、严重伤人以及其他枪械罪名，要继续还押，9月16日再提堂。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的摩擦是持续，不过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持定期的联系。张若良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但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他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 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宁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亦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的货运业界表示，美国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加强了，导致成本的增加。张逸良报道。
0: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三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10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美国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2: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e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elon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4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1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隆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印尼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6.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地震是在星期六的清晨5点几发生，震央是位于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当局随后修订相关的数字，确认今次属于强烈的深层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的预警或者严重的伤亡及财物损毁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面并继续对话。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援乌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是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也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器，正分析飞行距离及具体的参数。韩联社报道，如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个将是朝方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支联会案判刑。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以及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11日星期五，这个星期二开始，加拿大对美国超过$275亿进口商品开始征收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的产品，税率就由15%到50%不等。多个日常消费品类别，包括食品、个人护理及美容产品、大型家电、家具等都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老羞成怒，在同一日宣布了两项进一步打压加拿大的措施，将这场加美贸易争端继续推入深渊。首先，特朗普政府透过白宫网站宣布，由这个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品、机动车辆、乳制品和部分糖蜜。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为特朗普的决定加以说明，说今次升级是加拿大歧视美国出口和选择无谓报复，而非接受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自然结果，并且指特朗普政府将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的对等关系。葛里尔还威胁加拿大不要报复，如果加拿大继续报复，美国将考虑禁止所有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特朗普打压加拿大的第二招，就是指示联邦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又搬出了他惯用的被占便宜的理论，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的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的准入。特朗普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大话，加拿大从来没有禁止美国公司进入政府采购的投标，至于加拿大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其实并不大。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优惠采购计划每年涉及大约$500亿的政府采购额，但是根据 CBC 找到的资料，在2024-2025财政年度只有58间加拿大企业透过这个计划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合约，合约总值大约是$5,730万，占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比例是1/1000，显示特朗普这次针对加拿大企业的措施直接涉及的贸易规模是很有限的，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发泄他对加拿大的不满。然而特朗普这两个做法却反映了他对加拿大的打压比对其他国家更加凶狠，因为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打贸易战习惯性都只是加关税，但是今次索性禁止加拿大产品入口，以及不给加拿大企业投标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这个就超出了贸易方式的范畴，而是直接终止贸易。这个做法美国只会对那些被视为邪恶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才会这样做，如今他们对传统盟友加拿大都等同对待，说明特朗普对加拿大敢于起来抗争是恨之入骨。我们加拿大政府面对特朗普继续霸凌是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深信加拿大将能够向世界展示 我们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总理卡尼星期二并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加拿大，加拿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近七成的出口产品都是销去美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更加严重。卡尼强调，任何行动都有代价，但是远不及停滞不前的代价为高。自由党政府今次对美国霸凌态度强硬是有底气的，因为获得大部分国民的支持。 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 85% 受访加拿大人表示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卡尼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贸易协议，80%受访者则是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渥太华向一系列美国商品实施一元对一元的对等报复性关税。另外约70%加拿大人表示愿意或者一定程度愿意在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期间承受日常用品价格上升，约3%加拿大人不同程度地不认同美国是加拿大可以信赖盟友的这个讲法。同样是3%的受访者就说，经过今次事件之后，自己会主动购买加拿大产品，避免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将加美一向清兄道弟关系搞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境地，责任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无理，完全没有将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看待，而是视加拿大是他们第51州，必须要对美国言听计从，不能说不。我都认为特朗普对加拿大不留余地，主要是加拿大的做法出乎他意料之外，敢于对美国反抗，起了一个坏的带头作用。为了杀鸡儆猴，特朗普就下决心对加拿大落重手了。我相信加美贸易僵局很有可能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都不会有改变，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就将会有两极改变的情况出现，一个就是可以和平解决，另一个就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就要视乎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的结果是输到什么的程度了。对于上述加拿大民意调查，我个人都是站在大部分加拿大人一边，支持政府目前的做法继续顽抗美国欺凌。也许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要过苦日子，然而为长远利益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只可惜民调都是说支持政府的做法只有70%，还有少数一两成加拿大人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最近我在 Facebook 就看到不少人唱反调了，他们指责总理卡尼是骗子，捏造加拿大被美国欺压的谎言，目的是刺激加拿大人的爱国情绪去提高自己的支持率。有些甚至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做法说加拿大长期占美国便宜是对的，美国加征加拿大关税是合理。最离谱的有些人就说卡尼已经变成为中共的帮凶，为了向北京献媚而得罪美国。总之一样米食百样人，同一个事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看得出那些唱衰自由党政府的人不少都是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要讲事实，不能够感情用事。如今是加拿大人团结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唱反调，只能够讲明这些人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正当的党路。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9月8号就去世。回想当年的日子，董建华是一个很老实的、很有理想的政治素人。他一个商人，他不懂搞那么多政治的阴谋诡计。但是一开始就进入 一個英國前朝所布定的政治的局面呢，讓他無法呢實現他的理想。他個人就帶著真誠和善意，咁啊，希望咧香港可以真正由中國人自主領導啊，發展香港嘅現代體制，而擺脱咧英國意識形態啊嗰種文化操縱，即係話擺脱咧係英國嗰種殖民地控制人嗰種思想，認為英國係最叻最好嘢嘅咁。咁啊，而喺佢嘅策劃裏面，佢推出好多長遠有利香港嘅發展政策。例如興建公營和私營的房屋單位，令到七成的香港人有自己的居所。但這個八萬五的計劃一出來，地產剛剛泡沫爆破，人人就對他冷嘲熱諷。如果看回頭，如果當時他真的建這麼多屋，香港今天少很多問題，沒有劏房問題，他又要發展科學園和新界的用地重新規劃，冚唪唥都系今日香港要做嘅嘢，但系当时佢一提出嚟又俾人闹噶嘛。咁谂翻转头就系因为英国撤离香港之前咧，早就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啦，令到董建华咧就如羊入咗狼群嗰度，无法伸展佢理想。咁英国离港之前咧，汇聚各既得利益嘅集团啊，同埋殖民政府嗰啲嘅官僚啊，商界集团。還有呢個新成立的抗中的政治團體作為民主派，還有在法律的教育的社工的媒體的每個範圍之內，那些親西方的精英都建立一個龐大的對董建華是嘲笑侮辱的一個輿論。其實呢，即你想回轉頭，英國那些總督有誰敢嘲笑他侮辱他？當時連個霍德都不是總督，已經惡到你敢踩老虎尾，就是這樣。但是一換中國人咧，大家就要嘲笑咧，其實係要製造一個反中國嘅氛圍，證明咧就係喺俾全世界睇就嗱，英國離開咧，香港唔掂啦，中國唔識管治香港啊咁。咁呢個就正如好耐之前，我記得我好細嗰陣時候有出電影叫《非人生活》咧，就是、描寫非洲啊各地嗰啲嘅殘酷啊、戰亂啊、殺動物啊啊嗰啲嘅現象。咁佢影啲紀錄片做咩？就是一開頭就話，當西方勢力撤出非洲之後，非洲人搞唔掂佢自己，就造成好多嘅亂局啦。咁你睇翻轉頭，即係話有西方統治就得，冇西方就死緊。董建華就陷入一個咁嘅陷阱裏面啦。咁啊，而英國政府呢個佈局其實係開始於港督麥理浩1979年訪問北京，知道咧中國決心收回香港，所以佢1980年代開始咧。就推行所謂政制改革啦，用政制改革即係話香港自己從來都冇要政制改革㗎，佢英國統治嘅時期，但一話交俾中國就係政制改革咧，咁其實就係話意圖建立一套咧係植根於當地嘅香港嘅勢力咧，同埋以立法為主導嘅民主代議制咧，直到回歸後咧係香港嘅政治同發展嘅方向減弱咧中國嘅影響，而咧。香港由親西方的代理人嚟主持嘅，咁前英國宰相呢個戴卓爾夫人，佢回憶錄啊，《唐寧街嘅歲月》咧早就講明咗噶啦，喺佢裏面提到咧啊，即係香港嘅問題咧，佢話我嘅根本嘅思考就係咧談判缺乏進展，即係英國咧想唔放棄香港呢個談判就缺乏進展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發展香港嘅民主架構。以期喺短期內咧完成獨立或自治嘅目標，就好似我哋喺新加坡嗰時咁樣咁。戴翠咁講嗰時咧，如果係英國繼續管治，就唔會搞呢樣嘢嘅，所謂民主自治啊呢啲咁嘅。佢一離開咧就要搞咧，就等到中國接手嗰時候會遭遇好多嘅難題啦。我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咧，大英帝國咧就有兩種策略，一個係掃出外交，通過同中國咧。英國同中國展開一個嘅外交談判，咁咧就希望咧爭取更多香港嘅自治性或者獨立性更多嘅條件咁。咁另外就係掃諸內政，利用香港仲有一段時間俾英國統治咧，就即刻將香港轉變有一個係英國獨裁嘅體制轉做咧係有民主體制，咁佢就走啦嚇。咁本來民主係件好事。咁但系結果咧，喺而家咁樣嘅處理之下咧，呢個民主咧就變成係 希望搞乱下一任政府的做法，因为当他建立民主体制的时候，他所栽培的人是亲英和反中国形态的人为主，而且动接涉及在社会的庞大的精英阶层是这样看，同埋传媒同埋黎智英的苹果日报时出现，就开始是各方面都对中国收回香港那种管治是予以抗拒的。咁而且英國咧喺1984年7月18日就喺即係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9月26日嘅聯合聲明啊，但係7月18日咧就講緊發表咗咧代議政制綠皮書，咁即係建立一個咧係即係香港人自己嘅政治體制，咁咧個權威代表香港人啊，向香港人負責咁。咁咧就佢冇問過中國啊，喺呢個建立嗰個底就係目的就係、是。建立一班人是对中国呢是采取较为抗拒态度的人，成为一个这样的代议政制里面的势力。其实呢他图谋就很简单的，就是呢避免呢未来的特区政府呢要对中国中央负责。使到香港是有一种形式上已经是港独，表面上是归中国，但实质上是港独的情况。而且咧，英國政府咧又改咗咧立法局議員由港督任命嘅傳統咧，引入咧功能界別選舉之後，更加由直選添咁。咁喺呢個制度咧，就有利於咧鞏固港英政府啊，係繼續喺度統治嗰段日子咧，嗰啲親英嘅商業階層同埋工商業嘅精英階層咧，係同英國繼續結盟。當時未俾民主㗎，那個新嘅就係功能界別選舉啫。咁呢就英國呢係繼續可以統治，但呢就逐步呢到走之前先放俾呢民主嘅直選呢，就開始呢你要用民主直選嚟到制人中國收回呢帶嚟嘅種種影響。咁似乎呢佈局呢都係好犀利嘅，英國啊，英國係啲政治老手啊，咁佢害人係害其他國家民族呢係好高手嘅，佢離開印度嗰時候都搞到印度要分裂，係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佢呢是对其他的族裔控制的时候有时屠杀，有时就压迫，用尽各种办法就使到这些民族不会成为反英的势力，好像中东他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就制造局面，等到中东分裂由各国打来打去，又将以色列犹太人安放以色列，制造中东的继续在那里自己打自己的乱局。咁英國係好識呢啲嘅政治圖謀嘅，咁啊，跟住1988年嘅白皮書啦，就話咧為咗保持穩定咧，香港代議政制發展咧應該咧繼續循序漸進，唔係突變咁，即係唔好變得咁快嘅原先。但係點解1989年嘅事件爆發咧，英國即刻改變策略？因為如果既然1989年有一次民眾龐大嘅運動，會唔會有辦法其實改變咗中國政權呢？咁同埋呢係盡快呢係增加更多直選議席啦，咁以至到呢係可以呢喺將來嘅日子係如果西方有辦法通過各種民眾運動，例如顏色革命之類，嗰陣時未有呢個名詞，但係遲啲就有㗎啦，咁呢就係可以令到中國更加亂啦，而香港亦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亂嘅亂源呢。咁呢所以當時呢英國呢而家佢嘅在解封的文件啊，機密文件里面呢，他的方案呢就是说呢，英国起到的时候继续由伦敦任命港督，不过去加另外一个的首长，那个首长呢最好是选举出来。咁当英国行政长官走呢，那个首长就是管治香港，但那个是英国代理人。咁结果他们后来呢就用了那个首长呢是非民选的，就是陈方安生。咁因此咧就去揾咗陳方生做代理人，由喺轉型嗰陣時咧，董建華表面係做咗行政長官，但由陳方生控制下面咧，係一路對董建華嘅執政咧，佢嘅策略理想方向全部陽奉陰違。喺1992年6月19日咧，就英國咧係上議院有個特別會議，咁佢嘅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叫做侯威爾。就作咗演讲，里面讲到咧，系要将香港觉得自己一个国家，以至到咧，即系佢系唔会再听中国嘅话噶啦。 并且叫彭定康当他去香港的时候就制造这个处境。这里我们看见英国在后面那些阴谋。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过去两天的家书都是忆述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逝世。不过想着释然的家书说可以讲一些开心一些的东西，但仍然是被一片追悼的一些情绪引住。而今天悼念的人物也是很值得，就是我们值得去敬悼的，就是信报的创办人林恒子先生。咁啊，必须都要讲讲喺我成长过程当中咧，我觉得都深受咧系林恒子先生笔下嘅各方面嘅文字同埋佢嘅启迪咧，系开咗一啲嘅心窍。都系我系每日都阅读大量不同报章嘅文章，但系极少数咧林先生嘅政论专栏咧，系我每天咧都会拜读。我一读咧，哇，读到几十年啦！这个即确实慢慢都受到一些影响。即像信报创刊以至今时今日，可以看到香港报业一个很明显的改变。信报和明报都是香港典型的文人办报的神话。为什么是神话呢？就是凭一支笔去开创一个报业的企业，并且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当这个真是得力于金庸先生同埋林恒子先生嘅功力，同埋对文字嘅专注。林恒子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这个咧主要因为咧48年嚟佢无间断咧去笔耕，每篇文章唔单止系水准稳定、博览群书，都睇见咧笔者各方面嘅专注同埋功力。佢获得健力士纪录大全系认孔佢，从1973年到2019年2月底咧，系一共咧系写咗啦超过2000万字，系不间断咧嚟到去笔耕，呢个创咗一个世界纪录。人有悲欢离合，不字咧系可以咧系广远流传。台湾嘅远景出版社系早年咧已经系出咗林恒子嘅全集，哇咁啊成沓书啦，即系我谂好少人咧都能够咧是全面去购买阅读，因为呢都压咗你呢可能你屋企呢未必有位放。但呢个咁嘅力作呢确实睇见林恒子笔下嘅功力係获得係普遍嘅认同。信报唔系一份呢好有销量嘅文章。咁早年我曾经呢都同信报嘅极高层呢去讲解过。话大家好关心报纸嘅销量。为了信报呢佢话呢我哋系不求销量嘅增加，而家嘅销量咧，我哋认为咧系最适当。就话咧，我哋嘅广告可能咧就系咁多啦。咁而咧，我哋每卖多份咧，就印多份咧，其实蚀多份嘅。所以佢能够拿捏到一个好精准嘅一个报业经营嘅原则，不求量但求质。信报咁多年嚟都唔系一份咧畅销报纸，但系嗰个影响嚟讲咧。我相信是无出其右。朱镕基先生都忆述过，他是每天阅读两份港报，一份是信报，一份就是明报。不过后期来讲，明报自从卖盘之后，查生退休之后，毕竟那个笔阵就没有信报那么强。读信报确实要有些功力，有些耐心，因为每篇文章可能都是半版甚至全版的文字。咁啊，一份信报可以睇两三日嘅，但系咧信报嘅读者虽少，但系咧系精。难怪佢哋嘅负责人都讲过，我哋唔求销量，但系咧我哋读者全部都系香港嘅精英，香港叻人啊！啲咧我都必须咧系要认同嘅。我生而有幸系活喺香港报业嘅黄金时代，亦都目睹咧香港报业嘅兴衰。咁而信报嗰个发展嘅历程，亦都系配合咗香港一个经济起飞嘅时代。经济起飞，其实都睇见咧嗰个社会嘅购买力对财经资讯 对一啲深度嘅分析报道嗰种重视，即系话香港精英其实系识货嘅。当然后期信报系卖咗俾李泽楷先生啦，亦都系代表一个时代嘅结束。林孟子急流勇退啦，能够咧去收获咗佢一生嘅努力。不过令人感到遗憾，就系佢其实卖咗本之后咧，佢仍然咧系继续去北疆，系直至2021年咧，佢决定封笔。封笔嗰篇嘅文章，我仍然咧系有展存，就系讲到佢有自由选择嘅时候，佢就选择咗咧系自己唔再写啦。嗰份嘅无言嘅告别，其实有淡淡嘅哀愁，即系好似林孟子一个咁受尊崇，喺华人报业即系都系难觅其右咁嘅传奇人物。佢嘅文章其实系不偏不倚，每一篇咧都能够有独特个睇法同见解。你未必完全同意，但你不能不咧去对佢嗰种嘅博学精思系表示咧一个尊崇嘅敬意。林孟子嘅时代过咗啦，文人办报嘅时代过咗啦，香港今时今日就好似迈向另一个新的香港。所以林孟子逝世消息即系传出嘅当天，有一个嘅小新闻，可能大家未必会留意到，就系、是、明报有专栏作家韩丽珠女士呢一篇文章咧，就明报咧视为咧就可能咧踩到少少界，就请韩女士咧系收翻篇文章。咁啊，韩丽珠咧都决定唔再写啦。因为佢都系好崇尚呢个创作自由，我睇翻佢铺咗文章，其实冇乜嘢啊。不过你冇乜嘢，但系某人眼中觉得有啲嘢、啊。如果睇到今日办报要承受嗰啲无形嘅压力，我唔会怪责明报嘅编辑。正如韩丽珠讲咧，多年嚟七年嚟咧，其实编辑已经绑咗好多压力，但近期嗰个气氛咧，其实系相当低劣嘅，即系如果睇见书店啦，有啲食肆咧，都受到一啲有形无形嘅压力。啲压力咧，你睇唔到嘅，你感受到嘅，同埋好多嘢咧，佢话我依法办事咯，但系点解即系有啲法你就依，有啲法就唔依咧？有一啲可能被标签咗嘅单位，标签咗嘅小会经营嘅一啲行业是备受关注，有啲好明显好多问题嘅，咁你就唔好理喎。这是香港，呢就係我哋告别咗香港一个最辉煌、最黄金同埋值得我哋珍惜。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係近期中国大陆热烈讨论嘅新闻。唔系加密货币圈富豪孙雨晨同佢嘅明星女友景甜嘅恋情同交割。今日想讲嘅就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喺一次访问中讲到灵活就业同社会福利嘅问题。张丹丹被民众批评系何不食肉味，话佢不知人间疾苦。所谓灵活就业咧，又叫弹性就业，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没有长期全职合约工作，可以是兼职或者是临时工，例如送外卖、做网约车司机、快递员、摆摊档、家政、保洁、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经营自媒体的，他们都是属于灵活就业。这位学者张丹丹在访问中直言，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打工仔本质上是牺牲个人自由换取社会保障，这种 freelancer 追求自由度，自己管理自己，肯定是不需要其他人帮你交社保。此话一出，引起网民是一片哗然。 网上博客在微博发帖文说，外卖、快递、网约车，他们每日工作12小时是常态，每个月休息两三日，如果一日只是工作八个钟头，根本是不够养家的。谁不想朝九晚五有份稳定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啊？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发文批评张丹丹，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样过的。灵活就业怎叫自由呢？这个叫没办法，风里来雨里去，一人做就没饭吃。批评说你觉得好，为什么你自己又不去做呢？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两度发文，说张丹丹的表述完全不可接受，强调就算是一些学术的看法，说话都要有分寸，不应该同公众认知以及是价值观自然对立。他要求张丹丹是公开道歉。有网民呼吁北京大学处罚张丹丹，亦都有叫张丹丹是辞去北大的工作，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自由。网民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是逼不得已打散工。若果有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正式工作，有所谓的五险一金，恐怕好少人会拒绝。五险一金就是中国大陆打工人法定社会保险和住房福利的统称。五险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种社会保险。一金就是指住房的公积金。张丹丹的灵活就业福利论和当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有一句金句都挺相似的。马云说996加班文化是一种福报。996就是指上班族由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个星期工作6日。马云当时解释公司是不应该强制员工996，但年轻人也都应该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在中国当局是严厉提醒企业，这种繁重的工作制实际上是非法的。另外，来自温哥华的女艺人钟嘉欣上个月在广东汕尾开演唱会，送了个忙字给现场的观众，引起群情汹涌。这个忙是忙碌的忙。钟嘉欣当时解释送个忙字给大家，因为人生只要有得忙，即是说你更加有生命，你仍然是活着。所以其实忙是好的。他说希望你们好好享受一个忙的过程，还祝大家越忙越好。现场观众对他这番说话似乎不收货了，传出阵阵嘘声。网民反应激烈，说钟嘉欣太过离地。严格来讲，钟嘉欣和张丹丹所讲并非是毫无道理。钟嘉欣作为艺人当然是越忙越好了，咁先代表会赚到盆满钵满，唔系坐冷板凳。咁至于张丹丹嘅灵活就业咧，的确喺我哋社会中咧，都有唔少年轻人系选择自己嘅工作时间同休闲时间。对朝九晚五喺写字楼上班工作系不敢恭维噶。其实两宗事件咧都触及到民众嘅痛处。中国目前咧好难揾工。不少人是无选择，被逼灵活就业去打散工，同时陷入内卷，工作越来越辛苦。此时此刻跟他们讲这些风凉话，肯定是遭到唾骂了。就讲去年九月曾经对网约车司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是失业之后转做网约车司机的。超过一半是家庭唯一或者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大约80%的家庭有财政压力。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将会由去年的2.8亿人增加到3.2亿人， 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官方公布嘅七月份青年嘅失业率咧达到17.9%，创新冠肺炎疫情后嘅同期新高。但系呢个咧往往要到八月咧先去到高峰。旧年八月咧，青年嘅失业率系18.9%。有研究指青年嘅失业率咧可能已经系被低估咗噶。因为有啲躺平啊，或者系啃老嘅一群咧，系唔再揾工作，当局咧就冇将佢哋计入劳动人口同失业人口啦。喺呢 3.2 亿嘅灵活就业人口中咧，绝大部分系冇医疗同社保等嘅福利保障噶。咁近年经济放缓，内卷竞争激烈，若果不幸受伤，手停口停，冇收入。仲要负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这些人当然也不会乱花钱，是中国消费市场疲弱的其中一个原因。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灵活就业岗位有饱和的迹象，例如深圳市已经多次对网约车发出市场饱和预警，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 AI 还有可能冲击网约车市场，未来是更多会出现不充分就业甚至是间歇性失业的情况。灵活就业人口的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多，说明就业和经济方面很多问题，和产业结构内需外需的状况，人口老龄化都有密切关系。这个或者是全球经济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共同现象，亦都唔单单咧系喺中国发生。喺加拿大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失业咧有就业保险金 EI， 退休后咧有加拿大退休金 CPP， 长者合资格咧有老年保障金，又叫老人金咧系 OAS， 低收入有额外嘅生活补助 GIS， 有18岁以下儿童嘅家庭咧可以攞牛奶金。仲有全民免费医疗、牙科保险、药物补贴，完全冇收入而且系有好少存款嘅，可以申领社会福利金。加拿大呢种咧，几乎系全民社保，做到系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所，有时都被批评系养懒人，对政府亦都造成沉重嘅负担。无论点咧。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口数量增加不代表社会先进，对社会的稳定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的。政府还是需要加大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做好配套措施的。今早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洁智。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的时候，常备的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他的发明面世呢，完全是因为一位披萨店的老板。这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的披萨店老板呢，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0: 买星群夏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夏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2026年的9月11号或者911啊，下午的3点19分的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了我陈建邦，都是我拍档呢，就是张国权、Raymond 张、张大哥、张师傅、张博士。
5: 哎呀，多谢唔好啦。
4: 再加多个张爷爷。
5: 留返啲时间。
4: 张爷爷。
5: 讲下嘢。各位听众大家好，陈生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今日咩日子话
4: ?911。
5: 咁啊，我想问下美国嗰边啊，如果报警系日都系打
4: 九一日，
5: 系咁嗰啲凶徒拣呢个日子系有意思嘅，
4: 唔系咪啊？
5: 呢、這个佢特登要等记住呢啲报警报案嘅日嘅电话号码，咁佢都好心思拣呢个日子嘅。
4: 呢个系
5: 择日嘅，择日嘅。
4: 呢个纯猜测吓，呢个纯猜测。
5: 我谂佢择，佢死咗，
4: 都纯猜测，
5: 问唔到答案啦。
4: 我知，系纯猜测，纯猜测。O K。
5: 但系当年今日真系都真系好值得。好唏嘘諗起都。
4: 你嗰陣時嚟咗未啊？
5: 嚟咗咯。
4: 2001年已經嚟咗啦。
5: 嚟咗咯，我嚟咗30幾年㗎啦。你靚仔。
4: 資深華僑咯。
5: 唔係咁。懵懵地又過幾十年咁呢又。
4: 點會係啫。
5: 虛度此生啦。
4: 冇啊，張先生絕對唔係啊。
5: 嗱，所以請問呢有兩個說話。佢效果唔同㗎啦。時勢做英雄同英雄做時勢係兩個效果唔同。
4: 點樣效果唔同法呢？
5: 时势做英雄就唔系你自己想去做嘅，嗰个时势去推到你出嚟，你系一个好唔系点样得做有咩贡献嘅人都可以做到坐到大高位嘅。咁、你英雄做时势咧，你真系又好有料咧、你自己创造一种一番事业出嚟噶啦。咁啊，点睇到咧？我哋个阿头啊，我哋个加拿大嘅头啊，
4: 总理，
5: 我阿头嚟噶。
4: OK。
5: 咁佢，我觉得佢咧就系时势做英雄啦。个时势推举佢，今时今日咁俾到佢做到好有声望啦。但系之前个零月前咧，佢嘅声望就唔系咁好咯。你有冇记得当年一个会议，好多大粒佬嚟未嚟齐嘅时候，佢同阿 Donald 生讲：，我哋加拿大咁样做法。咁佢仲话，对方仲话：，好啦，咁啊几好啦咁。咁即係好似向人哋回報自己啊嘅做事咁，我覺得呢度即係個功績方面係差咗啲。即係等於當年台灣九哥九總統，香港台灣嗰時發生有啲意外，唔知係地震定水災咩性咁。佢去到災場嗰度問啲國民，我嚟咗啦，你想我做啲乜嘢呢？咁話呢句好不智啊，講嘢。係咪咁即係庸才啦，咁所以都唔做得咁耐啦。呢个就话，我所以话时势做英雄，同英雄做时势嘅分野喺呢度啦。
4: OK，
5: 即系睇嘢睇呢度啦。
4: 好，咁仲有咩啊？
5: 仲有，讲下诈骗啦，好嘛？诈骗哦，
4: 诈骗啦，讲一讲诈骗啦。
5: 嗱，我哋周时俾人哋呃嘅骗徒呃到我哋，无论用咩方法去呃到我哋啲钱，我哋报咗案或者咩成。咁事后嗰个骗徒呢可以再回马枪整多一剂喺你身上再掠埋你啲钱你几多千万俾佢呃咗800万仲有200万佢连你200万都呃埋。
4: 啱。
5: 佢点呢佢就话我系或者系当系自己系律师或者系警察我喺个部门快佬里面呢知道你报咗案系呢个情况成件案件佢讲晒出嚟俾你听。咁而家我有辦法呢可以同你追讨拉呢个贼嘅。你要俾返啲手续费或者几多十零万或者几万呢咁我就帮你嚟去拉。咁你信㗎嘛咦成件案件佢都清楚喎。咁就信得过啦俾多少钱希望追返多少啦。你係嗰啲匪徒 呃咗

0: 你个大数字之后，连啲数细嘅数目都要呃埋你，咁呢下呢下回马枪，你真系好攞命。你如果系俾人呃咗钱嘅人，系咪会好容易中翻呢一招啊？连呢招剩翻嘅啲咁多钱都俾人呃埋。
1: 系呢、這个系
0: 你会唔会中招啊？
1: 呢、這个咪就系第二次
0: 回马枪
1: 咯，
0: 系啊，第二次受伤，哎呀，真系惨啦。
1: 系
0: 希望如果各位听众一系俾人呃过一次之后咧。人哋再又幫你要諗清諗清諗楚，
1: 冇錯，
0: 唔好話為咗一時之氣，我唔見咗幾百萬，而家俾多三幾萬要攞翻啲出嚟，呢樣嘢真係好唔好唔好陰功啦。
1: 咁啊，呢個詐騙嘅 case 都好多時發生啦，二次啊嘛，佢哋話二次受騙啊嘛，
0: 受騙啊，
1: 即係同一個 case 裏邊
0: 呃你兩次，
1: 第一次已經俾個騙徒呃咗，但係騙徒咧就另外咧再用一個方法，就係、是、假扮頭先你講話係法律顧問啊，或者係有係有呢個嘅。所謂能力咧，話幫呢一位受害人咧追討翻佢嘅失款，不過咧佢就可能係需要俾一啲嘅費用，咁所以呢個咧就形成咗喺呢一個嘅 scenario， 我哋叫做二次受騙。
0: 個根本就係當時第一次呃你嘅騙徒嚟㗎啦。
1: 呢個其實就係啦，大家都明㗎啦，因為係第一次嗰個騙徒，佢知道你仲有底，所以咪再玩多次，咁啊連中兩元啊。好多謝阿師兄，我哋去廣告，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咩推介？
7: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6: 包啲咩先？
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8: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碧琪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碧琪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碧琪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6: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面有王女士。
0: 哎，好啊。
1: Hello， 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0: 王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刚才讲911
0: 呢，
11: 哇，真的很震撼。哎呀，这个画面。每年911咧，即系我个脑海入边咧，即系出现呢个咁嘅画面，真系哎呀，好好难过啊！
0: 系啊，
11: 我记得当日我咧就啱啱我开 TV， 捧住杯咖啡开 TV 睇新闻，哇！睇咗第一座喺度烧咯，咁啊，我打电话俾我先生，佢开佢做工，我话哇，世贸嗰度火烛，唔知发生咩事干，佢话系啊。佢啊，佢啲同事個個都擺低啲嘢，走落去 staff room 開 TV 睇，佢哋都睇到第二次咁撞落去，哇！我哇一聲，真係 即系差唔多嗰杯咖啡争啲倒落地下度咁滞啦。
1: 嗯，
11: 啊，真系好人惊啊。咁我有个同学咧喺纽约嘅咧喺世贸对面嗰个 building 做工噶。
1: 哦，
11: 佢睇到啲人啊跳落去啊，跳落去，佢要佢哋以为佢拍片啊。
1: 系，
11: 佢话因为好多时嗰啲地方都喺嗰度拍戏噶嘛，后屘先知道原来发生咁大件事喎，佢真系
1: 系啊系啊，
11: 真系好。真
1: 系
11: 好惊啊！
1: 系啊，系啊，
11: 真系咁嘅事
1: 故，好惨啊！真系，系啊，系啊，
11: 系啊，啊！冇，我寻日咧，我想回应下，琴日阿 Susan 佢话，如果泊车咧，泊喺你前面咧，系24小时咧，唔可以泊咧，应该唔系，应该我咧系3个钟嘅啫。
1: 哦哦。
11: 啊，如果咧，如果你喺呢条，你后屘改咗咧，你喺嗰个 block 住咧。咁可以 anytime 喺度拍噶，唔会俾票你，唔会俾 ticket 你噶，除非即系唔知系咪啊，萧晨住嗰个区唔同啦，
1: 吓，
11: 或者睇即系 check 下 city 啦。如果你拍24小时咧，或者俾人哋拖咗你架车都唔定啊。
1: OK， 好，好，多谢阿黄女士啊，我哋有另外一个玩法，多谢晒你，黄女士。拜拜，
0: 拜拜，多谢。
1: 头先黄女士提到呢个911呢件事件咧，咁我就少少嘢同大家分享下，就今日晏昼，今日 actually 今朝早咧，CBC 咧有一个纪念911嘅仪式咧，就喺边度咧？就话系喺911当日嗰日，好多班飞机系要喺我哋加拿大境内一啲嘅机场度停机降落，其中一个咧。最多嗰啲飛機停嗰個地方咧，就係呢個嘅 Newfoundland Labrador、拉布拉多嗰個省嘅其中一個機場呢、這個 Ganda。咁呢個 Ganda 嗰個機場咧，就係、是、容納到咧，就係、是、好多班飛機咧要改道而喺嗰度停嘅。
0: 啊，中途站可以停
1: 得？唔係中途站停添啊，係要停咗喺度。
0: 係一定要停
1: 咗喺度咧，就俾嗰啲機上邊嘅乘客咧，大部分都係嚟自美國嘅。咁佢哋咧初以为几个钟头，后来原来唔系，后来咧系要停留多几日，好似差唔多成30几个钟头。咁嗰、那个点样去容纳咁多人咧？因为 Canada 系一个好细嘅一个市啊，咁佢有一个嘅体育馆，喺个体育馆里边咧，佢就收容咗咧呢10000多个呢啲乘客，咁其中大部分都嚟自美国嘅，咁佢哋就喺呢一个嘅即系体育馆里边咧，就系、是、扎营，我哋叫做，咁啊由呢个市政府咧提供晒所有膳食、所有嘅生活用品，包括咧佢哋嗰个嘅衣着，因为佢哋好多系旅行嚟噶，佢冇唔够啊嘛，有好多，而且嗰阵时啊911开始嘅天气嗰边可能
0: 凉咗啦，
1: 咁所以咧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呢一个地点咧。就成为咗好多人注目嘅一个点，咁再加上今年系25年啦，咁所以今日嗰个嘅所 commemorate 咧系做得非常之非常之有嗰个气氛同埋有个纪念，亦都当中咧就请咗咧系当日咧系有一啲嘅美国嘅乘客，佢哋当时就系小朋友嚟嘅，咁佢同佢爸爸一齐过嚟呢、這个特别嘅 case 咧就嚟到之后咧，咁佢就记得起呢件事咧，25年之后佢大个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位学音乐嘅音乐家，佢嚟到呢度咧去做一个嘅见证，咁啊俾呢个电视机前面嘅一啲嘅人。同埋現場嘅一啲嘅嗰啲即係參觀者咧個嘅睇法，咁但係成個嘅呢個嘅儀式裏面咧，最有嗰個代表性係咪最有力嘅震撼力嘅一個嘅環節咧，就係、是、前任總理莊簡政 John Christian， 咁喺上台咧。以92岁嘅高龄，就分享911嗰日咧，因为佢就系我哋当阵时嘅加拿大总理，咁佢、接到小布殊当阵时美国嗰个总统咧、打电话俾佢，话佢要将我哋嗰啲美国飞紧嗰啲飞机咧，我哋美国嗰啲机场唔俾佢降落，一定要系问我哋可唔可以系加拿大嘅机场，咁啊 ，Charles Grishan 话冇问题。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我哋温哥华又好，多伦多又好，温尼伯又好，好多呢啲机场咧容纳咗好多啲系美国飞紧嗰啲飞机咧，全部要走晒过嚟加拿大停。咁呢件事件咧，佢叙述咗之后，咁 John Christian 咧，佢最后尾有中间有一段咧，佢就话俾即系呢个嘅美国当局嘅行政部门听。佢话有几句咧系全，即系佢成篇嘢咧，差唔多有成10几分钟咁长。但系呢一橛仔咧，系令到全个嘅即系议席当阵时参观嗰啲嘅人士，同埋我相信喺电视机旁边嘅朋友咧， 一定会听到大为感动嘅。
0: 啊，好动容。
1: John Cratchan 讲乜嘢咧？佢话加拿大人系一个好有宽容嘅一个嘅民族。佢话你哋美国千祈唔好当我哋呢个宽容系成为一个代表软弱。
0: 系，
1: We are not tolerance for weakness 啊。
0: 啱。
1: 咁跟住佢就话咧，我哋加拿大人咧。处身于我哋呢个国家里边，我哋有嗰个天气独特嘅环境，同埋有呢个嘅地理学上面嗰个环境，先至造就成我哋加拿大人嗰种坚毅不屈嘅精神。咁最嬲尾就话咧，加拿大人系唔会向恶势力低头嘅。
0: 讲得好，
1: 哇！呢几句讲得好，成个精要咧就依呢位92岁嘅总理咧。是向住全世界，因为我相信呢个美国都有播映嘅，全世界嚟到讲述加拿大呢个不卑不亢呢一种咁样嘅精神，可以话咧系全场嘅高潮。讲完嗰度，哇，我都拍烂手掌。
0: 而家讲听到我都动容，尊敬佢，
1: 讲得非常之好吓，即系我冇办法，一定要讲出嚟同大家分享，系John簡政。Sean Cratchan， 佢系以92岁咁高龄嘅一个嘅有资格，当阵时佢系我哋嘅总理，佢系同美国系携手嚟到去做呢样嘢。咁而家嗰个美国嘅当局咧，似乎系忘记咗呢一样嘢。加拿大当阵时所伸出嗰个援手系冇条件嘅，
0: 系冇错
1: ，unconditionally 嚟到 accept。咁而家希望呢，即系嗱，当阵时呢一班嘅美国嘅见证嘅人士喺嗰个会上边咧，佢哋亦都。是发出一种非常之不满嘅情绪啊，对于而家呢个政美国嗰个政权啊，话佢哋所做嘅嘢咧，佢哋完全系唔欣赏嘅。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咧，应该喺呢方面咧，值得去骄傲。因为我哋总理前总理系讲咗加拿大人嗰种嘅民族性同埋佢哋嗰个坚忍性。
0: 佢90几岁咁有火，
1: 好嘢，真系讲得好好。
0: 投佢一票，
1: 全场拍烂手掌，仲要起身嚟到致敬。呢样嘢真系唔错。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8: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8: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9: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1: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3: 更好消息，
2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 Raymond 嘅。好，嗱嗱声接阿坡嘅电话啦。
0: 好啊
1: ，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0: 阿坡你好，
29: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0: 大家好。
2: 啊，卜志正话讲得好好啊，我哋个总前任总理啊，
1: 系啊
0: 系啊，
2: 但系讲翻转头嚟讲，隔离国个新任总统咧，其实觉唔觉得羞耻咧？咁样虾我哋呢个国家啊，最主要就系咁讲。你同埋嚟讲，佢派嚟呢、這个特使咁啊，佢落咗去嗰个地方，人哋都话唔欢迎佢，因为佢哋讲啲嘢真系。即係不知所謂，各總統話加呢個關税啊，佢哋又話我哋呃佢哋好多嘢。講翻轉頭，佢哋攞咗我哋幾多著數，佢哋又唔講。你睇我哋啲石油，啊，咁啊好啦，咁講翻轉頭，咁啊禮拜三啊聽到你講話嗰個買屋嘅包銷，咁我而家我講講啊，咁我以前啊，我好耐以前。咁我买咗架日本二手嘅名车，咁啊系第二省落嚟嘅，咁啊帮个车行嘅 sales 买，但系嬲尾原来发觉个 sales 咧就私人做嘅，就唔系用个车行做，咁咧就同我讲啦，佢话嗱，而家就22,000+卖俾你。咁你一年内你如果你揸一年内咧，咁你想卖翻出去？我包销$20,000同你销出去啦，咁我啦到一年唔够啦，譬如话10个月，咁我搵翻嗰个 sales 啦。我想换翻个新车啦，唔想揸啲二手车。哦，而家你揸咗咁耐，唔系咁值钱噶咯，咁我应该卖到几钱啊？$20,000咯。我吓我咁，你嗰阵时又话我包翻$20,000咯。哦，唔得咯，咁我喂口头承诺都承诺嚟噶喎，
0: 你冇
2: 讲下都唔得啊咁，哇咁阿白纸黑字啊，咁其实呢个属唔属于诈骗咧、欺骗咧？
1: 佢口讲嘅嘢。到时唔兑现，因为你哋冇用一个所谓大家 agree 咗嗰个 term 啊，即係话佢话$20,000同你承包买返呢，佢应该有嗰啲 black and white 啊咁样，咁你就一定可以咬返赢佢囉。但佢口噏喎，係呢样嘢你真係你话要告唔系唔得嘅，咪去嗰个法庭度告佢囉，但係你赢面嘅机会我唔知有几大囉。
0: 唔系啊阿波啊，如果你有白纸黑字啊，你都未必赢佢啊，因为点解呢，你储物拎个车翻嚟，佢话你用车不当啊！佢话你上斜路，你用个上个爬个高山，你仲用四波，你唔用低波，架车而家好残啊！咁你话你揸坏架车都得嘅啫，系咪啊？
2: 哦，其实任佢讲嘅啫，基本就讲嗰阵时我就啊，即系谂住佢系车行入边个 sales 咁啦，但系佢话后屘佢先话俾我听系。即系我自己攞出嚟买，
0: 咁佢有啲良心，
2: 我都觉得奇怪。
0: 佢有啲良心噶啦，讲翻俾你听就。
2: 咁嚟讲佢吓，咁啊冇办法。咁啊，讲翻琴日咁讲嗰个陈皮问题咧，其实如果嗰啲罐系好易嘅啫，走去买一罐蛋卷啊，咁啊铁罐咁咪随时都有咯，都唔使买铁罐都得。不
1: 过系啦系啦，冇错。
2: 你话斋真梅陈皮系最靓嘅，
1: 系真梅最靓。
2: 但系呢度我就唔知有冇啊，系啦，
1: 冇啦，咁啊要入房问下。
2: 林公子话斋话。去乡下嘅咁啊，我同你成日攞翻啲
1: 饭
2: 嚟都
1: 唔定。O K， 好啊，同佢倾下先。多谢你啊，多谢，多谢你电话。Thank you， 拜拜，拜拜。吓，咁啊，跟住有林女士。
0: 好啊
1: ，Hello， 林女士你好。
0: Hello，
4: 系阿邦，阿权哥。
0: 系你好，
4: 好好啊，你哋。
0: 系多谢。
4: 啊，今日咧又讲下911嗰时啊，我嗰阵时咧就啱啱喺三藩市，喺三藩市咧我就。911之前嗰日我搭飛機返嚟，我一搭飛機返嚟呢第二日就911發生啦、
0: 哦、
4: 好彩我返得嚟快，如果唔係我要逗留喺嗰度呢，我就要同公司請返唔到工㗎啦。
1: 哎
4: 呀哎呀，哇真係好，即係好驚人啦、啊、我都好感恩、哎、我可以返到過嚟呀、啊、
0: 你隻腳長啲長啲嘛，你隻腳生得長呀、啊、
4: 我隻腳呢冇用㗎啦，如果係咁就、因為佢全部航空停止晒啊嘛，
1: 系啊系啊，停飞啊嘛，嗯、所有
0: 翻唔到嚟啦，
1: 全美国所有飞机场喺911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全部停飞，唔准你飞，唔准降落啊嘛。
4: 系啦，所以咧，我咪好彩咯，好彩前一日我即系我啱啱翻嚟，第日就听到九一一事啦，哇！我真系一身抹一身汗。如果嚟我又要打电话打长电话翻去公司请假，
1: 系好，
4: 咁样咧，呢个九一一咧，我哋加拿大真系帮咗佢好多，但系呢个总统咧，佢根本都冇常识，冇知识，佢都唔知道。九一一发生乜嘢事啊？
0: 佢唔记啲嘢啫，
4: 完全系一个冇知识嘅人嚟嘅，搞到美国咧立立乱就系咁解啦。
1: 好啊，多谢。
4: 仲有啊，我早排咧，我听到个你哋有个听众话喺酒楼咧要分开台噶啦吓。
1: 系，
4: 我咧我哋就唔系分开台，我哋咧。礼拜行完神运咧，就去日本参加日本餐馆食餐。
1: 系，
4: 咁我哋就出啲，因为我哋成十几人，咁我哋话要一张大台，咁佢俾张大台，佢大台要加钱嘅。佢又啱同佢相反，佢话大台要加，系啊，唔知加几多 percent， 我话有冇搞错啊？所以第二次我哋去咧，我哋就分开张台啦，分开张台坐咧，就冇事咯。咁你话，所以嗰啲本咧真系各色其色嘅，乜嘢都有，乜嘢都有得。
1: 系啊，
4: 俾做出嚟俾你嘅。
1: 谂计仔要收多啲钱啊嘛，谂计仔收钱啊嘛。
0: 讲明在先唔紧要，讲明在先就吓。
4: 佢做一段咧。讲明在先。啊，譬如十，嗰阵系十二个人，咁啊十二个人想坐埋一起，啊你十二个人我特别收钱，唔知收几多个 percent。
1: 哦 ，OK，
4: 咁样。有冇餐馆咁样做法噶？啲人真系而家好似搲银搲得到就搲咁啦，
1: 好少真系好少。不过呢个都系几特特嘅一个 case 啊，林女士，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多谢晒你先，林女士。
4: 北温一间其中一间日本餐馆啦，咁样
1: 明白，好，多谢你陈文啊，多谢晒你林女士啊。
4: 我啦，我又 block 咗佢啦，又取消佢啦，佢啲仍然系咁样 send 嚟俾我喎。
1: 哦，系啊，系啊，
4: 我弹弹，
1: 冇计嘅，冇计嘅。你 block 咗佢，佢 send 俾你，但系你唔接佢咯，咪当听唔到佢咯，系咪？冇计嘅呢样嘢。
0: 不停 block 佢咯，唔紧要
1: block 佢啦，吓林女士，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电话先，拜拜，拜拜，
4: 一样有得嚟啊。
1: O K， 得，
4: 仲 send 系我 email。
1: 哦，
4: 我都唔知佢点解会揾到我，
1: 你受欢迎，
4: 我啲电话，
1: 你受欢迎啊，林女士，你受欢迎。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吓，多谢你电话，
0: 拜拜。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系有张女士嘅 ，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0: ，Hello。
1: 你好，
5: 你哋嘅电台咧，提及九一一好多次，
1: 哦、
5: 又有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咁样咧吓、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恐怖分子，
1: 哦，
5: 系咪
1: 啊？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张女士，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吓，你唔好讲恐怖，我哋唔想讲呢样嘢，
0: 唔系讲，
1: 你唔好讲呢啲，我即系我哋而家讲紧九一一纪念，讲紧纪念嘅嘢，
0: 纪念嘅啫，
5: 系
0: 嘛？
5: 哦，纪念啊！
1: 我哋而家今日讲紧九一一啲纪念嘅活动，我哋冇讲佢系咪好唔恐怖嘅活动啊？嗰啲我哋唔讲嘅 ，OK 啊，张女士，
5: 哦，
1: 嗯，啊 ，OK，
5: 咁样唔系啊？有啲人话好惊啊，乜乜
1: 咁系嘛？呢件事件系好多人惊噶嘛，有好多人因为咁而死亡啊，咁所以大家咪走咗咁嘅活动，有个纪念活动出嚟咯，张女士，
5: 系啦，但系我认为嗰个国家都有。恐怖
1: 分
5: 子噶，
1: 唔系我哋而家唔系讲唔讲恐怖分子啊，张女士，
0: 讲呢件事，
1: 我哋讲呢件事件，人哋喺度纪念紧嗰日所发生嘅一啲嘅灾难啫，其他个因由系点样，我哋系唔会喺呢方面喺我依个节目里边
0: 唔系讨论
1: 倾呢样嘢噶，唔好意思，张女士吓，
0: 纪念
1: 我明白张女士嗰个 standpoint 喺边度，我完全明白噶，不过咧，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嗰个因由。我哋讲紧个结果所带出嚟嘅一啲嘅
0: 引起的效果，
1: 纪念嘅活动嘅啫吓，希望阿张女士咧唔好介意。好似跟住就黄女士喺度 ，Hello， 黄女士你好
0: ，Hello， 王女士，你好，
1: 系啊，到你啦，到你啦。
6: 两位主持你好，
0: 好大家好。
6: 我想请问你咧，帮我谂下，因为我早轮就去坐游轮你，咁依家咧啱啱收到游轮寄嚟封信俾我，佢话即系佢船上边咧有啲职员就问嗰啲。攞咗啲俾錢啊，嚟攞咗啲遊客嗰啲個人資料，咁咧佢話我嗰啲即係所有嘢就俾人盜用咗啦，
0: 哦，
6: 即係護照啊咩都攞曬，咁佢就叫我如果咧日日 check 住個銀行，咁誒發現有人盜用咧就報警，咁我有咩辦法？我護照就攞十年嘅，
1: 係
0: 嗯。
1: 你讲话你去过一间嘅邮轮公司，而邮轮公司佢哋就俾啲
0: 人员啦，
6: 去坐邮轮。
1: 我知道我知道，咁而家讲嘅系邮轮公司俾一封电邮你系咪？
6: 寄咗封信嚟，寄咗封信嚟。
1: O K O K 啊吓，
6: 佢话佢本身的职工咧，即系有啲唔老实，就俾嗰啲钱本身做管呢啲资料嗰个人，咁就攞咗啲客户啲资料，后屘佢全公司发现，咁就查落去就知道，依家就报警就捉咗嗰个人
0: 噶，拉咗佢，拉咗佢，
6: 即系啲人啲资料就泄漏咗，佢通知我咧，即系有咩嘢咧，发现就即刻报警，有啲银行嗰啲咧就叫我每日 check。咁我个护照系十年噶嘛，咁有咩办法保障个护照咧？
1: 你嗰十年嘅期仲有几耐啊？王女士，
6: 有八年喎、
0: 哦，仲有八年，
1: 仲有八年咁耐啊？哦 ，OK， 咁话。如果你嗰个护照系已经即系话已经系 disclose 咗俾人哋知道咗咧，咁啊最安全个方法咧就系换过一本新嘅护照咯。咁就即係呢个起码保障咗你旧个护照，如果俾人盗用嘅话呢变咗係失效囉，係咪？如果俾人盗用嘅话
0: 后果严重喎，后果严重。
1: 係啦，因为人哋攞咗你个护照呢可以去做好多嘢，譬如申请一啲嘅财务嘅一啲借贷呀、去做一啲即係违法嘅嘢呀，咁可以用咗你嗰个护照嘅身份去做。咁如果你係将呢个护照係旧个护照，即係你用緊呢个护照仲有八年都好啦，佢又因为盗用咗啦，咁你又唔要，你又唔能够要 cancel 换个本新嘅话呢，咁你可能要同个邮轮公司呢去 claim 返佢嗰个嘅一啲嘅费用囉。我諗你可以同佢讲㗎。你因为你个
0: 令到我要再
1: 令到我而家要重新去申请过一个护照。咁而家个费用呢应该由你船公司或者你邮轮公司呢
0: 是负担嘅啦。
1: 即係作为一个嘅补偿囉。
0: 你带埋邮轮嗰封信啦，最好呢带埋邮轮俾你个封信拎埋去护照嗰度。俾佢听，你换护照嘅理由系咁样，
1: 唔使噶，你要换就得噶，随时佢
0: 任何都换得噶。
6: 咁佢会问你噶嘛？
0: 你点解要换？
1: 哦，咁你话好简单啫嘛？你话我个护照咧系俾人哋盗用咗咪得咯？
6: 哦，
1: 系啦，俾人咪盗用咗咪得咯？
6: 我又想请问你，如果佢攞咗个护照，咁佢要本人对个相噶嘛？咁咪唔使对都可以办到任何嘢噶。
1: 系啊，因为你个相系可以，而家用好多 AI 嘅嘢可以摆上去噶嘛。
0: 嗯。
1: 即系嗱，你王女士，你个样咧系原本咧，你呢个 password 系你个名，王女士，你个样系咁噶嘛？咁佢可以摆咗张国权个样上去噶嘛？
0: 咁佢拎你嗰张假护照去借钱啊，或者申请咩嘢？
1: 咁啊，咁啊，用阿张国权个名去借咯。
6: 即系整咗我个想走就安咗嗰个人嘅。
1: 系啦，冇错啦。
0: 换咗佢又稳阵啲嘅。
1: 系啦，咁而家你个银行户口咧，最好就唔单止要 check 啦。咁如果你系有上网做银行户口嘅，你就一定要将嗰个 password 改咗佢，同埋同银行咧就做两次验证咯。两次验证吓，咁个两次
6: 佢同佢银行讲啦，
1: 系啊，你同银行啦，有啲银行而家自动帮你做两次认证嘅，就是、你入咗去你嗰个 pass， 你打咗个 password 之后，佢会再 send 个 email 或者打个电话留个短信话俾你听，你呢度有个 code， 你揿咗个 code 咧，你先至可以入到去你个户口度嘅。
6: 哦，系。
5: 有啲就要 Face ID。
1: 系啦，有啲又用你 Facial ID 啦、嗯。如果你用手机嗰啲就系啦。
0: 礼拜一去做啦，快啲啦。
1: 系啊，
0: 今日礼拜五啦，做唔切啦。
1: 唔好吓，唔好吓黄女士。
0: 唔系吓，尽量啊。你还点样做？你点解要拖咁耐咧？
1: Okay, 记住，所有如果你系喺网上边用开一啲嘅 username 或者 account 有个 password， 转晒佢啦。连你嗰啲信用卡号码嗰啲都转埋嗰个 password 佢啦，咁就安全好多。
5: 那个信用卡即系唔使换个新嘅系嘛？
1: 你
5: 咗 password 得噶啦，系嘛？
1: 你系咪有个信用卡嘅资料都喺个邮轮公司嗰度 disclose 埋噶啦？
0: 俾咗佢啦。
1: 你有冇用过？你有冇用过信用卡先？
5: 个信用卡就冇。
1: 哦，冇用过就 OK。
5: 我女用。
1: 冇用就 OK。
5: 就冇用我自己嗰、那个。
1: 冇就冇问题。
0: 咁问题啊？
1: 冇就冇问题，冇就冇问题，系啦 ，OK。
5: 哦、oh, ，OK，
1: 唔使，拜拜。好，跟住有 Linda 喺度啊。Hello，Linda 你好啊 ，Linda。
0: Hello，
7: 系 Hello， 帮主系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冇，我听到你讲关于话有啲车辆泊喺人哋个门前啊嗰啲咁咧，咁我通常知道咧就一般都系通知警方啦，咁由警方咧就会其实就会 contact ICBC 就 check。那部是不是塞车来的、
0: 啊、
7: 如果、即知道呢是、即还有呢、ICBC 可以即时可以、告诉他们那个、人的 owner 的名字、
1: 是
7: 如果是不属于那区的呢、那他警察呢就可以安排或者是拖走那部车或者去个 police compound 或者是拖车公司的 compound 就到时就由个车主去认领回那部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啦。如果你覺得係有部車牌喺你個門口，唔係屬於你個區，未見過嘅，係通知警方係 OK 嘅。
1: 係
0: 幾耐咧？幾多個鐘先得咧？
1: 係
0: 拍幾多個鐘先可以做？
7: 咁佢會同 ICBC 聯絡。
1: 冇錯，冇錯，冇錯。
7: 咁就會查 check 係咪塞車咯。咁同埋 ICBC 有曬啲 record 咁
1: 啊，好啱喎。
7: 咁啊，根據個 plate number 可以揾到個車主係邊個。
1: Very good， 資料好詳盡，
0: 好詳細。
1: 好多謝 Linda 你我哋資料。
7: 咁就另外咧，你講話個九一一嗰個，你我都係有去過 New York 啦，有見過佢嗰個
0: 個位置
7: 標嗰度嗰個foundation 嗰度咧，咁真係好震撼嘅。咁啊黑曬嗰啲死。者嗰啲名
1: 喺
7: 度咧，咁、
1: 其
7: 實係真係好悲哀，
1: 好傷感嘅，係啊，好傷感。
7: 咁雖然係美國人唔關我，但係我哋都即係
0: 一同感，
7: 即係唔想有呢啲咁嘅。
1: 冇錯，冇錯，冇錯。Linda 講得好好，好多謝，好多謝，
7: 嚇嚇，係咁多。
1: 好多謝你 ，Linda，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7: 好，拜拜，
1: 拜拜。其實喺呢一個嘅事件當中，我哋。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哋而家唔好讲系咩人就发生，嗰我哋已经唔系我哋呢个讨论范围。我哋希望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九一嗰个纪念嘅活动，因为中间有好多人系无辜受害，而系无端端冇咗命，有啲就冇咗爸爸，有啲冇咗妈妈，有啲冇咗自己嘅太太，成个家庭散咗。咁但系呢一个嘅纪念活动咧，只不过提醒大家咧，希望系互助互爱，呢个系最紧要嘅。其实今日我觉得呢个25年嘅一个活动咧。五年前都做过一次，五年每一次嘅话咧，今年25年特别有意义，因为加上我哋同美国嘅关系，所以
0: 系啊，
1: 所以今次呢一个咧系有少少嘅，我觉得系有少少带少少政治嘅一个意
0: 思啱嘅。
1: 喂，点都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9: 一号星期五有了时事烽火台的时间了，那直播室我李宝安，那么电话里面有胡义坤，早晨啊 Lawrence。
10: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9: 咁啊，九一一，咁啊25周年，咁啊，
10: 系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啊，
9: 咪就系咯，咁啊，周围系啦，咁啊，加美两地都有即系悼念呢次嗰个灾难啦，唯独啊特朗普咧，就今次唔去纽约啦，走翻去自己白宫里边咧，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吓。OK， 咁啊，今日唔系讲呢单嘢，带大家去边度玩讲其他新闻啊。
10: 好啊好啊，咁我哋啊九一一啦，其实真系一个转变咗成个世界嘅日子吓。
9: 系
10: 廿五年嚟咧，这个世界都转咗真系好多，因为九一一。咁我哋今日第一站咧就去荷兰。咁其实黄金咧自古以嚟咧都系古今中外咧都系一个非常珍贵嘅物件嚟噶。 嗱，虽然黄金啊唔食得噶，但喺兵荒马乱之际咧，可以攞住啲黄金咧去走弹，咁去到第二啲地方咧可以兑换买其他嘅物资嚟保命咁样噶。所以所以民间咧对即系呢啲咁嘅黄金嘅需求咧，真系历久不衰嘅。但喺政府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嘅。政府咧去买黄金嚟即系支持佢货币嘅力量啦。再加上而家呢啲咁嘅货币动荡，美元嘅地位咧就唔明朗，所以好多政府咧都系用黄金咧去买嚟咧系支撑自己嗰个所谓呢、這个政府嘅力量咁样噶。嗱，目前世界上咧黄金最多嘅国家咧就系美国，8133吨，意大利咧排第二，有2500几吨，中国就排第三。2340吨咁多噶，咁啊呢啲黄金咧好多咧都系存翻喺自己国内噶，但系有啲国家咧因为佢自己可能冇金库啦，咁所以好多时咧寄存喺美国啊、英国啊呢啲咁嘅地方。嗱，美国咧大家知道啦，两大金库，一个咧就喺Kentucky 即系肯德基州嘅 Fort Knox 里边噶，一个咧就喺纽约州。据报啊，话喺纽约州嗰个金库咧系埋藏喺60尺底下边嘅，十分坚固，安全咧即系程度十分高。所以我哋有阵时睇见话咩打劫金库啲咩情节咧，基本上即系电影里边咧先至会出现嘅啫。咁好多国家咧将自己啲黄金咧存喺美国噶，其中一个咧就系荷兰。荷兰咧一共有612吨黄金。价值咧系84亿美元，直以嚟咧31% 就喺荷兰国内，31% 咧喺纽约、伦敦咧就占18%。我哋加拿大渥太华咧，佢都存咗20% 喺度嘅。但系喺上星期三啊，荷兰政府咧突然宣布话，差不多将一半喺纽约嘅黄金咧，同埋少部分喺渥太华嗰啲黄金咧。搬去伦敦，英国伦敦，咁价值咧大约系100亿美元左右。荷兰呢个做法咧被视为系分散风险啦。美国而家同欧洲国家嗰啲关系就越嚟越差，好多国家咧都认为咧美国而家真系好靠唔住噶啦。再加埋美伊战争，就唔知有咩结果，都可能咧会影响美元嘅地位。咁美国同加拿大而家关系亦是十分差，我可能呢有机会同加拿大施压的，或者即是我们的进出口的货品包括黄金呢都可能会加以管制。再加上俄乌战争真的前居可鉴，很多政府可以看到其他政府可以单方面这样向俄罗斯实行制裁，冻结他的财产。所以你说如果将来美国政府会不会句话啊，你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咁咧就冻结咗你喺美国嘅资产。咁黄金啊，系其中一样啦。如果攞唔出嘅话，就变咗好大件事。荷兰呢个做法咧，已经系表示咗咧佢有所顾虑。咁其实咧，其他国家咧都有同样嘅谂法嘅。今年一月咧，法国就将29吨黄金咧，价值170亿美元。纽约咧就搬翻去法国。到2013年到2017年间咧，博咧其实已经攞走咗600吨黄金咁多噶啦，价值咧系70亿美元嘅。咁呢啲咁嘅做法咧，好多人觉得咧系即系对美国已经系存有戒心啦，同埋个信心咧系减少咗嘅表现嚟嘅。虽然话呢、这个情形好可能真系一个正常嘅商业嘅行为啫。有时你将啲资产搬嚟搬去，呢、这个冇乜嘢出奇啊咁样。但系如果话越嚟越多其他国家你咁样做，你将自己嘅资产搬翻去自己嘅地方，系唔信任美国嗰个安全啊，同埋佢嘅保障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对美国影响好大啊。咁啊，佢会丧失咗即系一般人觉得美国系一个十分安全避风港嘅地方。同埋咧，亦都真系会影响佢金融霸主嘅地位嘅，所以好多人咧都喺度一路观察，究竟呢个情形 是偶有发生啊，定话系即系个常态咧咁样，系咪真系对美国嘅信心系越嚟越减少？话只不过系一个正常嘅商业行为。咁我谂大家咧，喺好多国家政府咧，都一路喺观察紧嘅。
9: 咁啊，正唔正常咧，就似乎真系唔系咁正常嘅。咁一路一以嚟咧，佢哋好多国家，特别欧美国家或者银行等等咧，都系摆啲黄金喺即系分散投资嘅，分散摆喺度嘅。正如头先所讲咧，美国有，加拿大有。咁啊，今次呢个荷兰咁做法咧，佢将晒佢拥有喺美加两地300多亿嘅，就搬86亿嘅啫。八十六吨啊，八十六吨嘅300多吨啊，佢86吨黄金嘅啫。咁啊，四分一嘅啫。咁問題就話佢個隻狗就話：喂，咁我其實咧要攞翻翻嚟咧，隨時咧啊可以動用，唔需要咧就要喺美國又要搞一輪嘢先。咁啊，問題就係講來講去都係呢個美加貿易戰帶起嘅，咁咪導致到你睇到，咦？今時今日嘅美國同昔日嘅美國已經係兩回事啦。佢唔知道特朗普喺度搞乜嘢，總之咧為穩陣計咧就攞翻部分翻出嚟先，隨時可以動用。如果好似頭先你話齋，分分鐘咧凍結咗你咁啊！咁咪真係論盡啦，咁呢個唔係今日嘅事啦，美國，咁所以先後有呢個法國啊、德國啊，或者甚至咧備受咧各方面嘅納税人嘅即係擔心咧，而所以搬緊部分翻嚟咁樣。但係問題就話點搬法咧？啲人話：哇，咁點搬啊？哇，幾十噸、幾百噸、幾十噸咁點搬啊？咁其實原來咧，佢唔係搬翻嚟嘅，好似今次荷蘭個形式，應該就係個方法就係話佢先喺美國。就喺紐約上市賣咗出嚟先，再翻翻去翻咧就英國咧就入翻貨咁樣搬法嘅。咁當然有部分咧仍然運用，譬如即係各方面去運輸啦，包括航空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佢係咁玩法。如果唔係咧幾十噸或者過百噸嘅點搬咧，係咪呢個真係幾頭痛嘅嘢嚟㗎？咁問題就出現一樣嘢啦。咁你喺美國放咗啲金出嚟嗰陣時，咁可能導致嘅大市會跌嘅。咁上翻去美，翻翻去英國嗰時咧，因為你狂掃翻嗰啲數字咧，又可能會升嘅喎。咁中間本身荷蘭甚至其他國家會唔會賺到啲差額咧？真係唔知啊！咁但係有機會都唔低嘅係嘛？咁好似而家今時今日黃金咁鬼高，息日擺到而家佢放出嚟，咁你一放嗰時個金價又回一回，咁啊再去英國嗰時買嗰時佢又兜底咁樣，咁啊中間其實都有著數喎。你點睇咯？
10: 系啊，我谂即系呢个系一个商业买卖嚟嘅，亦都系正如你话斋，佢唔系真系要落手落脚去搬嘅。咁不过即系嗱，即系呢个成个做法咧，就俾人觉得系有一个唔系几好嘅信息啊。
9: 系
10: 咁啊，点解你要搬走啫？美国好地摆喺度系嘛，唔需要搬噶。不过我谂前几年嘅俄乌战争咧，就系、是、敲起咗个警钟，
9: 冇错，
10: 即系话俾人听，喂，你啲嘢喺我嗰度咧，我随时可以冻结你，冇没收佢冻结啫，即系譬如俄罗斯咁，人冻结咗成2000亿嘅资产啊，咁啊几年咯，佢又冇话唔俾翻你，系嗰啲赚到嘅利息咧，佢可能话咧，我第时都攞嚟俾乌克兰啊资助佢咁样，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你呢啲咁嘅资产就系冻过水啊，可以咁讲。咁啊，嗱，咁啊，钱喺人哋嗰个身上咧，几时都系有个问题嘅。咁所以，其实荷兰啊、德国啊、法国呢啲国家，美国根本上盟友，应该上咧理论上就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形，即系唔会俾美国冻结嘅。不过佢哋都咁做咧，系咪即系觉得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信唔过噶啦？即系钱喺我袋好过喺你袋啦，咁样，咁啊攞翻走先。如果越嚟越多人咁样谂、咁样做咧，咁啊对美国呢个咁嘅金融霸主嘅地位咧系会有影响嘅。系商业行为完全系讲信用嘅啫嘛，信得过你就摆喺你度，喺你度投资；信唔过你就攞走。如果越嚟越多人信唔过你咧，呢个咧就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
9: 咁啊系啊 ，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继续我哋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 ，Janice 你好。
5: 系，各位大家好。
3: 嗱，其實喺二十五年前嘅今日咧，9月11日咧，咁大家咧都會係好難忘記噶啦。我記得當日嘅早上咧，我太太就叫醒我咧，就係話：，喂，電視機發生大件事啊！電視上面有件大件事咧，就係話有一架飛機飛去美國嘅曼哈頓嘅雙子樓嗰度啊！咁亦都係冇幾耐之後咧，新聞片亦都另一架飛機咧撞向另外一個世貿中心嘅另一翼啦。啊！嗰陣時我哋先發覺，咦，原來真係咁震撼嘅。我當時真係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啦。咁而家我哋再睇翻當日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原來喺當日嘅上午8:46嘅時候咧，喺世貿中心嘅North Tower 咧，就喺美國係被美國嘅航空公司嘅Boeing 11号嘅班機咧，係已經係撞咗入去屈塔嘅93至99层嗰度啊！咁、那個大廈咧，當時咧就燃起咗烈火，同埋99层嗰度啊。咁、那個大廈咧，當時咧就燃起咗烈火。

0: 咧就隨即亦都倒塌埋。咁除咗呢兩架機之外咧，其實喺另外兩部機啦，就喺上午嘅9:37嘅時候咧 ，Pentagon 啊，美國嘅五角大樓咧亦都遇襲，喺當時嘅美國航空嘅77班機咧，亦都咧係撞向美國嘅 Pentagon 啊。佢哋嘅西側啊，當時嚟講咧係大概係有184人嘅死咗噶。咁當然，而最具一個我哋嘅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可惜，亦都係感覺上咧係喺聯合航空公司聯合航空嘅93號班機嘅。當時嗰個機上嘅乘客咧，佢哋群體反抗咧，而將嗰個機咧就有改變咗佢哋當日嗰、那個個目的啦。亦都喺嗰架機咧就墮地咧係爆炸，全部嘅機人咧全部死曬噶啦。嗱咁當時我睇咧就係只係經過電視機嗰度睇嘅啫。咁 Hubert 當時你又點樣睇法？點知道呢件事情？
1: 當時我哋就喺度做緊嘢，就聽收音機講嘅。咁啊，哇！即係突然間發生咁嘅嘢，我哋都覺得好啊，即係好突然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呢件事件咧，喺我個人而家睇咧，就係喺美國嘅本土發生嘅。襲擊又好，戰爭又好，係第二件事嚟嘅。第一件事就1941年嘅珍珠港偷襲事件啦。咁啊，另外一件就2001年嘅911襲擊事件。嗱，呢個事件嘅死亡人數嘅總數咧就係2996人，比珍珠港嗰個偷襲事件嘅2403人咧多咗593人。而且咧係有25000人受傷嘅，亦都啊喺呢個事件中咧，好多救護人員咧得到後期嘅惡疾而死啊！呢啲係外國勢力咧對美國領導造成最大最重傷亡嘅襲擊，發生嘅地方亦都係美國咧係最標誌性嘅地標紐約世貿中心嘅同埋五角大廈，更有電視直播啊！當時啊，咁啊呢啲咁嘅事件歷歷在目嘅，咁啊喺美國人嘅心目中造成好大嘅打擊啊！
0: 開心姐當時又點樣得知嘅情況啊？
2: 咁我系翻紧工啦，当时啲人打俾我，喂，飞机撞大厦喎，吓边度啊？
0: 唔系飞机撞主要，
2: 咁即系觉得系，喂，讲开始开玩笑，咁但系跟住自己真系睇新闻报道咧，真系不可以置信，竟然呢个今时今日都可以有一个咁嘅即系袭击美国，以美国一个咁大个强国。佢嘅空中防卫啊，或者佢嘅警察嘅 secure 呢个系好好嘅，点可以咁样做得成呢？啊，唔系一只飞机，唔系两只飞机，即系你谂下当时嗰个环境咧，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唔可以置信呢件事情系真，以为真系好似拍或者我今日讲叫 AI 图片咁样嘅模式，所以呢个系好震惊，而当时我真系唔系好相信。
0: 嗱，當然嚟講，我感覺上會唔會真係荷里活嘅一個影片出嚟咧？但係呢個唔係荷里活嘅影片，而係真實嘅事實嚟嘅。嗱，我哋咧就只係隔岸觀火，我哋係只係經過喺電視機上面睇到噶啦。但係而家喺我哋電話旁邊有位朋友咧，佢哋當時嚟講亦都目睹呢件事情發生嘅。呢位先生就係黃友良先生 David Wong， 咁佢當時咧亦都係身處喺紐約嘅。係 David 你好，好多謝你係今次嚟講係幫我哋做節目啦。
3: 大家好。
0: 嗱，咁David，當時咧，你係喺邊一度咧？如果喺九點，喺當時嘅8:46啊，你9月11號，你當時身處喺邊度咧？
3: 我就第一次撞嗰陣時咧，我就同我朋友一齊揸車翻工，咁咧我就坐喺佢隔離，咁咧就上緊 highway 過 New Jersey 嗰邊嘅 ，New Jersey 嗰邊嗰度就係曼哈頓以西嗰邊嗰度嘅。咁就係聽到話第一架飛機撞落嚟，咁初初以為意外啦，冇諗住大件事嘅。咁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已經睇到啲煙噶啦。咁由嗰個 George Washington 到 Manhattan 嗰度都唔近嘅一段路，嗰度已經係見到啲煙噶啦。咁去到 office 之後咧，就聽到第二架飛機撞啦。咁就啲人已經搬咗電視機出嚟睇啦。咁啊～哇！大件事咯，咁到第三架喺撞到 Pentagon 嗰度成，話唔掂啦，打仗啦，點算啊？咁就成個資料組嗰個呆咗，根本係唔能夠運作嘅。咁啊，再聽到第四架喺嗰個 Pennsylvania 嗰度落嚟，咁就個個已經呆曬，都唔知點算啦。咁我好記得嗰日咧，就有差唔多一半 office 嗰啲人咧就早走咗，話翻屋企。咁我咧就淨係嗱嗱聲 call 我老婆話屋企點啊，啲細路仔有冇翻學啊，或者佢哋 快啲翻屋企啦。

0: 咁我嗰陣時冇啊，話要翻屋企啊咁。咁到晏晝三點零鐘，好似就封橋封隧道啦，就直情所有，因為嗰陣時咧就已經個 FAA 咧就已經話所有飛機一立即要降落嘅。咁啊，第一件事，第二咧就係話所有交通咧就唔能夠離開或者進入曼哈頓，咁啊直情封咗個封咗嗰度。咁咧就嗰一日咧，我就直情去咗人哋屋企嗰度住，咁就頭三日成翻唔到屋企，直到第四日先至翻嚟。咁啊，一路喺度睇嗰個塔喺度燒咯，咁係好震撼嘅事嚟嘅。廿五年啦，仲係記得。
1: 咁但系你喺當時嚟講嗰個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身邊有冇啲朋友咧係因此而罹難咧？
0: 有啊，我係個大學同學嚟嘅，佢係間股票公司叫做 Marsh McLennan 嗰度係做 network engineer 嘅，一齊大一齊玩係好相遇嘅件事嚟嘅。
1: 咁而你係有冇接觸佢嘅家人？佢哋嘅佢哋嗰個喺災後嘅震撼又點樣咧？
0: 有有。有啊，嗰度我哋入佢个葬礼，咁咧就因为大家一齐读书啊嘛，咁喊嘅又喊啲，因为系一个同时间嘅灾难嚟嘅。佢唔系净系嗰个双子星座嗰度嘅，同埋后面嗰啲救援人员咧，佢哋先至系英雄啊！咁样爬上个百几楼嗰度，有啲又走唔甩啊，一齐死埋咁。
1: 咁所以当时系讲，呢个即系好伤感嘅一个时刻嚟嘅。咁當呢個事情發生咗之後，你對於你自己本身嘅人生有冇啲咩改變咧？
0: 唔敢出街咯。其實係過咗九一一之後嗰半年啊 ，New York 直情好似個死城咁，係個個都唔想出街，個個都係好低潮，好低潮。係唔知點講啊，係非常之嗰陣時我仲記得我哋咧就订咗机票去迪士尼嘅，系好似九月廿几号嘅咁。我嗰两个仲系好细，六七岁到嘅啫。咁喺度睇 TV 就唔知能唔能够理解佢点解唔喺度玩。咁已经根本冇力解释佢哋话我哋依家有呢个咁嘅 disaster， 系冇人再想去玩噶啦。咁
1: 即系
0: 咁过咯。
1: 嗯哼，当时嚟讲即系好多都系愁云惨雾噶啦。咁若果你而家喺廿五年后嘅今日，你都仍然有呢个感觉系咪咧？
0: 呢啲係唔會好嘅，呢啲同埋佢嗰個同學同我哋好 friend， 我哋一齊讀書噶嘛。咁平時就唔諗嘅，但係每一年到呢個時候嘅時候，前進咯，麻煩啦。佢兩個女都好大個啦，都仲三十歲。
1: 嗯哼，已經廿五年前嘅啦。嚇！咁你係頭先我早少少同你傾嘅時候，你好似話一個好感人，有一個故仔想同你分享喎，係嘛？
0: 好得意嘅。好得意嘅，真系真正發生嘅。咁嗰一日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嗰個 tower 仲喺度，仲燒緊嘅。
1: 你係講三日之後係咪啊？你講三日之後還是四日之後啊？
0: 三四日之後，佢嗰啲交通開始入翻去曼哈頓嗰度，佢仲係好似唔俾車過嘅。我嗰陣時係我 carpool 啊嘛，我嗰個 driver 就嗰日晏晝已經走咗啊嘛。咁我就喺朋友屋企度住咗三日。有車回家了就根本那些叫做什麼輕鐵是不是 New Jersey Transit、
1: okay.
0: 它就在地底那裡，但是呢就有一段路呢就在地面那裡，你一出來就望得到世界中心在那裡燒緊那些煙，你還聞得到的。那個個搭車呢都已經定了型地望個窗，又不出聲，很靜很靜的。但是有一個好像是華僑還是越南人的，我好仲記得佢，佢著啲好舊嘅西裝，一對波鞋，同埋戴嗰啲竹帽啊，個尖頂嗰啲咧，你知咩型噶啦？
1: 嗯，
0: 咁咧就逢人都問，英文又唔係咁好，佢話我想去中國大陸領事館，我唔識去，邊個肯帶我去啊？咁真噶，
1: 嗯，
0: 咁個個人都唔睬佢啦。我想講話大佬出邊世界變啊，世界大，因為你知唔知啊？咁佢根本佢。冇留意到四周围一个就系我要去中国领事馆，中国领事馆。咁嗰阵时嗰个心态，嗰一个礼拜咧，就好似好守望相助咁。我唔紧要咯，我带你去啦。咁我已经三日冇翻屋，就唔争在啦。咁就 帶到去我哋個 Times Square， 即係時報廣場嗰度。時報廣場就離中國領事館大概仲有十分鐘行路嘅。咁我帶埋佢去，去到撳鐘啊，撳中國領事館個鐘啊，咁真係有人開門俾佢喎。咁話嗱，你入到去啦，咁啊，巴比亞山啦，咁但係嗰一段路啊，又即係搭地鐵上到嚟，行去領事館嗰度咧，城市廣場係冇人嘅。Times Square 啊，佢除咗警察之外，係四周圍冇人嘅。但係佢呢個人影咧，就仲係好似喺佢自己個世界嗰度咁。我要去中國領事館，係好得意嘅事嚟㗎。咁啊，彭生揸住門，咁佢有佢走，我有我走啦咁。
1: 哦，即係話咧，即係話咧，係有當時嚟講咧，都係有人能夠唔察覺當時嗰、那個咁震撼嘅場面，對於嗰個人咧嚟講咧，都好似冇事發生過咁喎。
0: 冇發現過，佢真係望都唔望，好奇怪嘅。
1: 嗯，
0: 係啊。
1: 好，或者我先聽廣告後説話咧，我就上翻嚟咧，就兩位嘉賓想問一問你啲問題嘅。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而在旁边呢，在我哋電話旁邊咧，就係有我哋嘅紐約嘅朋友黃友良先生 David Wong 嘅。好，開心姐，你有啲問題想問啊 David 嘅？
7: 係啊 ，David， 我想問係咧，當時即係你頭先講咧，就話你有三日都唔可以翻屋企，因為就係即係或者叫封城啦，就呢個檢查性。咁其實話當時你哋嘅心情係都唔想出街，還是係唔準你哋出街咧？我想清楚一下。
0: 因為嗰陣時我住咗朋友喺 New Jersey 嗰半地嗰度咧，就係、是。冇話限住你唔俾出街，但係咧個交通方面嗰度咧就唔能夠入曼哈頓嘅。咁我住喺 Queens 嗰度咧，就夾喺中間，就唔能夠跳過曼哈頓翻去 Queens 嗰度。同埋我冇車啊嘛，嗰日我啱啱係同 carpool， 咁就係咁縮喺佢度睇 TV 咯，睇出邊個世界咁亂咯咁。咁啊到好似係禮拜四唔記得咗啦，嗰日。开翻啦，咁就朋友车我去火车站，火车站咁啊，转一转去 Times Square， 咁然后就翻去 Queens 嗰度啊嘛，揽住老婆揽住仔咧，咁嗰三日好难过嘅真。
1: 嗯，
0: 系啊。
1: 啊 ，Hubert，
8: 啊，咁我哋可以理解到就即系三日唔可以翻屋企，而且即系美国，你即系都系当系你个国家咧发生咗咁大件事，系心情非常之沉重嘅。咁但系喺呢段时间过咗之后，九一一发生咗之后。在几耐的纽约市中可以恢复到平时这样的
0: 呢？这个呢我很记得的，差不多好像是一个月左右，因为我们晚上有个11点半的 talk show 的嘛，好像那时是 David Letterman 啊那些，那就是就是他们在这里讨论了很久，我们几时才可以 on 做一些正常的事。又有打波啦，打 baseball 啦，是一个好慢好慢的恢复。嗰阵时市长仲系 Giuliani 啫，嗰阵时好似话，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喺电视嗰度话，鼓励我哋出街啦，出街食饭啦，去 spending 啦之类之类咁，系一个好慢好慢嘅恢复感。
1: 咁即系话要经过咗系一个月定两个月三个月咧？
0: 咁我唔已經唔記得咗，但係一個有一個好得意嘅嘢㗎。你一年之後咧， 就好多九一一 BB 真嘅。
1: 哦，
0: 捉喺屋企啊！咁我自己第三個咪又係九一一嘅 BB 咯。
1: 哦，
0: 真嘅。係啊，係。
1: 咁又係幾
0: 多？呢個係一個好的。
1: 啊，開心啫。
7: 阿 David， 我想即係請教你咧，即係過去25年啦。你即係第一件，頭先你都講，你有一個中學，你個大學同學係咪？即係犧牲咗喺呢個災難上，咁當然對你嚟講係一個傷痛。咁喺呢個25年裏邊，即係我覺得係咪真係好難去磨滅咗你睇到嗰陣時候所個飛機撞落個大廈，或者成個市變成一個好似死城咁，即係嗰種感覺。諗你今時今日係咪仲係好似歷歷在目啊？
0: 尽量唔谂佢咯。我啲朋友都识噶，我好乐观嘅，我尽量啲嘢。假如伤心，我尽量我唔去谂嘅。同埋咧，佢有一个纪念咩 9/11 嗰个 memorial，就生起咗之后就咧就喺嗰度嘅。我25年都冇去。我觉得已经系新历咗系咁啦，无需要再重演嗰样咁嘅嘢，但系。听讲话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成功。但系我觉得冇乜必要去。
1: 嗯哼，嗱，最近咧系
0: 就
1: 继续讲。
0: 有嗱，乐观方面咁样谂啦。纽约市 downtown 嗰度咧，喺贸易中心嗰边嗰度，嗰啲街头设计系好乱嘅。
1: 嗯。
0: 咁乐观啲建筑师啊、designer、civil planning 嗰啲人讲话咧，我哋要把握呢一个九一嘅机会嚟重建。整得好靓，而家你哋有机会欢迎嚟睇啊！佢嗰度系有一个好整个两个水池啦，就好似系九一一个 tower 以前嗰个即系遗迹喺嗰度啦，有水池啦，有好多树啦，有个纪念碑，有个博物馆啦，当然，同埋咧佢就系整咗一个新嘅火车中心啊，叫做 hub 啊，叫做 Oculus， 中文唔知点叫啦，系。董建型嘅係好少好少機會可以咁大工程嚟整啲咁嘅嘢。咁即係後生一輩唔知道有911年嘅咁嘅事咧，佢仲係覺得呢度非常之靚嘅遊覽地區嚟嘅。但係我哋知啦，咁我出過去個博物館嗰度。
1: 嗱喺9月9號嘅時候咧，好似喺紐約裏邊有個無人機嘅表演咧，係將嗰、那個嗰、那個你有冇睇到咧？
0: 冇啊！我净系电视睇到嘅啫。
1: 咁你对
0: 咁啊？佢依家咧你讲，
1: 你哋嘅感觉系点咧？去做呢一样嘢，有啲人就话啊，呢个系一个好嘅经验，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嚟讲，哇，即系撩起一啲伤心事。咁你又点睇咧？
0: 各人睇点睇法咯。我觉得第一做得好靓，第二咧就即系仲系对啲有尊敬嘅，我觉得。呢啲我哋成日讲系 never forget。OK。咁佢好多年都系每一年有个射灯射上嚟噶嘛，咁今年呢次咧就有埋射灯，有埋啲无人机咁取出嚟，咁系好好嘅事嚟嘅。呢啲
1: 吓，今次嚟讲，总共系有2977嘅，系代表翻系2977个罹难者啊。
0: 呢啲唔知啊，佢每一架飞机系每一个伤患者啊嘛。
1: 吓。Hubert，
8: 我想问一问你啦，而家呢个即系世贸中心呢个位置咧，即系而家就建咗头先就讲一个博物馆啦，咁啊仲有就系两个水池同埋一个拱形嘅建筑物，咁啊作为一个即系地标性嘅地方嚟嘅，而家即系嗰两座大厦以后都唔会再起噶啦，系咪？
0: 佢起咗个新嘅嗰、那个咧就叫做 Freedom Tower 1776尺啊。咁咧就夾埋美國嘅獨立嘅週年咁噶嘛 ，right？ 喺側邊嗰度，咁就另外加強建築啊，呢啲唔使講啦，經過下一次又再有一次啊嘛，咁就頭十層咧，聽佢建築係好堅固嘅咁，但係佢個舊址咧就整咗兩個水池，同埋四周圍四邊咧就有所有嘅殉難者嘅名咯，咁係好好嘅。
1: OK，
0: 有冇去過？
1: 仲未去过啊！
0: 我始终觉得那个是一个伤心地，我不去。
7: 我对 David 你头先你所讲，即系话你25年里边咧都冇去正式到翻九一一个遇难地方做一个即系怀念。咁我觉得依系系一件好事，点解咧？因为你保持你个正能量咧，就呢个系绝对对你个人嘅心心啊家庭嚟讲系比较好啊。因为其实我哋要纪念咧，其实好多时可以都喺心中里边纪念。咁头先你话而家建筑咗吓，建筑咗咁靓嘅地方，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吓，我自己就话觉得，即系如果一件咁灾难、咁灰暗嘅事。如果你美化咗佢咧，咁我又觉得你要怀念嗰、那个即系事故咧，咁我反而我就觉得你嘅处事嗰个态度会系正能量多好多咯。
0: 同埋有一样嘢，我仲系嬲嘅，25年仲系嬲嘅，好似话嗰个博物馆仲系收门费嘅，仲系收钱嘅，
7: 咁就好似唔系好合理喎，即系纪念呢啲咁灾难嘅事情，
0: 就系咯。咁所以我唔系咯，但我四周围。
1: 在
0: 附近
1: 那
0: 裡我都行過
1: 來的、好，我今天或者是到此為止， David 很多謝你抽出的時間跟我們分享你25年前的經歷和你之後的人的心路歷程、很多謝、David 你、今次能夠幫我們講一講911你的親身經歷，如果將來或者有其他的題目方面、可能會再請教你是關於紐約方面的問題。
7: 祝福你如意吉祥、David，
8: 祝你在未来的日子都是很顺顺顺风顺水、
1: 好，多谢你 David， OK， 拜拜。哇，咁 David 咧，佢所能够同你分享咧，亦都系我去第一身嘅感受咧。咁呢啲咧系我哋在座咁多位咧系完全系冇嘅。咁当然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喺当年九一一嘅事情发生咧，一个就系突然其来嘅事情咧，其实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唔系一样好受嘅。因为今日咧听到我哋总理克里田，前总理克里田咧，佢所讲嘅就系话，佢当日啊就义不容辞咁样话咧，一个国家。喺一個係 NATO 啊，喺北約嘅國家咧，一個國家受襲咧，咁如等同咧係同其他國家一齊受襲，而我哋嘅加拿大咧，亦都嚟講義不容情、義不容辭咁樣嚟咧，就即刻咧就係施以援手嘅。嗱，一陣間或者我哋喺五點鐘後新聞報告咗之後咧，我哋正日正式講一講咧，就係話我哋加拿大咧係點樣當時點樣幫美國一齊應對翻911呢個事件嘅。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啦，翻嚟再继续讨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咧就系91125周年啦。咁头先好多谢啊。黄友良先生啊 ，David 咧喺纽约咧就同我哋系分享翻佢当日嘅情景啦。好，系电话等好多啦。阿Susan等咗好耐 ，Susan 你好。
10: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7: 你好
8: ，Susan 你好，系。
10: 系呢个答这个九一一，我都好多谢好多谢 David 讲出当时真人真事，真系令人好伤心啊！亦都系祝佢祝佢身体健康啊！系九一一嗰个时间已经系过咗25年啦。我是翻紧工的，咁啊，但系翻到工嘅时候咧，我个管工同我讲：，哇，好犀利啊！美国发生呢件事，咁我都初初我都知道，以为系荷里活拍片，咁后尾先知道系真嘅，当时就嗌全部人唔好喊啦，你哋，因为好多人都有啲亲人喺双子楼度做紧嘢， 嗌佢哋啊放工翻屋企啦咁。咁我哋就放工翻咗屋企。
11: 嗯。
10: 啊，之后我都知道，原来我细佬啊，
11: 嗯，
10: 准备下昼两点钟喺嗰度系讲生意嘅。
11: 嗯。
10: 佢当时系8:46撞埋去。
11: 嗯。
10: 哇！系攞咗2707嘅人命。哇！真系好睇见啊！我哋都系震嘅当时。
11: 嗯。
10: 见到嗰啲飞机啊，唔要命咁撞埋个双子楼，又撞白宫。我亦都睇到啊，喺电视啊。睇到加拿大啊，咁多飞机飞过嚟嘅，
11: 嗯，
10: 跟住又好多义工都出咯，
11: 嗯，
10: 哇！嗰时我都知道系大件事啦，
11: 嗯，
10: 咁我咧啊，亦都系喺睇到啊啊，即系撞完之后咧，跟住撞白宫啊，
11: 嗯
10: 喺飞机上咧。我哋都睇到啊，哇！嗰啲人啊，唔要命啊，去揽住嗰啲撞白宫嗰啲人啊，哇！真系冇撞到白宫，系离白宫好似100尺。我亦都系睇到嗰啲救火人啊，入到去就会死噶啦。哇！佢哋真系唔理啊，唔理生命啊，
11: 嗯，
10: 一样入去救火啊，
1: 好
10: 咗，
1: 多谢晒啊，萧顺啊，时间比较长咗少，多谢晒。咁啊，萧顺唔好意思，因为时间比较长啲，俾多啲机会其他朋友啊讲一讲佢嘅心声。好，吴生你好，
12: 你好，
1: 系，
12: 即系我讲下我当时嘅经历
1: 咧。嗯，好啊。
12: 你好，是不是我讲啊？
1: 是，继续讲啊，听紧。
12: 好，即是其实我嗰阵时咧，我仲喺中国啊。
1: 嗯。
12: 咁咧就，我都好记得咧，嗰日咧系我系参加公司嘅嗰、那个职工嘅疗养啊。
1: 嗯。
12: 咁咧就喺鼎湖山落嚟，即系广东嘅肇庆鼎湖山咧，一个好出名嘅一个疗养圣地啦。
1: 嗯哼。
12: 咁嗰日晏昼翻到嚟咧，就准备去6:00去食饭噶啦。
1: 嗯。
12: 咁就见到个住宿嘅地方咧，就开住部黑白电视啊。
1: 嗯。
12: 上边咧就一栋楼喺度飙住黑烟。
1: 嗯。
12: 咁咧就冇咩背景解说嘅。
1: 嗯。
12: 咁啲人就喺度睇，我就唔知咩事，就系咪睇电影啊？好似又好闷咁样样啦，冇咩特别嘢咁样样。过了一阵间就见到有一部飞机慢，飞得好慢咁撞咗落第二栋楼嗰度。
1: 嗯。
12: 咁我话系咩事啊？咁样样，因为冇摆住喎。
1: 嗯。
12: 后屘先知道系目睹咗911嘅发生。
1: 嗯。
12: 咁后屘有啲画面就睇到有啲人喺几十层高嘅啲地方跳落去啊。
1: 嗯。
12: 咁。当然咧，即系呢啲当时又冇咩感觉嘅，后屘就觉得系，即系令我反省咗人生咯。
1: 嗯，
12: 即系讲系好多人系去到嗰度做嘢，系到达人生嘅顶峰。
1: 嗯，
12: 其实就会一瞬间会失去咯。
1: 嗯，
12: 咁其实就俾我哋嘅启示就做人系好化嘅。
1: 嗯，
12: 而且人生如蝼蚁，即系无论你系。几好嘅成就，同埋几低贱嘅平民，即系当灾祸到嚟嘅时候，都系无能为力嘅。
1: 嗯，
12: 所以咧就我觉得咧就喺呢啲时候，我哋系应该采取一种系点样嘅人生态度咧？即系其实都系好大嘅反思咯，
1: 嗯、
12: 就唔好太追求嗰啲名利啊，唔好太。追逐於政治嗰啲對錯啊，唔好搞咁多嘢。
1: 嗯，
12: 咁其實我人生裏面都經歷咗好多重大嘅歷史事件嘅，包括89年啦、啊，同埋1976年呢啲嘢，嗰啲情景我都歷歷在目。 即係到而家都係對我人生都有好大影響，就我哋應該係點樣學會保護自己，做一個淡泊人生嘅即係呢啲避世小人物咯。
1: 好，多謝曬吳生你嘅分享啊！咁亦都嚟講，真係人生無常啦，亦都係好好咁係講到喺呢件事件裏邊啦。無論你貧窮與孤苦係最後咧。灾害嚟到嘅时候咧，我哋无论你系咩背景，都冇得避嘅。好，我又正去听下 Jeff 嘅意见啊。Jeff 你好
13: ，Jeff 你好，各位好，系。咁人生咧，绝对系有命运安排。我爸爸咧有一个同学，嗰个人又系移民嚟温哥华嘅。咁嗰人咧就系、是、佢个仔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已经喺呢度出世 ，local born。咁佢喺 UBC 咧商学院咧读得好好嘅 ，UBC 读商科 ，first class honor 系啦。咁咧后屘咧佢做咗去咗纽约啊，系唔知系同美林 Merrill Lynch 啊，定系高盛 Goldman Sachs 做嘢嘅。个 office 就系喺嗰个双子塔嗰度嘅。咁即系咁佢哋因为你知咧纽约咧，即系尤其曼哈顿咧，啲交通好繁忙啊嘛，揸车咧好唔方便噶嘛。咁咧，所以佢哋幾個，佢同佢啲同事咧，就即係通常係卡鋪嘅，咁只有四個定五個咁嘅，就即係一齊去即係雙子塔嗰度翻工嘅。咁咧，佢話平時咧嗰、那個揸車嗰個人咧，係嗰、那個就好似係都係中國人，就係紐即係美籍嘅，嗰、那個就係 New York 嗰邊嗰啲華僑嚟。嗰、那個人咧就好準時嘅，就話咧唔等人嘅，即係如果你唔到咧。就佢就开车，但唔知点解 for some reason 咧，嗰日嗰个人咧，佢哋其中一个人未到嘅，吓、嗯啊，就但系咧嗰个揸车嗰个人咧，唔知点解突然话唔好，我点今日我点都要等一齐啲人先到先开车，咁、嗯、结果咧就迟到好过冇到，咁、啊、到真系到嗰个人嚟咗之后咧，佢哋开车入去咧，就听到咧唔掂啦，即系哇发生咗恐袭啦，咁所以即刻唔。冇翻工啊！咁啊，即系结果就系因为咁嘅，你话阴差阳错好啦，就救翻佢哋咁多嘅人嘅生命。你话如果平时嘅习惯唔等人啊，照开车，咁啊连到即系温哥华嗰个华侨仔都死埋嘅。呢啲就系命运。而且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嗰即系恐即系911嗰19个劫机者。好彩系冇一个喺加拿大进入嘅啫、
1: 嗯。
13: 如果唔系咧，即系喺加拿大进入咧，即系偷，即系进入美国咧，而 carry out 呢个恐袭咧，美国都会成赖嘅，又会即系话加拿大嘅边境唔严。
1: 嗯，
13: 哦、啊，好彩呢19个都唔系，即系同加拿大冇关系、嗯啊。我想讲系咁多，
1: 好，多谢晒 Jeff。好，为咗先听广告效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Steven 同阿 Paul 嘅电话。
14: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91125周年。刚刚两位朋友听众朋友都说真是人生无常，真是祸福就真是都很难料的。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下 Steven 的电话先。Steven 你好。
17: 系，即系其实我唔系话人生灰嘅，即系，但系即系都话命运嘅宿命，即系你好运好运嗰阵时，你又唔系啱啱错咗个时间喺个地点喺嗰度，即系你好多好多嗰啲就系冇错，好多系即系精英嘅社会上嘅精英啊嘛，即系系咪？但系咁就即系一个即刻就即系成个生命冇咗咁啫，即系呢啲。即係好多都唔係普通人，即係唔係即係啲大間大學人嘅，但係應該有咁嘅下場咧。即係其實有陣時我又話天地不仁啊，以萬為初九啊。嗱，我睇過一篇文章，蘇係一個作家叫蘇更哲，其實佢一句説話，我真係覺得好有睇即係諗法啊。佢話其實呢個世界係咪魔鬼創造嘅咧？咁啊，即係我即係咁講啊，即係其實即係宿命論，即係有時我哋即係。点讲啊？即系死神来，即系敲你门嗰阵时候，你可唔可以躲避到啦？即系，所以其实好，你话人生点样取向啦？就其实冇乜所谓嘅。 你又喺人間啦，喺啲 hea 住嚟做啊，即係話你好進取啊，即係希望成做好成功啊。咁你就係大家各有個取向，總之但係就其實應該最弊我都係殊途同歸嘅，即係今日唔歸歸故土，他朝君你也相同。其實好多嘢簡單嘅，好快樂嘅嘢就好簡單嘅啫，身體健康兩身即係健全全，即係齊齊整整。同屋企人咁樣，其實呢啲唔使話即係刻意去咁即係又要咪追慕名利咁啊！但係始終我比較係灰啲，即係呢我相信人係有宿命論嘅，即係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
1: 嗯，好多謝你。當然啦，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但係咧，我人生嚟講咧，都唔係話唔需要係幫助人哋嘅。我有機會幫助到人咧，我成日都話噶，有機會幫助到人係你自己嘅福氣。咁有時嚟講，如果你話樣樣都唔理嘅話咧，咁就變咗真係你有能力而唔去做嘅話咧，咁就可能就浪費咗你自己嘅一生啊！好，我哋再聽阿坡嘅意見先啦。阿坡你好，阿坡請講。
18: 喂，係係，
1: 請講。
18: 對一個嗰日咧，即係廿五年前咧，
1: 嚇，
18: 我就啱啱係喺巴黎。我喺飛機翻嚟嘅，咁啊喺飛機上咧就突然聽到咧話唔可以降落，加拿大啦，但係咧又未入加拿大境，所以咧就要飛翻去巴黎嗰度，咁當時咧就唔知道話要一件事，就以為係一日半日嘅啫，點知咧就話好長時間都唔飛到翻嚟，因為當時咧亦都有其中有一個加拿大嘅人咧，就都係想翻嚟呢邊嘅，但係都係唔得，咁佢兩個咧就朝早咧又得，就搭車出去機場嗰度問下。可以飛翻嚟，當時咧就話未有咁快，所以咧我就打電話翻香港，我仔同新抱咧喺香港，咁我新抱咧就即刻就同我去轉張機票，就飛翻香港先，因為唔知留喺巴黎嗰度有幾耐，所以佢就訂咗張機票叫我。出嚟機場嗰度，即係攞咗機票飛翻香港先。咁結果咧就翻咗香港。跟住咧就一路等到亞大嗰邊開放翻。飛翻嚟，所以就變咗留咗香港有幾日。
1: 等咗幾多日啊？當時等咗幾多日啊？
18: 等咗都有十日八日啦。
1: 哦，即系话唔系一个好快嘅时间啊！嗰、那个航空重开，好，
18: 冇快重开，因为佢都未查打病嗰个原因。
1: 咁你对整件事情嚟讲有咩感觉啊？有咩感受啊？整件事情？
18: 当时觉得都有啲彷徨，因为唔知等几耐。同埋。唔知佢新抱会买张机票叫我翻香港。
1: 咁即系都
18: 翻咗香港之后咧，又知道开放翻啦，咁我先飞翻嚟。结果嗰个出咧就变咗，搞到我呢个出咧系环游世界一个月。
1: 咁所以咧，有時啲嘢真係唔知道將會下一秒發生咩事嘅。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當時你嘅新抱咧都同你解決咗問題喎。好多謝曬坡嘅分享啊！多謝曬嘅分享啊，坡。喂，或者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再繼續聽下劉太同埋何生嘅電話。
19: 時事風雲，
20: 節目主持黃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911 25周年。好，电话比较多，何先生等了很久了。何先生你好。
3: 三位主持好，我姓柯嘅。
1: 柯柯生，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3: 唔紧要，唔紧要，我就吓，我唔紧要，唔紧要。嗱，我咧就九一一当年咧，我就都系，因为我就系帮美国大西洋城嗰啲赌场恶搞呢个演唱会嘅。
1: 嗯。
3: 咁啊，当日咧我就有个朋友咧，都系喺纽约住嘅，名 Hatton 就打电话俾我，晨早打俾我话。喂，你知唔知发生咩事？我唔知道，跟住讲咗俾我知，我就开咗电视机，就本来谂住就瞓多一阵先至翻工嘅，咁啊望就睇住个电视，就当时我真系冇办法即系平复自己嘅心情，我以为系荷里活拍紧一啲特技嘅片啊，话点会有飞机直接撞入去呢个双子丝 power 咧？系咪？咁啊，我想分享就系话咧，当时咧就。我都覺得好震驚，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嗰日星期二嚟嘅，而我星期五咧就係、是、要去紐約，就係、是、要去帶隊，又帶香港一啲 artist 過去大西洋城嗰邊登台。咁啊，當日我到禮拜五嗰日咧，我哋上飛機咧，嗰啲保安就相當之嚴啊，即係連你條底褲都 check 埋有冇藏啲咩金屬啊或者乜嘢。而上到飛機當年咧，我哋就坐國泰航空公司由溫哥華去紐約嘅，就係架飛機得兩個人，係得我同埋另一位passenger 啊，就由香港直飛紐約嘅，咁咪經溫哥華咁樣。而回程咧，亦都係得一兩個人嘅，即係連埋我因為我哋嗰啲係坐 economy 啫嘛，商務有冇人我就唔知啦，頭等嗰邊。咁啊，而安檢咧。在過之後呢，我連續幾個月我都要帶隊去紐約，然後再坐車入去大西洋城呢，所有的交通呢是相當之暢通。以前呢就是很 busy 的嘛，是不是？我們由金乃迪機場落機，跟住再坐車入去，哇，簡直是不可置信的。而那個安檢呢相當之嚴啊，連續呢差不多去到成七八個月後咧，都係嗰啲即係traveler 咧就多咗。不過我想喺度分享一下咧，呢、這個嘅我哋有二千幾人喺美國喪生，但係計跟住之後咧，嗰唔知一兩年度啦，喺呢個 event 嗰邊咧，亦都係死咗超過600,000嘅人。咁我哋美國呢個政府點解二千幾人而冇去查實或者係查證，即係叫我哋叫做中國人話冤有頭債有主，而走去攻擊一個中東佢哋懷疑係恐怖分子嘅地區，而殺咗超過600,000嘅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人性嘅可惡啊！咁樣殺你又殺我，我又殺你，到最後。都是我哋普通平民的受苦咯。咁總之一句啦，我後期我都有去到嗰個叫 Grand Zero 嗰度去睇過，唔係去參觀，係去睇過。我係去到嘅時候咧，我係好傷心。我兩行眼淚咧，足足喺嗰個地方，我喊足半個鐘頭，因為我感受到個當時嗰啲人個恐懼。佢哋喺成百幾層高嘅樓，為咗求生去跳落嚟。我哋喺電視都睇到嘅，所以咧。這個紀念呢，我希望令到我們大家都明白一樣，生死有命，總之我們盡量珍惜我們在人世間的時間，和我們的家人好好地過活，多謝你。
1: 好，多謝柯生。咁啊，珍惜有命，但係呢，珍惜眼前人亦都係珍惜活在當下嘅。咁我再聽下 Jeff 嘅意見。Jeff 你好。
21: 喂，好，係。政治呢，尤其國際政治係好現實，好殘酷。冇永遠嘅朋友嘅，只有永遠嘅利益嘅啫。我記得咧，而家係九一一之前，大約30年前到啦，九幾年嘅。我有一次同我爸爸媽媽去呢個 Portland Oregon 州去，即係玩幾日嘅。咁我爸爸另外咧探即係佢有啲舊時喺香港嘅同學，中學嘅同學，但後屘嚟咗美國讀書，咁後屘留低咗美國，即係做咗美國公民。其中一位咧係醫生嚟噶，呢個姓陳嘅 Doctor Chan 咧，佢係皮膚醫生。佢除咗行醫之外咧，佢對美國嘅政治都有興趣。佢係呢個當地俄勒岡州民主黨亞裔嗰、那個協會嗰個主席嚟嚇。嗰、那個佢咁、我咁 啱我撞到佢咧，我同佢問咗一個問題，我話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感受係點？我記得佢考慮咗諗咗三至五秒鐘先答我。佢同我講，佢話我要分開兩個層次答你。個普通美國人咧對加拿大咧個印象係相當好，即係除咗極少數嘅例外啦。雖然佢話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認識係唔深，但係咧佢同我講，佢話。但是在决策者在联邦政府联邦那些即是联邦政府的美国政治家里面、对加拿大就绝对是鄙视，他只用英文他只 look down on Canada、当加拿大是一个小弟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弟弟、他直接是看不起加拿大，所以 我就是这样，他说的事情是对的，即旧时到特朗普即这个 Trump 2之前呢，又或者仲戴下假面具，啊冇乜嘢，但都其實特朗普咧將呢個假面具即係就直情剝落咗，即係露出嘅真靈面目啊！對加拿大其實可以一樣可以當你仇人，所以其實咧，即係其實係好傷心，不過係好現實。另外我想講咧，就算而家個加州州長叫紐森，佢咪話可能好啲嘅，好可能做民主黨嘅。下一個總統競選人嘅，佢最近喺 New York Times 接受訪問，佢話佢對佢個人對加拿大好，但係佢即係 caution 加拿大，佢就算佢做咗總統，而民主黨再控制翻國會，但係嗰個關係都唔會好似以前一樣，嗰啲關稅未必會取消，即係已經佢係美加關係 fundamentally change 啦，即係所以佢意思就係加拿大人咧。自求多福，所以总理话咧，加拿大系要一个新嘅方向，系要贸易多元化、国际多元化，就系咁解。我想讲嘅系咁多。
1: 好多谢 Jeff 嘅意见，我再听埋张女士嘅电话啊。张女士你好，
0: 系咪轮到我啊？
1: 系，请讲啊，张女士。
0: 系啊，头先嗰位刘先生讲嘢咧，我好赞成佢讲嘢，我觉得佢讲得好精彩。而且咧，好現實，我係贊成劉先生所講嘅嘢噶。
1: 好。
0: 可能咧，九一一啊會重演嘅，因為咧，佢把點啊蝦人哋啲國家殖民人哋啲國家，人哋會報仇噶。OK， 劉先生講得好好，我好贊成佢講嘢，唔該曬。
1: 好多謝。嗱，九一一會唔會重演咧？其實依一個咧就係好難講嘅，因為當我哋大家都見到咧，而家咧依個世界咧就真係充滿咗仇恨嘅。咁而家頭先都講過，就係話係喺伊朗方面嘅人咧，而家美國係侵入伊朗啊，同伊朗打仗嘅時候，你個伊朗嘅國民會唔會真係咧係會同情翻你哋美國人呢？因為美國會唔會同情翻伊朗而家人民所受嘅痛苦呢？在九一一的時候，我們都會說一個驚天的安排，用兩架飛機呢，劫了兩架飛機撞去雙子大樓。都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美伊戰爭裏面，他們現在打的仗不是說真的用那些軍機去炸，而是用無人機去炸的。這個無人機這個這樣的，加上 AI 的技術的話，其實我們現在對於所有的恐怖襲擊，甚至乎不是說恐怖襲擊，普通一般的戰爭已經不是再用真的人命去走出來的了，用一個真係電腦或者一個 AI 咧控制咗所有嘅嘢，咁其實有乜嘢可以避免呢一樣嘢？就係、由個人心嘅開始咧，就係話點樣我哋能夠和平共處。大家都知道，每一場戰爭嘅時候，真正嘅贏家係冇嘅。我哋大輸家係乜嘢？都係我哋普通嘅民眾。咁所以你話，若果我哋真係咧唔能夠喺一個世界和平嘅話咧，呢啲咁嘅災難性嘅事件咧，可能會隨時發生嘅。開心啫。
7: 我自己對今次九一一即係十五週年紀念咧，就聽過我哋前總理莊家青所講嘅番説話。我亦都希望我哋美國總統咧，即係收到個訊息，就話當年點解會俾人轟炸，即係呢個九一嘅事件，其實就係之前積落嘅仇恨，人哋要報仇。咁我哋從一個好簡單嘅人生哲學。就算你最細小嘅善舉或者最簡單嘅善意咧，即係今日去懷念即係過世嘅人嘅時候， 其實是九一是帶出希望我們團結的精神。既然有這個團結精神的時候，為什麼我們現在今時今日美國這麼強霸，是無理取鬧地即搞這個關稅和去打中東，或者是這個令到烏克蘭受這個災難性暗地呢？其實我希望真的他們去反省咯。今日的世界我們是需要和平，大家共處呢，珍惜今日所能夠擁有的東西才是最幸福的。
8: 我都即係好同意阿劉生同埋 Jeff 所講咧，就即係希望而家嘅美國政府咧，嗰啲高官咧係要有和平、善良、平等、正義之心去執政，為世界人民咧即係辦即係做好事咧。九一事件反映咗咩咧？美國一直以嚟嘅樹敵太多啦，特別係對巴勒斯坦人啊、部分嘅伊斯蘭國啊結下呢啲咁嘅仇啊。好似佢今次進攻伊朗咧，殺咗唔少伊朗嘅平民啦，同埋巴勒斯坦嘅平民啦，令到伊朗人對美國咧恨之入骨嘅。呢種仇恨咧唔會由時間去沖淡嘅，而家會越嚟越深嘅。所以咧，受害迫害人咧會揾機會咧向美國報仇，所以好難保證九一一會唔會再發生。嗱，作為美國鄰居咧，我哋奉勸美國當局咧唔好繼續以勢凌人，應該以和為貴，用談判咧代表武力。不要再樹立敵人，應該呢以加拿大是盟友呢保持友好關係，互相扶持，這樣才可以令到世界和美國呢走向和平。
1: 自從2001年的九一事件之後呢，我每年的新年願望都是世界和平，但是這個這樣的願望呢似乎在今時今日來說非常之遙遠。好，多謝兩位嘉賓和收音機旁邊的你們，我們下星期再會，拜拜
7: 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下911事件25周年的相关消息。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的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下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4: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ll never, ever have Republic of Iran. We'll never, ever

0: 币航班被迫改道，38架载有超过6500名乘客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纽芬兰省 Gander 市机场。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空域关闭，38架商业客机降落于 Gander 市，将近7000名惊恐不安的乘客及机组人员送到这座纽芬兰中部小镇。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该市要接待旅客的数量就相等于该市自己的总人口。这批乘客突然到来，引发周边城镇居民紧急安排人道援助，并在滞留乘客和照顾他们加拿大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特特而持久的联系。之后在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正是从那时开始。当时总理庄简正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支持美国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参加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在长达数年的部署里面，合共有159名加拿大军人和7名本国平民丧生。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总理卡尼就向9/11事件的受害者致敬，表示在事件中的加拿大人是和美国是站在一起。张逸良报道。
0: 另外，总理卡尼亦都出席纪念活动，表示加拿大人与美国的邻国站在一起，共同哀悼、缅怀及团结。他指出，在近3000名罹难者当中，有24名加拿大人不幸丧生。卡尼在亚省 Banff 表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所有人都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一面。消防员奋不顾身爬上楼梯，从燃烧的建筑物中救出被困人员。救援人员连续数星期努力工作，最终使到事件得以告一段落。他认为这些事件给大家带来教训，是面对黑暗，国民应该伸出援手予以支持。另外，联邦反对党党领博励志在纽约9/11纪念馆拍摄一段视频，显示他会铭记住 Gander 机场和其他加拿大民众的慷慨，他们热情接待因事件而改道的航班乘客。包括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庄简正和总督 Louis Arbour 都会在 Gander 出席纪念活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castra 亦都在演讲名单之列。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藉咗一事件25周年之际，他再次回来这里，不仅是为那些被困的人们，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向 Gander 镇的慷慨致以衷心的感谢。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而在加美的和平门关卡也都有纪念的活动。张逸良再报道。
0: 美国9/11袭击25周年，在 BC 省的加美和平门关卡星期五亦会举办纪念活动，将会有纽约当日首批出发在世贸中心的救援人员出席。两名曾在2001年9/11参与救援的退休警官和两名退休消防员会出席今日活动。主办单位表示，他们将会同数百名美国前线救援人员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西北9/11纪念仪式。仪式将会有两国军方、边境官员同政要出席，另外多位当地市长及原住民酋长亦都会出席仪式。组织者表示，仪式将缅怀在袭击中逝去的生命，同埋在此后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奉献与牺牲。仪式期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将派直升机在空中进行表演。主办单位表示，在横跨 BC 和华盛顿的公园举办活动，是对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友谊与团结的证明。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其他的消息，离开了 BC 保守党的5名前省议员早前宣布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目标是成为执政省新民主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而另一名的前党员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也在今日宣布加入新党的行列。他说，省民需要一个强而有力可以取代省新民主党的新政治力量，他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加入建设新党的行列。现时一共有6名的前保守党议员加入筹组新党，包括 Peter Middlebar、Ian Payton、Rosalyn Burt、Bruce Bannon 和 Aliyah Roberts。 新的政党仍然未正式命名，而 Peter Middlebar 会暂任党领，直至党团在10月进行投票推选新党领为止。 BC 最高法院在一宗毒品案里面裁定，美国缉毒局刻意绕过加拿大的皇家骑警，有关的做法是严重违法以及侵犯了加拿大的主权。张逸良报道。
0: BC 最高法院裁定，美国缉毒局 DEA 探员在加拿大调查一名男子时候，有使他参与洗黑钱活动，并刻意绕过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行动严重违法和侵犯加拿大主权。案中法官下令终止针对该名加拿大被告引渡去美国的程序。该名男子原被美方指控涉及一宗于2015年的贩毒案，由于公开的判词经已被删减，被告的身份、所住城市和涉及的毒品种类均未公开，涉案美国探员身份亦都没有公开。 判詞指該名 DEA 探員曾向兩名同樣越權執法的加拿大私家偵探到男子住所，其後三

0: 度要求佢同美方调查人员会面，男子最终同意协助调查另一名目标人物。期间，美国 DEA 要求佢安排一宗现金交易，并派佢到海外参与有关行动。男子回国后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法官认为有关行动实际上令到男子被带入洗黑钱犯罪行列，而美方并冇取得加拿大方面授权或监督。佢话 DEA 明知道跨境执法违反规定，但仍然选择避开皇家骑警喺加拿大进行行动，并喺数个月后先向本国警方提供相关调查资料，并且资料亦都具有误导性。法官认为 DEA 嘅行为严重侵犯男子宪法权利，司法制度若果容许案件继续进行，等同认可有关行动。因此下令终止审讯程序。判决又指出，这个并非本省法院首次因为 DEA 在加拿大行动违法而终止案件。他引用另一宗在2002年类似的裁决，当时美方探员在皇家骑警拒绝批准之后，仍然继续在加拿大进行卧底行动。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苏里市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同四宗枪击案有关，面对22项嘅控罪，包括非法使用枪械同严重伤人罪。有关嘅罪行系由2025年12月至今年8月之间发生。警方话，37岁嘅 Marco Martis 涉嫌同去年12月 Guilford 区三宗枪击案以及上个月 Groverdale 区一宗枪击案有关系被起诉，控罪包括使用枪械、严重伤人以及其他枪械罪名，要继续还押，9月16号再提堂。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的摩擦是持续，不过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维持定期的联系。张扬良报道。
0: 总理卡尼表示，尽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官员亦发表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但他仍然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期保持联系。卡尼暗示，他最近同特朗普谈话主要集中在全球事件上，包括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对国际能源及粮食市场的影响。在星期四于卡加里，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发挥国际作用方面，本国将会继续和美国合作，可以将不同领域的问题区分出来。最近几日，自己曾经和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伊朗问题和其他全球局势进行几次的通话。自上个月加美之间的关税谈判破裂，双方互相指责，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在本月稍后对部分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更多的关税，并彻底禁止其他某些商品进口。总理卡尼至今仍未说明加拿大政府会否对美国商品加征更多的反制关税报复。他于星期四回应事件时候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美方最新的宣布，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他相信与美国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说加拿大始终愿意达成公平协议，也都相信加美之间仍然可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的货运业界表示，美国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加强了，导致成本的增加。张若良报道。
0: 本国的货运业货主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针对跨境货物的执法力度大幅地加强，导致他们时间和金钱成本增加。随着加美边境引入新关税，运输业人士指出，因为美国日益奉行保护主义，海关监管的措施变得更为严格，导致货物检查频率和处罚个案都增加。总部位于温哥华一间物流公司的美国业务负责人说，美国边境官员的态度出现巨大转变，与3年前相比，他们对货物相关文件要求增加了10倍。为证明符合产品的分类规定，商品必须提供更详细的证明文件，例如劳工和制造记录，而且所需的证明内容和涉及关税的品种几乎每月都有变化。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审计数量预计将比2024年增加 26%。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美国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方乐林报道。
2: 美国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将五大湖之一的 Lake Erie 伊利湖改名为 Lake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湖。宾夕法尼亚州国会议员 David Manoni 表示，正准备提出决议案，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以及内政部长启动改名程序。Manoni 表示，伊利湖是宾夕法尼亚州唯一一个五大湖，当地的经济和社区身份亦都与到访湖区的游船人士、钓鱼人士、家庭和游客越来越有关。 他又指俄亥俄州拥有大量湖岸线，纽约本身已经有两个五大湖，加拿大亦都有另外四个，而宾夕法尼亚州只有一个，因此建议将伊利湖改名为宾夕法尼亚湖。有关建议是在特朗普早前下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之后提出，虽然特朗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但是美国多个组织和民主党议员都拒绝使用新名称，加拿大政府亦都没有承认改名。至于文奥尼提出的宾夕法尼亚湖建议，暂时未知特朗普和其他国会议员会不会支持。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印尼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发生一次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370千米。中国地震台网是表示，地震是在星期六的清晨5点几发生，震央是位于爪哇岛附近的海域。当局随后修订相关的数字，确认今次是属于强烈的深层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深，目前未接获海啸的预警或者严重的伤亡及财物损毁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面并继续对话。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援乌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是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表示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的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也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回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飞行器，正分析飞行距离及具体的参数。韩联社报道，如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个将是朝方时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支联会案判刑。中港台方面，在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被裁定罪成的支联会 前政副主席李卓人、周恨同以及何俊仁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恨同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恨同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3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最终周恨同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9月11号星期五，这个星期二开始，加拿大对美国超过275亿加元进口商品开始征收反制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的产品，税率就由15%到50%不等。多个日常消费品类别，包括食品、个人护理及美容产品、大型家电、家具等都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老羞成怒，在同一日宣布了2项进一步打压加拿大的措施，将这场加密贸易争端继续推入深渊。首先，特朗普政府透过白宫网站宣布，由这个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品、机动车辆、乳制品和部分糖蜜。美国贸易代表葛里尔就为特朗普的决定加以说明，说今次升级是加拿大歧视美国出口和选择无谓报复，而非接受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自然结果，并且指特朗普政府将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的对等关系。葛里尔还威胁加拿大不要报复，如果加拿大继续报复，美国将考虑禁止所有加拿大产品进入美国。特朗普打压加拿大的第二招，就是指示联邦政府部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拿大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特朗普又搬出了他惯用的被占便宜的理论，说多年来加拿大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禁止美国小企业和公司进入政府的采购市场，而加拿大却可以广泛进入美国庞大的政府采购市场，批评这个不是对等互惠，是加拿大的一个贸易骗局，从现在开始没有对等互惠就没有市场的准入。特朗普这个说法根本就是大话，加拿大从来没有禁止美国公司进入政府采购的投标，至于加拿大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其实并不大，美国总务管理局的优惠采购计划 每年涉及大约500亿美元的政府采购额。但是根据 CBC 找到的资料，在2024-2025财政年度，只有58间加拿大企业透过这个计划获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合约，合约总值大约是5,730万美元，占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比例是1/1000，显示特朗普这次针对加拿大企业的措施呢，直接涉及的贸易规模是很有限的，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发泄他对加拿大的不满。然而特朗普这两个做法呢，却反映了他对加拿大的打压比对其他国家更加凶狠，因为以往美国和其他国家打贸易战呢，习惯性呢都只是加关税，但是今次索性禁止加拿大产品入口，还有不给加拿大企业投标美国政府采购计划，这个就超出了贸易方式的范畴了，而是直接终止贸易。这个做法美国只会对那些被视为邪恶的国家，例如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才会这样做，如今他们对传统盟友加拿大都等同对待，说明特朗普对加拿大敢于起来抗争是恨之入骨。我们加拿大政府面对特朗普继续霸凌是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深信加拿大将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赢得这场贸易战。总理卡尼星期二并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警告加拿大，加拿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有近70%的出口产品都是销去美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后果将更加严重。卡尼强调任何行动都有代价，但是远不及停滞不前的代价为高。自由党政府今次对美国霸凌态度强硬是有底气的，因为获得大部分国民的支持。 Nanos Research 接受环球邮报委托进行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就显示 85% 受访加拿大人表示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卡尼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贸易协议，80%受访者则是支持或者一定程度支持渥太华向一系列美国商品实施1元兑1元的对等报复性关税。另外约70%加拿大人表示愿意或者一定程度愿意在加拿大反制美国关税期间承受日常用品价格上升，约3%加拿大人不同程度地不认同美国是加拿大可以信赖盟友的这个讲法。同样是3%的受访者就说经过今次事件之后自己会主动购买加拿大产品，避免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近期的民意调查结果都表明将加美一向清兄道弟关系搞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境地，责任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霸凌无理，完全没有将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看待，而是视加拿大是他们第51州，必须要对美国言听计从，不能说不。我都认为特朗普对加拿大不留余地，主要是加拿大的做法出乎他意料之外，敢于对美国反抗，起了一个坏的带头作用。为了杀鸡儆猴，特朗普就下决心对加拿大落重手了。我相信加美贸易僵局很有可能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都不会有改变，而中期选举结果之后就将会有两极改变的情况出现，一个就是可以和平解决，另一个就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就要视乎中期选举美国共和党的结果是输到什么程度了。对于上述加拿大民意调查，我个人都是站在大部分加拿大人一边，支持政府目前的做法继续顽抗美国欺凌。也许我们会有一段时间要过苦日子，然而为长远利益计，卡尼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只可惜民调都是说支持政府的做法只有70%-80%，还有少数10-20%加拿大人是采取不同的态度。最近我在 Facebook 就看到不少人唱反调了，他们指责总理卡尼是骗子，捏造加拿大被美国欺压的谎言，目的是刺激加拿大人的爱国情绪， 去提高自己的支持率。有些人甚至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呢，说加拿大长期占美国便宜是啱的，美国加征加拿大关税是合理。最离谱的，有些人就说卡尼已经变成为中共的帮凶，为了向北京献媚而得罪美国。总之一样米食百样人，同一个事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呢，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看得出那些唱衰自由党政府的人呢，不少都是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我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就要讲事实，不能够感情用事。如今是加拿大人团结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唱反调，只能够讲明这些人是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是政党的党奴。好了，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9月8号就去世。回想当年的日子，董建华是一个很老实的、很有理想的政治素人。他一个商人，他不懂搞那么多政治的阴谋诡计。但呢，一开始就进入一个英国前朝所布定的政治的局面呢，让他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个人就带着真诚和善意，咁啊，希望咧香港可以真正由中国人自主领导啊，发展香港嘅现代体制，而摆脱咧英国意识形态啊嗰种文化操纵，即系话摆脱咧系英国嗰种殖民地控制人嗰种思想，认为英国系最叻最好嘢嘅咁。咁啊，而喺佢嘅策划里面，佢推出好多长远有利香港嘅发展政策。例如興建公營和私營的房屋單位，令到七成的香港人有自己的居所。但這個百萬的計劃一出來，地產剛剛泡沫爆破，人人就對它冷嘲熱諷了。如果看回轉頭，如果當時它真的建這麼多屋，香港今天少很多問題，沒有劏房問題，它又要發展科學園和新界的用地重新規劃，冚唪唥都系今日香港要做嘅嘢，但系当时佢一提出嚟又俾人闹噶嘛。咁谂翻转头，就系因为英国撤离香港之前咧，早就布下咗个政治局面啦，令到董建华咧就如羊入咗狼群嗰度，无法伸展佢理想。咁英国离港之前咧，汇聚各既得利益嘅集团啊，同埋殖民政府嗰啲嘅官僚啊，商界集团。仲有呢个新成立嘅抗中嘅政治团体，作为民主派。咁仲有呢喺法律嘅、教育嘅、社工嘅、媒体嘅，每个范围之内呢，嗰啲亲西方嘅精英都建立呢一个庞大嘅对董建华係嘲笑侮辱嘅一个舆论。咁其实呢，即係你諗返转头，英国嗰啲总督有边个敢嘲笑佢侮辱佢呀？当时连个霍德都唔系总督，已经恶到你敢踩老虎尾，即係咁。但一换中国人，大家就要嘲笑，其实是要制造一个反中国的氛围，证明呢就是在全世界看，就英国离开香港不行，中国不懂管治香港。这个就正如很久之前，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出电影叫《非人生活》，就是描写非洲各地那些残酷、战乱、杀动物那些的现象。他拍这些纪录片做什么？就是一开头就说，当西方势力撤出非洲之后，非洲人搞不定自己，就造成很多的乱局。那你看回头，就是说有西方统治就得，没有西方就死紧。董建华就陷入一个这样的陷阱里面了。而英国政府这个布局其实是开始于港督麦理浩1979年访问北京，知道中国决心收回香港。所以他1980年代开始呢，就推行所谓政制改革啦。用政制改革，即是话香港自己从来都冇要政制改革㗎，佢英国统治嘅时期。但一话交俾中国就係政制改革呢，咁其实就係话意图建立一套呢係植根于当地嘅香港嘅势力呢，同埋以立法为主导嘅民主代议制呢，直到回归后呢係香港嘅政治同发展嘅方向。 減弱咧中國嘅影響，而咧香港由親西方嘅代理人嚟主持嘅。咁前英國宰相呢、這個戴卓爾夫人，佢回憶錄啊《唐寧街嘅歲月》咧就好早講明咗噶啦，喺佢裏面提到咧啊，即係香港嘅問題咧，佢話我嘅根本嘅思考就係咧談判缺乏進展。即是英國想不放棄香港這個談判就缺乏進展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發展香港的民主架構，以期在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目標，就好像我們在新加坡的時候那樣。戴翠這樣說的時候，如果是英國繼續管治就不會搞這件事的，所謂民主自治這些，他一離開就要搞，就等到中國接手的時候會遭遇很多的難題。我從1979年中英開啟香港談判，大英帝國咧就兩種策略，一個係掃出外交，通過同中國咧英國同中國展開一個嘅外交談判，咁咧就希望咧爭取更多香港嘅自治性或者獨立性啊，更多嘅條件咁。咁另外就係掃出內政，利用香港仲有一段時間俾英國統治咧，就即刻將香港轉變有一個係英國獨裁嘅體制，轉做咧係有民主體制。咁佢就走啦啊！咁本来民主系件好事，咁但系结果咧喺而家咁样嘅处理之下咧，呢个民主咧就变成系希望搞乱下一任政府嘅做法。因为当佢建立民主体制嗰时，佢所栽培嘅人系亲英同埋反中或形态嘅人为主啊。咁而且动接涉及喺社会嘅庞大嘅精英阶层系咁样睇啊，同埋传媒咁样黎智英嘅《苹果日报》嗰阵时就出现啦啊咧。就開始咧，係各方面都對中國收回香港嗰種管治係予以抗拒嘅。咁而且英國咧喺1984年7月18日就喺即係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之前，9月26日嘅聯合聲明啊，但係7月18日咧就講緊發表咗咧代議政制綠皮書，咁即係建立一個咧係即係香港人自己嘅政治體制。咁咧個權威代表香港人啊，向香港人負責咁。咁咧就佢冇問我中國啊，喺呢個建立嗰個底就係目的，就係建立一班人係對中國咧係採取較為抗拒態度嘅人，成為一個咁樣嘅代議政制裏面嘅勢力。咁其實咧佢圖謀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避免咧未來嘅特區政府咧要對中國中央負責。咁使到香港係有一種形式上已經係港獨表面上係歸中國，但係實質上係港獨嘅情況。而且咧，英國政府咧又改咗咧立法局議員由港督任命嘅傳統咧，引入咧功能界別選舉之後，更加由直選添咁。咁喺呢個制度咧，就有利於咧鞏固港英政府啊，係繼續喺度統治嗰段日子咧，嗰啲親英嘅商業階層同埋。工商業的精英階層咧，係同英國繼續結盟。當時未俾民主㗎，那個新嘅就係功能界別選舉啫。咁咧就英國咧係繼續可以統治，但係咧就逐步咧到走之前先放俾咧民主嘅直選咧，就開始咧你要用民主直選嚟到制衡中國收回咧帶嚟嘅種種影響。咁似乎咧佈局咧都係好犀利嘅英國啊，英國係啲政治老手啊，咁佢害人係。害其他國家民族咧係好高手嘅，佢離開印度嗰陣時候都搞到印度要分裂嚇，係印度同巴基斯坦啦，咁佢咧係對其他嘅族裔控制嗰陣時候有時屠殺有時咧就壓迫，用盡各種辦法咧就使到呢啲嘅民族咧唔會成為反英嘅勢力，好似喺中東咧，佢第一次大戰之後就製造局面咧，等到中東分裂啊，由各國打來打去，又咧又將以色列咧猶太人安放翻以色列，製造咧中東啊繼續嘅喺度自己打自己嘅亂局。咁英國係好識呢啲嘅政治圖謀嘅咁。咁跟住1988年嘅白皮書啦，就話咧為咗保持穩定咧。香港代議政制發展咧，應該咧繼續循序漸進，唔係突變咁，即係唔好變得咁快嘅原先。但係點解1989年嘅事件爆發咧？英國即刻改變策略，因為如果既然1989年有一次民眾龐大嘅運動，會唔會有辦法其實改變咗中國政權咧？咁同埋咧係盡快咧係增加更多直選議席啊！ 咁以至到咧係可以咧喺將來嘅日子嚇係，如果西方有辦法通過各種民眾運動，例如顏色革命之類，嗰陣時未有呢個名詞，但係啊遲啲就有嘅啊，咁咧就係可以令到中國更加亂咧，而香港亦可以成為一個令中國亂嘅亂源咧咁。咁咧，所以當時咧，英國咧，而家佢嘅喺解封嘅文件啊，機密文件裏面咧，佢嘅方案咧，就係話咧，英國起到嗰陣時，繼續由倫敦任命港督，不過去加另外一個嘅啊首長，那個首長咧最好係選舉出嚟。咁當英國行政長官走咧，那個首長就係管治香港，但係嗰個係英國代理人。咁結果佢哋後來咧就用咗嗰個首長咧係非民選嘅添，就係、是、陳方安生。咁啊，因此咧就去引揾咗陳方安生做代理人。由喺轉型嗰陣時咧，董建華表面係做咗行政長官，但由陳方安生咧控制下面咧，係一路對董建華嘅執政咧佢嘅策略理想方向全部陽奉陰違啊！喺1992年6月19日咧就英國咧係上議院有個特別會議，咁佢嘅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叫做侯威爾。就作咗演講，裏面講到咧，係要將香港覺得自己一個國家，以至到咧，即係佢係唔會再聽中國嘅話噶啦，並且叫咧彭定康啊，當佢去香港嗰時候就製造呢個處境啊。呢度我哋睇見咧，英國喺後面嗰啲嘅陰謀。
10: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1: 过去两天的家书呢都是忆述紧呢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的逝世。不过想着呢释然的家书呢话可以讲返啲开心啲嘅嘢啦。但呢仍然系被一片呢追悼嘅一啲嘅情绪养住。而今日悼念嘅人物亦都系好值得，即系我哋值得去敬悼嘅。啲就系呢信报嘅创办人林恒子先生。咁必须都要讲讲喺我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都深受呢係林恒子先生笔下嘅各方面嘅文字同埋佢嘅启迪呢係开咗一啲嘅心窍。都我係每日都阅读大量不同报章嘅文章，但极少数呢林先生嘅政论专栏呢係我每天呢都会拜读。我一读呢，哇，读到几十年啦，这个即确实呢慢慢都受到一啲嘅影响。即上信报创刊以至今时今日，可以睇到香港报业一个好明显嘅改变。信报同埋明报都係香港典型嘅文人办报嘅神话。点解系神话呢？就係呢凭一支笔去开创一个报业嘅企业，并且呢可以话是名利双收。当这个真是呢得力于金庸先生同埋林恒子先生嘅功力同埋对文字嘅专注。林恒子被誉为香港第一件笔，这个呢主要因为呢48年嚟佢无间断呢去笔耕。每篇文章唔单止係水准稳定，博览群书都睇见呢笔者各方面嘅专注同埋功力。他觉得健力士纪录大全是认恐他从1973年到2019年2月底呢是一共呢是写了呢超过2000万字，是不间断呢而到去不间这个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人有悲欢离合，不过字呢是可以呢是广远流传。台湾的远景出版社是早年已经是出了林恒子的全集。哇，咁啊，成沓书咧，即系我谂好少人咧都能够咧系全面去购买阅读，因为咧都压咗你咧，可能你屋企咧未必有位放。但系呢个咁嘅力作咧，确实睇见林恒子笔下嘅功力系获得系普遍嘅认同。信报唔系一份咧好有销量嘅文章，咁啊早年我曾经咧都同信报嘅极高层咧去讲解过。话大家好关心报纸嘅销量，为了信报咧，佢话咧，我哋系不求销量嘅增加，而家嘅销量咧，我哋认为咧系最适当，就话咧，我哋嘅广告可能咧就系咁多啦，咁而咧我哋每卖多份咧， 就印多份咧，其实蚀多份嘅，所以佢能够拿捏到一个好精准嘅一个报业经营嘅原则，不求量但求质。信报咁多年嚟都唔系一份畅销报纸，但嗰个影响嚟讲咧，我相信咧系无出其右。朱镕基先生都忆述过，佢系每天阅读两份港报，一份系信报，一份咧就系明报。不过后期嚟讲咧，明报自从咧卖盘之后咧，查生退休之后咧，即系毕竟嗰个笔阵咧就冇信报咁强。读信报咧，确实要有啲功力，有啲耐心，因为每篇文章咧，可能都系半版甚至全版嘅文字。咁啊，一份信报咧可以睇两三日嘅，但系咧信报嘅读者虽少，但系咧系精。难怪佢哋嘅负责人都讲过，我哋唔求销量，但系咧我哋读者全部都系香港嘅精英，香港叻人啊！啲咧我都必须咧系要认同嘅。我生而有幸系活喺香港报业嘅黄金时代，亦都目睹咧香港报业嘅兴衰。咁而信报嗰个发展嘅历程，亦都系配合咗香港一个经济起飞嘅时代。经济起飞，其实都睇见咧嗰个社会嘅购买力，对财经资讯，对一啲深度嘅分析报道嗰种重视。即是说香港精英其实是识货的。当然后期信报是卖给李泽楷先生啦，亦都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林孟子急流勇退啦，能够呢去收获了他一生的努力。不过令人感到遗憾，就是他其实卖一本之后呢，他仍然呢是继续去不耕，是直至2021年呢他决定封笔。封笔嗰篇嘅文章，我仍然咧系有剪存，就系讲到佢有自由选择嘅时候，佢就选择咗咧系自己唔再写啦。嗰份嘅无言嘅告别，其实有淡淡嘅哀愁，即系好似林孟子一个咁受尊崇，喺华人报业即系都系难觅其右咁嘅传奇人物。他的文章其实是不偏不倚，每一篇都能够 有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你未必完全同意，但你不能不呢去对他那种的博学精思是表示一个尊崇的敬意。林孟子的时代过了，文人办报的时代过了，香港今时今日就好像迈向另一个新的香港。所以林孟子逝世消息即系传出嘅当天，有一个嘅小新闻，可能大家未必会留意到，就系、是、明报有专栏作家韩丽珠女士呢一篇文章咧，就明报咧视为咧就可能咧踩到少少界，就请韩女士咧系收翻篇文章。咁啊，韩丽珠咧都决定唔再写啦。因为佢都系好崇尚呢个创作自由，我睇翻佢铺咗文章，其实冇乜嘢啊。不过你冇乜嘢，但系某人眼中觉得有啲嘢。如果睇到今日办报要承受嗰啲无形嘅压力，我唔会怪责明报嘅编辑。正如韩丽珠讲咧，多年嚟七年嚟咧，其实编辑已经绑咗好多压力，但近期嗰个气氛咧，其实系相当。低劣嘅，即系如果睇见书店啦，有啲食肆咧，都受到一啲有形无形嘅压力。啲压力咧，你睇唔到嘅，你感受到嘅，同埋好多嘢咧，佢话我依法办事咯，但系点解即系有啲法你就依，而家法就唔依咧？有一啲可能被标签咗嘅单位，标签咗嘅小会经营嘅。一些行业是备受关注，有些很明显很多问题的，那你就不要理会。这是香港，这就是我们告别了香港一个最辉煌、最黄金和值得我们珍惜的。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近期中国大陆热烈讨论的新闻。不是加密货币圈富豪孙雨晨， 同佢嘅明星女友景甜嘅恋情同交割。今日想讲嘅就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喺一次访问中讲到灵活就业同社会福利嘅问题。张丹丹被民众批评系何不食肉味，话佢不知人间疾苦。所谓灵活就业咧，又叫弹性就业，就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工作场所、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没有长期全职合约，工作可以是兼职或者是

自由撰稿人或者是经营自媒体的，他们都是属于灵活就业。这位学者张丹丹在访问中直言，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打工仔本质上是牺牲个人自由换取社会保障，这种 freelance 追求自由度，自己管理自己，肯定是不需要其他人帮你交社保。此话一出，引起网民是一片哗然。网上博客在微博发帖文说，外卖、快递、网约车，他们每日工作12小时是常态，每个月休息两三日，如果一日只是工作8个钟头，根本是不够养家的。哪个不想朝九晚五有份稳定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啊？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发文批评张丹丹，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样过的。灵活就业怎叫自由呢？这个叫没办法，风里来雨里去，一日不做就没饭吃。批评说你觉得好，为什么你自己又不去做呢？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两度发文，说张丹丹的表述完全不可接受，强调就算是一些学术的看法，说话都要有分寸，不应该和公众认知以及是价值观自然对立。他要求张丹丹是公开道歉。有网民呼吁北京大学处罚张丹丹，亦都有叫张丹丹是辞去北大的工作，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自由。网民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头发哪个想做辣痢啊？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是逼不得已打散工。若果有一份收入不错又稳定的正式工作，有所谓的五险一金，恐怕很少人会拒绝。五险一金就是中国大陆打工人法定社会保险和住房福利的统称。五险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这五种社会保险。一金就是指住房的公积金。张丹丹的灵活就业福利论和当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有一句金句都挺相似的。马云说996加班文化是一种福报。996就是指上班族由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个星期工作6日。马云当时解释公司是不应该强制员工996，但年轻人亦都应该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现在中国当局是严厉提醒企业，这种繁重的工作制实际上是非法的。另外，来自温哥华的女艺人钟嘉欣上个月在广东汕尾开演唱会，送了个忙字给现场的观众，引起群情汹涌。这个忙是忙碌的忙。钟嘉欣当时解释送个忙字给大家，因为人生只要有得忙，即是说你更加有生命，你仍然是活着。所以其实忙是好的。他说希望你们好好享受一个忙的过程，还祝大家越忙越好。现场观众对他这番说话似乎不收货了，传出阵阵嘘声。网民反应激烈，说钟嘉欣太过离地。严格来讲，钟嘉欣和张丹丹所讲并非是毫无道理。钟嘉欣作为艺人当然是越忙越好了，咁先代表会赚到盆满钵满，唔系坐冷板凳。咁至于张丹丹嘅灵活就业咧，的确喺我哋社会中咧，都有唔少年轻人系选择自己嘅工作时间同休闲时间。对朝九晚五喺写字楼上班工作系不敢恭维噶。咁其实两宗事件咧都触及到民众嘅痛处。咁中国目前咧好难揾工。不少人是没有选择，被逼灵活就业去打散工，同时陷入内卷，工作越来越辛苦，
此时此刻同佢哋讲呢啲风凉话，肯定系遭到唾骂啦。咁就讲旧年九月啊，曾经对网约车司机做咗个调查，咁发现77%嘅受访者系失业之后转做网约车司机噶，咁超过一半咧系家庭唯一或者系主要嘅收入来源，大约80%嘅家庭啊有财政压力。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六月发布嘅报告预测啊，今年咧中国嘅灵活就业人数将会由去年嘅2.8亿人增加到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40%。官方公布嘅七月份青年嘅失业率咧达到17.9%，创新冠肺炎疫情后嘅同期新高。但系呢个咧往往要到8月咧先去到高峰。去年8月咧，青年嘅失业率系18.9%。有研究指青年嘅失业率咧可能已经系被低估咗噶，因为有啲躺平啊或者系啃老嘅一群咧系唔再揾工做，当局咧就冇将佢哋计入劳动人口同失业人口啦。喺呢3.2亿嘅灵活就业人口中咧，绝大部分系冇医疗同社保等嘅福利保障噶。咁近年经济放缓，内卷竞争激烈，若果不幸受伤，手停口停，冇收入，仲要负担高昂嘅医疗费用，呢啲人当然咧，亦都唔会乱花钱，系中国消费市场疲弱嘅其中一个原因。更令人忧虑嘅系，唔少灵活就业岗位有饱和嘅迹象，例如深圳市已经多次对网约车发出市场饱和预警，以无人驾驶为代表嘅 AI 仲有可能冲击网约车市场，未来是更多会出现不充分就业甚至是间歇性失业的情况。灵活就业人口的数量庞大而且越来越多，说明就业和经济方面很多问题，和产业结构内需外需的状况、人口老龄化都有密切关系，这个或者是全球经济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共同现象，亦都唔单单咧系喺中国发生。喺加拿大咧，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例如失业咧有就业保险金 EI， 退休后咧有加拿大退休金 CPP， 长者合资格咧有老年保障金，又叫老人金咧系 OAS， 低收入有额外嘅生活补助 GIS， 有18岁以下儿童嘅家庭咧可以攞牛奶金。仲有全民免费医疗、牙科保险、药物补贴，完全冇收入而且系有好少存款嘅，可以申领社会福利金。加拿大呢种咧，几乎系全民社保，做到系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所，有时都被批评系养懒人，对政府亦都造成沉重嘅负担。无论点啊，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口数量增加不代表社会先进，对社会的稳定是带来一定的挑战的。政府还是需要加大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做好配套措施的。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2026年嘅9月11号啊，喺条911吓，下昼嘅3:19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Raymond 张、张大哥、张师傅、张博士。
4: 哎呀，多谢啦，唔好啦，
3: 再加多张爷爷，
4: 留翻啲时间，
3: 张爷爷
4: 讲下嘢吓。啊，各位听众大家好，阿陈生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今日咩日子话？
3: 九一一。
4: 咁啊，我想问一下美国嗰边啊，如果报警系日都系打
3: 九一一，
4: 系咁嗰啲凶徒拣呢个日子系有意思嘅，
3: 系咪啊？
4: 呢、這个佢特登要等记住呢啲报警报案嘅日嘅电话号码，咁佢佢都好心思拣呢个日子嘅。
3: 呢个系
4: 择日嘅，择日嘅，
3: 呢个纯猜测吓，呢个纯猜测。
4: 我谂佢择，佢都死咗，
3: 都纯猜测，
4: 问唔到答案啦。
3: 我知，系纯猜测，纯猜测。O K，
4: 但系当年今日真系都真系好值得人。其实好唏嘘，谂起都。
3: 你嗰阵时嚟咗未啊？
4: 嚟咗咯，
3: 2001年已经嚟咗啦。
4: 嚟咗咯，我嚟咗30几年噶啦。你靓仔，
3: 资深华侨咯。
4: 唔系，我懵懵地又过几廿年咁咧，又
3: 点会系啊？
4: 虚度此生啦。
3: 冇啊！张星绝对唔系啊。
4: 嗱，想请问咧，有两个说话，佢效果唔同噶啦。时势做英雄，同英雄做时势系两个效果唔同。
3: 系点样效果唔同法咧？
4: 时势做英雄就唔系你自己想去做嘅，嗰个时势去推到你出嚟，你系一个好唔系点样得做有咩贡献嘅人都可以做到坐到大高位嘅。咁、你英雄做时势咧，你真系又好有料啦、你自己创造一种一番事业出嚟噶啦。咁啊，点睇到咧？我哋个阿头啊，我哋个加拿大嘅头啊，
3: 总理，
4: 我阿头嚟嘅。
3: 哦 ，OK。
4: 咁佢，我觉得佢咧就系时势做英雄啦。个时势推佢，佢今时今日咁俾到佢做到好有声望啦。但系之前个零月前咧，佢嘅声望就唔系咁好咯。你有冇记得当年一个会议，好多大粒佬嚟未嚟齐嘅时候，佢同阿 Donald 生讲：，我哋加拿大咁样做法。咁佢仲话，对方仲话：，啊好啦，咁啊几好啦咁。咁即係好似向人哋回報自己啊嘅做事咁，幾好啊咁，咁即係好似向人哋回報自己啊。

0: 讲一讲诈骗
1: 啦。我哋周时俾人哋呃嘅骗徒呃到我哋，无论用咩方法去呃到我哋啲钱，我哋报咗案或者咩成，咁事后嗰个骗徒咧可以再回马枪，整多一剂，喺你身上再掠埋你啲钱，你几多千万俾佢呃到，呃咗800万，你仲有200万，佢连你200万都呃埋。
0: 啱，
1: 嗱佢点咧？佢就话我系或者系。当是自己是律师、或者是、警察、我在、个部门快佬、里面呢知道你报了案、是这个情况整、件案件他讲出来给你听、现在我有办法呢可以跟你追讨拉这个贼的、你要给你手续费或者几多十零万或者几万呢、我就帮你去拉、你信的嘛整件案件他都清楚、就信得过给多少钱希望追回多少那些匪徒呃咗你个大数字、之后连啲数细嘅数目都要呃埋你咁呢、下呢下回马枪你真係好攞命。你如果係俾人呃咗钱嘅人係咪会好容易中返呢一招呀、连呢招剩返嘅啲咁多钱都俾人呃埋。
2: 係呢、這个係
1: 实际。你会唔会中招
2: 呢、这个咪就係第二次
1: 回
2: 马枪。
1: 第二次受伤。哎呀真係惨啦。我希望如果各位听众真係俾人呃过一次之后呢人哋再又帮你要想清想楚。
2: 冇错。
1: 唔好话为咗一时之气我唔见咗几百万而家俾多三几万去攞返啲出嚟。呢样嘢就好阴功啦。
2: 咁呢个诈骗嘅 case 都好多时发生啦二次嘛佢哋话二次受骗。
1: 二次受骗
2: 即係同一个 case 里面。
1: 呃你两次。
2: 第一次已经俾个骗徒呃咗但係骗徒呢就另外呢再用一个方法就係、假扮头先你讲话係法律顾问啦、或者有呢个嘅所謂能力呢話幫呢位受害人呢追討返佢嘅失款。不過呢佢就可能係需要俾一啲嘅費用。咁所以呢個呢就形成咗喺呢一個嘅 scenario, 我哋叫做二次受騙。
1: 個根本就係當時第一次呃你嘅匪徒嚟㗎啦。
2: 呢個其實就係啦大家都明㗎啦因為係第一次嗰個騙徒佢知道你仲有底所以仲有剩多次。咁連中兩元。好多謝師兄我哋去廣告返嚟呢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8: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7: 包啲咩先？
8: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0: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孟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7: 鍾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e Jam 转办，9月18日至20日，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320 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王女士，
1: 哎，
2: 好 ，Hello， 王女士，你

0: 你好，王女士，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系今头先讲九一一咧，哇，真系好震撼啊！
1: 系啊，
2: 呢个画面，就每年九一一咧，即系我个脑海入边咧，即系出现呢个咁嘅画面，真系，哎呀，好难过啊！
1: 系啊，
2: 我记得当日我咧就啱啱我开 TV， 捧住杯咖啡开 TV 睇新闻，哇，九一第一座喺度烧咯喎！咁啊，我打电话俾我先生喎，佢开佢做工喎，我话哇世茂嗰度火烛喎，唔知发生咩事干喎。佢系啊，佢话佢啲同事个个都摆低啲嘢，走落去 staff room 啊，开 TV 睇，佢哋都睇到第二次咁撞落去，哇！我哇一声，真系差唔多嗰杯咖啡争啲倒落地下度咁滞啦。
1: 啊，
2: 真系好惊啊！
1: 系、
2: 咁我有个同学咧喺 New York 咧喺世贸对面嗰个 building 做工噶。佢睇到啲人啊跳落去啊，跳落去，佢哋以为佢拍片啊。佢话因为好多时嗰啲地方都喺嗰度拍戏噶嘛，后屘先知道原来发生咁大件事喎、啊，真系。
1: 系啊系啊。
2: 真系好。真
1: 係
2: 好驚啊！
1: 係啊，係啊，
2: 發生啲咁嘅事，
1: 好慘啊！真係，係啊，係啊。
2: 係啊，啊，冇我尋日咧，我想回應下昨日阿 Susan 佢話，如果泊車咧泊喺你前面咧係24小時咧唔可以泊咧，應該唔係喎，應該我咧係3個鐘嘅啫喎。如果你喺呢條後屘改咗咧，你喺嗰個 block 住咧。咁可以 any time 喺度拍噶，唔会俾票你，唔会俾 ticket 你噶，除非即系唔知系咪啊？萧晨住嗰个区唔同啦，
1: okay.
2: 或者睇即系 check 下 city 啦。如果你拍24小时咧，或者俾人哋拖咗你架车都唔定啊。
0: Okay, 好，好，多谢阿黄女士啊，我哋有另外一个玩法，多谢晒你黄女士。拜拜，拜拜，
3: 多谢。
0: 头先王女士提到呢个九一一呢件事件咧，咁我就少少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今日晏昼，今日 actually 今朝早咧，CBC 咧有一个纪念九一一嘅仪式咧，就喺边度咧？就话系喺九一一当日嗰日，好多班飞机系要喺我哋加拿大境内一啲嘅机场度停机降落。其中一个咧。最多嗰啲飛機停嗰個地方咧，就係呢個嘅 Newfoundland Labrador、拉布拉多嗰個省嘅其中一個機場，呢個 Ganda。咁呢個 Ganda 嗰個機場咧，就係容納到咧，就係好多班飛機咧要改道而喺嗰度停嘅。
3: 啊，中途站可以停？
0: 唔係中途站停添啊，係要停咗喺度。
3: 係一定要停。
0: 停咗喺度咧，就俾嗰啲機上邊嘅乘客咧，大部分都係嚟自美國嘅。咁佢哋咧初以为几个钟头，后来原来唔系，后来咧系要停留多几日，好似差唔多成30几个钟头。咁嗰、那个点样去容纳咁多人咧？因为 Canada 系一个好细嘅一个市啊。咁佢有一个嘅体育馆，喺个体育馆里边咧，佢就收容咗咧呢10000几个呢啲乘客。咁其中大部分都嚟自美国嘅。咁佢哋就喺呢一个嘅即系体育馆里边咧，就系扎营我哋叫做。咁啊，由呢个市政府咧提供晒所有膳食、所有嘅生活用品，包括咧。佢哋嗰个嘅衣着，因为佢哋好多系旅行嚟噶，佢冇唔够啊嘛，有好多，而且嗰阵时啊九一一开始嘅天气嗰边可能
3: 凉咗啦，
0: 咁所以咧喺嗰个情况之下咧，呢一个地点咧就成为咗好多人注目嘅一个点，咁啊再加上今年系25年啦，咁所以今日嗰个嘅所 commemorate 咧系做得非常之非常之有嗰个气氛同埋有个纪念，亦都当中咧就请咗咧系当日咧系有一啲嘅美国嘅乘客，佢哋当时就系小朋友嚟嘅，咁佢同佢爸爸一齐过嚟呢个特别嘅 case 咧就嚟到之后咧，咁佢就记得起呢件事咧，25年之后佢大个啦，佢自己本身系一位学音乐嘅音乐家，佢嚟到呢度咧去做一个嘅见证，咁啊俾呢个电视机前边嘅一啲嘅人。同埋现场嘅一啲嘅嗰啲即係参观者呢一个嘅睇法。咁但係成个嘅呢、這个仪式里面呢，最有嗰个代表性係咪最有力嘅震撼力嘅一个嘅环节呢，就係、是、前任总理庄简直 John Christian。咁喺上台呢，以92岁嘅高龄就分享911嗰日呢，因为佢就係我哋当阵时嘅加拿大总理，咁佢接到小布殊当阵时美国嗰个总统咧打电话俾佢，话佢要将我哋嗰啲美国飞紧嗰啲飞机咧 我哋美國嗰啲機場唔俾佢降落，一定要係問我哋可唔可以係加拿大嘅機場。係咁啊 ，Sean Grisham 話冇問題。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我哋温哥華又好，多倫多又好，温尼伯又好，好多呢啲機場咧容納咗好多啲係美國飛緊嘅啲飛機咧，全部要走曬過嚟加拿大停。
3: 嗯，
0: 咁呢件事件咧，佢敘述咗之後，咁 Sean Grisham 咧，佢最後尾有中間有一段咧，佢就話俾即係呢個嘅美國當局嘅行政部門聽。佢話有幾句咧係全，即係佢成篇嘢咧，差唔多有成十幾分鐘咁長。但係呢一橛仔咧，係令到全個嘅即係議席當陣時參觀嗰啲嘅人士，同埋我相信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咧，一定會聽到大為感動嘅。
3: 好動容。
0: John Grisham講乜嘢咧？佢話加拿大人係一個好有寬容嘅一個嘅民族。佢話你哋美國千祈唔好當我哋呢個寬容是成为一个代表软弱。
3: 是、
0: 啊、we are not tolerance for weakness。
3: 嗯嗯
0: 啊、那跟住他就说呢，我们加拿大人呢处身于我们这个国家里面，我们有那个天气独特的环境，还有有这个的地理学上面那个环境，才造就成我们加拿大人那种坚毅不屈的精神。那最后尾就说呢，加拿大人是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
3: 讲得好。
0: 哇，这几句
3: 讲得好。
0: 整个精要呢，就这92岁的总理呢，是向住全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美国都有播映的。全世界来到讲述加拿大这个不卑不亢这一种这样的精神，可以说呢是全场的高潮。
3: 高潮。
0: 哇，我都拍烂手掌。
3: 现在讲听到我都动容。尊敬他。
0: 讲得非常之好吓、即系我冇办法，一定要讲出嚟同大家分享。系John簡政 Sean Grisham， 佢系以92岁咁高龄嘅一个嘅有资格。当阵时佢系我哋嘅总理，佢系同美国系携手嚟到去做呢样嘢。咁而家嗰个美国嘅当局咧，似乎系忘记咗呢一样嘢。加拿大当阵时所伸出嗰个援手系冇条件嘅，
3: 系冇错
0: ，unconditionally 嚟到 accept。咁而家希望呢，即系嗱，当阵时呢一班嘅美国嘅见证嘅人士喺嗰个会上边咧，佢哋亦都是发出一种非常之不满的情绪，对于而家呢个美国嗰个政权啊，话佢哋所做嘅嘢呢，佢哋完全係唔欣赏嘅。咁所以我哋加拿大呢应该喺呢方面呢值得去骄傲，因为我哋总理前总理係讲咗加拿大人嗰种嘅民族性同埋佢哋嗰个坚忍性。
3: 你九十几岁咁有火。
0: 好嘢，真係讲得好好。
3: 投佢一票，
0: 全场拍烂手掌，仲要起身嚟到致敬。呢样嘢真係唔错。好，我哋而家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8: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0: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 Raymond 嘅。好，嗱嗱声接阿坡嘅电话啦。
3: 好啊
0: ，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3: 阿立坡你好，
19: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3: 大家好。
19: 啊，卜主正话讲得好好啊，我哋个总前任总理啊，
0: 系啊
3: 系啊，
19: 但系讲翻转头嚟讲，隔离国个新任总统咧，其实觉唔觉得羞耻咧？咁样虾我哋呢个国家啊，最主要就系咁讲，你同埋嚟讲佢派嚟呢、這个特使咁啊，佢落咗去嗰个地方，人哋都话唔欢迎佢，因为佢哋讲啲嘢真系。即係不知所謂，個總統話加呢個關税啊，佢哋又話我哋呃佢哋好多嘢。講翻轉頭，佢哋攞咗我哋幾多著數，佢哋又唔講。你睇我哋啲石油，啊，咁啊好啦，咁講翻轉頭，咁啊禮拜三啊聽到你講話嗰個買屋嘅包銷，咁我而家我講講啊，咁我以前啊，哦，好耐以前。咁我买咗架日本二手嘅名车，咁啊系第二省落嚟嘅，咁啊帮个车行嘅 sales 买，但系嬲乜原来发觉个 sales 咧就私人做嘅，就唔系用个车行做，咁咧就同我讲啦，佢话嗱，而家就22,000+卖俾你。咁你一年内你如果你揸一年内咧，咁你想卖翻出去？我包销$20,000同你销出去啦，咁我啦到一年唔够啦，譬如话10个月，咁我搵翻嗰个 sales 啦，我想换翻个新车啦，唔想揸啲二手车。哦，而家你揸咗咁耐，唔系咁值钱噶咯，咁我应该卖到几钱啊？$20,000咯。我吓我咁，你嗰阵时又话我包翻$20,000咯。哦，唔得咯，咁我喂口头承诺都承诺嚟噶喎，
3: 你冇
19: 讲下都唔得啊咁，哇咁我白纸黑字嘅，咁其实呢个属唔属于诈骗咧、欺骗咧？
0: 佢口讲嘅嘢。到时唔兑现，因为你哋冇用一个所谓大家 agree 咗嗰个 term 啊，即係话佢话$20,000同你承包买返呢，佢应该有嗰啲 black and white 啊咁样，咁你就一定可以咬返赢佢囉。但佢口噏喎，係呢样嘢你真係你话要告唔系唔得嘅，咪去嗰个法庭度告佢囉，但係你赢面嘅机会我唔知有几大囉。
3: 唔系啊阿波啊，如果你有白纸黑字啊，你都未必赢佢啊，因为点解呢，你储物拎个车翻嚟，佢话你用车不当啊！佢话你上斜路，你用个爬个高山，你仲用四波，你唔用低波，架车而家好残啊！咁你话你揸坏架车都得嘅啫，系咪啊？
19: 哦，其实任佢讲嘅啫，基本就讲嗰阵时我就即系谂住佢系车行入边个 sales 咁啦，但系佢话后屘佢先话俾我听系。呢架车系我自己攞出嚟买的，
3: 咁佢有啲良心，
19: 我都觉得奇怪。
3: 佢有啲良心噶啦，讲翻俾你听就。
19: 咁嚟讲佢吓，咁啊冇办法。咁啊，讲翻琴日咁讲嗰个陈皮问题咧，其实如果嗰啲罐系好易嘅啫，走去买一罐蛋卷，咁啊铁罐咁咪随时都有咯，都唔使买铁罐都得。不
0: 过系啦系啦，冇错啦。
19: 你话斋。新会陈皮是最靓的，
0: 是新会最靓、
19: 啊。但系呢度我就唔知道有冇啊，系啦，
0: 冇啦，咁啊要有防物啦。
19: 琴日阿林公子话，即系话去乡下嘅咁啊，我同佢成日攞翻啲
0: 饭嚟都。O K， 好啊，同佢倾下先，多谢你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吓，咁啊，跟住有林女士，
3: 好啊
0: ，Hello， 林女士你好
3: ，Hello，
20: 系阿邦。阿权哥，
3: 哎你好，
20: 好好啊，哎、你哋，
3: 多谢。
20: 今日咧又讲下911嗰事啊，我嗰阵时咧 就啱啱喺三藩市。喺、三藩市咧，我就九一一之前嗰日我搭飛機翻嚟。我一搭飛機翻嚟咧，第二日就九一一發生啦。好彩我翻得嚟快，如果唔係我要逗留喺嗰度咧，我就要同公司請，翻唔到工噶啦。哇！真係好，真係好驚人啊！我都好好感恩，我可以翻到過嚟啊！
3: 你只腳長啲，長啲啊嘛！你只腳生得長啊！
20: 我只腳咧冇用噶啦，如果係咁就，因為佢全部航空停止曬啊嘛！
0: 係啊係啊，停飛啊嘛！所有
3: 翻唔到嚟啦！
0: 全美國所有飛機場喺九一一嗰件事發生咗之後，全部停飛，唔準你飛，唔準降落啊嘛！
20: 係咯，所以咧我咪好彩咯，好彩前一日我即係我。我啱啱翻嚟，第日就听到九一一事啦。哇！我真系一身抹一身汗啦。如果嚟，我又要打电话打长电话翻去公司请假。
0: 系啊，系啊，系啊，
20: 咁样咯。
0: 系好好
20: 咁样咧，呢个九一一咧，我哋加拿大真系帮咗佢好多。但系呢个总统咧，佢根本都冇常识、冇知识，佢都唔知道。九一一发生乜嘢事啊？
3: 佢唔记啲嘢，完全系一个
20: 冇知识嘅人嚟嘅，搞到美国咧立立乱就系咁解啦。
0: 好啊，
20: 仲有啊，我早排咧，我听到个你哋有个听众话喺酒楼咧要分开台噶啦吓。我哋就唔系分开台，我哋咧。禮拜行完神運咧，就去日本參加日本餐館食餐。咁我哋就出啲，因為我哋成十幾人，咁我哋話要一張大台。咁佢俾張大台，佢大台要加錢嘅。佢又啱同佢相反。佢話大台要加。係啊，唔知加幾多 percent？ 我話有冇搞錯啊？所以第二次我哋去咧，我哋就分開張台啦，分開張台坐咧，就冇事咯。咁你話，所以嗰啲本咧真係各色其色嘅，乜嘢都有，乜嘢都有得。
0: 系啊，
20: 做出嚟俾你嘅。
0: 谂计仔要收多啲钱啊嘛，谂计仔收钱啊嘛。
3: 讲明在先唔紧要，讲明在先就吓。
20: 你情我愿啫。讲明在先，啊，十，嗰阵系十二个人，咁啊十二个人想坐埋一起，你十二个人我特别收钱，唔知收几多个 percent。
0: 哦 ，OK，
20: 咁样。有冇餐馆咁样做法噶？啲人真系而家好似搲银搲得到就搲咁啦，
0: 好少，真系好少。不过呢个都系几特特嘅一个 case 啊，林女士，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多谢晒你先，林女士。
20: 北温一间其中一间日本餐馆啦，咁样
0: 明白，好，多谢你陈问啊，多谢晒你林女士啊。
20: 我啦，我又 block 咗佢啦，又取消佢啦，佢啲仍然系咁样 send 嚟俾我喎。
0: 哦，系啊，系啊，
20: 我弹弹，
0: 冇计嘅，冇计嘅，你 block 咗佢，佢 send 俾你，但系你唔接佢咯，咪当听唔到佢咯，系咪？冇计嘅呢样嘢。
3: 不停 block 佢咯，唔
0: 紧要 block 佢啦，吓，林女士，好，多谢你电话先吓，多谢你电话先，拜拜，拜拜，
20: 一样有得嚟啊。
0: OK， 得，
20: 仲 send 去我 email。
0: 哦，
20: 我都唔知佢点解会揾到我，
0: 你受欢迎
20: 啲电话，
0: 你受欢迎啊，林女士，你受欢迎。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吓，多谢你电话，
3: 拜拜。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咧，首先系有张女士嘅 ，Hello， 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Hello。你好，
21: 你哋嘅电台咧，提及九一一好多次，又有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咁样咧吓，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恐怖分子，系咪
0: 啊？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张女士，我哋唔系讲呢样嘢吓，你唔好讲恐怖，我哋唔想讲呢样嘢，
3: 唔系讲，
0: 你唔好讲呢啲，我即系我哋而家讲紧九一一纪念，讲紧纪念嘅嘢，
3: 纪念嘅啫，纪念系啊。
21: 哦，纪念啊！
0: 我哋而家今日讲紧九一一啲纪念嘅活动，我哋冇讲佢系咪好唔恐怖嘅活动啊？嗰啲我哋唔讲嘅。O K， 啊，张女士。
21: 哦。
0: 嗯。啊。O K。
21: 咁样唔系啊？有啲人话好惊啊，乜乜。
0: 咁系嘛？呢件事件系好多人惊噶嘛？有好多人因为咁而死亡啊，咁所以大家咪走咗咁嘅活动，有个纪念活动出嚟咯，张女士。
21: 系 去啦。
0: 系啦，
21: 但系我认为嗰个国家都有恐怖分子噶。
0: 唔系咧，我哋而家唔系讲唔讲恐怖分子啊，张女士。
3: 讲呢件事，
0: 我哋讲呢件事件，人哋喺度纪念紧嗰日所发生嘅一啲嘅灾难啫。啊，其他个因由系点样，我哋系唔会喺呢方面，喺我依个节目里边
3: 唔系讨论
0: 倾呢样嘢噶。唔好意思，张女士吓。
3: 纪念呢件事，
0: 我明白张女士嗰个 standpoint 喺边度，我完全明白噶。不过咧，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嗰个因由。我哋讲紧个结果所带出嚟嘅一啲嘅
3: 引起的效果，
0: 纪念嘅活动嘅啫吓，希望张女士咧唔好介意。好似跟住就黄女士喺度 ，Hello， 黄女士你好
2: ，Hello，Hello，
3: 黄女士你好，
0: 系啊，到你啦，到你啦，
2: 两位主持你好，
3: 好大家好，
2: 请问你咧，帮我谂下，因为我早轮就去坐游轮你。咁依家咧，啱啱收到郵輪寄嚟封信俾我，佢話即係佢船上邊咧有啲職員就問嗰啲攞咗啲俾錢啊嚟攞咗啲遊客嗰啲個人資料，咁咧佢話我嗰啲即係所有嘢就俾人盜用咗啦，
3: 哦，
2: 即係護照啊咩都攞曬，咁佢就叫我如果咧。日日 check 住个银行，咁发现有人盗用咧就报警，咁我有咩办法？我护照就攞十年嘅。
0: 系，
3: 嗯，
0: 你讲话你去过一间嘅邮轮公司，而邮轮公司佢哋就俾啲
3: 人员啦，
2: 去坐邮轮。
0: 我知，咁而家讲嘅系邮轮公司俾一封电邮你系咪？
2: 寄咗封信嚟，寄咗封信嚟俾我。佢话佢本身啲职工咧，即系有啲唔老实，就俾嗰啲钱本身做管呢啲资料嗰个人，咁就攞咗啲客户啲资料，后屘佢全公司发现。咁就查落去就知道，依家就报警就捉咗嗰个人噶，
3: 拉咗佢，拉咗佢，
2: 即系啲人啲资料就泄漏咗，佢通知我咧，即系有咩嘢咧，发现就即刻报警，有啲银行嗰啲咧就叫我每日 check。咁我个护照系十年噶嘛，
0: 系，
2: 咁有咩办法保障个护照咧？
0: 你嗰十年嘅期仲有几耐啊？黄女士，
2: 有八年喎，
3: 仲有八年
0: 咁耐啊？哦 ，OK， 咁如果你嗰个护照系已经即系话已经系 disclose 咗俾人哋知道咗咧，咁啊最安全嘅方法咧就系换个一本新嘅护照咯。咁就即系呢个起码保障咗你旧个护照，如果俾人盗用嘅话咧，变咗系失效咯，系咪？如果俾人盗用嘅话，
3: 后果严重啊！
0: 系啦，因为人哋攞咗你个护照咧，可以去做好多嘢，譬如申请一啲嘅财务嘅一啲借贷啊，去做一啲即系违法嘅嘢啊，咁可以用咗你嗰个护照嘅身份去做。咁如果你系将呢个护照系旧嗰个护照，即系你用紧呢个护照仲有八年都好啦，佢又因为盗用咗啦，咁你又唔要？你又唔能夠要 cancel 換個本身嘅話咧，咁你可能要同個郵輪公司咧去 claim 翻佢嗰個嘅一啲嘅費用咯。我諗你可以同佢講嘅，你因為你個
3: 令到我要再
0: 令到我而家要重新去申請過一個護照，咁而家個費用咧應該由你船公司或者你郵輪公司咧
3: 係負擔嘅啦，
0: 即係作為一個嘅補償咯。
3: 你帶埋郵輪嗰封信啊，最好咧帶埋郵輪俾你嗰封信拎埋去護照嗰度。俾佢听，你换护照嘅理由系咁样，
0: 唔使噶，你要换就得噶，随时佢
3: 任何都换得噶。
2: 咁佢会问你噶嘛？
3: 你点解要换？
0: 哦，咁你话好简单啫嘛？你话我个护照咧系俾人哋盗用咗咪得咯？
2: 哦，
0: 系啦，俾人咪盗用咗咪得咯？
2: 我又想请问你，如果佢攞咗个护照？咁佢要本人对个相噶嘛，咁咪唔使对都可以办到任何嘢㗎。
0: 係啊，因为你个相係可以而家用好多 AI 嘅嘢可以摆上去㗎嘛。
3: 嗯
0: 即系嗱，你黄女士，你个样咧系原本咧，你呢个 password 系你个名，黄女士，你个样系咁噶嘛？咁佢可以摆咗，可以摆咗张国权个样上去噶嘛？
3: 咁佢拎你嗰张假护照去借钱啊，或者申请咩嘢？
0: 咁啊，咁啊，用阿张国权个名去借咯。
2: 即系整咗嗰个想走就安咗嗰个人嘅。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
2: 哦，
3: 换咗佢又稳阵啲嘅。
0: 系啦，咁而家你个银行户口咧，最好就唔单止要 check 啦。咁如果你系有上网做银行户口嘅，你就一定要将嗰个 password 改咗佢，同埋同银行咧就做两次验证咯，两次验证。吓、啊，咁、那个两次，
21: 即系同佢银行讲咯。
0: 系啊，你同银行啦，有啲银行而家自动帮你做两次认证嘅，就是、你入咗去你嗰个 pass， 你打咗个 password 之后，佢会再 send 个 email 或者打个电话，留个短信话俾你听，你呢度有个 code， 你揿咗个 code 咧，你先至可以入到去你个户口度嘅。
21: 哦，系，
3: 嗯。
21: 有啲就要 Face ID，
0: 系啦，有啲又用你 Facial ID 啦、嗯。如果你用手机嗰啲就系啦。
3: 礼拜一去做啦，快啲啦。
0: 系啊，
3: 今日礼拜五啦，做唔切啦。
0: 唔好吓，唔好吓黄女士。
3: 唔系吓，尽量啊。你还掂都做，点解要拖咁耐咧？
0: Okay, 记住，所有如果你系喺网上边用开一啲嘅 username 或者 account 有个 password， 转晒佢啦，连你嗰啲信用卡号码嗰啲都转埋嗰个 password 佢啦，咁就安全好多。
21: 那個信用卡即系唔使换个新嘅系嘛？
0: 你
21: 用咗 password 得噶啦系嘛？
0: 你系咪有个信用卡嘅资料都喺个邮轮公司嗰度 disclose 埋噶啦？
3: 俾咗佢啦。
0: 你有冇用过？你有冇用过信用卡先？
21: 个信用卡就冇。
0: 哦，冇用过就 OK。
21: 我女用。
0: 冇用就 OK。
21: 就冇用我自己嗰、那个。
0: 冇就冇问题。
3: 咁问题
0: 啊？冇就冇问题，冇就冇问题，系啦 ，OK。
21: 哦、
0: 啊、，OK， 唔使，拜拜。好，跟住有 Linda 喺度啊。Hello，Linda 你好啊 ，Linda。
3: Hello，
4: 系 Hello， 帮主系主持人你好。
3: 你好，你好。
4: 冇，我听到你讲关于话有啲车辆泊喺人哋个门前啊嗰啲咁咧，咁我通常知道咧就一般都系通知警方啦，咁由警方咧就会其实就会 contact ICBC 就 check。嗰部系咪塞车嚟嘅？
3: 啊，系啊。
4: 咁如果即系知道咧，系即系同埋咧ICBC 可以即时可以话俾佢哋听嗰个人个 owner 个名啊、住址啊。
0: 系。
4: 如果系唔属于嗰区嘅咧，咁佢警察咧就可以安排或者系拖走嗰部车，或者去个 police compound 或者系拖车公司个 compound 就到佢时就由个车主去认领翻嗰部车。
0: 系。
4: 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啦。如果你覺得係有部車泊喺呢個門口，唔係屬於你個區，未見過嘅，係通知警方係 O K 嘅。
0: 係
3: 幾耐咧？幾多個鐘先得咧？
0: 係
3: 拍幾多個鐘先可以做？
4: 咁佢會同 ICBC 聯絡。
0: 冇錯，冇錯，冇錯。
4: 咁就會查 check 係咪塞車咯。咁同埋 ICBC 有曬啲 record 咁啊，
0: 好啱喎。
4: 咁啊，根據個 plate number 可以揾到個車主係邊個。
0: Very good， 資料好詳盡，
3: 好詳細。
0: 好多謝 Linda 你我哋嘅資料。
4: 咁就另外咧，你講話個九一一嗰個，你我都係有去過 New York 啦，有見過佢嗰個
3: 個位置
4: 嗰度嗰個foundation 嗰度咧，咁真係好震撼嘅。咁啊黑曬嗰啲死者。嗰啲名
0: 系啊，
4: 咁其实系真系好悲，
0: 好伤感嘅，系啊，好伤感。
4: 咁虽然系美国人唔关我，但系我哋都即系一
3: 同感，
4: 即系唔想有呢啲咁嘅。
0: 冇错，冇错，冇错。Linda 讲得好好，好多谢，好多谢，
4: 吓吓，系咁多。
0: 好多谢你 ，Linda，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
4: 好，
0: 拜拜。其实喺呢一个嘅事件当中，我哋。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哋而家唔好讲系咩人就发生，嗰个我哋已经唔系我哋呢个讨论范围。我哋希望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九一嗰个纪念嘅活动，因为中间有好多人系无辜受害，而系无端端冇咗命，有啲就冇咗爸爸，有啲冇咗妈妈，有啲冇咗自己嘅太太，成个家庭散咗。咁但系呢一个嘅纪念活动咧，只不过提醒大家咧，希望系互助互爱，呢个系最紧要嘅。其实今日我觉得呢个25年嘅一个活动咧。五年前都做过一次，五年每一次嘅话咧，今年25年特别有意义，因为加上我哋同美国嘅关系，所以
3: 系啊，
0: 所以今次呢一个咧系有少少嘅，我觉得系有少少带少少政治嘅意
3: 识，啱嘅。
0: 喂，点都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22: 一号星期五有了时事烽火台的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咁啊电话里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22: 咁啊，9/11咁啊，25周年喎，咁啊，
5: 系啊，时间过得真系快吓，
22: 咪就系咯，咁啊，周围系咯，咁啊，加美两地都有即系悼念呢次嗰个灾难啦，唯独啊特朗普咧，就今次唔去纽约啦，走翻去自己白宫里边咧，自己同自己讲嘢啦吓。OK， 咁啊，今日唔系讲呢单嘢，带大家去边度玩讲其他新闻啊。
5: 好啊好啊，咁我哋啊911啦，其实真係一个转变咗成个世界嘅日子下。25年嚟呢，这个世界都转咗真係好多，因为911。咁我哋今日第一站呢就去荷兰。咁其实黄金呢自古以嚟呢都係古今中外呢都係一个非常珍贵嘅物件嚟㗎。虽然黄金唔食得㗎，但喺兵荒马乱之际呢可以攞住啲黄金呢去走弹，去到第二啲地方呢可以兑换买其他的物资来保命咁样噶，所以民间咧对即系呢啲咁嘅黄金嘅需求咧，真系历久不衰嘅。喺政府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嘅、哦。政府咧去买黄金嚟即系支持佢货币嘅力量啦、啊，再加上而家呢啲咁嘅货币动荡，美元嘅地位咧就唔明朗，所以好多政府咧都系用黄金咧去买嚟咧系。支撑自己嗰个所谓呢、这个政府嘅力量咁样噶。嗱，目前世界上咧黄金最多嘅国家咧就系、是、美国，8133吨；意大利咧排第二，到2500几吨；中国就排第三，2340吨咁多噶。咁啊，呢啲黄金咧好多咧都系存翻喺自己国内噶，但系有啲国家咧因为佢自己可能冇金库啦。咁所以好多时呢寄存喺美国啊英国啊呢啲咁嘅地方。咁美国呢大家知道呢有两大金库。一个呢就喺Kentucky 即係肯德基州嘅 Fort Knox 里面㗎。一个呢就喺纽约州。咁据报啊话喺纽约州嗰个金库呢係埋藏喺60尺底下面㗎。十分坚固，安全呢即係、程度十分高。所以我哋有时睇见话咩打劫金库呢咁嘅情节咧，基本上都喺电影里边咧先至会出现嘅啫。咁好多国家咧将自己啲黄金咧存喺美国噶，其中一个咧就系荷兰。荷兰呢一共有612吨黄金，价值咧系84亿美元。直以嚟咧，31% 就喺荷兰国内，31% 咧喺纽约、伦敦咧就占18%。我哋加拿大渥太华咧，佢都存咗20% 喺度嘅。但系喺上星期三啊，荷兰政府咧突然宣布话，差不多将一半喺纽约嘅黄金咧，同埋小部分喺渥太华嗰啲黄金咧，就搬去伦敦，英国伦敦。咁价值咧大约系100亿美元左右。荷兰呢个做法咧，被视为系分散风险啦。美国而家同欧洲国家嗰啲关系就越嚟越差，好多国家咧都认为咧美国而家真系好靠唔住噶啦。再加埋美伊战争，就唔知有咩结果，好可能咧会影响美元嘅地位。咁美国同加拿大而家关系亦系十分差，好可能咧有机会同加拿大施压嘅，或者即系我哋嘅进出口嘅货品，包括黄金咧，都可能会加以管制。再加上俄乌战争真的前居可鉴，很多政府都可以看到其他政府可以单方面这样向俄罗斯实行制裁，冻结他的财产。所以你说如果将来美国政府会不会据说、啊、你的做法危害国家安全，就冻结了你在美国的资产，黄金、啊、是其中一样啦。如果攞唔出嘅话，咪变咗好大件事。荷兰呢个做法咧，已经系表示咗咧佢有所顾虑。咁其实咧，其他国家咧都有同样嘅谂法嘅。今年一月咧，法国就将29吨黄金咧，价值170亿美元，纽约咧就搬翻去法国。到2013年到2017年间咧，法国咧其实已经攞走咗600吨黄金咁多噶啦。价值咧系70亿美元嘅，呢啲咁嘅做法咧，好多人觉得咧系即系对美国已经系存有戒心啦，唔 民嘅信心咧係減少咗嘅表現嚟嘅。雖然話呢、這個情形好可能真係一個正常嘅商業嘅行為啫，有時你將啲資產搬嚟搬去，呢、這個冇乜嘢出奇啊咁樣。但係如果係越嚟越多其他國家你咁樣做，你將自己嘅資產搬翻去自己嘅地方，係唔信任美國嗰個安全啊，同埋佢嘅保障咧，呢樣嘢咧就真係對美國影響好大啊！咁啊，佢會喪失咗即係一般人覺得美國係一個十分安全避風港嘅地方，同埋咧亦都真係會影響佢金融霸主嘅地位嘅。所以好多人咧都喺度一路觀察，究竟呢個情形係偶有發生啊，定話係即係個常態咧咁樣？是不是真的对美国的信心是越来越减少，说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想大家呢在很多国家政府呢都一直在观察的。
7: 正不正常呢就似乎真的不是那么正常的。一直以来呢他们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或者银行等等都是摆啲黄金在即是分散投资的分散摆在这里的。就像刚才所说美国有加拿大有。咁啊，今次呢個荷蘭咁做法咧，佢將曬個擁有喺美加兩地300多億嘅咧，就搬86億嘅啫，86噸啊，86噸，佢300多噸啊，佢86噸黃金嘅啫，咁啊1/4嘅啫，咁問題就話佢隻口就話喂，咁我其實咧要攞翻翻嚟咧，隨時咧啊可以動用，唔需要咧就要喺美國又要搞一輪嘢先，咁啊問題就係講來講去都係呢個美加貿易戰帶起嘅。咁咪導致到你睇到，咦？今時今日嘅美國同昔日嘅美國已經係兩回事啦。佢唔知道特朗普喺度搞乜嘢，咁總之咧，為穩陣計咧，就攞翻部分翻出嚟先，隨時可以動用。如果好似頭先你話齋，分分鐘咧凍結咗你咁啊，咁咪真係論盡啦。咁又唔係今日嘅事啦，美國咁，所以咧先後有呢個法國啊、德國啊，或者甚至咧備受咧各方面嘅納税人嘅即係擔心咧，而所以搬緊部分翻嚟咁樣。但問題就係點搬法咧？啲人話：哇，咁點搬啊？哇，幾十噸、幾百噸、幾十噸咁點搬啊？咁其實原來咧，佢唔係搬翻嚟嘅。好似今次荷蘭個形式，應該就係個方法就係話，佢先喺美國就喺紐約上市賣咗出嚟先，再翻翻去翻咧就英國咧就入翻貨咁樣搬法嘅。咁當然有部分咧仍然運用，譬如即係各方面去運輸啦，包括航空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佢係咁晚費，如果唔係咧幾十噸或者個百噸嘅點搬咧，係咪呢個真係幾頭痛嘅嘢嚟噶？咁問題就出現一樣嘢啦。咁你喺美國放咗啲金出嚟嗰陣時，咁可能導致嘅大市會跌嘅。咁上翻去翻去英國嗰陣時咧，因為你狂掃翻嗰啲數字咧，又可能會升嘅。咁中間本身荷蘭甚至其他國家會唔會賺到啲差額咧？真係唔知啊！咁但有機會都唔低㗎，係嘛？咁好似而家今時今日黃金咁鬼高，息日擺到而家佢放咗出嚟，咁你一放嗰陣時個金價又回一回，咁再去到英國嗰時買嗰時佢又兜底咁樣，咁中間其實都有著數喎。你點睇咯？
5: 係啊，我諗即係呢個係一個商業買賣嚟嘅，亦都係正如你話齋，佢唔係真係要落手落腳去搬嘅。咁不過即係嗱，即係呢個成個做法咧，就俾人覺得是有一個不是幾好的訊息啊！咁啊，點解你要搬走啫？美國好地擺喺度係嘛，唔需要搬噶。不過我諗前幾年嘅俄烏戰爭咧，就係敲起咗個警鐘，
7: 冇錯。
5: 即話俾人聽，喂，你啲嘢喺我嗰度咧，我隨時可以凍結你，冇沒收佢凍結啫。即係譬如俄羅斯咁，人凍結咗成2000億嘅資產啊。咁啊，幾年咯，佢又冇話唔俾翻你喎。系嗰啲赚到嘅利息咧，佢可能话咧，我第时咧攞嚟俾乌克兰就资助佢咁样。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你呢啲咁嘅资产咧系冻过水啊，可以咁讲。咁啊嗱，咁啊钱喺人哋嗰个身上咧，几时都系有个问题嘅。咁所以其实荷兰啊、德国啊、法国呢啲国家，美国根本上盟友，应该上咧理论上就唔会出现呢啲咁嘅情形，即系唔会俾美国冻结嘅。不过佢哋都咁做咧，系咪即系觉得哇？而家呢个世界真系信唔过噶啦，即系钱喺我袋好过喺你袋啦咁样，咁啊攞翻走先。如果越嚟越多人咁样谂、咁样做咧，咁啊对美国呢个咁嘅金融霸主嘅地位咧系会有影响嘅。系商业行为完全系讲信用嘅啫嘛，信得过你就摆喺你度喺你度投资， 信唔过你就攞走。如果越嚟越多人信唔过你咧，呢、這个咧就是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
7: 嗯，咁啊系啊 ，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继续我哋时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面系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4: 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3: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 ，Janice 你好。
5: 系，各位大家好。
3: 嗱，佢記得喺二十五年前嘅今日咧，9月11日咧，咁大家咧都會係好難忘記噶啦。我記得當日嘅早上咧，我太太就叫醒我咧，就係話：，喂，電視機發生大件事啊！電視機上面有件大件事咧，就係話有一架飛機飛去美國嘅曼哈頓嘅雙子樓嗰度啊！咁亦都係冇幾耐之後咧，新聞片都另一架飛機咧撞向另外一個世貿中心嘅另一翼啦。啊！嗰陣時我哋先發覺，咦，原來真係咁震撼嘅。我當時真係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啦。咁而家我哋再睇翻當日究竟係發生咗咩事咧？原來喺當日嘅上午8:46嘅時候咧，喺世貿中心嘅North Tower 咧，就喺美國係被美國嘅航空公司嘅Boeing 11号嘅班機咧，已經係撞咗入去屈塔嘅93至99层嗰度嘅。咁個大廈咧，當時咧就燃起咗烈火，同埋釋放咗大量嘅濃煙。喺跟住冇幾耐嘅9:03咧，收 tower 嗰邊咧喺個個新聞媒體正喺報導緊個不塌火災嘅時候咧，聯合航空公司嘅175班機咧就喺眾目睽睽之下咧就撞咗入去世貿中心嘅收 tower， 係嘅第77至85层。咁呢個時候咧全個美國咧就確信咗呢一個咧係有一個組織性嘅恐怖襲擊嚟嘅啦。咁喺當佢哋撞完之後咧，喺嗰個大廈咧嚇，喺嗰個首先咧就喺嗰個南邊嗰個塔咧，就喺South Tower 咧喺9:59嘅時候咧就粉碎咗，咁樣倒塌咗啦。跟住咧 North Tower 咧就喺10:28咧就隨即亦都倒塌埋。咁除咗呢樣嘅機之外咧，其實喺另外兩部機啦，就喺上午嘅9:37嘅時候咧 ，Pentagon 啊，美國嘅5个大樓咧亦都遇襲。喺當時嘅美國個航空嘅77班機咧，亦都咧係撞向美國嘅 Pentagon 啊。佢哋嘅西側啊，當時嚟講咧係大概係有184人嘅死咗噶。咁當然，而最具一個我哋嘅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可惜，亦都係感覺上咧係喺聯合航空嘅93号班機嘅，當時嗰個機上嘅乘客咧，佢哋群體反抗咧，而將嗰個機咧就有改變咗佢哋當日嗰個目的啦，亦都喺嗰架機咧就墮地爆炸，全部嘅機人咧全部死曬噶啦。嗱咁當時我睇咧就係只係經過電視機度睇嘅啫。咁 Hubert 當時你又點樣睇法？點知道呢件事情？
4: 當時我哋就喺度做緊嘢，就聽收音機講嘅。咁啊，哇！即係突然間發生咁嘅嘢，我哋都覺得好啊，即係好突然啦嚇。咁啊，但係其實呢件事件咧，喺我個人而家睇咧，就係喺美國嘅本土發生嘅襲擊又好，戰爭又好，係第二件事嚟嘅。嗱，第一件事就1941年嘅珍珠港偷襲事件啦。咁啊，另外一件就係2001年嘅911襲擊事件。嗱，呢個事件嘅死亡人數嘅總數咧就係2996人，比珍珠港嗰個偷襲事件嘅2496人，比珍珠港嗰個偷襲事件嘅2400。

0: 击美国，以美国一个咁大个强国，佢嘅防空中防卫啊，或者佢嘅警察嘅 secure 呢个系好好嘅，点解可以咁样做得成呢？啊，唔系一只飞机，唔系两只飞机，即系你谂下当时嗰个环境咧，我相信全世界人都唔可以自信呢件事情系真，以为真系好似拍或者我今日讲叫 AI 图片咁样嘅模式，所以呢个系好震惊，而当时我真系唔系好相信。
1: 嗱，當然嚟講，我感覺上會唔會真係荷里活嘅一個影片出嚟咧？但係呢個唔係荷里活嘅影片，而係真實嘅事實嚟嘅。嗱，我哋咧就只係隔岸觀火，我哋係只係經過啊喺電視機上面睇到噶啦。但係而家喺我哋電話旁邊有位朋友咧，佢哋當時嚟講亦都目睹呢件事情發生嘅。呢位先生就係黃友良先生 David Wong， 咁佢當時咧亦都係身處喺紐約嘅。係 David 你好，哇，好好多謝你係今次嚟講係幫我哋做節目啦。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嗱，咁啊 ，David， 當時咧，你係啊喺邊一度咧？如果喺九點，喺當時嘅8:46啊，你9月11日，你當時身處喺邊度咧？
2: 嗰只第一次撞嗰陣時咧，我哋同我朋友一齊揸車翻工，咁咧我就坐喺佢隔離，咁咧就上緊 highway 過 New Jersey 嗰邊嘅 ，New Jersey 嗰邊嗰度就係曼哈頓啊以西嗰邊嗰度嘅。咁就聽到話第一架飛機撞落嚟，咁初初以為意外啦，冇諗住大件事嘅。咁過咗期嘅時候咧，就已經睇到啲煙噶啦。咁由嗰個 George Washington 到 Manhattan 嗰度都唔近嘅一段路，嗰度已經係見到啲煙噶啦。咁去到 office 之後咧，就聽到第二架飛機撞啦。咁就啲人已經搬咗電視機出嚟睇啦。咁哇大件事咯，咁到了第三架喺撞到 Pentagon 嗰度成，咁話唔掂啦，打仗啦，點算啊？咁就成個資料組嗰個呆咗，根本係唔能夠運作嘅。咁啊，再聽到第四架喺嗰個 Pennsylvania 嗰度落嚟，咁就個個已經呆曬，都唔知點算啦。咁我好記得嗰日咧，就有差唔多一半 office 嗰啲人咧就早走咗話翻屋企。咁我呢就淨係嗱嗱聲 call 我老婆話屋企點呀，啲細路仔有冇返學呀，或者佢哋快啲返屋企啦。咁我嗰陣時冇話要返屋企呀。咁到晏晝3:00好似就封橋封隧道啦，就直成所有，因為嗰陣時呢就已經個 FAA 呢就已經話所有飛機一立即要降落嘅。咁第一件事，第二呢就係話所有交通呢就唔能夠離開或者進入曼哈頓，咁就直情封咗嗰度。咁呢就嗰一日呢我就直情去咗人哋屋企嗰度住，咁就頭三日成返唔到屋企，直到第四日先至返嚟。咁一路喺度睇嗰個塔喺度燒囉，咁係好震撼嘅事嚟嘅。25年啦，仲係記得。
1: 咁但系你喺當時嚟講嗰個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其實你係身邊有冇啲朋友咧係因此而罹難咧？
2: 有啊，我係個大學同學嚟嘅，佢係間股票公司叫做 Marsh McLennan 嗰度係做 network engineer 嘅，一齊大一齊玩係好相遇嘅件事嚟嘅。
1: 咁而你係有冇接觸佢家人？佢哋嘅佢哋嗰個喺災後嘅震撼又點樣咧？
2: 有啊，嗰度我哋入佢个葬礼，咁咧就因为大家一齐读书啊嘛，咁喊嘅又喊，啲因为系一个同时间嘅灾难嚟嘅，佢唔系净系嗰个双子星座嗰度嘅，同埋后面嗰啲救援人员咧，佢哋先至系英雄啊，咁样爬上百几楼嗰度，有啲又走唔甩啊，咁一齐死埋咁。
1: 咁所以当时系讲，呢个真系啲好伤感嘅一个时刻嚟嘅。咁當呢個事情發生咗之後，你對於你自己本身嘅人生有冇啲咩改變咧？
2: 唔敢出街咯。其實係過咗9/11之後嗰半年啊，New York直情好似個死城咁，係個個都唔想出街，個個都係好低潮，好低潮。係唔知點講啊，係非常之嗰陣時我仲記得我哋咧就订咗机票去迪士尼嘅，系好似9月20幾號嘅咁。我嗰两个仲系好细，6-7歲到嘅啫。咁行喺度睇 TV， 就唔知能唔能够理解佢点解唔去度玩。咁已经根本冇力解释佢哋话我哋依家有呢个咁嘅 disaster， 系冇人再想去玩。

0: 賣咁樣。
1: 咁即係
0: 諗過咯。
1: 當時嚟講，即係好多都係愁雲慘霧噶啦。咁若果你而家喺25年後嘅今日，你都仍然有呢個感覺，係咪咧？
0: 呢啲係唔會好嘅，呢啲同埋佢嗰個同學同我哋好 friend， 我哋一齊讀書噶嘛。咁平時就唔諗嘅，但係每一年到呢個時候嘅時候，前進咯，麻煩啦。佢兩個女都好大個啦，都就三十歲。
1: 嗯哼，已經25年前嘅啦。咁你係頭先我早少少同你傾嘅時候，你好似話一個好感人，有一個故仔想同你分享喎，係嘛？
0: 好得意嘅，好得意嘅，真係真正發生嘅。咁嗰一日我翻嚟嘅時候咧，就嗰個 tower 仲喺度，仲燒緊嘅。
1: 你係講三日之後係咪啊？你講三日之後還是四日之後啊？
0: 三四日之後，佢嗰啲交通開始入翻嚟Manhattan嗰度，佢仲係好似唔俾車過嘅。我嗰陣時係我 carpool 啊嘛，我嗰個 driver 就嗰日晏晝已經走咗啊嘛，咁我就喺朋友屋企度住咗三日，有車翻屋企啦，就根本嗰啲叫做咩輕鐵啊，係咪 New Jersey Transit？
1: 咁、okay.
0: 佢就喺地底嗰度，但係咧就有一段路咧就喺地面嗰度，你一出嚟咧就望得到世貿中心喺度燒緊嗰啲煙，你仲聞得到嘅，咁。个个搭车咧都已经定咗型咁望个窗又唔出声啦，好静好静咁。但系有一个好似系华侨定越南人嘅，我好仲记得嘅。佢着啲好旧嘅西装，一对波鞋，同埋戴嗰啲竹帽啊，个尖顶嗰啲咧，你知咩型噶啦？咁咧就逢人都问，英文又唔系咁好，佢话我想去中国大陆领事馆，我唔识去，边个肯带我去啊？咁。真的，咁個個人都唔睬就得。我想講話，大佬出邊世界變啊，世界大，因為你知唔知啊？咁佢根本佢冇留意到四周圍只一個就係我要去中國領事館，中國領事館。咁嗰陣時嗰個心態，嗰一個禮拜咧，就好似好守望相助咁。我唔緊要咯，我帶你去啦。咁我已經三日冇翻屋，就唔相助啦。咁就帶到去我哋個 Times Square， 係即係時報廣場嗰度。時報廣場就離中國領事館大約仲有10分鐘行路嘅。咁我帶埋佢去，去到撳鐘啊，撳中國領事館個鐘啊，咁真係有人開門俾佢喎。咁話嗱，你入到去啦，咁啊，巴比亞山啦，咁但係嗰一段路啊，由即係搭地鐵上到嚟行去領事館嗰度咧，城市廣場係冇人嘅。Times Square 啊，佢除咗警察之外，系四周围冇人嘅。但系佢呢个人兄咧，就仲系好似喺佢自己个世界嗰度咁。我要去中国领事馆，系好得意嘅事嚟噶。咁啊，扮山山道门，咁佢有佢走，我有我走啦。咁
1: 哦，即系话咧，即系话咧，系有当时嚟讲咧，都系有人能够唔察觉当时嗰、那个咁震撼嘅场面，对于嗰个人兄嚟讲咧，都好似冇事发生过咁。
0: 冇发现过，佢真系望都唔望，好奇怪嘅。
1: 嗯，
0: 系啊。
1: 好，或者我先听广告客说话咧，我就上翻嚟咧，就两位嘉宾想问一问你啲问题嘅。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姚崇英先生，而喺旁边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就系有我哋嘅纽约嘅朋友黄友良先生 David Wong 嘅。好，开心姐，你有啲问题想问啊 ，David 嘅。
3: 系啊 ，David， 我想问系咧，当时即系你头先讲咧，就话你有三日都唔可以翻屋企，因为就系即系或者叫封城啦，就呢个检查性。咁其实话当时你哋个心情系都唔想出街，还是系唔准你哋出街咧？我想清楚一下。
0: 因为嗰阵时我住咗朋友喺 New Jersey 嗰半地嗰度咧，就系冇话限住你唔俾出街，但系咧个交通方面嗰度咧就唔能够入埋黑。咁我住喺 Queens 嗰度咧，就夹喺中间，就唔能够跳过 Manhattan 翻去 Queens 嗰度。同埋我冇车啊嘛，嗰日我啱啱系同 carpool， 咁就系咁宿喺嗰度睇 TV 咯，睇出边个世界咁乱咯咁。咁啊到好似系礼拜四唔记得咗啦，嗰日开翻啦，咁就朋友车我去火车站，火车站咁啊转一 Times Square， 咁然后就翻去 Queens 嗰度啊嘛。揽住老婆揽住仔咧，咁嗰三日好难过嘅真。
1: 嗯，
0: 系啊。
1: Hubert，
4: 咁我哋可以理解到就即系三日唔可以翻屋企，而且即系 美國你即係都係當係你個國家咧發生咗咁大件事，係心情非常之沉重嘅。咁但係喺呢段時間過咗之後，九一一發生咗之後，喺幾耐嘅紐約市將可以恢復到平時咁樣嘅咧？
0: 嗱，呢個咧我好記得嘅，差唔多好似係一個月到啊。因为我哋晚大黑有个11:30嘅 talk show 噶嘛，好似嗰阵时系阿 David Letterman 啊嗰啲咁嘅，就系即系佢哋喺度讨论咗好耐，我哋几时先至可以按咧做翻啲正常嘅嘢咁。又有打波啦，打 baseball 啦，系一个好慢好慢嘅恢复。嗰阵时个市长仲系 Giuliani 啫，嗰阵时好似话。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在电视那里说鼓励我们出街啦，出街吃饭啦，去 spending 啦之类之类，是一个很慢很慢 的恢复感。
1: 就是说要经过了是一个月定两个月三个月
0: 呢？这个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很得意的事情，你一年之后呢就很多911 BB 真的。
1: 哦，
0: 捉佢屋企啊！咁我自己第三個咪又係做一個 B B 咯，真噶，係啊係。
1: 咁又係幾
0: 多？呢個係一個好的。
5: 啊，開心啫。
3: 阿 David， 我想即係請教你咧，即係過去25年啦。你即係第一件，頭先你都講，你有一個中學，你個大學同學係咪？即係犧牲咗喺呢個災難上。咁當然對你嚟講係一個傷痛。咁喺呢个25年里边，即系我觉得系咪真系好难去磨灭咗你睇到嗰阵时候所个飞机撞落个大厦，或者成个市变成一个好似死城咁，即系嗰种感觉。谂你今时今日系咪仲系好似历历在目啊？
0: 尽量唔谂佢咯。我啲朋友都识噶，我好乐观嘅，我尽量啲人。假如傷心，我盡量我唔去諗嘅。同埋咧，佢有一個紀念咩 9/11 嗰個 memorial， 就分起咗之後就咧就喺嗰度嘅。我25年都冇去。我覺得已經係新力就係咁啦，無需要再重演嗰樣咁嘅嘢。但係聽講話咧，佢哋做得非常之好，非常之成功。但係我覺得冇乜必要去。
1: 嗱，最近
0: 咧就。
1: 继续讲，
0: 有嗱，乐观方面咁样谂啦。纽约市 downtown 嗰度咧，喺贸易中心嗰边嗰度，嗰啲街头设计系好乱嘅。咁乐观啲建筑师啊、designer、civil planning 嗰啲人讲话咧，我哋要把握呢一个九一嘅机会嚟重建。整得好靓，而家你哋有机会欢迎嚟睇啊！佢嗰度系有一个好。整个两个水池啦，就好似系911个 tower 以前嗰个即系遗迹喺嗰度啦，有水池啦，有好多树啦，有个避孕纪念碑，有个博物馆啦，当然，同埋咧佢就系整咗一个新嘅火车中心啊，叫做 hub 啊，叫做 Oculus， 中文唔知点叫啦，系拱圆形嘅，系好少好少机会可以咁大工程嚟整啲咁嘅嘢，咁。即系后生一辈唔知有911年咁嘅事咧，佢净系觉得呢度系非常之靓嘅游览地区嚟嘅。但系我哋知啦，咁我出过去个博物馆嗰度。
1: 嗱喺九月九号嘅时候咧，好似喺纽约里边有个无人机嘅表演咧，系将嗰个嗰个你有冇睇到咧？
0: 冇啊，我净系电视睇到嘅啫。
1: 咁你
0: 对咁啊？佢依家咧你讲，
1: 你哋嘅感觉系点咧？去做呢一样嘢，有啲人就话啊，呢个系一个好嘅经验，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嚟讲，哇，即系撩起一啲伤心事，咁你又点睇咧？
0: 各人睇点睇法咯。我觉得第一做得好靓，第二咧就即系仲系对啲有尊敬嘅。我觉得呢啲我哋成日讲系 never forget。佢好多年都系每一年有个射灯射上嚟噶嘛，咁今年呢次咧就有埋射灯，有埋啲无人机咁取出嚟，咁系好好嘅事嚟嘅呢啲。
1: 吓，今次嚟讲，总共系有2977嘅，系代表翻系2977个罹难者啊。
0: 你记唔记啊？佢每一架飞机系每一个伤患者啊嘛。
1: 吓、啊。啊、Hubert，
4: 我想问一问你啦，而家呢个即系世贸中心呢个遗址咧，即系而家就建咗头先就讲一个博物馆啦，咁啊仲有就系两个水池同埋一个拱形嘅建筑物，咁啊作为一个即系地标性嘅地方嚟嘅，而家即系嗰两个大两座大厦以后都唔会再起噶啦，系咪？
0: 佢起咗个新嘅嗰、那个咧就叫做 Freedom Tower 1776尺啊。咁咧就夾埋美國嘅獨立嘅週年咁噶嘛 ，right？ 喺側邊嗰度，咁、
1: 嗯、
0: 就另外加強建築啊，呢啲唔使講啦，經過下一次又再有一次啊嘛，咁又頭十層咧，聽佢個建築係好堅固嘅咁，但係佢個舊址咧就整咗兩個水池，同埋四周圍四邊咧就有所有嘅殉難者嘅名咯，咁係好好嘅。
1: O K， 啊，
0: 有冇去过？
1: 啊，仲未去过啊。
0: 我始终觉得嗰个系一个伤心地，我唔去过。
1: 哦。
3: 我對 David 你頭先你所講，即係話你二十五年裏面咧都冇去正式到翻九一一個遇難地方做一個即係懷念。咁我覺得依係係一件好事，點解咧？因為你保持你個正能量咧，就呢個係絕對對你個人嘅心心啊家庭嚟講係比較好啊。因為其實我哋要紀念咧，其實好多時可以都喺心中裏面紀念。咁頭先你話而家建築咗
0: 嚇、
3: 建築咗咁靚嘅地方，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就话觉得，即系如果一件咁灾难、咁灰暗嘅事，如果你美化咗佢咧，咁我就觉得你要怀念嗰、那个即系事故咧，咁我反而我就觉得你嘅处事嗰个态度会系正能量多好多咯。
0: 同埋有一样嘢，我仲系嬲嘅，二十五年仲系嬲嘅，好似话嗰个博物馆仲系收门费嘅，仲系收钱嘅，
3: 咁就好似唔系好合理喎，即系纪念呢啲咁灾难嘅事情。
0: 就是、所以我不去，但我四周围在附近那里我都行过来的。
1: 好，我咁啊，今日咧或者系到此为止咧 ，David， 好多谢你咧抽出嘅时间咧，同我哋分享翻你二十五年前嘅经历啦，同埋你之后嘅人嗰个心路历程啦。咁啊，好多谢阿 David， 你今次系能够帮我哋啊讲一讲九一一你嘅亲身经历。咁如果将来咧或者有其他嘅题目方面咧，可能会再请教你系关于纽约方面嘅问题。
3: 祝福你如鱼吉祥啊 ，David。
4: 系祝你喺未来嘅日子啊，都系好顺心、顺风顺水吓。
1: 好多谢晒你 ，David。OK， 拜拜。哇，咁David 咧，即系佢所能够同我哋分享咧，亦都系我去第一身嘅感受咧。咁呢啲咧系我哋在座咁多位咧系完全系冇嘅。咁当然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喺当年九一一嘅事情发生咧，一个就系突然其来嘅事情咧。其实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唔系一样好受嘅，因为今日咧听到我哋总理克里田前总理克里田咧，佢所讲嘅就系话，佢当日啊就义不容辞咁样话咧，一个国家喺一个系 NATO 啊，喺北约嘅国家咧，一个国家受袭咧，咁如等同咧系同其他国家一齐受袭，而我哋嘅加拿大咧，亦都嚟讲义不容情嘅，义不容辞咁样嚟咧，就即刻咧就系施以援手嘅。嗱，一阵间或者我哋喺五点钟后新闻报告咗之后咧，我哋正日正式讲一讲咧，就系话我哋加拿大咧系点样当时点样帮美国一齐应对翻九一一呢个事件嘅。好，或者我哋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啦，翻嚟再继续讨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喺直播室有姚崇英先生同埋陈开心小姐。今日话题咧就系九一一廿五周年啦。咁头先好多谢啊黄友良先生啊 ，David 咧喺纽约咧就同我哋系分享翻佢当日嘅情景啦。好，系电话等好多啦。阿Susan等咗好耐，Susan你好。
8: 诶，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你哋好。
3: 你好
4: ，Susan你好，系。
8: 系呢个答诶。这个九一一，我都好多谢 好多謝 David 講出當時真人真事，真係令人好傷心啊！亦都係祝佢祝佢身體健康啊！係911嗰個時間已經係過咗25年啦我係翻緊工嘅咁但係翻到工嘅時候咧，我個管工同我講：，哇，好犀利啊！美國發生呢件事，咁我都初初我都知道，以為係荷里活拍片。咁後尾先知道係真嘅。當時就嗌全部人唔好喊啦，你哋。因為很多人都有啲親人喺雙子樓度做緊嘢，嗌佢哋放工翻屋企啦咁。咁我哋就放工翻咗屋企。之後我都知道，原來我細佬準備下晝2点喺嗰度係講生意嘅。佢當時係8:46撞埋去。哇！係攞咗2707嘅人命，哇！真係好睇見啊！我哋都係震嘅當時，見到嗰啲飛機啊，唔要命咁撞埋個雙子樓，又撞白宮。我亦都睇到啊，喺電視睇到加拿大啊，咁多飛機飛過嚟嘅。跟住有好多義工都出喎，哇！軍事我都知道係大件事啦。咁我咧亦都係喺睇到即係撞完之後咧，跟住撞白宮啊！喺飛機上咧，我哋都睇到啊！哇！係嗰啲人啊！唔要命啊！佢揽住嗰啲撞白宮嗰啲人啊！哇！真系冇撞到白宮，系离白宮好似100尺。亦都系睇到嗰啲救火人啊！入到去就会死噶啦！哇！佢哋真系唔理啊，唔理生命啊！一样入去救火啊！
1: 好，多谢晒啊，萧顺啊，时间比较长咗少，多谢晒，多谢晒。咁啊，萧顺唔好意思，因为时间比较长啲，俾多啲机会其他朋友啊讲一讲佢嘅心声。好，吴生你好。
9: 你好。
1: 系，
9: 即系我讲下我当时嘅经历
1: 咧。好啊。
9: 你好，系咪我讲啊？
1: 系，继续讲啊，听紧。
9: 好嘅。即係其實我嗰陣時咧，我仲喺中國啊。咁咧就我都好記得咧，嗰日咧係我係參加公司嘅嗰、那個職工嘅療養啊。咁咧就喺鼎湖山落嚟，即係廣東嘅肇慶鼎湖山咧，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療養聖地啦。咁嗰日晏晝翻到嚟咧。就準備去6点去食飯噶啦，咁就見到個住宿嘅地方咧，就開住部黑白電視啊，上邊咧就一棟樓喺度飆住黑煙，咁咧就冇咩背景解説嘅，咁啲人就喺度睇，我就唔知咩事，就係咪睇電影啊？好似又好悶咁樣樣啦，冇咩特別嘢咁樣樣。過咗一陣間就見到。一部飛機飛得好慢咁撞咗落第二棟樓嗰度，咁我話係咩事啊咁樣樣，因為冇擺住喎，後尾先知道係目睹咗911嘅發生，咁後尾有啲畫面就睇到有啲人喺幾十層高嘅啲地方跳落去啊，咁當然咧，即係呢啲當時又冇咩感覺嘅，後尾就覺得係。即係令我反省咗人生咯。即係講 是很多人是去到那里做事是到达人生的顶峰、
1: 嗯、
9: 其实就会一瞬间会失去咯、
1: 嗯、
9: 那其实就给我们的启示就做人是很化的、
1: 嗯、
9: 而且人生如流蚁，就是无论你是几好的成就同埋几低贱的平民，即是当灾祸到来的时候都是无能为力的、
1: 嗯、
9: 所以呢就我觉得呢就在这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采取一种是怎样的人生态度呢，即其实都是 很大的反思咯、
1: 嗯、
9: 就不要太追求那些、名利啊，不要太追逐于政治那些、对错啊，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1: 嗯嗯，
9: 咁其实我人生里面都经历咗好多重大嘅历史事件嘅，包括八九年啦，同埋一九七六年呢啲嘢，嗰啲情景我都历历在目，即系到而家都系对我人生都有好大影响。就我哋应该系点样学会保护自己，做一个淡泊人生嘅，即系呢啲避世小人物咯。
1: 好多谢晒吴生你嘅分享啊！咁亦都嚟讲，真系人生无常啦，亦都系好好咁系讲到喺呢件事件里边啦。无论你贫穷与孤苦，系最后咧灾害嚟到嘅时候咧，我哋无论你系咩背景，都冇得避嘅。好，我又再去听下 Jeff 嘅意见啊。Jeff 你好
10: ，Jeff 你好，各位好，系咁你人生咧，绝对系有命运安排。我爸爸咧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嗰人又系移民嚟温哥华嘅。咁嗰人咧就系、是、佢个仔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已经喺呢度出世 ，local born。咁佢 UBC 咧商学院咧读得好好嘅 ，UBC 读商科、
1: 嗯、
10: ，first class honor 系啦。咁咧后屘咧佢做咗去咗纽约啊，系唔知系同美林 Marilyn 啊。定是高盛高敏 sex 做嘢嘅，個 office 就係喺嗰個雙子塔嗰度嘅。咁即係咁佢哋，因為你知咧，紐約咧，即係尤其曼克頓咧，啲交通好繁忙啊嘛，揸車咧好唔方便噶嘛。咁咧，所以佢哋幾個佢同佢啲同事咧，就即係通常係 carpool 嘅。咁只有四個定五個咁嘅，就即係一齊去即係雙子塔嗰度翻工嘅。咁咧，佢話平時咧，嗰個揸車嗰個人咧，係嗰個就好似係都係中國人，就係紐即係美籍嘅，嗰個就係 New York 嗰邊嗰啲華僑嚟。嗰個人咧就好準時嘅，就話咧唔等人嘅，即係如果你唔到咧，就佢就開車。但唔知點解 for some reason 咧，嗰日嗰個人咧，佢哋其中一個人未到嘅，嚇就但係咧嗰個揸車嗰個人咧，唔知點解突然話唔好。今日我点都要等齐啲人先到先开车，咁结果咧就迟到好过冇到，咁到真系到嗰人嚟咗之后咧，佢哋开车入去咧就听到咧唔掂啦，即系哇发生咗恐袭啦，咁所以即刻唔冇翻工啊，咁啊即系结果就系因为咁嘅，你话可以阴差阳错好啦，就救翻佢哋咁多嘅人嘅生命。你话如果平时嘅习惯唔等人啊，照开车。咁啊，連到即係温哥華嗰個華僑仔都死埋嘅，呢啲就係命運。而且我想講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即係恐即係九一一嗰十九個劫機者，好彩係冇一個喺加拿大進入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喺加拿大進入咧，即係進入美國咧，而 carry out 呢個恐襲咧，美國都會成賴嘅，又會即係話加拿大嘅邊境唔嚴。
1: 嗯，
10: 哦，好彩呢十九个都唔系，即系同加拿大冇关系。
1: 嗯，
10: 我想讲系咁多。
1: 好，多谢晒 Jeff。好，为咗先听广告口说话咧，翻嚟再继续听阿 Steven 同阿 Paul 嘅电话。
11: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是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91125周年。刚刚两位朋友听众朋友都说真的人生无常，那真的祸福就真的都很难料的。好，电话比较多，我先听下 Steven 的电话先。Steven 你好。
0: 是，即是其实我不是说人生灰的， 即系，但系即系都话命运嘅宿命，即系你好运好运嗰阵时，你又唔系啱啱错错个时间喺个地点喺嗰度。
5: 嗯，
0: 即系你好多好多嗰啲世入冇亲，好好多系即系精英精英嘅社会上嘅精英啊嘛。
5: 嗯，
0: 即系系咪？但系咁就即系一个一下即刻就即系成个生命冇咗咁嘅啫。即系呢啲即系好多都唔系普通人，即系唔系一啲大奸大恶人嘅，但系。应唔应该有咁嘅下场咧？即、其实有阵时我又话天地不仁啊，以万为初九啊。嗱，我睇开一篇文章，苏系一个作得又作家叫苏更哲，其实佢一句说话，我真系觉得好有睇，即系谂法啊。佢话其实呢个世界系咪魔鬼创造嘅咧？咁啊，即系我即系咁讲啊，即系其实即系宿命论，即系有时我哋即系。点讲啊？即系死神来，即系敲你门嗰阵时候，你可唔可以躲避到啦？即系，所以其实好，你话人生点样取向啦？就其实冇乜所谓嘅。你由喺人间啦，喺啲 hea 住嚟做啊，因为你好进取啊，即系希望做好成功啊。咁你第一第一各有个取向。总之，但系就其实应该最俾我都系殊途同归嘅，即系今日唔拘归故土，他朝君未有相同。其实好多嘢简单嘅，好快乐嘅嘢就好简单嘅啫。身體健康，兩張即係健全全，即係齊齊整整，同屋企人咁樣。其實呢啲唔使話即係刻意去咁，即係又要咪追慕名利咁啊。但係始終我比較係灰啲，即係你我相信人係有宿命論嘅，即係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
1: 嗯，好多謝你。當然啦，是福不是禍，是禍擋不過。但係咧，我人生嚟講咧，都唔係話唔需要係幫助人哋嘅。我有機會幫助到人咧，我成日都話噶，有機會幫助到人係你自己嘅福氣。咁有時嚟講，如果你話樣樣都唔理嘅話咧，咁就變咗真係你有能力而唔去做嘅話咧，咁就可能就浪費咗你自己嘅一生啊。好，我再聽阿坡嘅意見先啦。阿坡你好，阿坡請講。
13: 喂，系系，
1: 请讲。
13: 举一个嗰日咧，即系廿五年前咧，
1: 吓，
13: 我就啱啱系喺巴黎搵飞机翻嚟嘅。
1: 嗯。
13: 咁啊，喺飞机上咧就听到咧，话唔可以降落。
1: 嗯。
13: 加拿大啦。
1: 嗯。
13: 但系咧，又未入加拿大境。
1: 嗯、
13: 所以咧，就要飞翻去巴黎嗰度。
1: 嗯。
13: 咁当时咧，就唔知道话要呢件事，就以为系一日半日嘅啫。
1: 嗯。
13: 点知咧，就话好长时间都唔飞得到翻嚟。
1: 嗯。
13: 因为当时咧，亦都有其中有一个加拿大人咧，就都系想。翻嚟呢边嘅，但系都系唔得。咁佢两个咧就朝早咧又得，就搭车出去机场嗰度问下，如果要飞翻嚟，当时咧就话未有咁快，所以咧我就打电话翻香港，我仔同申报咧喺香港，咁我申报咧就即刻。就同我去整张机票，就飞翻香港先，因为唔知留喺巴黎嗰度有几耐，所以佢就订咗张机票叫我出嚟机场嗰度，就攞咗机票飞翻香港先。咁结果咧就翻咗香港，跟住咧就一路等到亚太嗰边开放翻。飞翻嚟，所以变咗留咗香港有几日。
1: 等咗几多日啊？当时等咗几日啊？
13: 等咗都有十日八日啦。
1: 哦，即系话唔系一个好快嘅时间啊！嗰、那个航空重开，嗯哼，
13: 系啊，
1: 好
13: 冇咁快重开，因为佢都未查打边嗰个原因。
1: 咁你对整件事情嚟讲有咩感觉啊？有咩感受啊？整件事
13: 当时觉得都有啲彷徨，因为唔知等几耐，同埋唔知佢申报会买张机票叫我翻香港。
14: 咁即系都
13: 翻咗香港之后咧，就又知道开放翻啦，咁我先飞翻嚟。
14: 嗯嗯。
13: 结果嗰个出咧就变咗，搞到我呢个出咧系环游世界一个月。
14: 嗯哼哼哼。咁所以咧，有时啲嘢真系唔知道将会下一秒发生咩事嘅。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话。
13: 冇错啦。
14: 当时你的新抱咧都同你解决咗问题喎，好多谢晒波嘅分享啊，多谢晒嘅分享啊波。或者我哋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再继续听下刘太同埋何生嘅电话。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王嘉文。
14: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911 25周年。好，电话比较多，何生等了很久了。何生你好。
17: 哎，三位主持好，我姓柯的。
14: 柯先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7: 我先生。不要紧，不要紧。我呢就911当年呢，我就都是，因为我就是帮美国在西洋城那些賭場搞這個演唱會的。
14: 嗯。
17: 當日呢，我就有個朋友呢都是 在紐約住的名字 Manhattan， 就打電話給我，晨早打給我說，喂，你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跟住講了給我知，我就開了電視機，就本來想著就睡多一陣先至翻工的，那就望就看著個電視，就當時我真的沒辦法就是平復自己的心情，我以為是荷里活拍緊一啲特技嘅片啊，話點會有飛機直接撞入去呢個雙子星 tower 咧？係咪？咁啊，我想分享就係話咧，當時咧就我都覺得好震驚。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嗰日星期二嚟嘅，而我星期五咧就係要去紐約，就係要去帶隊，又帶香港一啲 artist 過去大西洋城嗰邊登台。咁啊，當日我到禮拜五嗰日咧，我哋上飛機咧，嗰啲保安就相當之嚴啊，即係連你條底褲都 check 埋有冇藏啲咩金屬啊或者乜嘢。而上到飛機當年咧，我哋係坐國泰航空公司由溫哥華去紐約嘅，成架飛機得兩個人，係得我同埋另一位passenger 啊，就由香港直飛紐約嘅，咁啊經溫哥華咁樣。而回程咧，亦都係得一兩個人嘅啫，連埋我因為我哋嗰啲係坐 economy 啫嘛，商務有冇人我就唔知啦，頭等嗰邊。咁啊，而安檢咧喺過之後咧，我連續幾個月我都要帶隊去紐約，然之後再坐車入去大西洋城咧，所有嘅交通咧係相當之暢通。以前咧就係好 busy 噶嘛，係咪？我哋由金乃迪機場落機，跟住再坐車入去，哇！簡直係不可置信嘅。而嗰個安檢咧相當之嚴啊，連續咧差唔多去到成七八個月後咧，都係嗰啲即係traveler 咧就多咗。不過我想喺度分享一下咧，呢、這個嘅我哋有2000多人喺美國喪生。但是計跟住之後咧，嗰唔知一兩年度啦，喺呢個 event 嗰邊咧，亦都係死咗超過600萬嘅人。咁我哋美國呢個政府點解2000多人而冇去查實或者係查證，即係叫我哋叫做中國人話冤有頭債有主，而走去攻擊一個中東佢哋懷疑係恐怖分子嘅地區，而殺咗超過600萬嘅人？我覺得這個呢是人性的可惡啊！這樣殺你又殺我，我又殺你，到最後都是我們普通平民的受苦咯。總之一句啦，我後期我都有去到那個叫 Grand Zero 那裡去看過，不是去參觀，是去看過。我是去到的時候呢，我是很傷心，我兩行眼淚呢足足在那個地方我喊足半個時候，因為我感受到過當時那些人的恐懼。他們在成百多層高的樓為了求生而跳下來，我們在電視都看到了。所以呢這個紀念呢，我希望令到我們大家都明白一樣，生死有命，總之我們盡量珍惜我們在人世間的時間，和我們的家人好好地過活。多謝你。
14: 好，多謝柯生。咁啊，珍惜有命，但系咧，珍惜眼前人，亦都系珍惜活在當下嘅。咁我再聽下 Jeff 嘅意見。Jeff 你好，
18: 各位好，系政治咧，尤其国际政治系好现实、好残酷嘅，冇永远嘅朋友嘅，只有永远嘅利益嘅啫。啊，我记得咧，而家系九一一之前，大约30年前到啦，九几年嘅，我有一次同我爸爸妈妈去呢个 Portland Oregon 州去，即系玩几日嘅。咁我爸爸另外咧探即系佢有啲旧时喺香港嘅同学。中学的同学，但后来来了美国读书，后来留下了美国，即是做了美国公民。其中一位是医生来的，这个姓陈的 Dr. Chan， 他是皮肤医生，他除了行医之外，他对美国的政治都有兴趣。他是这个当地俄勒冈州民主党亚裔那个协会的主席来的。那个他咁我咁啱我撞到佢咧，我同佢問咗一個問題，我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感受係點？我記得佢考慮咗諗咗3至5秒鐘先答我。佢同我講，佢我要分開兩個層次答你。個普通美國人咧對加拿大咧個印象係相當好，即係除咗極少數嘅例外啦。雖然佢話一般美國人對加拿大嘅認識係唔多，但係咧佢同我講，佢話。但是在决策者咧，喺联邦政府咧，联邦嗰啲即系联邦政府嗰啲美国政治家里边啊，对加拿大就绝对是鄙视。佢净用英文，佢净 look down on Canada。佢当加拿大是一个小弟弟，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小弟弟。佢话直情系睇唔起加拿大。咁所以我就系、是、咁就系咁，佢讲嘅嘢其实啱。即系旧时到特朗普即系呢个 Trump 2之前咧。又或者仲戴下假面具，啊冇乜嘢，但系都其实特朗普咧将呢个假面具咧，即系就直情剥落咗，即系露出嘅真灵面目，啊对加拿大其实可以一样可以当你仇人，所以其实咧，即系其实系好伤心，不过系好现实。另外我想讲咧，就算而家个加州州长叫纽森啊，佢咪话可能好呢个好可能做民主党嘅。下一個總統競選人嘅，佢最近喺 New York Times 接受訪問，佢話佢對佢個人對加拿大好，但係佢即係 caution 加拿大，佢就算佢做咗總統，而民主黨再控制翻國會，但係嗰個關係都唔會好似以前一樣，嗰啲關稅未必會取消，即係已經佢係美加關係 fundamentally change 啦，即係所以佢意思就係加拿大人咧。啊！自求多福，所以啊，总理话咧，加拿大系要一个新嘅方向，系要贸易多元化、国际多元化，就系咁解。我想讲嘅系咁多。
14: 好多谢 Jeff 嘅意见，我哋再听埋张女士嘅电话啊。张女士你好，
19: 系咪轮到我啊？
14: 系，请讲啊，张女士。
19: 系啊，头先嗰位刘先生讲嘢咧，我好赞成佢讲嘢，我觉得佢讲得好精彩。而且咧，好現實，我係贊成劉先生所講嘅嘢噶。
14: 好。
19: 可能咧，九一一啊會重演嘅，因為咧，佢把點啊蝦人哋啲國家殖民人哋啲國家，人哋會報仇噶。OK， 劉先生講得好好，我好贊成佢講嘢，唔該曬。
14: 好多謝。嗱，九一一會唔會重演呢？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好難講嘅，因為當我哋大家都見到咧，而家咧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充滿咗仇恨嘅。咁而家頭先都講過咧，就係話係喺伊朗方面嘅人咧，而家美國係侵入伊朗啊，同伊朗打仗嘅時候，你個伊朗嘅國民會唔會真係咧係會同情翻你哋美國人呢？因為美國會唔會同情翻伊朗而家人民所受嘅痛苦呢？嗱喺九一一嘅時候，我哋都會話一個驚天嘅安排，用兩架飛機咧嚇，劫咗兩架飛機撞去雙子大樓。到今時今日，我哋睇到美伊戰爭裏邊咧，佢哋而家打嘅仗咧，唔係話真係用嗰啲軍機去炸，而係用無人機去炸嘅。嗱，依個無人機依個咁嘅，同埋加埋個 AI 嘅技術嘅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咧對於所有嘅恐怖襲擊啊，甚至乎唔係話恐怖襲擊，普通一般嘅戰爭咧，已經嚇唔係再用真係人命去走出嚟噶啦。用一個真係電腦或者一個 AI 咧控制咗所有嘅嘢，咁其實有乜嘢可以避免呢一樣嘢咧？就係由個人心嘅開始咧，就係話點樣我哋能夠和平共處。大家都知道每一場戰爭嘅時候，真正嘅贏家係冇嘅。 我哋大輸家係乜嘢都係我普通嘅民眾。咁所以你話若果我哋真係咧唔能夠喺一個世界和平嘅話咧，呢啲咁嘅災難性嘅事件咧，可能會隨時發生嘅。開心姐，
3: 我自己對今次九一一即係25周年紀念咧，就聽過我哋前總理莊家昌所講嘅番説話。我亦都希望我哋美國總統咧，即係收到個信息就話，當年點解會俾人轟炸，即係呢個九一嘅事件，其實就係之前積落嘅仇恨，人哋要報仇。咁我哋從一個好簡單嘅人生哲學，就算你最細小嘅善舉或者最簡單嘅善意咧，即係今日去懷念即係過世嘅人嘅時候。其實是九一日帶出咧，希望我哋團結嘅精神。咁既然有呢個團結精神嘅時候，點解我哋而家今時今日美國咁強霸，係無理取鬧地即係搞呢個關稅，同埋去打中東，或者係呢、這個令到烏克蘭受呢個災難性暗地咧？其實我希望真係佢哋去反省咯。今日嘅世界，我哋係需要和平，大家共處咧，珍惜今日所能夠擁有嘅嘢，先係最幸福嘅。
4: 我都即係好同意阿劉生同埋 Jeff 所講咧，就即係希望而家嘅美國政府咧，啲高官咧係要有和平、善良、平等、正義之心去執政，為世界人民咧即係辦即係做好事咧。九一事件反映咗咩咧？美國一直以嚟嘅樹敵太多啦，特別係對巴勒斯坦人啊、部分嘅伊斯蘭國啊、結下呢啲咁嘅仇啊。好似佢今次進攻伊朗咧，殺咗唔少伊朗嘅平民啦，同埋巴勒斯坦嘅平民啦，令到伊朗人對美國咧恨之入骨嘅。呢種仇恨咧唔會由時間去沖淡嘅，而家會越嚟越深嘅。所以咧，受害迫害人咧會揾機會咧向美國報仇，所以好難保證九一一會唔會再發生。作為美國鄰居咧，我哋奉勸美國當局咧唔好繼續以勢凌人，應該以和為貴，用談判咧代表武力。唔好再樹立敵人，應該咧，以加拿大係盟友咧，保持友好關係，互相扶持，咁樣先至可以令到世界同埋美國咧係走向和平。
14: 自從2001年嘅九一事件之後咧，我每年嘅新年願望咧都係世界和平。咁但係依一個咁嘅願望咧，似乎喺今時今日嚟講咧，非常之遙遠啦。好多謝兩位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哋，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2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1: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揀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3: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8: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9月12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乌姐姐，早晨。
1: Hello， 咁多位早晨，早晨啊，
0: 早晨啊，乌姐，有咩大计咧？
1: 大计啊冇，不过咧就有一个消息咧，就同大家发放一下嘅。
0: 好
1: 哦，最近咧我就参加咗饮宴，
0: 又系饮
1: 戏剧。每一年都有搞噶啦，戏剧界嘅所回归嘅多年纪念啦。
0: 嗯，
1: 系啦，咁每一年咧都有搞嘅，咁咧就系由戏曲界啦，同埋话剧界嘅朋友一齐组合而成嘅。咁、
0: 哦、
1: 有啲人话，咦，点解会咁奇怪嘅咧？咁其实以前咧戏剧界系一个界别嚟嘅。
0: 嗯，
1: 但系后来咧就戏曲咧就分家咗，分家咗以后咧，佢哋仍然咧都系仍然有一个组织，都系叫做戏剧界。咁所以咧每一次，佢哋呢个回归活动咧，都系两样夹埋一齐做。咁喺里面就当然又有戏曲界嘅朋友啦，亦都有话剧界嘅朋友。但系我以我所见咧，每一年咧都系戏曲界嘅朋友占多嘅，话剧界嘅朋友占少嘅。唔知系咪戏曲嗰啲人通常都中意饮宴多啲，话剧嗰啲咧就少啲啲咁嘅应酬活动。
0: 系咪因为话剧界佢冇个统一嘅团体咧？
1: 我又唔觉得系嘅，不过。

0: 每年的明星仔都有表演演唱的，咁同埋佢另外仲有學生表演嘅。今年咧就是表演呢、這個韓信啦，同埋表演呢個打金枝嘅。咁喺呢個節目裡面咧，亦都有話劇界的朋友咧，佢哋多數咧都係表演唱歌嘅。每一年都好似都是以 唱歌為主，唔知點解佢哋唔表演一段話劇啊嗰啲嘢嘅。佢今年咧就是表演歌劇多。
1: 哦，但是係歌劇裏面的歌曲啊，抑或是即係呢啲時代的歌曲咧？
0: 是歌劇裡面的歌曲、
1: oh.
0: 但是他們又沒有什麼動動的，就在動的麥克風站在那裡唱，是不是因為走動的問題、啊、還是麥克的問題、啊、還是什麼問題、啊
1: mm.
0: 或者人數的問題、啊、他們都是動的麥克風站在那裡唱，我們看上去就不是夠喉的，當然即都想看多一點的嘛，我們可能我又貪心了，即想看多一點，
1: 還
0: 有他們都是唱得不錯的，還有又有表情啊，又一樣都有的，但是沒有身體語言呢就是差一點咯。我說要發放一個什麼消息呢，就是他們裡面有一個是貢獻獎的，這個今年的貢獻獎呢就是頒發了給林克輝先生的、
1: 哦、
0: 輝哥說實至名歸啊。林克輝先生呢就是以前呢就是記者嚟嘅，咁佢冇做記者之後呢就入咗戲曲界，咁、以前嘅記者朋友呢通常都係同紅伶訪問多㗎嘛，以前粵語片時代都係電影明星裏面都係大部分都係紅伶嚟㗎，咁所以佢都係同紅伶嘅接觸比較多，同紅伶比較熟喎，咁呢跟住退休之後呢他就進入了戲曲界裡面擔任一些宣傳工作，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是他的老本行嘛，
1: 是
0: 做做下他就變成做經理了，現在呢就是做行政工作了，一直做了很多年了，我入行的時候呢他都是已經是做經理的了，
1: 幾十年的了，他做了這個戲行的經理，
0: 我入行的時候呢都是林克輝幫手跟我做宣傳啦，同埋做訂人啊、出糧啊，咁呢啲行政工作咧，佢都幫我手做嘅。咁我都係覺得好感動嘅，好似我自己攞獎咁嘅感覺。咁因為咧，林克輝就睇住我大噶，咁同埋我踏入去粵劇圈咧，都係佢幫我手噶。咁即係一直都不離不棄咁樣幫我哋手。咁佢能夠攞獎咧，我真係真係好好戥佢開心啦。咁同埋頒發這些獎不是一定要頒給藝人，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一定是有很多幕後的人他一生裡面貢獻了很多去維持這個戲曲界的生命、不是一定只是藝人嘛，所以他頒發給一個行政經理我又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1: 其實是應該早一點颁发俾阿林克辉噶啦，而家都迟咗啲噶啦，系咪啊？
0: 我觉得最大嘅遗憾咧就系林太啦，林太啱啱过咗身啦，冇几耐。咁如果早一年咧，仲林太仲可以睇到佢，同佢一齐分享啦。咁而家林克辉先生咧，啱啱就系单身啦。咁變咗少咗佢一個伴嚟幫佢分享呢個榮譽咯。
1: 所以剛才我咪就係話係遲咗啲咯嚇。
0: 輝哥咧而家都仲係好活躍，戲曲啦。咁我個團體咧都仍然都有佢個名寫喺度啦。咁佢話：，阿烏，你都唔使我做嘢嘅，成日都係你自己做曬嘅。我話係啊，你掛個名喺度得㗎啦，幫我坐陣就壓陣就得㗎啦。咁啊，佢話點好意思咧？咁樣佢話不過你唔介意我喺你個團咧，我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互相嘅交情之下咧，就我好多時咧都係會咁放佢名喺度咧，就喺度坐陣嘅。咁佢咧就次次都好好嘅，一見到佢我演出咧，佢都會有嚟我哋劇團度兜個圈行一行咁樣，喺度真係喺度坐陣啊！咁大家都見到佢喺度咧，就有啲威，有啲威嚴咁。我哋都哇，有阿輝哥喺度坐陣，咁領些不同啊，真係
1: 有大靠山喺度咁樣樣啊！即
0: 係 他次次都嚟到就话乌你要我做啲咩啊咁。

0: 冇啊，得噶啦，你嚟行个圈就得噶啦。哦，咁啊，我话咧要你嘅时候咧，我自然会叫你啦，因为通常遇到啲咩困难嘅时候，我哋一定拉住佢噶。得啦，你总之有咩困难，即系我帮你测掂佢嚟咁。通常有啲嘢真系搞唔掂嘅，我就话揾阿辉哥，有啲咩搞唔掂揾辉哥咁搞掂晒佢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又喺国内落嚟嘅戏班啊，嗰啲都系。林克辉先生呢，辉哥呢都是帮好大忙的。
0: 咁辉哥都喺度笑嘅，就係、是、呢佢一见到阮兆辉就话呢，哎呀最怕佢呀呢个人㗎啦，佢黑辉黑辉成日都黑住我呀咁。咁林克辉先生佢通常呢就喺呢个会呢度做一个系好重要嘅角色啦。咁佢负责抽奖呀、筹备呀、招呼呀，咁佢都系全力以赴嘅。咁另外咧，仲有一個貢獻獎嘅咧，就係吳秀南先生。咁吳秀南先生咧，亦都係喺文化藝術上咧，就係、是、有好高嘅地位嘅。佢幫助咗好多團體啦。咁我亦都係初初入行嗰陣識得佢噶啦，都係經林克輝介紹嘅。咁一直咧，佢都好支持文化藝術嘅佢又系成个老板样咁样啊，嚟到坐镇就得噶啦。咁另外一位得到贡献奖嘅咧，就系杜国威先生啦。
1: 呢个就大家都好熟悉啦。
0: 咁佢大家都熟悉啦。咁佢又系坐晒主家席啦。咁坐我隔篱又隔篱啫，好近嘅。咁我话顺便就问佢啦。我话啊，赌蛇苦道满啊，点解唔攞翻出嚟做啊？咁如果我攞翻出嚟做好又好唔好啊？佢话梗系好啦，你攞翻出嚟做。不过咁讲不过咧，就有啲弊啦。不过都几难排嘅，因为嗰时都佢哋嗰啲真系好精心。製作出嚟噶嘛，即系費用都好大啦，又排嘅時間又多啦，咁佢可能知道我哋粵劇唔係咁噶嘛，你即係佢意思就係話你即係都幾難搞嘅呢啲嘢，即係聽佢暗示之下嚇，咁我心諗其實真係話劇嘅嘢同粵劇真係差好遠嘅，佢哋真係每一個走位啊，每個燈光啊，都做到即係。100% 都是准确的嘛，那我们粤剧不是的嘛，有发挥为主的。
1: 台上见。
0: 咁可能他都担心，即是他都担心看看怎样做得好啊，咁都是有点难度的。不过他都是赞成的，说拿出来都是做是都是好事。我就跟他说，因为即都几十年的事，那时候是就算心做的嘛。
1: 是啊。
0: 心姐做。咁即到而家呢，可能好多人都冇睇过呢套戏嘅。所以我就覺得應該要拎翻出嚟做啦，咁同埋嗰陣時係好威水嘅一個戲嚟噶嘛，咁啊同佢講完咗冇幾耐咧，我又同我呢個右手邊呢個麥秋老師啦，麥秋老師係話劇界嘅，又係表姐啦，咁我話，我頭先同我董 Sir 講，我想話做翻苦道滿啊，佢話都好難做喎，咁跟住佢話，梗係啦，佢而家有好多嘢做嘛，自己有好多新戲啊，點解又同你搞呢個舊戲啊咁？
1: 咁呢個係咪主要嘅原因呢？
0: 我不知道啊，咁但系即系佢哋可能都好少人会中意，即系攞翻好耐之前嘅嘢出去做嘅。
1: 系系系，咁又惊啲观众口味唔同咧。
0: 好多人都系会冇睇过咯，吓、啊。咁、好似我啱啱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啱啱做呢个十二难歌十二差嗰时候。个个都系话哇，二十年前我都未出世，我都想睇咁、啊，即系会有呢啲心声噶嘛。咁、有啲话我睇过啦，不过我而家印象都好模糊啦，想再睇啊咁。所以触发起我，谂下，不如《苦道满》都系一个好好嘅话剧，同埋即系对于戏曲界都系一个好大嘅内容啊吓。咁所以咧，我都好想做翻。咁啊，又煲下水先啦，或者第日做一个小型啲嘅。睇下我喺度嘅，我打下个算盘，睇下我边度有时间先。咁我咧就都系佢哋嘅会嘅委员里面啦。咁咧我喺主家席嘅里边坐啦，就系、是、认识咗呢个新嘅，其实都唔系新嘅啦，就第一次见面嘅就系、是、中联办嘅处长啦。咁咧都好后生嘅吓，咁、我问佢，你啱啱嚟香港嘅，啲廣東話咁好嘅咁，佢話唔係啊，我嚟咗好幾年噶啦。佢話不過咧，我就唔係呢個部門，咁而家咧就調咗嚟呢個文化藝術嘅呢個部門。咁樣我話咁啊，以後就多多聯繫啦。咁佢都係好 nice 嘅，好和蔼嘅一個 一个年轻人嚟嘅。
1: 嗯
0: 咁啊，对我对面就有龙冠天主席啦。咁另外咧就席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嘉宾啦。当然咧，佢哋有话剧界同埋戏曲界啦，同埋政府嘅部门嘅康文署啊之类啊咁样嘅部门嘅人啦。咁所以每一次咧都系好热闹嘅，都又要咧讲翻一个小哈碌啦，话话俾大家听咧，就系、鞋柜里面嘅鞋咧都要多啲攞出嚟。等佢喐下著下先得，咁我咧就著咗一套啡色嘅衫，咁我谂起啊，我有对啡色嘅鞋好衬嘅，咁啊抄翻出嚟著，佢一直都好安全嘅、哦。
1: 我估到你讲乜嘢，
0: 跟住咧就去到嗰直直上咁样坐低，一坐低发觉耶，
1: 我估到啦，我估到噶啦。
0: 好在坐低先散咯，如果你话喺中间夹下夹下散咗，死我丑怪啦，真系。系咁啊，即刻喂叫我啲戏迷，我话你快啲同我去买啲鞋嚟。我坐喺度就唔敢喐啦，当然。所以咧就奉劝大家吓，嗰啲鞋咧真系要多多呵护下佢，多啲甩出嚟着。
1: 即系鞋咧，即系又要衬衫。又要趁高矮度，又要睇款式，系嘛？咁真系唔系一定成日着到嘅吓。咁佢摆喺度，即系好似我哋人一样啫嘛，老化。
0: 咁我哋咧就讲完呢个晚宴啊，又转下第二个话题咧，就系时用咧，我最近咧就识咗一个团体啦。咁佢哋系一个佛教嘅团体嚟嘅，识咗一次，见咗一次。啊！咁佢哋都扯住，哦，即系揾我阿乌咧就话可唔可以做个讲座啊？咁，咁我哋一路推，一路推，一路推，一路推，一路推，咁终于都应承咗啦。咁应承咗之后咧，又改期，又改期，又改期噶啦。咁终于都冇应承咗，就去咗佛山吓。咁佢哋喺个佛山度有一个基地，咁咧就去做咗一个讲座，都。几辛苦啊！因为咧，我都忙到七彩啦，咁又要做佢哋嘅讲词啊，又要仲要咧话学唱佢哋嘅歌啊，咁因为佢哋有啲宗教嘅歌，咁佢想我唱，咁我真系搞唔掂，我真系咁，咁就拣咗，因为佢俾咗一本书咁厚噶，俾我拣歌，我就拣咗两首歌，咁但系咧都唱唔掂当。因为佢里面有啲系宗教嘅字咧，连点读都唔识得读，系见都未见过，都又要查字典啊，又要写住个拼音啊，咁咧有啲论尽，同埋啲字咧就系唱唔惯啦，当然吓，咁我又忙啦，咁咁学咗两首歌就胆粗粗去上去啦，咁去到嘅时候落大雨啊，又冇带车。几位朋友同我一起去嘅，当然啦，但系大家都系湿晒啦，都咁我哋一坐低咧，我就开住个电脑啦，去整呢、這个我个讲义啦，咁点知咧就发觉搞唔掂当，因为我整咗成晚咧，就将呢个繁体字转做简体，咁跟住咧就将个手指就交咗俾佢哋嘅人员啦，佢哋一 copy 咗之后放翻落我个电脑嘅时候咧，所有嘅 format 都错晒，唔同晒，咁就死火啦，咁点算啊？咁佢哋咧就再同我由头再搞过啦，搞咗好耐时间，咁终于咧就用第二个 format 嚟再开啦，咁我已经唔熟啦，变咗个 format 又唔同咗啦，令到咧我打乱晒我嘅阵脚咧。打乱咗我阵脚之余咧，就仲要咧就系、是一路整嘅时候咧，就起码有20个人走埋嚟去问阿刘老师你食咗饭未？使唔使俾嘢你饮啊？使唔使买嘢你食啊？咁一路同我整电脑嗰人咧，佢轮到佢都觉得烦啦。佢话：哎呀，得啦，刘老师好多人问过啦，你唔使再问佢啦。咁我都冇答。个个咧都好关心，好关心我，真系受宠若惊嘅有啲。跟住咧就见到一个哇，一个老朋友啊，崔部长啊，崔仲明，崔部长，哇，崔部长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冇见啦。咁原来咧佢仲系喺戏曲界好活跃，系崔仲明以前系副部长。咁我哋都系个个都系叫佢崔部啊吓。咁佢嚟到啦，咁佢哇，我嚟到我跟住咧我就更加抹汗。哇！原来搞到咁大阵仗， 咁另外咧，原來咧仲有好多劇團嘅領導都有嚟。如果領導冇嚟咧，佢都派啲團長啊，派對佢哋嘅即係行政人員嚟聽，或者咧仲有係有啲主席啊，同埋有啲演員啊都有嚟聽。哇！跟住我抹汗啊！我諗住一個好隨便嘅一個宗教團體，即係去講嘅都係一啲業餘嘅朋友啊。你知原來咧，全部都係咁高質量嘅朋友嚟聽。咁跟住，唯有靠自己嘅腦袋啦。咁嗰個嘅電腦已經又唔靈光咯。嗰個情況咪幾嚴峻啦。
1: 不過你一路講嘅時候咧，我個腦袋咧就係個畫面就出現，係唔會攔到我哋阿烏姐嘅。
0: 唯有靠脑袋和靠经验啦，记得什么就说什么。另外呢就是他说最弊呢，他的 PowerPoint 即是 后面在我的背脊啦，当时我看不到。他的 PowerPoint 呢就不是可以连着你的电脑按的。你又要叫那个员工呢就说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这样。哇，我死了，我做了成几十张 PowerPoint。好难叫人哋逐张逐张咁揿嘅，咁我话唔紧要啦，你听到我讲到边度，你就揿下一张啦，咁。咁咧点知原来佢又唔识广东话。
1: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系大问题嚟噶，
0: 好大问题。咁变咗系，咁我初嗰几张就叫佢唔该下一张啦，咁可以去下一张啦，咁跟住讲下咧，我就已经系将我嘅内容已经唔系几贴近嗰、那个。講義啦，因為要講深啲啊嘛，因為嚟到嘅人係有份量嘅人啦，咁我即係本來講得比較業餘嘅比較貼題嘅嘢，我而家又要改咗佢，變咗係比較深奧一啲、專業一啲，咁變咗咧同個 PowerPoint 已經係唔係好相符啦，咁我都唔理佢啦，後面佢有得佢喺度斬佢啊，自己有得喺度講，咁我都唔敢再睇後面係咩嚟。咁咧，同埋咧，就有一個弊處咧，就係而家有 AI 呢樣嘢。咁我咧就做咗一個講義之後咧，我就叫呢個 AI 就幫我即係轉做簡體字啦。咁同埋咧，幫我修飾得佢靚仔啲啦。咁因為都係始終要執噶嘛，要執靚仔啲啊，大大細細啊，加啲圖畫啊咁樣噶嘛。咁點知咧？因為我半夜做嘢啦，咁執好咗之後咧，就同我想講嘅講義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大嘅差別。佢一執就執到我咧，全個體無完膚。咁咧去到咧就又要個腦轉得快啦，又要將嗰啲題目咧又要昇華啦，將啲講嘢昇華啦咁。另外咧就去到呢、這個答問問題嗰時就更加難度高啦，佢哋問嘅問題咧都好深奧噶，係啊，亦都唔係我太專業嘅事情咧，佢就係問到係編劇啊、編曲啊、寫讚啊、人才啊，咁即係呢啲好比較深奧嘅問題，同埋比較深入嘅問題，即係唔可以一言兩語可以解答得到嘅，咁我都盡量解答啦，咁我都係亂七八糟咁樣解答佢，咁大家咧都係過咗一個好開心嘅一個下午啦。咁跟住就係又嚟到啲又好慘嘅地方啦，就係咧去到咧就冇可樂啦，買咗個可樂咧又唔凍嘅，咁咧就又冇冰，咁又落大雨。咁其實就諗住去到先買噶嘛，係嘛咁。咁嗰啲人好啦，即刻咧帮我放落雪柜啦，咁跟住咧就攞个即系冻冻地都好啦，酸啦，咁饮两啖啦。但其实大家可能都明白，讲咗个几钟头、个半钟头嘅说话之后咧，我又通宵冇瞓觉，跟住要唱啲好难嘅歌，你可想而知嗰个难度有几高。咁啊，算啦，饮两啖都走，拍下个心口就嚟啦，咁。咁咧，又唔知点解喎？嗰日咧就系师傅保佑啊，又唱得好好、啊、喎，个声音又冇乜问题。
1: 咁其实就系你自己过于担心、过于忧虑啫。
0: 都唔系噶，即系你一通宵唔瞓觉，仲要讲个几钟头嘢，真系个声带好疲累嘅。其实，算咧就又有惨痛嘅事啦。即系嗰个司仪姐姐话，不如你再唱多几首啦咁话。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的家居热线节目，又和大家见面。咁由于咧梁丽晴咧就放假啦，咁所以由小弟陈建邦咧又要代班咯，咁啊帮手做呢个节目嘅。咁啊喺我哋呢个礼拜嘅 promo 里边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家居热线嘅节目嘅主题咧，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会系好希望能够咧多啲了解同埋多啲知道嘅。咁啊讲紧咩咧？讲紧呢个嘅租务法庭一啲嘅讲解。咁但系呢个咁鬼 touch 噶咁鬼敏感嘅题目咧，我哋而家要揾一位特别有份量嘅嘉宾啦。咁呢位嘉宾咧，大家都会好熟悉佢噶啦，因为佢喺好多年前一路都喺我哋节目当中咧，逢星期五嘅一个嘅地产咧情报站咧系做主持嘅。咁今日咧好开心啊，我哋又可以再请到呢一位嘅主持入帮我哋一齐嚟到去讲做咗呢个节目。佢系边位？佢就系当然系地产界同物业界嘅我谂真系非常之有份量嘅呢一位嘅嘉宾就系 Edward Tong 汤伟培啦，你好，
9: 系你好陈建邦，早晨，
8: 系咁啊，好多谢你啊吓，咁就代表你贵公司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过嚟呢边同大家讲呢个节目租务法庭，我就真系冇办法办识嘢啦，所以一定要将个波咧就交俾我哋嘅 Edward Tong 阿汤伟培解释一下，因为租务翻方面咧，梗系有租就系有承租呢两个 party 噶啦。咁喺好多嘅朋友当中，呢一种系一种交易，但系其实大家企喺两个极端线度嘅。咁中间呢，如果交易成功，大家系美满嘅话就冇问题啦。但系呢个情况似乎并唔系想象之中咁完美啊！好多时呢都会由业主同埋个租客咧产生好多好多咧摩擦啦。啊 ，Edward 啦，帮手解释下咧。
9: 首先咧，我唔系律师啊，咁啊所讲嘅嘢咧，我哋征求个律师嘅意见同埋我哋租务经理咁多年嘅训练，同埋我上租务法庭呢二十几年嘅经验咧，可以好简单用一个好简单嘅方法解释俾大家听。等大家咧，第一咧，最紧要咧，目的唔好激气啊！点解激气咧？就因为你谂住赢，跟住输咗冇激气啦，系咪？咁冇激气先，即系呢啲咧就唔系话好似一个好 personal 啊，即系唔系好我佢告我咁。即係條氣好唔順，首先咧，佢唔係告你，佢將你軍啫。咩叫將軍呢？即係好似捉盤棋咁，佢將下你軍啫。咁你可以點啊？坐歪啲咯，或者揾只士頂住佢咯，係咪？好簡單啫，係咪？咁遲啲我介紹兩隻士俾你啊，兩隻士啊，點樣頂住嗰啲將你軍啊？咁樣咧，第一唔好激氣嗱，第二樣，第二咧冇一定贏或者冇一定輸嘅，所以你冇諗住贏硬啊。佢冇交租都唔踢佢走喎，我官幫咗佢幫佢，唔係嘅。下低我点解讲俾你听，个官点睇呢件事系咪？咁、
8: 啊、
9: 你就会条气咧，最少都唔好咁激气先，系咪？第三咧，都一个你系业主 ，rental 系一个 business， 系商系一个生意嚟嘅，
8: 系
9: 有收入系咪？
8: 系冇错，
9: 咁梗系有支出啊嘛，
8: 冇错，
9: 即系钱咧可能要使噶啦。咁咧就呢三樣嘢記得，嗱講多次啦，唔好記啦
8: 嚇。
9: 第二咧就唔好 take it personally 咧，即係佢將你軍嘅啫，即係一個啊。咁咧第三咧就係話咧呢盤係生意嚟嘅，有入息啊。咁咧第三咧就係話咧呢盤係生意。

0: 我咧基本上系三类问题嘅啫。第一样嘢就收唔到租，最多收唔到租啦，系。第二咧就系佢整烂你啲嘢，你要佢赔，
1: 冇错。
0: 啊，或者佢唔交租啊，收唔到租，第二咧整烂你又赔啦，系咪？第三咧就系嗰个住客将翻个业主军，将咩军咧？就系话佢呃嗰啲住客系踢佢走啊，喺唔合法例之下踢佢走，即系三类嘅啫。通常都三类，我讲一阵，我哋讲第一类、第二类、三类。通常都三类问题嘅啫，好少有第四类嘅。嗱，咁咧，首先咧，我要明白成个过程咧系一盘棋，系咪？咁首先咧，加拿大咧 ，BC 省咧行普通法嘅 common law 啊。咩叫 common law 咧？即系话咧，以前判过案例就会成为你个判决嘅指南。
1: 冇错。
0: 啊，咁个仲裁员咧。嗱，所以个仲裁个仲字咧，系一个人而企喺中间嘅。嗱，仲裁个字企一人中间，佢唔系帮边边噶，佢企喺度。喂，咁你帮点样判决案？就系、是、以前判个案例，就系、是、普通法已经判个案例，佢要跟住去做，同埋法例叫 statute 里边讲乜嘢？嗱，譬如罚你几多钱啊？喂，罚我几多钱啊？十二成个月租咯，你呃人咧就十二成个月租，月租3000蚊，你赔36000噶啦。即系佢由法例咧，就个仲裁人系唔可以。即系喐嘅，所以仲裁员咧，基本上咧，佢嘅决定咧系好简单，佢好闷嘅，其实根本知道已经点判噶啦。喂，咁判咗，咁我点知点判啊？嗱，咁啊，仲裁处咧将呢啲判个 case 咧，总共有十几万个 case 咧，就摆咗出嚟，边个时候睇啊？会当你傻噶系咪？咁佢仲佢咧 summarize 咗咧叫 policy statement， 即系话佢一般系咁样处理，已经讲晒俾你听噶啦。我点识啫？我点知啫？系咪？通常我都系答案都系咁噶。我唔识同埋我唔知系咪？啊，咁咧就通常咁啦。但系咧个 policy statement 咧，我哋做 policy manager 咧，一定会知道佢点判嘅。所以未去到咧，我可以 advise 你八九成机会你系会赢定输，同埋输几多或者输少系有时当赢嘅。我哋啊，咁咧首先你明白个仲裁员咧，佢个权力好少嘅啫，即系佢个 decision 系好简单嘅啫。嗱，仲裁员。
1: 咁呢个系第一步，你可以喺睇嗰个嘅成个程序里边一个嘅最紧要嗰个资讯啦。
0: 系啦，嗱，想讲两个字咧，就系 appellant， 即系一个你系，譬如你系业主告唔系话将嗰个住客军啦，佢唔交租，我要佢踢佢走。咁咧个呢个英文咧叫 appellant， 即系一个诉讼人啊。嗱，诉咧系诉求嘅诉，系咪？即系有啲有申冤啊，哎呀官。有人即系唔交租啊，要叫佢走啊，咁啊申冤啦。佢个租客咧叫 respondent， 佢回答人啫，喂答你嘅啫。咁咧成个 case 里边咧，嗰、那个仲诉讼人咧就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疑点系归于被告。
1: 哦，即系 OK 嗰个嘅 benefit of doubt 就落咗去被告嗰个身上。
0: 冇错，所以佢就答辩嘅啫，佢唔使证明个 case。举证在于控方，控方要举证系咪？
1: 冇错。
0: 咁咧，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在于控方。喺佢判词里边咧，不停系讲呢两样嘢嘅啫。咁咧，第三个比较重要 concept 叫 credibility， 即系所谓咧可信程度。喺刑事案咧就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啊，呢啲就系毫无合理怀疑之下，咁先可以判佢有罪噶嘛？系咪？
1: 嗱，呢一個 credibility 咧，同頭先你頭先講個訴訟人同埋嗰個 respondent 咧，最緊要係咪就嗰個 credibility 嗰個就係被告嗰個人本身佢個信譽係唔係可靠？係
0: 啦，如果唔係佢信譽，係佢講嘢嘅程度係
1: 啊，即係佢變咗佢個 credit， 即係佢本身嗰個嘅可靠性有幾高？
0: 係啦，
1: 即係話你要證明佢冇可靠咯，即係話
0: 嗱舉證咧，就首先咧喺呢個成個訴訟過程裏邊咧。是有强方和弱方的，嗱，你记住呢样嘢。强方咧就系嗰个答辩人，
1: 冇错。
0: 因为你要证明佢有事啦，咁个弱方咧就系个诉讼人，
1: 诉讼人，
0: 即系唔好话指住个鼻话我要告你，咁死啦！
1: 以为你就系赢晒咁，
0: 赢啊！
1: 嗱，其实我谂呢个嘅程序方面，同埋要了解成个呢一个嘅法庭上边呢个租务嗰个嘅纠纷咧，一定要好似 Edward Tong 咁，首先要自己有一个嘅明解先，就唔好以为要告人咧就大晒嗰个咁嘅心态。呢个系 Edward 你嗰个第一个 message 喺呢度嚟噶，系咪？咁所以不如我哋要去广告吓，咁啊翻嚟嘅时候咧，有机会我哋会接电话嘅，不过我想睇埋 Edward 咧。跟 follow up 嗰个诉讼人与嗰个 respondent， 仲有啲咩需要知道？我哋翻嚟再倾。
2: 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3: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5: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6: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5: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5: 咁 AI 系乜嘢嚟噶？
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5: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6: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5: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8: 一日之计在于晨，
9: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9: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8: 到时有我欧永恩、
9: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8: 温哥华早晨。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二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丰顺地产嘅啊扎菲人啦 ，Edward Tong， 大家都熟悉嘅老朋友啊，汤伟培嘅。咁我哋今日嘅主题都系讲租务法庭嗰啲嘅资料啊，同埋一般嘅程序，仲有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嘅我相信平时冇乜啲人会知道，一定系啊 Edward Tong 你喺呢个范畴里边咧，先至会了解到通通透透啊。咁啊，头先我第一次都讲咗啦，上法庭嘅时候，一个人咧嗰个无论边个都好啦，都要大家自己有啲咩特质喺度啊，譬如唔好嬲啦，唔好 take it personal 啦，吓，重要咧就系、要当呢一个嘅租赁系一个生意嚟嘅，咁啊，梗系有得啊有失噶啦，咁啲咁嘅态度先至系正确去打官司。好啦，咁啊上到去官司咧，又变咗有个诉讼人嘅身份啦，即系你要 bring 人哋上 call 啦嘛，咁你又要去做好多嘅搜证啦，我哋叫做系咪？要证明对方咧系唔啱嘅，咁你先至有机会可以为你自己伸冤啦，系嘛？
11: 系啊，首先个 arbitrator 呢个人咧，我讲下佢个脑谂系乜嘢啊？
10: 即系个仲裁员
11: 啊，仲裁员咧，佢第一要依照嗰个 BC 省个 rental law 啦，第二要判个乜嘢嘅 case 咧，第三咧，你觉得两个人咧边个比较可信啊？Who is more credible？ 有時口龍被拗嘅嚇，遲啲我舉個例子，口龍被拗時點樣係佢點樣決定係咪？嗱，咁佢準則叫做 on the balance of possibility， 佢話應該係咁樣發生，佢可以選擇係信一邊，係唔選擇另外一邊。咁有時個官咧就根據一啲證據啊，而證據咧好多時咧係有個質素喺度，即係好似牛肉有靚嘅。即係靚嘅質素嘅證據，有啲冇咁 secondary， 有啲就係我聽人咁講嘅咋，咁即係嗰啲就唔係噶啦。咁遲啲我介紹咧，點樣咩叫最確實嘅證據？而家可以俾個關注大家咧，就叫做 sworn affidavit 嘅宣誓書啊。呢個就係一個最重要嘅證據。
10: 宣誓書
11: sworn affidavit， 你要去一個公證裏邊寫低你要講嘢，跟住等個人喺度，我發誓呢啲寫真嘅。咁喺官面前咧，呢啲咧就係一個無可。indisputable 嘅事實嚟嘅，嗱就係遲啲我講一個 case 俾你聽，點樣用一個宣誓書去贏一個 case？ 如果冇宣誓書，係一定輸緊嘅 case。咁咧就嗱個官咧，喂，你又講幾時幾月做乜嘢？嗰時幾月做乜嘢？喂，我個法例規定咧，嗱規定啊呢個 legal requirement， 你要填一啲 form， 咩 form 啊？你講乜嘢啊？白紙黑字咯，啲紙張要齊咯。我點識啫？啊，唔緊要。我唔知噃 ，OK， 咁咧，不如揾人做啦，我介紹你揾律師做啦，或者係揾微兵你做啦，好麻煩噶，我點麻煩啊？ 总之好麻烦啦、啊。我麻烦唔麻烦，不过咧要俾钱吓、啊，要俾钱噶，系啊。记唔记得第三条啦？就系话呢盘系生意嚟噶，有时你要使钱嘅，唔多嘅，啲钱系唔多，系值得嘅。咁、大家你记住呢三样嘢，第一就唔好激气，唔好 take personally， 同埋咧就有时要使啲钱嘅，即系人哋将你军因为揾只蚀顶住佢咯，我哋顶住咯，我将你军咯，系咪？系啦，咁咧两样嘢啊，咁你记住咧。嗰、那个裁判官咧就系睇边个可信程度，咁咧佢哋有两三句说话咧系佢法律嘅总纲嘅公义同怜悯，大家上次听过啦。第三话全谦卑的心，你要谦卑 ，be humble。我系业主，佢唔交租，你踢走佢，死梗你咁讲。
10: 好啦，呢、這个态度问题啦，
11: 呢态度问题。那个官咧其实咧好多都系律师，好资深律师嘅，其实佢 background 系全部资深律师嚟嘅，佢、哋知道全部识判嘅，你都冇教个官点判啊。你唔係一定贏緊，你唔係一定輸緊你冇先教官。咁我見過有四五個 case 咧，佢就教個官點做。個官咧就當然啦，就唔會出聲啦。但係咧，佢個判詞裏邊咧，佢睇得到咧，佢可以接納一方嘅證據，或者唔接納一方嘅證據。
10: 講清楚，
11: 接納一方嘅證據，唔接納一方嘅證據。咁呢個就係一個一把寶刀嚟嘅，即係話你咁講，我唔信你啊。
10: You
11: are not credible。
10: 即系呢个其实头先你一路讲解落嚟嘅话，最紧要就系你仲裁嗰个本身唔系对呢个嘅法例上边一无所知咯，佢应该好清楚嗰个嘅位置喺边度，佢嘅位置喺边度，对你两方面，咁你想听歌，梗系有原告有被告噶嘛，喺佢嘅立场，佢就要将呢件事摆得好公平嘅，
11: 因为佢系要根据个法里面要 form 嘅，即系法例讲明你要填 form 32啊，点样 eviction 佢嗰个 form 叫32，
10: 所有啲表格要齐全齐备。咁你先至可以去进行嗰个嘅所谓辩论，
11: 根本佢冇，佢唔知你讲，佢又唔知系真定假，佢咪冇白纸黑字，你讲完，哎呀，我唔记得咗，点解我就听错啊
10: ？Very good，
11: 啊，纸张要齐啊，第一样嘢，你纸张要齐，唔识唔紧要，
10: 唔系
11: 经理啦，揾律师啦，都可以帮你做嘅，咁就要使钱，系嘅，啊，讲完一定要有纸张，冇纸张根本系冇 case 嘅，
10: 即系个纸张其实系一个过程咁解嘅啫，
11: 系一个。证据嘅
10: 证据上面你做过啲乜？做过啲乜？
11: 系啦，因为法例规定你要咁做噶嘛。公义怜悯就系公义怜悯，公义咧就系你要做你要做嘅嘢，同
10: 你嘅部分咧。
11: 有一个叫 procedure fairness， 即系叫做程序公义。
10: 程序公义系
11: 你一定要按住呢个程序公义。你佢争我租啊？我客我唔知道我争你租喎，你冇讲我听喎。我讲咗打电话同你讲咗噶，唔系打电话你几时打？个官吓？要贴张纸啊，叫 form 32啊，咁你贴张纸喺门口，写明你争几时争，争几多钱，你写明话俾别人听啊嘛，啊冇，咁、啊、你咧就个 case 咧就 no case，
10: 即系弱 case 嚟啦，
11: 直情系 no case，
10: no case。咁系咪要好多时你嘅 black and white 本身一定要有嗰、那个租务法，即系租务管理处嘅正式嘅表格去填咧？
11: 总共有大概六啊零份咁啦。咁咧，通常啲人咧就填三几份嘅啫。第一就 RTV one 就租约啊。
10: 系
11: 我冇噶，我口 up 噶。你话1000蚊个月啦，唔系嗰个话系800咗。个官吓咁1800啦。
10: 租约咧，
11: 疑点系归于被告，举证归于控方。你要证明系1000蚊，
10: 冇错。
11: 你证明唔到咧，就系800噶啦。
10: 嗱。咁如果咁讲法，佢一路都收开嗰个数系每个月嘅，而对方一路有俾嘅，咁嗰个而家嘅证据嚟噶啦，
11: 系一个 evidence， 系一个嗱呢个唔使暗 detail 嘅，不讲翻上边嗰啲比较隆重啲嘅嘢咧，就系举证系在于控方，如果一个有1000，一个800咧，个官就信800噶啦，因为你冇证明1000啊嘛，有张租约大家一个签名咧，喂，
10: 讲明噶啦，
11: 白纸黑字，咁800个书啦，系咪？咁个官要判咧好简单嘅，根本系要 common sense，common law 嘛，梗系 common sense 啦。喂，你都冇证冇据嘅，咁疑点咪归于被告嘅爸爸嘅，嗱咁就系呢、這个，呢个证据啊，好紧好紧要吓。
10: 冇错冇错，好啦，咁喺呢个时间之后，不如咁啦，听听我哋个听众咧，佢有啲乜嘢嘅问题咧，问阿 Edward 好唔好啊？咁听众朋友604267-1320啊，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同阿 Edward 咧问一问佢呢方面嘅专家嘅意见吓。Hello， 早晨早晨，系咪 Danny 啊？
0: 系啊，
10: 系，请讲请讲。
0: 系呢个情况咧。一个事情啊，一个阿婆咧就喺屋企咧就唔系安全啦。我喺老人宿舍住咧，啊难得有人肯收入去里面咧，个租金咧成5000蚊一个月，嗰啲私人嗰啲嘅租金啊。啊，但系你讲咧，佢有间屋住，但下边个租客咧就唔愿走啊，因为你走，因为佢下边有人住，因为我有交租啊。但佢趕住啲錢嚟急救佢生活費去交個宿舍嘅， 咁我個住客咧要求佢又攞30,000先搬遷費啊！呢樣嘢，但係我哋經理話呢段時間係唔空喺空個人喺處住咧，都係二賣啊！有人住仔住住咧，未必有人賣得出咧。個租嗰個公姐唔願意啦，希望你咧就搬走曬啦，空置一間我前賣咧，吉屋咧二賣啲啦。咁嘅情況點樣解決咧？呢個問題啊？
10: OK， 好嗱，咁啊得啊 ，Danny 系咪呢个问题先？你系咪得呢个问题先？因为唔可以解太多啊，因为有好多唔同嘅scenario。你就讲紧如果想卖屋，但系有住客喺度，系咪保钱就可以叫佢走咧？阿 Edward，
11: 首先咧，法例点讲咧？个法例话咧，你唔可以因为卖屋叫佢走嘅。法例 statute law 吓，如果你问嗰个裁判官，喂，我想踢佢走，即系你将呢件事搬上法庭啦，我想踢佢走，因为卖屋系第一系法例唔准许嘅。官话 No， you cannot do it。除非是大家是 mutually agreed to turn it， 即是大家同意签返个纸嗰、那个叫 form， 我唔记得叫46好似。咁呢就填张纸就签个名就话保几多呢，佢都个官员都唔会理嘅。咁你要大家商议啦，你话30,000我300。你唔走咪唔走囉。唔走一样坏到嘅啫。我又唔觉得。第一系冇权法例唔俾准，所以呢个问题呢根本系唔可以踢佢走，除非你得到佢
10: 同意。
11: 同意。咁答晒问题啦，OK， 讲完
10: 咁得啦。咁呢个问题啊 ，Danny，OK、okay、未？
0: 喂，咁样系估系嘅，即系走咗啦。但系嗰段时间又卖出啦，使唔要交空置税噶？
11: 呢个税务问题嚟嘅，迟啲我都可以解答。
0: 嗱，譬如讲，我即系好顺利，B 食品走咗住客啦，但系上又冇人住，下冇人住，但系嗰段时间咧又卖唔甩。嗰段時間所以話你話
10: 嗱，啱啦，Danny， 唔好意思嚇，我哋呢個問題咧差唔多答咗你先，講講解釋俾你啊。呢個係冇辦法問落去嘅，因為呢個牽涉到稅務問題，
11: 我都可以講嘅，不過講兩句嘅。首先咧，空置税咧，如果你個老人家咧係入老人院咧，有兩年係可以 claim 係唔使納空置税嘅。就算係真係要納咧，都係而家咧今年就0.5%，即係話你一間屋200,000啦，0.5%都係大概係唔係好多錢啫，4,000蚊
10: 啊，
11: 4,000蚊啫，0.5%乘200,000係4,000蚊啫。如果嗰個老人家係兩年之後之開始接空置税啫，近來空置税加咗1%啦，都係比变咗1%啦，一万系1,000,000变咗20,000啦，
10: 系啦 ，OK，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少少时间，就头先你讲啦，喺呢个嘅官，佢哋用一个 balance of position 嚟到去做呢一个嘅裁判嘅，
11: 系啊，首先有 form 啦，嗱，啲 form 纸张要齐啦。我同口讲咗冇用嘅，你叫佢走冇用嘅，佢唔交租你追租冇用嘅，一定要贴纸有个程序，我唔详细讲个程序啦。咁个官可以做啲咩呢？佢做三样嘢嘅啫。个官第一就收屋令 order of possession， 唔系讲你走，系收翻间屋。第二呢就系 order to pay， 佢争你啲钱要 pay 翻俾佢，可能争你半个月租，俾翻你 order to pay。而 order to pay 呢，喂，佢唔俾，嗱呢样嘢我哋。職業的 problem manager 就有特別的
10: 程序
11: 渠道，就可以釘佢個 credit bureau、我哋攞到 order to pay 咧，你唔俾嘛，我釘你 credit bureau。你以後第一，我哋個會員有60%咧，我哋會員租咧，你通常你冇機會租到。
10: Okay.
11: 第二咧，你攞 credit 咧 ，credit 跌得好犀利嘅。啊，咁咧啊叫 order to pay， 咁咧係佢一聽到我哋咁講咧，喺我十五年200物業裏面嘅 portfolio 咧，係冇人試過係。彈封信出嚟係收唔翻啲租嘅，所以我哋 100% collection 嘅。
10: Okay.
11: 第三咧就叫做 specific order 啦，即係話咧，喂個 heat 壞咗，個業主唔肯整，業主你一定要幾時幾耐整，同每個月咧要減20%租。啊，呢叫做 specific order， 係三樣嘢啫，佢做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同你 order to pay， 即係話爭你幾錢租，你追翻佢啦。第二咧就 order possession， 你要踢佢走咧。第三咧就係一個 specific action， 就係話咧。你要嗰啲電誒唔夠 heat 要整翻啦，係三樣嘢嘅啫。咁、官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你有冇啲 form 係填得正確啊？咁首先咧 ，RTB one 係租約，有啲人租約都冇嘅，
10: 係
11: 個官就頭痛啦。咁咧個官咧又會嘥15分鐘問你幾錢租，幾時開始租啊？咁大家有一個叫做 mutually agreed statement of fact， 即係話咧呢啲大家同意咗噶啦，咁先至可以開波研究呢個問題。所以個官會好猛嘅，即係如果你做嘢係咁唔依。set 條嚟做咧，你贏機會就係好微。咁咧，你要新奇，唔好諗住佢唔交租，我會贏，梗係謙卑的心，大家一定要公義、憐憫同謙卑的心。呢、這個紙張就要做得好啦。
10: 好，
11: 咁可以舉一個實例俾你，俾
10: 好啊！舉實例之前，不如咁，我哋去休息，咁啊，可以唞唞飲杯水，我哋翻嚟再傾。
12: 你发先，
13: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1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浴、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第三次嘅家居热线节目啦。直播室依然系有我哋嘅丰顺地产嘅物业管理持有人啦，汤伟渠咧，同大家讲下租务法庭嘅嘢。头先讲咗咧，就系、是、有三样嘢咧 ，order to possession 攞翻嗰个业权啦。第二就系要嗰、那个咧就系 order to pay， 佢要就系、是、个 level 边边要俾钱啦，俾翻个业主啦。第三咧就系、是、特别一啲指定嘅一啲嘅行动啊，你要做啦。好啦，咁你头先你话咧会有一啲嘅证据或者有一啲嘅 example 可以俾大家听下噶。
11: 系啊，讲第一个 case 啦，就。这个业主呢就真人真事的，就每个月呢就收现金的，跟我租客讲是、我记得是2000元的。咁呢因为租客呢就啲 paycheck 顶有时收300收400。但係呢收咗一年呢都系 ok 嘅，即系300、400啊、500啊，大家咁即系计完条数啊，都冇乜争喎咁啊。即系但呢有一个月呢个租客话我俾晒你㗎啦。上个月我俾咗300，有50元嚟吞落下个月，由呢个月呢我又改时俾咗几多钱你。咁个业主睇返 check 返条数呢，佢本簿仔呀，好旧嗰本呢。左集右集唔係喎，你唔知我1367喎。咁唔係喎，个主客话俾咗你㗎喇喎。嗱嗰日又俾几多，嗰日又你又收咗30元。咁嗰个我个业主话唔系、哦，我个簿仔唔同。咁咧，嗰个业主嚟揾我，话第一，我话点解你收现金啊？佢话方便好多噶嘛，嗰啲乜易好多噶嘛。我OK，我明啦。第二样嘢咧，你咁样收咧，你一冇租约冇噶，我就唔想俾人知，唔想俾人知，
10: 我租出去
11: 方便啲啊嘛，你方便啦，冇话俾人知啦。咁我而家咧，佢争我103-67元，佢唔肯交租喎。咁我话。咁你点啦？咁唯一就上租务法庭嘅啫，佢系唔交啊。
10: 系啊，
11: 咁我要踢佢走，咪踢佢走咧？你要申请踢佢走。嗱，你唔系赢紧，而家咪输紧噶喎，唔系赢。佢争下租，唔系可以踢佢走嘅咩？可以申请，唔系可以踢佢走，可以申请。咁大家咪打啲 form 咯，又打齐晒啲 form 啦。咁想去见个官，个官话：嗱，边个告边个而家？业主话个住客争1367，业主告个租客争1367。个租客话：我俾晒佢噶啦，我几时几日？嗱，我都有个几时几日俾几100元佢，100元佢，我俾晒噶啦。个业主话：冇、啊，嗰100元系上个月噶嘛，前个月你又争我30元咧。我官话：你有咩证据话争你租啊？佢系争我租、啊，咁即系点啊？个官话：咁你又系输啦，你冇证据话佢争你租啊嘛。 你冇证据话佢争你做吓、嗯，明明系噶，即系咁啦，即系咁有咩证据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好多时候都有口同鼻拗，有啲嘢系即系第一咧，个业主唔应该收人现金租。第一样嘢啊，第一样嘢啊，我唔系有方便咩啊？你呢方面系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唔系我今日所讲问题系咪？第二个住客咧。亦都可能禮貌，我相信個住客禮貌嘅，我覺得係嘅。OK，、
10: 嗯嗯、
11: 但係咧，因為你冇證據嘛，所以住客會贏嘅，係趕唔到佢走的。
10: 冇錯，
11: 係嗱咁樣有咩證據咧？唯一一個比較係有效嘅證據咧，第一你冇收現金啦，呢樣第一樣嘢。第二咧，你要個 sworn affidavit， 你要一個寫低
10: 宣誓，
11: 我係阿陳先生，我係呢間業主，我而家租俾呢個姓李嘅，每個月幾多錢？由幾度收租？每個月幾多錢？咁咧？在几时几月几日几日收我几多钱，而呢在截至那月为止呢去争我几多钱几钱租。
10: 嗯。
11: 在个公正面前宣誓。
10: 嗯。
11: 就签个名字而已、嗯、I sworn， 即是这个是 all true and fact， 就是等的人、嗯、一个人在这
10: 里。嗯。
11: 那么连埋我将要递上法庭呢
10: 就成为证物了。
11: 你有
10: 定功了。
11: 95% 机会是赢的。
10: 嗯，哦，即系有个最紧有个 sworn affidavit，
11: 一个系叫 non disputable evidence、嗯。但系咧，你有嗰份系咪赢紧噶？唔系，个官话睇你个样啊，你都可能唔记得集保咗，我亦都唔接纳你噶。
10: 哦，
11: 但系亦都 have to accept it，、嗯、即系一个好重要嘅法庭文件，但系佢都可以唔接纳你噶。咁啊，试过，我试过噶、
10: 嗯嗯嗯。
11: 有时有一个系法官系唔接纳佢 sworn affidavit 嘅。即虽然是很重要的证据，但是口同鼻拗时你唯一就是法庭证据。嗱，呢份嘢你唔好乱签，因为是如果是宣誓书所讲嘢是假的咧，系法律叫 perjury 个 perjury 咧就可以咧两个可能就可以刑事咧，亦都系可以中部法庭咧可以罚你钱噶。
10: 哦 ，OK，
11: 罚个业主钱噶。
10: 嗯，
11: 呢个咧就好少发生，但系试过我见过系罚业主钱，最高可以罚100,000嘅。
10: 哇！
11: 即是他不是罚个住客，是罚你讲大话呢，他费事上 criminal court 呢就罚你100,000。
10: 嗯
11: 嗯嗯。咁呢个呢就係一个 BC 嘅罚款。
10: 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罪行嚟喎。
11: 非常严重。所以呢、嗯、你 sworn affidavit 你一定写得好清楚。咁、
10: 嗯、
11: 呢一讲呢句嘢呢个业主通常睇睇。我好似咗噃，即係变咗。即係变口龙比较呢，你就算係冇争你租呢，即係争你租呢你都唔会赢嘅。因为你个证据疑点係归于
10: 被告。
11: 被告。举证在于控方。
10: OK。
11: 咁佢個證明好緊要嘅，
10: okay.
11: 特別係一啲咧，譬如話我自己處理個 case 就係嗰個住客一要31日之前通知咧，我要退租嘅，咁佢咧就冇31日之前係話俾我聽、
10: 嗯，
11: 就自己走咗啊，自己走咗，咁、
10: 哦、
11: 咧、
10: 嗯、
11: 就我哋當然係要take佢去 court 啦，但係個法庭咧都相信咧。佢有寄嗰封信出去嘅，但
10: 系
11: 做翻好多假證據啦。
10: Okay.
11: 但系當然咧，個疑點係關於被告嘅、
10: 嗯。
11: 唯一解決大家口龍被拗就係嗰個 sworn affidavit 啦。
10: 冇錯，
11: 記住啦。
10: 嗯 ，OK。好，咁啊呢個時間咧，電話裏邊咧有陳太，同阿陳太睇下有咩問題先嚇。Hello， 陳太你好，陳太。
1: 系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10: 你好，
1: 咁就我个 case 咧都好复杂嘅，咁我就长话短说，就系、是、我就 serve 咗个 RTB 33、34 notice 去 end 嘅 tenancy for cause 嘅，个 cause 就系个租客咧喺头八个月，即系其实啱啱呢八个月里头咧有成4次咧都系迟交租，咁我上咗嗰、那个即系 application 嘅时候咧。是申請個 direct request， 但是咧就for some reason 咧就 RTB 將我 case 咧就係 convert 咗落去一個 hearing， 咁嗱而家個問題就嚟啦，因為不能夠快速咁樣可以向 RTB 嗰度咧就係、是、申請到個 order to session 啦，而家又要 subject to 一個 hearing 咧就會有變數。問題咧就係話咧個租客咧個 behavior 咧好反常啊，首先第一咧就係、是、話。佢開始咧就係即係成日咧製造好強烈嘅噪音啦，影響到佢周邊同層嘅左鄰右里啦，同埋樓下啦，咁咧甚或咧就導致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左鄰右里咧係報警啊，晚上啊，因為佢係晚上9:00一路嘈到落半夜3:30咁樣大嗌大叫咁樣嘅，咁又好強勁音樂，警察到場。到場之後離開咗，繼續嘈，一直嘈成10多小時。咁租客都即係應該咁樣講，佢樓下嘅 neighbors 咧就寫曬即係投訴信，就俾 starter， 咁亦都 forward 咗個 copy 俾我哋啦。嗱喺咁嘅情況，因為又要等個 hearing 啦，
3: 就去到成十月，由而家九月去到十月呢一段时间成个月啦。咁我哋亦都即系见过，即系投诉单位噪音嗰啲嘅左邻右里，咁佢哋都俾咗啲证供，就系话即系呢个租客啲咩问题咁样啦。同时之间咧，我哋亦都咧就到场咧就即刻咧就劝喻个租客，就话你立即即系停止你嗰啲 noise 咁样。咁我哋當時見到租客咧，成個人咧就唔單止係飲到啤啤呼啦，仲係 intoxicated 啊！我諗又相信係剔咗即係啲 drugs 啊，咁好 high 咁啦，即係完全唔知道佢自己講乜嘅。嗱，我諗我嘅問題就嚟啦，就係話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讓 RTB 嗰個層面裏頭而家知識到個問題係嚴重到咁咧，即係佢係 serious 影響緊其他租客。去 enjoy 佢哋嘅 property 啦，或者咁樣講。咁但係我哋而家又 pending 緊一個 hearing， 因為咧 RTB 就係話，如果你係有個 hearing pending 緊咧，佢係唔會考慮你其他入嚟嘅新嘅申請去要求一個 direct request， 係唔會啊，即係只能夠就係話安排多個 particular hearing 俾你嘅啫咁。嗱，我就想請教一下幾位主持人。而家我有啲咩 option 可以去做
10: 呢？
3: 即系咁
10: 样。好，多谢你陈打电话先吓，我哋因为有好多线喺度等紧，我听下 Edward 咧，尽快回一回你个问题吓。
11: 第一样咧，呢啲系经常发生，系不停都处理呢个问题。首先咧，你嗰、那个佢有俾租系咪？咁所以 direct request 咧，基本上咧系唔系争你租啊？嗰时先可以用嘅。佢有交租，第一，即系呢个问题就系你收到你嘅钱系咪？咁问题佢嘈系咪？即系而家主要问题佢嘈系咪？
10: 系啊。
11: 咁嘈咧？有兩樣個 case 嘅 RTB 咧，因為 order possession 咧係除非係有一個好足夠嘅證據，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你話佢係好嘈到咩程度咧？啊，咁咧就係講證據嘅質素啦，個 quality evidence。第一咧，嘈咧我哋有個 decibel meter， 即係話哇三點鐘佢 decibel 達到75喎。咁我 actually 我哋做過影咗幅相喺度嘅。嗱，咁咧就其中一個證據啦，但係呢啲證據咧，所謂咧叫 secondary evidence， 即係唔係個 primary 嚟嘅。primary 咧就係你個鄰居，我亦都親自試過去揾啲鄰居稱佢落去 notary public 抌個印啊，話佢幾時幾月嘈到癲啊。sworn affidavit 有兩張 sworn affidavit 喺度。
10: OK，
11: 嗱咁咧，你想去贏嘅機會咧就非常之大嘅，因為 sworn affidavit 加埋你個 police report number 咧好大嘅。但係咧，佢而家做嘅嘢咧係唔係危害到啊嘛？嗱，唯一而家即刻可以做咧，有一個叫 direct request for immediate removal 嘅 action， 我都 file 嗰個 case。
10: O K，
11: 嗰個人咧用嗰啲 pepper spray 啊，即係個 pepper spray 噴其他人啊。
10: 哦，咁啊，即係
11: 噴其他人啦。咁喺 within 一個星期之內咧 ，RTB 就即刻俾排到個時候，呢啲叫做 emergency hearing 咧係有嘅，我做過。但係咧，你而家個嘈就未達到嗰個標準嘅。首先咧，你要第一。你揀租客嗰時咧，你可能即係亦都冇乜揀唔到嘅，因為佢有交租啊嘛，佢梗係嘈啫嘛，係咪？即係你個問題就係佢嘈到你咧，連 shutter 都罰你錢嘅，可能係啦，係咪？咁罰你錢嘅，咁而家你咧就 not much you can do， 你去到兩十二個 case 咧，你一定要揾隔離鄰舍咧做個 sworn affidavit 噶，你做唔到咧。就又係得一半 case， 冇啊！我嗰晚係飲醉咗，不過係嗰晚之嘛。我嗰晚出糧，嗰晚啟德贏咗波世界盃啊咁。咁佢講幾句咧，個官話你咩證據覺得佢哋好嘈啊？咁咧，哇、哎！好多人投訴啊嘛，唔得嘅喎。即係你除非你有集低佢幾時幾月幾日，咁咧嗰份嘢咧，你就印到 sworn affidavit， 抌個印落去。我陳太，我係嗰個業主，喺幾多月幾多號我哋收到鄰居嘅通知，我哋亦都 attend 咗，police 都 call 咗。幾多號又一次？我雖然冇落到佢幾嘈，但係咧鄰居嘅 sworn affidavit 都可以 confirm 呢樣嘢。咁你機會咧，你有九成半。
10: 即係你可以令到個 court 可以整個 immediate 嘅 emergency hearing，
11: 除非佢
10: 緊急聆訊。
11: 揾啲 spare， 我個 case 咧就係揾個 spare spray 啊，即係嗰啲。
10: 或者嗰啲防劑噴霧劑，即係嗰啲紅
11: 噴人啊，
10: 防紅嗰啲
11: 一隻防火，一隻防火。
10: 哦，
11: 有次係打業主，
10: 哇！
11: 咁啊，個差人捉咗嗰個
10: 人就
11: 咁就呢啲係叫 emergency request 係有嘅。咁就你暫時未到，佢嘈啫嘛，係咪啊？
10: 冇錯啦。
11: 即係首先咧，你唔好激氣先。但係舉證在於控方，你要舉證好 detail 啦。呢個你都係八成機會。
10: 所以希望陳太你留意一下啦，攞多啲證據啦。
11: 舉證機會
10: sworn affidavit
11: 一定
10: 仲要有啲質素嗰啲證據，有質素證據嚇。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咧係繼續係有聽眾朋友喺電話度嘅。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7: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
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好，欢迎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节目啦吓，咁相信咧，听众朋友即系喺呢个租务上边咧，同住客又好，业主都好，真系好多嘅摩擦。呢啲摩擦咧，真系老实讲，唔系我哋一个钟头里边可以解决到嘅，或者系俾到意见。不过尽量啦，我咁嘅 Edward 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有一啲嘅普务，或者有一啲嘅路径系点样去做。咁但系最紧要嗰个归纳咗落嚟咧，就系证据。讲多都系讲嘅证据，你嘅证据有质素嘅证据，
9: 冇错，
8: 系咪啊？咁呢样嘢最紧要。
9: 上冇用噶，上网冇用。
8: 上网咪系啊，上网
9: 呢度冇用啊，完全冇用。
8: 系啊 ，OK， 好，电话里边有阿明，睇下明有啲咩嘅问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先。Hello， 阿明你好，阿明。
10: 哎呀，阿陈生你好。啊，头先阿汤生讲话卖屋唔能够叫个租客走，咁啊呢个情形之下系有租约定冇租约情形啊？
9: 有冇租约？
10: 佢冇讲过。
9: 有。租約呢係冇有租約冇租約呢，冇咗呢個 concept 㗎啦。簽咗租約同冇簽咗完全係廢咗呢樣，呢係冇咗呢樣嘢，係 B 三冇咗呢樣嘢。
10: 唔係啊，佢話買屋嗰陣時唔能夠叫個租客走啊，要繼續租俾佢啊。咁係有租約定冇租約個買屋嗰陣時？
9: 兩樣都唔得，有冇租約都唔得，
10: 有冇租約都唔得啊？
9: 是啊，譬如你租约签咗12个月啦，租约完咗叫他走呢唔得㗎，佢係想喺度住继续喺度住㗎。呢个法例喺四五年前改咗㗎，好耐呢都成。
10: 几时改㗎？
9: 大概係七年前到啦，2001几年改㗎。咁冇咗呢样嘢㗎。
10: 2001几年改㗎。
9: 佢係你而家係冇用过 RTB1, 因为 RTB1 个 tick 得好清楚㗎。除非你有特別原因啦，除非特別原因。
10: 咁2010年之前係咪如果冇租约可以叫得佢走啊？
9: 呢个梗係今日生效啦。
10: 啊。好，唔该啊！
8: 好多谢，多谢阿明啊！好啦，咁啊，跟住呢个 Danny 又翻嚟 ，Danny 仲有咩问题先 ？Hello，Danny， 请讲。
11: 喂 ，Danny 啊，系
8: 啊，
11: 头先咧，我讲完嗰个问题之后咧，你嗱 lock 咗我电话咧，就我听唔到我嘉宾个答案，我开唔切到收音机啊！下次唔好塞我电话啫，唔肯讲完听完晒先走咩先？头先讲嘅问题咧，就系有冇租约咧？屋租客。一到住咧冇得走嘅，我哋要供養去嗰路上嚟住啦，呢樣嘢嚇。第一個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假設問題啊，係估我做好曬嗰個組合，突然間去旅行啊，翻鄉下啊，人間蒸發，而家好多時間都多意外發生噶啦。咁樣我做係即係用做業主的話，我又唔入到去裏面喎。我登曬黃榜啊，貼曬門口啦，做曬資料，都冇人認你啦。喺米樹突然間蒸發，我哋即係嗰個業主的話係好點情況咧？可唔可以啲吉大利嚟開門拎走嘢再租出去，或者叫做要攞啲吉大利租倉都要啦？我哋俾錢啊！呢樣嘢咪下湖分解叫做啊？
8: 好啊，睇下點解先。
11: 唔好打我地址啊！
8: 好，多謝你電話先。
9: 佢人間蒸發咧，佢有交租就唔關你事嘅第一樣嘢。即係如果佢冇交，
11: 冇㗎，你人間蒸發會唔會交你租交唔到啊？
8: 得，
9: 咁、那個問題就唔係人間蒸發問題，係冇交租問題係咪？
8: 佢冇交租问题，
9: 系冇交租问题系咪？
8: 唔系人
11: 哋唔系，佢交租即系有段时间交啫，佢走咗去唔翻到嚟啊！
8: 即系交租，冇交租 ，Danny， 即系冇交租咁解，你明？
9: 系啦，咁你
8: 讲佢就唔使收租。OK， 得 ，Danny， 你停一停先 ，Danny， 你停一停先，阿 Danny 啊，阿 Danny。你停一停先得噶，你一卵嘴，人哋个嘉宾点听得晒咧？而家个嘉宾已经同你讲咗，人间失唔失踪系一件事，但系佢已经就付费咗，又冇交租咁解啫，啱唔啱先？
9: 啊，冇交租有简单啫。
8: O K， 得 ，O K。
9: 嗱，咁你冇交租咧，咪申请啦。佢冇交租有 direct request 啦，应该喺一个月之内咧，你攞咗 order possession， 攞 order possession 贴喺门口啦，系咪？如果佢仲继续唔交租，你咪揾个执达嚟去。拎嗰啲嘢走咯，但系如果佢系叫 officially abandonment 咧，嗱个 word 就系 office abandonment， 即系如果佢喂搬净个张床，又乜都搬晒咯噃，啲煲又落诶乜攞晒走，嗰啲咧 office abandonment 咧，你可以 immediately 咧诶攞到 order possession 咧，可以去清场噶啦，
8: 系啦
9: 啊，咁咧你佢啲物品点搞啊？如果法例讲啊，嗱法例讲，如果 under 500蚊之内咧，你可以 disposal。under 500蚊之内 ，under 500蚊之内啊、如果系 over 500咧，佢 recommend 咧，呢个 recommend 咧就摆一个 storage， 而你可以去 claim 翻所有 cost。当然啦，我哋唔系咁癫啦，佢都走咗啦，系咪？
8: 系
9: 咁咧，第一样嘢，你知道佢有冇交租先？系冇交租嘅话咧，冇交租嘅话咧，系用冇交租嗰个渠道去处理呢件事，系咪
8: ？OK，
9: 埋单咧啊 ，OK，
8: 明唔明白啊 ，Danny？
11: 佢摆好
8: 年计
11: 啊，摆
8: 嗰间
11: 生翻
8: 生
11: 冇拎走。
8: 唔好讲啦，阿 Danny， 其实头先主持已经同你讲咗啦，你唔好理佢有冇咩嘢，总之佢搬走啲嘢，搬走啲嘢，如果系 under 500蚊之内咧，阿汤伟平讲就你可以搬走佢嘅，系咪？但如果系个价值超过500蚊咧，你都仲要同佢摆埋个 storage 度。
9: 你系 claim 翻佢嘅，但系呢样嘢就你自己决定啦。呢样嘢
8: 系啦，冇错啦。
9: 咁我都试过嘅，我做过嘅。
8: 阿 Danny 咧，佢就系转咗牛角尖。佢就话佢人间蒸发，佢俾唔到租我。
9: 唔关事
8: 嘅，唔关事噶嘛。呢样嘢系佢冇交租就冇交租噶啦嘛。
9: 系
8: 咪？我哋系要执着呢个 point。所以 Danny， 你千祈唔好自己搞咗咁多唔同嘅嘢出嚟吓。
9: 多谢。
8: 好啦，咁头先你讲咗个 evidence 啊，咁啊 sworn of affidavit 嗰啲好多可以帮到个业主咧，如果真系得嘅话咧，系 evict 嗰个 tenant 走嘅。
9: 系啦，咁咧讲 eviction 啦，一个仲好多问题咧，就系话佢整大我乜嘢，我要扣佢钱。咁啊讲嗱，我俾佢间屋嗰时新价，好多我10个电话咧都有5个都系咁讲嘅。嗱，RTB 点样判呢样嘢咧？嗱，第一，如果你个洗衣机坏咗咧，去告你5000蚊啊，又话整烂佢件衫啊，佢件名牌啊，又话咩 Gucci 啊，咩词啊啲嘢咧，你又唔使理佢，法例。90个 case 都系200蚊一个月，你嘅洗衣机坏咗系赔200蚊一个月俾佢，即系减200蚊月租啊！唔使、听人讲噶，冷气坏咗又系200，即系冇咗叫做 resolve the service， 即系话你冇咗个 service， 洗衣机坏咗又系200 ，OK？ 咁咧你都有14日之内可以买下机喺度嘅，咁买唔到嘅，咁啊200蚊一个月咯，可能订咗机下月先到啦。第二咧，我俾佢嗰时啲墙系全新嘅，而家佢住咗。5年，细路仔话都花晒，系咪要同我游过？对唔住，系5年之内咧，你冇权 claim 佢，因为如果系花咗，唔系有个窿喺度咧，你业主要负责去游嘅。
8: 哦，
9: 点解啊？因为呢盘系生意嚟噶嘛，系有折旧噶嘛。你记唔记得你收咗几多钱租啊？3000蚊个月，一年收咗。人啊，36000蚊，你5年收啲人10几万租，咁你游翻都好正常啫，系咪？唔系、我嗰样嘢用烂咗啊！嗱，我指出嚟 case， 佢用烂我个百叶链，一拉啪声断晒我啲绳。逢亲 RTB 话，逢亲喐亲嘅嘢啊，特别开锁，譬如有次我哋开锁，一开条锁匙断咗，俾嗰时好噶，条锁匙系真噶，个锁但系喐得嘅嘢咧 ，movable parts 咧就系业主嘅。即系有时正常用都会自己都会
8: 烂嘅，
9: 咁咧就你业主你明咗呢几样嘢咧，你就系好知道下次话你应该点样处理。第三咧就系话唔干净啊，最多都系唔干净嘅个官都倾货咧。第一佢有个清洁收据，大概系400蚊到啦，400蚊嘅清洁收据就官咧。就算你影咗好多相，话嗰度唔干净，嗰度唔干净咧，一个专业收到400蚊咧，佢官都唔会判你嘢。明系咁个官帮佢，唔系你官话你唔知边度影嘅啲相，可能你又即系我哋考试咧65分 pass 噶啦嘛，你用100分 pass 冇可能嘅。啊，咁咧污糟嗰度咧，我觉得七八成咧就可以接受嘅，七八成接受嘅。咁咧就 就是咁简单啦。
8: 除非咁，我就问题，除非佢 damage 咗你入边一啲嘅 fixture。譬如打烂个墙窿啊，
9: 哦，咁啊系啦，
8: 啊，你个瓷，譬如你洗手间里边有啲瓷砖啊，嗱，嗰啲打鬼烂啊，掹鬼走啊，咁啊，嗰啲
9: 瓷砖判过，啊，瓷砖判个地下块裂咗啊，咁其实咧个官话啲瓷砖可能自己裂嘅，亦都系真嘅，啊，墙打烂个墙嗰啲就肯定唔系啦，系咪？地下啲肯定系官系判过嘅，系唔系？
8: 明白明白，嗱，真系唔好意思啊，哦，汤伟培啊，其实真系好多好重要嘅消息咧，真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但系我哋时间到呢度要交，唔系冇计啊。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啦，我哋希望咧下一次仲有机会，即系再请阿 Edward 咧上嚟同大家讲更加多关于呢个租务上面嘅资讯啊。今日啊，多谢晒 Edward。你抽时间上同我哋做节目，好啦，要交咪，咁跟住落嚟嘅系新闻报告同埋系理发线嘅，咁啊要下个礼拜梁丽晴会翻嚟啦，同大家主持翻家居热线嘅，好咁啊有机会再见，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9: 拜拜。
12: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3: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2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油水源条龙等煲汤6.9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5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6元一磅，台湾番石榴3.68元一磅，红毛丹2.98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6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8元一包，皇冠牛肉曲奇9.98元一罐，
3: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甲伊利人街，
6: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灿西曲寄心声。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灿，好高兴又到了每星期在 AM1320 华侨之声，我为你传播精彩欧西歌曲的时段。几十位专业歌手将会在这两小时为你演出各具风格的动人歌乐，为你提供最佳娱乐，请细意欣赏。首先请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为大家献上他1960年的 No. 1 Hit， 一首 Poker Style 的 Bluesy Ballad， Jack Keller 和 Howard Greenfield 的作品。Joe Sherman and his orchestra 现在以风琴带出这首 Everybody's Somebody's Fool。

0: 来自 Highgate London 的英国歌星 Rod Stewart，
1: 现在为大家演绎 Barry Mann 作曲 Dan Hill 作词的一曲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MTV, 即是 Music Video, 开始流行在电视播放。从此观众就乐于接受在电影中加插有流行曲的剧情了。Jennifer Beals 饰演一个酷爱跳热舞的消防女工，她发奋图强要考入芭蕾舞学院的故事就是1983年电影 Flashdance 的剧情了。片中主题曲的音乐作者是被誉为 The Father of Disco 的意大利作曲人 Giorgio Moroder。歌词是 Keith Forsey 同 Irene Cara 所作，并且由 Irene Cara 主唱。呢部片为其后嘅几部音乐电影，包括1984年嘅 Footloose、1986年嘅 Top Gun 以及1987年嘅 Dirty Dancing， 为佢哋嘅全院满座开创先河，并且掀起跳健康舞嘅热潮。就系呢首 Flashdance，What a Feeling。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二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8: AM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组队自英国伦敦的七男唱组 The Foundations， 现在为你唱出他们1967年的首张 single， 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是 No.1， 在美国是 Top 10， 是 Tony McCauley 和 John McLeod 的作品，歌名叫做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节目歌手 Clem Curtis。

来自 Muhlenberg County, Kentucky 的 The Everly Brothers。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Gene Vincent、 Donald Graves 和 Bill Sheriff Tex Davis

来自委内瑞拉的古巴歌星 Maria Conchita， 现在为你唱出一首 Las Diego 的作品，西班牙语的 La Loca。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味巷有咩特价笋嘢啊？
2: 德兴隆品牌两头罐头包$100十二罐，再送六罐，历史低价。
1: 干身靓燕窝原价$999一斤，特价699，超抵食。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一磅，特价$168一磅。
2: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十盒，同佢买花旗参可以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添。
1: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发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味巷实冇错噶，
3: 海马牌藏肉系大家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你有咩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灿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女歌手嘅声音真系各有千秋。有啲系娇声呢呢嘅甜姐儿，有啲系巾帼英雄嘅女强人。现在呢一位呢，系带点烟酒味嘅性感，佢就系来自 Santa Rosa California 嘅磁性歌后 Julie London。请欣赏佢为你演出《恶韵悠扬》，George Corey 同 Douglas Cross 怀缅旧地嘅著名作品《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1963年喺 Manchester, England 组成嘅 rock band Herman's Hermits， 佢哋嘅成员十分年轻，主音歌手 Peter Noone 当时只得15岁，佢哋嘅经理人兼监制 Mickey Most 指定佢哋要提供一个单纯、令人睇落舒适、健康正派嘅形象，令 Herman's Hermits 喺60年代中期成就辉煌。请欣赏佢哋1967年嘅 Big Hit， 一首 Les Reed 同 Jeff Stevens 嘅作品。There's a kind of hush.

六十年代的香港歌星詹小平 Judy Jim 有香港 Patty Page 的美誉，他现在为你唱一首由中文歌改编的 Colors of the Rainbow。

跟住落嚟 ，Terry Snyder and the All Stars 乐队为大家演出一首靓音乐，系古巴 singer-songwriter Margarita Laguna 嘅作品，系一条 belly dance 嘅 Taboo。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5: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4: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5: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4: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5: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4: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6: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格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6: 呢、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0: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8: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7: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8: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7: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8: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9: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谷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Liverpool Lancashire The Silver Black， 现在为你情深演绎一首 Be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作词 The

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五男乐队 Gary Lewis and the Playboys，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Gary Geld 和 Peter Udell 的作品 Save Your Heart for Me。

0: 讲紧我嘅系西曲记心声，头一个小时嘅节目，听听客户信息，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第二个小时嘅西曲记心声，仲有好多靓歌等住你听嘅，千祈唔好行开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3: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列志文宁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宁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宁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6: 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快而准煲冬瓜，
8: 快而准普通话，
7: 搞笑主持阿 wing。
8: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识正确的普通话。有次我约了班 friend 打波，香港的队友未到，我就同内地的波友讲：你快点帮我去吹机。他呆咗喺度，我再重复一次：快点，快吹啦，快吹机，时间到了。讲咗几次，佢都唔明吹机，机为什么要吹？我重复讲多次：快啦，快吹机啦，时间到。佢更加认真：那要生机还是熟机？现在就要去买吗？我睇佢讲极都唔明，后尾谂咗一下，哦，继续用普通话同佢讲：我叫你通知大家集合呀。佢先至明白，哦，原来是集合，冇错。广东话嘅吹鸡就系召集大家，普通话我哋应该讲集合，通知大家集合。记住，下次唔好同人讲我去吹鸡，人哋会问你白切鸡定炸子鸡。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系阿 wing， 下集再见，拜拜。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世界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行星，它不大不小，直径有12700多公里，但是它的大气层厚度就只得薄切切的10多公里。这个行星就是我们现在住着的地球。好彩的是，虽然大气层是这么薄，但是已经足够给我们呼吸，让我们生存，还可以让我们听到声音，听到音乐，你说是不是神奇？不过更神奇的就是人类懂得在大气层里面利用空气的震荡制造很多美丽的声音，娱乐大众，让我们感到舒畅。这些好的声音我们就叫做靓歌，你听这个节目就会收到的了。好，我们就先请第一位歌手献歌先，他就是来自 Seattle, Washington 的 Carol Channing。 他联同一众艺员为你演出 Jerry Herman 闻名于世的作品，气氛热闹的 Hello Dolly。

加拿大的 blues singer Long John Baldry 和美国的 blues and rock singer Cathy MacDonald 现在为大家合唱曲 Phil Spector, Barry Mann 和 Cynthia Wild 的作品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0: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0: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精切大排骨条3.66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哈密瓜9.8毫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毫6一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毫9一袋，泰宜酸菜鱼12.97毫一盒。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和12号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46668。有大统华真好。原来他不
3: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4: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AM1320 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来自法国巴黎嘅 François Hardy。现在为你演绎他自己的作品，一首名为《Dans le monde entier》的法语歌 ，Julian Moore 翻译成英语歌词。

Love Letters 是一部1945年 Jennifer Jones 和 Joseph Cotten 合演的电影，片中主题音乐是 Victor Young 的作品，提名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ong。 Edward Heyman 加上歌词就成为一首 Pop Song， 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的 Vic the Moon 现在为你演出。

0: 来自 Epsom Surrey 的 Petula Clark，
1: 现在为大家演出他1964年 Billboard Hot 100的 Number One Song， 一首 Tony Hatch 的作品，在很多个国家都受欢迎的 Downtown。

来自 Wall Lake, Iowa 的 Andy Williams, 现在为大家唱一首 Fred Carlin, Robert Wilson 和 Arthur James 的作品 For All We Know。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交通信号灯 Traffic Light 俗称红绿灯，是以规定的时间来到商户更换光色信号，通常是设置在马路口或者其他需要交通管制的位置，作用就是将道路的通行权指定给车辆或者行人，以红黄绿三色灯号甚至附以声音的信号来到指示车辆同行人几时可以前进或者几时需要停低。而红黄绿这三只颜色的选择灵感其实是来自于17世纪初加拿大的原住民，他们会根据当地人穿着的草裙颜色来到区分已婚或者未婚人士，红色就代表已婚，而绿色就代表未婚。后来英国一位机械工程师就由此获得灵感，最终就发明了红绿灯。

0: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20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万次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观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3: 抵就抵，不过停车。
1: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3: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灿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Olivia Newton-John 要为大家演唱一曲 Pete Seeger 嘅作品。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1944年 Technicolor 彩色电影 CoverGirl 当中有一首 Jerome Kern 作曲 Ira Gershwin 写词的怀旧靓歌 Long Ago and Far Away， 为大家演绎的是 Joe Stafford， 伴奏乐队是 Paul Weston and His Orchestra。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3: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3: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咩？附近。
5: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6: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6: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6: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7: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早对住 Salford England 嘅 The Hollies 乐队，现在为你唱一首佢哋主音歌手 Alan Clark、Graham Nash 同 Tony Hicks 嘅作品，歌名叫做 Carrie Anne。

来自 Winchester, Tennessee 的 Dinah Shore 联同 Morris Stolov 指挥乐队为你演出 Al Jolson 和 Saul Chaplin 的作品，一首浪漫的 Anniversary Song。

加拿大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礼貌的国家，因为加拿大人不是自己错都经常说 sorry 的。坐升降机lift门一开，等lift的人不懂得让开给人出先，里面想出的人明明错的不是自己，都会向挡路的人说 sorry。 明明是对方说话太细声或者不清楚听不到，那个都会一样说 sorry。 正因为 sorry 是随口都可以说得出的礼貌说话，过去有一段日子在法庭作证的时候说了句 sorry， 就被对方律师咬住不放，向法官或者陪审团品他一状，就说 sorry 那个人等于承认自己的罪行或者责任，都不知道冤枉了多少人。有见及此，加拿大终于在2009年通过了一条叫做 Apology Act 法例的精神，只不过是说讲了句 sorry 并不代表承认自己就是犯错或者犯法那个。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因为我不是专家，那你就要问律师了。 Anyway， 多讲几句 sorry 其实是有益无害的，起码真是自己错的时候人家原谅你的机会都大一点。想觉得动人一点，那就不妨听下 The Platters 唱的I'm sorr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本届各省市内嘅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喺星期五晏昼完结，公众准备喺10月17号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咗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本届有3人喺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2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咗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已经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号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号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温氏一名45岁男子涉及多宗袭击案被警方拘捕，消息说他被指涉入3宗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案件，现时面临多项指控。警方自星期四上午9点50分至到下午12点55分之间接到多宗的举报，说有一名男子行为异常并随机接近街上行人。第一宗事件发生在早上9点50分左右，在斯摩甲佐爵街附近，疑犯涉嫌在行人道上殴打一名男子并击中他的面部。大约10分钟之后，疑犯在 Davy 甲 Granville 街附近向一名男子面上吐口水。第三宗案件发生下午12点55分左右，在 George 甲 Hamilton 街附近，疑犯涉嫌向另一名受害者面上吐口水。有关袭击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并找到疑犯，他被控3项伤人罪，目前仍然被拘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与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住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4: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3: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点钟噶，大约系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个别航班咧可能比较紧少少，譬如咧晏昼1点钟达到80%满噶，另外余下晏昼平均时间咧大约系70%至60%满左右。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嚟曹阿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有70%满噶。12点钟航班更加达到90%满，1点钟亦有80%满，其余晏昼航班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同9点嘅尾班船咧系超过80%满噶，部分更加达到80.5%满。柯树碑去领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10分，大约系有6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噶，达到80%满噶，其他嘅位置咧相对比较松动。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啊，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是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是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製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8: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9: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0: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0: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1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2: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3: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2: 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13: 真心挚爱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
1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蓉月
16: 是最靓的月饼。
17: 回声论坛
18: 是由无需要经过个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是由无需要经过个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

0: 對佢嘅評價咧都好兩極嘅，好到現在為止都好多爭議嘅。咁啊，中國官方啊對於董建華先生逝世係點樣誒講嘅咧？佢對佢稱譽有加嘅喎，佢話佢係一個一國兩制傑出嘅貢獻者，著名嘅愛國人士，傑出嘅社會活動家，同埋中國共產黨嘅親密朋友。嗯、大家知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如果即係中國共產黨到係自己人嘅話咧，佢嘅共產主義嘅偉大戰士
1: 係啦，
0: 我哋説話佢只係講係朋友嚟啫，
1: 嗯，
0: 即係佢始終
1: 佢都唔係黨員，
0: 冇錯，雖然佢係個貴為國家領導人啊，佢唔係即係黨員，亦都唔係話即係中共嘅自己嘅親密戰友。咁啊，但係大家好奇怪，即係你大家試想一下，大概即係30年前咁啦，即使直回歸之前嗰10年啊，我認為董建華先生都不知道自己會做第一任的香港特首。當然大家可以討論的啦，即已經我們叫倒後鏡啦，過了咁多年，我們看翻啲嘢。咁照計嗱，董建華先生咧個背景大家都我估好清楚的啦，佢係前世界船王董浩雲的長子。咁啊，董浩雲先生咧一直咧都好愛國，佢愛嘅係中國啊。他當年啊，即係喺中國解放咗之後咧，佢嘅事業啊、家族咧都搬咗去台灣同香港。咁啊，董浩雲先生咧係對中國嘅航運好大貢獻嘅。咁啊，一直以嚟啊，即係由1949年一路到80年代，即係佢過身之後咧，佢嘅公司叫東方海外啦，咁喺台灣同香港都好大生意。咁啊，當然啦，即係以董建華嘅背景嚟講啊，佢最初咧都係偏向於台灣嘅中華民國嘅，同埋佢同台灣嘅關係非常之好嘅，即係董家同台灣嘅關係非常之好，
1: 係啊，非常好添
0: 啊，即係軍政界嘅人脈非常之強。咁即係大家都估唔到啊，即係80年代82年我哋中英談判嘅時候咧，嗰陣時唔知香港會發生咩事，只係中國北京咧就話。即係以後啊，港人治港，會有一個華人出嚟，即係做主政香港政府嘅咁，冇人估到係董建華先生嘅當年。咁即係我估時間嘅問題啦，即係時機嘅陰差陽錯咁啦，將佢推咗喺第一線。咁我亦都覺得啊，好多人對佢有好多負面嘅評價，但係咧冇人會否認佢係一個好人，一個老好人
1: 啊。
0: 係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啊，當然啦，佢我哋一陣間董先生嘅功過咧，我哋要公開討論一下嘅。咁先，阿波叔，你講講阿董先生，你點睇法咧嚇？
1: 我覺得正如你所講係個好人啊，但係咧就有一樣嘢咧，彭定康咧有個定價俾佢啊。佢話咧佢係個好人，亦都一個好有能力嘅人，但係佢唔係一個政治家。
0: 嗯，
1: 即係話佢唔識玩政治，咁啊結果啦，遇到英國呢一啲嘅政治老狐狸嘅話咧，就一嘢就玩死咗啦。所以啊，就係呢個係我嘅感覺。
0: 阿陳 Sir 嗱，你香港回歸前後，你喺香港你都參與好多嘢，政府內部啊，咁你都或者以你所見啊，你感覺啊，阿董建華先生係一個乜嘢嘅人咧？
2: 喺我講呢句説話之前咧。就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下啦，就1996年1月26日咧，就呢、這個特區籌備小組開會喺北京。開完會之後咧，咁咧就江澤民主席咧，當時主席咧就四周圍走去揾董建華先生。咁後期咧有啲報章啊，有啲人咧就幾個字咧就話。眾裏尋他千百度。咁呢度咧，原來咧，我 check 出啲歷嘅背景咧，就係南宋時期嘅時候，辛棄疾所寫一首嘅詞，叫做《青玉案》點一點原籍。咁嗰度咧有一句咧，就係話：眾裏尋他千百度，無言回首，逐在燈火闌珊處。
0: 那人
2: 咁係出自咧係呢一笪咁嘅文章嚟嘅。咁佢咧就點解要揾佢咧？咁正話我兩位同事都講咗嘅啦，就話咧彭定康俾佢咧話係好人咁樣，但係咧就唔係一個政治嘅人才嗱。這個我絕對同意嘅。我成日都講咧就係話中國選佢，有啲人話點解選佢咧咁樣嗱。今日咧我話翻俾你聽個背景。第一，董建華先生係富二代，係某名望嘅仔。第一，第二。他哋家族同台灣生意係非常之好，因為你啲中國其實不嬲咧都係想同台灣大家咧係去聯合埋一齊，咁有利用佢嘅人脈關係。

0: 然後呢董先生呢就在英國讀書，在 Liverpool 在利物浦讀海洋工程學，同時呢他都在美國呢是住過一個比較坐長的時間，即是說他在美、英和台灣這三個最有可能的政治影響力，在香港呢他都有的人物關係。所以呢我就說呢北京文董先生呢是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但很可惜呢 in the wrong timing。個 wrong timing 係點解咧？個原因就係話，因為佢彭定康講咗，佢唔係一個政治嘅人物，喺一個咁風高浪急、第一任個任務咁重嘅人當中咧，你要佢做呢件事咧，係似乎咧係比較係吃力啲啊。咁我哋等陣再講其他嘅嘢。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聽眾同大家討論。
2: 由852港點主呈獻。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3: ！Hello， Hello， AM 1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
2: 嗱，咁嘉怡啊，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3: 系啊，好开心啊！嚟紧十月会同坤哥一齐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系你话认真一齐唱《原来他不够爱我》咧，又好似未试过。今次呢隻歌點都一定會出現嘅，咁但係究竟係坤哥獨唱啦，定係我哋合唱啦？呢、這個就賣下關子先，等大家到時嚟到呢個音樂會咧，就可以聽到噶啦。
2: 咁你同坤哥都識咗好多年啦，你最欣賞佢現場表演嘅邊一方面咧？同埋今次會唔會有冇一個環節係剛好可以用到佢嘅呢一個強項嘅咧？
3: 係啊係啊，識咗坤哥好多年啦。非常之欣赏佢唱歌同埋成日自弹自唱啦，拎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跟他做事呢是很开心，他令到整个气氛呢是很舒服。
2: 以下是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的访问。你觉得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呢，最有火花的地方是什么？
4: 这个是第一个坤哥和嘉怡合作的演唱会啦。另外就是其实他们入了行十几年了。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咗 TVB 又拍剧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3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订咗婚啦。咁我谂我哋呢个演唱会会系经过佢哋嘅音乐去了解佢哋一路以嚟成长嘅一个旅程咯。系啊，因为佢哋实在太多歌。亦都唔同时段，佢哋都唱唔同嘅歌去表达佢哋嗰一刻嘅感情，所以成个演唱会，我觉得除咗系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佢两个一路以嚟嘅成长咯。
2: 唔该晒阿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9: 陪着你走，
3: 温哥华
9: 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十月十六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8: 由八五二港点主呈献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回声论坛
11: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刚才休息前陈 Sir 还未讲完，你等陈 Sir 再讲下去，然后再听下 Danny 的电话。陈 Sir 继续。
0: 董先生正如我已经讲了，中国找他就是 right person but at the wrong time。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回归之后，英国特别是英国美国兩個勢力咧係埋低曬所有嘅地雷，政治上嘅地雷啊，又整個普選啊，又話全民直選啊，又教啲人咧啊點樣去搞民主嘅政策啊嗰啲咁嘅嘢。你乜以前佢百幾年唔見佢搞民主，冚唪唥都係佢自己派人嚟嘅。咁你咧正話嘅同事咧就講到咧就話啊下邊咧就做嘢咧就喺度阻住佢。咁啊最明顯阻住佢咧就係陳方安生，大家知道。咁陳方安生咧，嗰啲嘅政務官下邊咧，又嗰陣時咧就低音笑咧，佢手袋黨，因為你發覺咧，就原來發覺好多啲即係嗰啲高官咧，個個都係女性嚟嘅，所以佢哋咧有個花名叫做手袋黨。嗱，唔係手袋黨咩名稱，而係我想解解俾大家聽咧，點解個地雷會咁硬同埋阻住阿董生咧？嗱，我成日都話咧，以前咧喺廣英年代嘅時候咧，個大佬就喺倫敦揸車嗰個咧就係廣督。下面呢 AO 呢是英國是訓練了百幾年，這些政務官是非常之有效。他呢就好像一輛車的 gearbox 那個波箱，那那個司機將他呢我要行什麼波做什麼事呢，下面就很順暢是將所有政府的命令是落到實處，即是等於你的波箱是會令到你四個轆會行轆，會行輛車，那於乎呢你的車就可以很順暢地行。但是呢因為換了個總督，即係換咗個司機，但下邊個波箱咧就冇改到喎。咁同時咧，北京嗰陣時咧收翻係好開心，但係我要坦白話俾你聽，其實佢哋係冇乜話一套好完整，好似現在咁有幾多年計劃啊，我會講成日話我收翻之後咧，中國人當家作主啦，就好開心。嗱，係呢個係事實，好開心。但係你冇留意到，或者當政嘅人冇留意到，中間江澤民。同時啊，董生亦都可以講係冇留意到下邊嗰班人完全係唔聽你指嘅，你講乜嘢咧，佢都同你對著幹，咁搞到咧你嘅政令咧，你幾多好嘢咧，都同你咧係搞到和曬。最出名就八萬五啦，嚇國教啦，廿三條啦，大家數都數得出呢啲嘢。你嘅話咧又陸續有來，係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喺後邊慢慢慢慢將啲嘢咧鋪排出嚟嘅，所以啊，董生咧係一個冇智慧嘅人，我可以大膽啲講一句，冇政治智慧嘅人，佢係好叻，係一個商人，但係係一個 good old man。中國政府擺佢 the right one at the wrong time。呢個就我對佢簡單嘅評價嚟，暫時。
1: 唔該曬，陳 Sir。啊，我哋而家開放咗電話熱線，604-267-1320，即係希望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參與討論。我哋先聽阿 Danny 嘅電話。阿 Danny 早晨。
12: 喂，早晨啊！九七嗰陣時間咧，都幾難決策嗰啲嘅官員嗰個去向嘅。以前咧就係、是。英國殖民地咧，好多都係自願自願上位嘅。但係即係中國嘅管治啊，喂，用翻英國個制度，咁我就冇人係 hold 住我香港咯。 咁誒夢裏尋舟啊，去揾阿董建華，咁啊起碼咧識英文啊，識中文啊，國語啊，乜都識曬啦。但係佢商人管理喎，啊，佢有好多有功有過嘅，啊，但你有功有過咧，有陣時都話冇嘢。佢起碼講教育方面咧，佢真係揾啲西人嚟教英文喎，啊，第一次喎。我哋以前香港讀教育咧都係。即係同人講緊英文啫，但係即係揾啲海外西人嚟教英文喎。啊，呢個功有功啦嚇，係啦。過咧，喂，嗰個嘅我禮賓府咧，啊搬咗翻自己屋企做禮賓府喎。大設裝修咧，喂，我工廠嚟裝修，裝完修之後你要下台㗎，你嗰裝修器邊個俾翻佢啊？俾翻出嚟啊？咁啊呢個咪過咯啊！咁啊嘅安段時間咧。佢老婆好巴閉啊！大家洗手啊，過渡期間啊，做曬數啊。但係有陣時咧，佢又做啲嘢出嚟又，如果$85,000咧，如果香港一樓市咧，當堂跌價啊。雖然係想做好心，但係做咗商人價咧，商界方面啊，哇，好多壞事喎！個個買公樓，邊度買私樓啊？開始咪又話行曬街啊！自由威啊！當堂佢啊識做啊，哎呀個腳痛啦，啊呢、這個咪好地叫做收場啦，啊呢、這個過渡期間呢、這個嘅歷史人物啦，呢、這個供過於求有啊，狂過於供咧，或者叫做不覺得不失嘅，呢、這個嗰段係都係叫做行鋼線噶啦，個過渡期間都係啊講完啦。
1: OK， 多謝曬 Danny 電話，啱啱好兩分鐘冇得頂，我繼續聽下劉生嘅電話。阿刘生早晨，
13: 早晨，主持同埋两位嘉宾，我觉得咧一个历史评论咧要睇一个大图案，咁啊以中国版图嚟讲咧，竟然1200年失去咗香港呢块地，而能够不费一兵一枪攞翻嚟咧，系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嘅，先至能够达成嗰个真正嘅目标。咁呢个第一点。咁用頭先阿陳先生嗰個比喻咧，嗱個 owner 又轉咗 ，driver 又轉咗，下面嗰個 gearbox 又冇轉到，咁變咗嘅話咧，你唔能夠 expect 一個新車咧，哇一買翻嚟搭下手指即刻行得暢通嘅。咁所以咧，其實董先生就一個過程。咁跟住咧幾個特首到今日呢個李特首嘅話，相信咧就稍微會達成呢個國家目標比較好啲啦。咁第三點咧。就即係有少少嘅觀察咧，就係、是、其實中國中央咧係好難得一樣嘢，佢就話咧呢、這個港人治港呢個國策咧，佢真係行到足。咁其實開頭直至到呢個國安法嘅時間咧，都係真係佢放曬手俾你港人治港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個交替呢個董特首同埋以後啲特首做得唔成功嘅話咧，都是因为这个因素的。这个这三点就是我个人的意见，多谢你们。
1: OK， 多谢刘生的电话。其实呢刚才阿陈 Sir 和 Bosco 已经讲了非常好的意见。即 我个人认为阿董先生他根本一介商人。可能在东方海外即他父亲的时候呢就很成功。其实到应该1985年他已经在东方海外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的。咁啊，當時咧應該就係佢曾經向即係台灣方面求救，咁就到後來結果就係一個外國商人啊，霍英東先生支持佢注資，咁東方海外先啊避過一劫。咁亦都由嗰個時間開始啦，我覺得董先生咧就開始俾北京接納佢。咁啊，到其實佢根本如果按照中英聯合聲明啊，同埋嗰個基本法嗰個嘅構思咧。中國是沒有北京是沒有想著找商人來治港的，即問題出在哪裡呢？我認為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跟著1992年英國派了彭定康來做總督。英國派人來做總督呢，百多年來以前叫殖民地部，在殖民地方出來的，後來就沒有殖民地部，就在外交部放一些官員過來做港督。所以大家記得很清楚，我們小時候就是麥理浩，跟著尤德爵士，跟著魏奕迅爵士，他們全部都是外交部的官員來的。這班叫文官，可以說叫技術官僚。但1992年呢， 佢就英國咧，阿 John Major 應該係就派咗阿彭定康過嚟，佢係一個政客嚟嘅啊，所以佢講話：喂，你阿董建華，你唔識搞政治啊，我識啊嘛。咁點解佢派佢過嚟咧？嗱，其實咧，即係同即係香港嘅命數嚟，我可以講，因為1989年六四事件，咁當時咧，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咧，中國呢個政權咧捱唔過五年嘅。我去好記得嗰陣時一個即係異議人士啊，劉賓彦老師啊，佢都講佢話中共咧三年之內就會崩潰嘅啦，會落台嘅，最多五年嘅啫。咁啊，三年1992年啦，係嘛？咁呢一套嘢其實以西方嚟講，包括美國、英國啦，都睇到喂。哦，呢、這個咁樣，既然係中共政權唔可以持久嘅，咁我同你簽個中英聯合聲明，都1997年，我都唔使交香港俾你嘅喎。咁好，我哋休息一陣，聽下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5: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那个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题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攞意见啦。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海欣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噶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1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9: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9: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倾。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20: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9: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兹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22: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21: 有咩分别啊？
22: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2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22: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3: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4: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荣誉。
25: 回声论坛
26: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汇星论坛的节目。今天两位嘉宾就是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在我听 Susan 和 Michael 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讲回我刚才未讲完的说话。就是因为英国或者美国，他们觉得中国政权，中共的政权在五年之内就崩溃了。所以到时我和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全部可以不需要交回香港给中国，因为中国到时已经崩溃了嘛。中国可能分裂成五六个国家嘛，好像前苏联那样嘛。就所以为什么、会派彭定康来，不是由魏奕迅一路到过渡先走呢？就是这个主要原因。你想想百几年百五十几年英国派来的殖民地总督都是殖民地部和外交部，从来没有派过政客来的。所以你看到彭定康来的时候，我记得什么彭定康旋风嘛，所有港督到任呢穿着官服的，戴顶有羽毛的帽的白色制服，很靓仔的。彭定康穿官服很亲民的，这些政客就做得这些东西。来到呢他就搞什么呢？搞政改。当时北京，喂，我跟你签好晒嘢的，为什么你要改啊？咁我改你改啊！我反台噶，我唔會跟你做噶。咁我好記得當時啲人啲記者問彭定康：，北京講明佢唔會將你改咗之後都冇用噶喎，佢唔會跟噶喎。彭定康講咩啊？佢話：好嘅嘢佢點解唔跟啊？咁即係佢夾硬嚟。
3: 係啦。
1: 咁其實當然佢都知道你中國唔會跟，你唔會跟嘅話，你咪搞亂香港。
3: 冇錯。
1: 所以我認為呢個係埋雷，即係其中埋咗好多雷喺度。呢個其中一個雷。咁好奇怪到都1997年啦，回歸。中共都未崩潰，都未有計錯咗數。咁當然啦，佢除咗話即係政改方案改你之外，仲有好多其他，例如即係傳媒嘅生態啦、法律制度啦、教育系統啦，已經係喺香港度咧做咗好多問題，日後會引爆嘅嘢。咁中國既然嗱，最初原本咧叫直，我哋記得嗰陣時候叫直通車嘛。
3: 係啊，
1: 直通車就係1997年七月一日，原班嘅立法會議員全部過渡，跟住咧港督走咗啦。就是政務司頂上，政務司是誰啊？陳方安生啊！既然你違反嘛，我就 OK， 我冚棒冇，就我話事。過渡嘅時候，過渡嗰日，所有立法會全部落曬嚟，我重新選過。跟住就係、是特首咧，唔係政務司上去，我要揾另外一個人，我信得過嘅。咁啊，董建華先生咧就臨危受命啦。佢唔係一個政治家，佢係一介商人，佢冇受過政治訓練。咁喺如果太平盛世咧都還可以，但係香港回歸嗰段咧真係風高浪急，係一個大時代嚟，對中國嚟講都係大時代嘅。咁佢可以講係一個不幸，喺佢政治生命嚟講係不幸。好，我哋而家聽下 Susan 嘅電話先。阿 Susan， 早晨。
4: 主持人波叔、Min Sir， 你哋好啊！
3: 你好，早晨。
4: 董建華先生。是我哋永远怀念嘅伟人啦、董伯伯嘅金句：中国好，香港更好。而家时间都系证明咗啦。我哋系六代喺北美嘅。我个爸爸讲：中国好，海外嘅华侨一定会好，同埋讲话都大声啲。而家就证明咗啦，董伯伯是他的家族是船王啊，1997啊，他是回归咧啊，香港已经是殖民地150年是被英国统治的啊，但是好多好多人啊，他的骨入边啊。都是有愛自己祖國的、當時那個時勢是非常非常困難。1997、98就金融風暴就已經是全球了，跟住又沙士、跟住又雞瘟、又23條、又黑暴、你任何人 你好有政治、你都不容易过的。回望翻董伯伯，他非常勇敢、而且出力香港、亦都是你们有目共睹、可以说时势造英雄， 都是好好现实的东西。董伯伯是一个好伟大的人来的。啊，他同阿朱镕基是好朋友啊。啊，今日他们在天堂啦。啊，真是我哋永远怀念啊，希望他一路好走啊。啊，都是大家都是伟人啊，永远都是烙印在中国人的心啊。多谢多谢。
1: OK， 唔该晒 Susan， 哇，啱啱好两分钟，我听下 Michael 嘅电话。Michael 早晨，
5: 早晨啊，主持嘉宾，呢、這个1997年呢、這个回归，由呢个港英统治嘅殖民地体系转移到、中国呢、這个中央政治体系，一定有好多好多嘢要解决，好多好多矛盾。咁呢、這个就是、董建华喺呢个时候去临危受命，即系喺中央政府嘅眼中入边，香港嘅外交同外交同同埋军诶同诶外交同埋呢个嗰、那个军军诶呢个诶嗰、那个嗰同埋嗰个嗰、那个军事主权咧，就由中国控制。香港政府啊，只系负责去即系维持翻以前嗰个建设体系，去发展香港嘅经济嘅啫。即是马照跑就冇照跳，但是在这个新的体制之下，你不要说董建华啦，就算连中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以后的发展情况是这么复杂的。啊，不复杂，为什么呢？你看看1997年7月1日香港人庆祝主权回归，支联会就在上海街道大游行开始，要这个全民普选特首，全民普选呢、這个立法会议员，你喺嗰度庆祝，佢又喺呢个游行。仲有呢一、這个喺呢个政权移交嘅呢个过程里边，嗰、那个风高浪急一定会存在。点解呢？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唔需要动用嘅军事手段，只要佢用佢嘅意识形态，用佢嘅所谓嘅经济成就去蚕食你嘅根基。啊，然后佢可培养到你嗰啲政治家，嗰啲大人物嘅子女嚟到美国教育，灌输咗佢嘅思想，以后你哋呢人就慢慢成为嗰个国家嗰个栋梁，就慢慢可以改变到你个国家嘅政权。佢呢个方式一定会延续翻喺中国，所以你话香港能够平稳咧，呃人嘅，啊，所以。美国政府一定会唔会放过呢机会？佢用咗意识形态啊，利用香港嘅影响到内地嘅初国啊嗰个政制，慢慢去蚕食你嘅根基。
1: 嗯，
5: 你睇下，随住香港嘅发展，哇，嗰啲组织好似鼠又春笋咁样，不但啲啊呢个教联啊、公民党啊、自由党啊、艺术公民啊、社民联啊、中资啊、学民思潮，哇，欢迎，钱从何来？是美国的民主基金是通过了维智英的手段慢慢发布给他们。那这个钱不需要白洗啊。
1: OK,Michael,、你过了两分钟了，我你有兴趣一会再打电话回转头，我马上接听你电话。OK,、刚才 Michael 说的、那个意见都挺啱我认为。为什么呢刚才讲过，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啦，我哋即係馬後炮用到後鏡睇啦。英國事實上就離開香港之前咧，係埋咗好多雷嘅。咁你睇翻過去嗰100年啦，即係英國大英帝國強盛嘅時候咧，殖民地就遍佈全世界啊嘛，入不落的帝國啊嘛。咁你睇佢嗰70年、80年啦，當殖民地要撤出嘅時候咧，往往嗰啲殖民地都搞到一塌糊塗啊。印巴分治、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嘅問題、馬來西亞嘅馬共，幾乎係被非洲嗰啲唔好講啊，打到打內戰。永无宁日嘅，咁英国会唔会即系唔知道呢啲问题咧？佢当然知道，但系点解佢咁做呢？因为佢想撤出咗之后咧，喺个唔同嘅派系分而治之，从中可以继续攞到帝国嘅利益。
6: 冇错，
1: 呢个系冇乜嘢即系道义啊，或者啱定错讲嘅，但系喺英国嚟讲系啱嘅。但系你对于即系撤出嘅殖民地本地嚟讲咧，就是、一个动乱，一个唔安定。所以点解即系嗰啲新興嘅獨立國家，二次大戰之後咧，咁多地方都咁亂咧。當然佢哋有自身嘅問題，但我認為咧，英國即係唔係有 心懷好意咁樣令你哋和平交接，建立一個新嘅政府，你哋當家咧，英國人要負好大責任。咁啊，嗱，點解嗰陣時英國開始嘅時候啊，會即係會同中國好好地傾咧？嗱，你睇翻英國前駐華大使柯利達有一本書，佢叫做《中國經驗》，佢嗰本書講得好清楚噶。佢後應該喺1993年啦，佢好反對彭定康嘅政改方案。佢認為應該80年代啊，即係佢同阿魏奕迅啦、何為英國外相何為啦、柯利達啦，同中國簽嘅協議係對英國對香港都係最好嘅。點解你彭定康違反佢？嗱，柯利達咧典型嘅文官思考，佢睇唔到帝國嘅深層次嘅思維。佢走之前佢就要搞亂香港，而柯利達啊、魏奕迅呢班人咧，希望香港喺佢手中和平地轉移翻俾中國。令到他哋都可以名留青史，結果佢哋全部失望。咁中國點解揀董建華呢？原因亦都係喺8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國共兩黨開始和談。咁中國希望咧香港整個櫥窗好靚嘅，回歸之後真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嚟吸引台灣。咁呢個更加係犯咗美國嘅大忌。1992年之後犯咗美國嘅大忌，於是咪埋咗多雷喺度咯。令到香港係一個最差嘅示範俾台灣睇。而家係啊。你看在2020年为什么蔡英文做到一塌糊涂而他已经可以当选了、嗯、因为2019年香港政治动员嘛、嗯、他告诉台湾回归之后呢你如果被中国统一了之后呢、嗯、你台湾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人民有理无理无论民进党做得怎么差都好都会投票给民进党、嗯、蔡英文连任、嗯、所以这些是政治而彭定康呢没错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家玩政治没得顶如果即係老董俾阿董伯伯嚟講啊，對佢嚟講咧，真係冇得比。呢個係即係中國蝕章嘅地方，佢睇唔到啊嗰個問題嘅嚴重性，以為換個支旗、換個港督，咁就搞和平過渡啦。跟住又摸走杯底啦。其中我包括咧，港澳辦主任阿廖輝啊，佢十幾年㗎啦，佢喺個位度，你已經唔你喺香港唔係唔睇到呢啲我哋要賣佢嘅嘢，我哋普通人都睇到，點解你睇唔到？但點解你冇話俾中央聽？亦都冇採取任何嘢，個結果啦，真係亂到不可收拾。
0: 嗯
1: 哼，結果咪就國安法出嚟咯，搞到香港而家咁咯。即係我覺得北京有責任，英國都有，美國都有責任，但係北京都有責任。但係最可憐咪香港我哋嘅人咯嚇。
0: 係啊，
1: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陣，聽客户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6: 理髮線，逢星期六下晝1點至2點。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8: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0: 温哥华店油水源条龙等包汤6.98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5元一磅，新鲜嫩鸡翅件3.86元一磅，台湾番石榴3.68元一磅，红毛丹2.98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68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8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8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8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9.98元一罐，
9: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1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1: 吓、啊，点解咧？
2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1: 送礼最高层次，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8: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我朋友在帝道来探我，想吃越南嘢，去哪间好呢？
0: 去 Kingsway 近 Gastone 的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Fu 越南餐厅啦。它餐房成4000尺，装潢华丽雅致，啲越南美食好味兼多选择。
28: 听讲佢啲走地鸡越南粉、成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同鲜榨蔗汁都超正，价钱又公道。
0: 所以揀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地下的 Fur and Fu 摊越南美食包你满意噶。订座604-564-1212，铺后地库有大量保安车位，开销11-10。
25: 回声论坛
12: 是由无需要经过长时期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极品月饼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回来回声论坛的节目，今天我两位嘉宾是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我听冯生电话之前，我想跟陈 Sir 即是有一个令人董伯伯令人诟病的第一个政策，就是85000。对于85000，我香港很多朋友是恨之刺骨的，到现在都是的。但是我就不同睇法嘅，但是我想听下陈 Sir 嘅意见先。
13: 85000呢个数字咧，其实咧，我正话先有同我两位嘅同事讲咧，其实85000咧系 base on 当日董生同埋一啲地产界本身的专业人士，我很相信可能其中的梁振英来的，因为他是在地产界，大家知道他是这个众量联行的董事来的。那得到这个数，其实85000是只是 based on 那时整个社会需要楼市的一个数目 demand， 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呢，这85000不是完全是政府起，一部分是私人的，一部分是这个政府起的。而係只不過咧係舊嗰段時間嚟用嘅啫。嗱，大家知道回歸嗰陣時咧，香港得400多万人，但係今時今日香港咧係700万人。咁如果係咧，呢個數咧應該係更加遞增嘅添嘅啫。咁但係啲人咧就成日攞住85000。如果話俾咧，今日起85000係絕對唔夠，我要肯定話俾你聽。如果今日嘅數，因為個人口咧係多咗。Number one，number two，點解會啲人咁憎呢個咧？嗰陣時炒樓。是瘋狂到什麼程度呢？我等下有機會再講，我不講這件事。因為那時候索羅斯在亞洲一路炒上去，炒到亞洲的貨幣呢，他最初在英國和 在蘇聯贏了，他很開心，跟著炒亞洲，一路炒到上來，炒到來我們的時候呢，那時候呢就在香港呢，其實呢已經那個貨幣呢是非常之危險的事。那就曾經有一個呢就浸會的教授就寫信俾曾蔭權，當時嘅財政司，就話：喂，你好小心。但曾蔭權咧係可以話俾你聽，佢係掉以輕心，佢根本係唔理，亦都可以話俾你聽，佢係冇咁嘅料子去理，佢根本就唔知咩事。咁然後咧，後屘咧，第二次咧，呢個教授咧就寫信俾阿董建華先生，董建華就將呢個波砸翻落嚟咧，就邊個咧？就係任志剛同埋咧呢個曾蔭權。咁然後咧，等佢哋咧嚟到去打呢個大鱷，咁於乎贏咗之後咧，就佢蝦少啦。曾蔭權咧就領曬功啦，話自己點樣威信威。咁啊，任志剛咧當時咧第一招就叫任一招，將個利息咧學到咧係挫到咧係30几厘嘅。咁所以咧變咗咧係希望咁樣壓到。咁啊，結果咧再加埋要所有政府動用1000亿嘅儲備嚟到去頂住呢一個嘅大鱷，咁先至咧能夠令呢個風波咧係慢慢平息的。所以来讲呢，这方面呢其实85000之所以出事呢，绝对不是说单单个楼市本身个数字出事，而是整个啱啱那个时间呢，亦都是他们炒这个索罗斯炒亚洲货币，是令到我们金融部门搞这样的事，令到这85000不成功。如果当时成功呢，是不会香港今天这么多人住劏房，我告诉你。
1: 我这个我同意。好，听下冯生的电话先。冯生早晨。
14: 早晨啊，各位你好。我啱啱想问下呢个问题，80000几上楼啊，买 condo 呢个问题。咁咧，董先生咧，佢嗰啲政策其实系好艰难先可以做得到，同埋喺社会里边好多啲有物业嘅人，佢哋都浑水摸鱼嘅。即系我唔系话全部蛊惑，都好多啲蛊惑人。譬如我睇新闻，我听到香港好多嗰啲有物业有钱嘅人咧。佢都用方法嚟走法律啦，去揾到公屋住喎。咁佢其實佢唔合資格嘅，即係收入好高呢樣嗰樣。咁其實呢個政策擺係為咗人民好嘅，但係其實佢當時有咩方法嚟控制呢啲蠱惑人？ 等佢唔好混水摸魚。你知道我哋亞洲人好古惑噶啦，所以佢哋會行呢條路啊。都係一件好事嚟噶。如果人民係咁，但係我佢做呢個方法咧，係會唔會激嬲咗啲啊地產商啊嗰啲四大家族啲地產商？哇！你起啲公屋啲嘢，益曬啲窮人咁，咁我點可以賺啲錢啊？即係我要鎖實啲地啊啲嘢，等佢越嚟越貴噶嘛。你可以啊睇下。你可以讲下用咩方法嚟控制呢啲蛊惑人啦，佢唔好同嗰啲穷人争嗰啲福利啦，或者点？唔该晒，朋
1: 友。OK， 唔该晒啊，冯生嘅意见。嗱，头先阿陈 Sir 已经讲咗85000个由来啦。其实因为董先生咧，佢系有远见嘅人嚟噶，佢知道香港嘅问题之所在，除咗房屋咧，就系产业。因为过去啦，即系回归前嗰20多年啦。基本上我哋一招嘅啫，就搞地產。咁啊，梗係肥咗啲地產商啦，同埋或者你跟住去炒樓嗰啲人咪發大財咯。但係底下階層嘅人，除非你有居屋或者公屋啫喎。如果唔係，你要租樓住啊，你自己去買好辛苦嘅喎。咁你啲地鋪咧，嗰啲鋪頭個租啊貴到驚人嘅。咁啊，結果點咧？我既然交咁多租，我點解唔喺雲吞麵啊、喺叉燒飯嗰度加價咧？所以好離譜嘅就係以前可能10多蚊一碟，一夾炒到嗰陣時啊，30-40蚊一碟。咁啲打工仔咪要付出好多錢去，其實係交租。佢交租之後就益咗咪呢個地產商啫嘛，即係有物業嘅人啊嘛。阿董先生睇到呢個問題，佢知道嗰個香港嘅整個經濟結構出咗問題，咁咪要改咯。佢改簡單啫，我能夠居者有其屋。咁啊，好似頭先阿陳 Sir 講啦，喂，佢計條數出嚟嗰陣時嘅需求係85000一年啊嘛，個單位，而事實上啱過你計條數出嚟。咁但係咧，佢操之過急。佢唔知道咧，喺外面已經埋咗好多雷，其中一個就係索羅斯啦。佢喺其實我哋回歸嗰日啊，1997年7月1日咧，第二日佢就追擊泰國先嘅。
15: 係
1: 亞洲金融風暴由泰國爆起嘅。咁啊嗰陣時咧，包括曾蔭權啦、董先生啦、梁振英啊、任志國，佢哋全部都唔知道發生乜嘢事，掉以輕心。到你連環爆啦，到印尼啦、馬來西亞爆到香港嘅時候咧，就大件事，因為佢目標咧就係香港，索羅斯目標就係香港。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嘅財富最多，比較起上最多。咁啊，即係當然啦。我哋後來知道啦，中央出手啦。其實嗰陣時中國嘅外匯儲備唔多㗎。佢係點咧？江澤民出手同埋朱鎔基 ，OK， 我幫你打，幫你撐住。佢唔想香港冧。因為你諗下啦，對於西方嚟講，索羅斯嚟講係揾錢啫，打冧香港。但係西方嚟講就係、是、嗱，你中共接手嘅政權咧，你接咗香港咧係唔掂嘅，香港係玩完嘅。所以中國死撐咯，咁啊撐住。但係咧，當時亦都好多，即係我講係對佢唔同意見嘅人啦。我記得好清楚，就係、是、任志剛、肥龍同埋曾蔭權打大鱷嗰日朝頭早，咁啊，當然好緊張啦。《蘋果日報》社論嗰陣時寫咩啊？而家就係放貨嘅最好機會。你即係叫埋香港啲股民啊，《蘋果日報》啊，佢一齊放貨。香港政府嘅救市，你去訂貨。係。咁你想香港市冧啊？佢目的就係咁啊嘛。咁你話《蘋果日報》嘅老總啊，或者係佢個老闆同埋索羅斯咩關係？我唔知你暗中係咪幫索羅斯啊？
15: 所以拉咗去坐監。
1: 呢個坐監你好多問題，其中一樣嘢啦。
15: 所以呢啲叫我有我報啊。
1: OK， 喂，係咪馮生有咩補充？馮生你講啊。
14: 誒，你好啊，有少少補充。當時80000蚊幾上樓咧，有聽話有一班人係搞對抗係。是出嚟遊行話話啊！你要填海啊，起多啲屋啊，呢樣嗰樣啊，又話咩啊？影響到生態啊，海洋嘅生態啊！咁好多人都話哇，人都冇地方住啊！你顧住海洋嗰啲嘢嘅生態，咁永遠都係背後咧嗰啲金主或者係搞對抗嗰啲黨派咧，佢會用好多方法嚟搞我你呢個80000幾嘅人啊嗰、那個政策上樓噶喎。你可以講下呢啲佢點用咩招式嚟搞我呢個政策咧？唔該曬 ，thank you。
1: OK， 唔該曬。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聽客戶信息翻嚟再同大家討論。
16: 汇星论坛是由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7: 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27: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17: 啊，为什么呢？
27: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17: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2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 OK 的啦，
17: 送礼最高层次，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六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席位，当中三人是现任或前任的市议员。在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并冇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在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在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的投票箱。在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同埋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是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今个星期六一年一度的 RBC Grand Fondo Whistler 公路单车赛将会在 Whistler 举行，届时当名参赛的车手将会公路上竞赛，当局呼吁驾驶人士需要保持耐心及格外小心。赛事组织者提醒司机，预计由凌晨5点半到下午4点左右，西温哥华至威士拿之间的双向道路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和道路安排，随着赛事进行，影响路段将向北伸延。赛事组织者说，99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交通将会全日保持畅通，但是温哥华和威士拿之间的部分路段交通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时速限制将降到60公里，请驾驶人士听从交通管制人员指示，做好随时停车准备，并预留额外行车时间。道路将随着单车选手通过后逐步恢复通行。以下是预计交通受严重影响大致时间及地点。起点史丹尼公园至到西温哥华，由上午5点半至到上午9点半会受影响。影响地点包括斯门桥北行方向会封闭，另外西温哥华 Taylor Way 亦都会封闭。Marine Drive 有交通管制，和1号公路东行亦都会封闭。之后由西温哥华至到 Squamish， 在大约上午6点半至到下午12点半，部分路段将会有改道安排，包括逆线行车、减速、临时交通管制和部分社区及路口封闭。而 Squamish 至到 Whistler 由大约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预计99号公路行车道会有封闭、减速、临时交通管制等。最后是99号公路由威士拿至到奥运公园的卡利行路会封路到下午3点。在香港支联会案昨日判刑，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他在一个节目表示留意到外国就香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如口号式的指控，但他说这些所有案件均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均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合法律精神的做法。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说，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 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2: 当然我是关心讲的我们什么东西呢，但是如果你看回的话，似乎我感觉都是一些口号式的指控。譬如说啊，喂，好像是不是影响了香港法治呢，那我一定问了究竟为什么影响到香港法治呢。你看回我们任何案件，不是单说刚才你讲及的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们都是遵从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的过程。
22: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坚决反对部分美西方国家就这一宗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sway 嘅航线方面噶，下一班船咧系中午12点啊，达到八成以上满噶啦。之后1点嘅航班咧，亦都系位置十分紧张，近九成满。其余晏昼嘅航班位置咧系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个别航班位置可能比较紧张少少，尤其是系晚上8点和9点嘅航班咧近八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sway 翻嚟图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达到九成满以上噶啦。1点的航班咧，亦都系八成以上满。晏昼航班咧，整体嚟讲都系位置唔算太过松动噶，公众所以需要特别留意。黄昏5点同今晚7点以及尾班船9点咧，位置都系十分紧张，最好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卑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噶，达到八成半满噶啦。其余晏昼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是上午10点10经已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是下午1点15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与下航班的位置情况大致相同的。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 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7: 吓、啊，点解咧？
2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7: 送礼最高层次，
27: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舒美斯皮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5折优惠，
17: 买蚕丝冬被仲送蚕丝下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0: 仲有10多种花式嘅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乔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圆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17: 买200蚊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604-232-0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咧，查询

0: 讲楼价一跌咧，个个将矛头所有嘅责任咧推俾阿董先生。我就唔系帮阿董先生讲说话嘅，但系我嘅感觉啊，因为当时系亚洲金融风暴，咁啊香港好多人啦，当然啦，有物业嗰啲又损失惨重啦，就所谓出现一个名词叫负资产啦。香港当时负资产咧系成好似十万宗，如果冇记错，好多人系负资产嘅。咁啊，个系啦，即系开始嘅时候啊。咁啊，當然啦，將個怨氣就發泄喺董先生身上啦。但係以我觀察，喂，泰國、新加坡，佢哋冇搞八萬五啊，八萬七都八萬兩五八千七都冇啊。咁點解佢哋樓價跌一半咧？係
1: 啊，
0: 你解釋唔到噶嘛？
1: 照白。
0: 咁就好似啊，當時梁錦松講過嗰啲説話，佢話啲嘢升得幾多就跌翻幾多啊嘛。佢呢個合理嘅，不過又俾人講話風涼話啊嘛。啊！陳Sir，頭先阿馮生，之前阿馮生咧問過你嗰個問題，你可唔可以回應一下？
2: 啊，正話咧就有聽眾問咧，就點解會樓價跌得咁緊要？同埋咧就我同事啊，又正話講到咧，就話梁錦松生話咧起幾多跌幾多啦。呢個係經濟學嚟，因為本身係一個財政師，佢係讀經濟出身，佢係一個銀行家。咁嗰個市跌幾多？起幾多跌幾多呢個係啱數喎，你通常一般都係咁樣嘅。嗱，點解會嗰個波爆得咁勁呢？嗱，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當時香港嘅地產界點樣運作。嗱，香港嗱，我假如間有一個物業，今日值一百萬，咁我咧用一百萬買翻嚟，咁我照佢落訂啦。嗱，當時咧嗰啲嘅地產經紀咧就可以碌卡嘅，我就揾我張 credit card 可以碌十萬蚊，然後咧就買咗，聽咗我括住買個字咧，就話買咗呢個單位啦。咁好啦，因為嗰陣時啲人你炒到興冚冚噶嘛。咁如果我真係好彩咧，二十零日三個禮拜我又買出去，我唔貪多，一百萬我賺五萬蚊我走噶啦。嚇，咁五萬蚊我諗相信喺嗰個時候喺嗰個勢咧就絕對起到嘅。咁於乎咧，我轉手咧就賣咗俾阿波叔。好啦，個問題出現啦，我賣俾波叔。我是真金白銀寫好曬所有文件，波叔要俾一百零五萬，我先至將我嗰個名下嗱嗰陣時叫魔貨啊，嗰陣時咧就唔係話真真正正嘅一個嘅實單嚟嘅，嗰叫魔貨。咁佢哋都可以炒魔貨嘅嗰個時候就，咁於乎咧我就魔咗俾阿波叔啦。好啦，嗱你聽清楚個時間線嚇，我今日係九月十二號，我係買咗。三個禮拜之後到九月尾啦，到三號啦，咁我咧就賣咗俾阿波叔。嗱，大家都知道你碌 credit card 係有一個月數嘅 ，OK？ 咁即係話咧，我都未曾找嗰條 credit card 數，我已經真金白銀喺阿波叔嗰個魔貨嗰度，我係收咗五萬蚊現金。咁你諗下呢個完全係冇。真真正正的錢和真真正正的貨在個市上高，咁於乎一路一路咁樣去滾大的時候咧，咁你可以想象之咧，個波咧就吹到好勁，係咁樣爆出嚟，絕對絕對同八萬五係冇關係嘅。所以後期嘅時候咧，落咗嚟之後咧，香港政府咧就唔准兩樣嘢，第一唔准地產經紀用 credit card 找數，你要落訂，唔該你真金白銀攞張本票，你去銀行開張本票，啊，你落訂十五萬，好啦，波叔你要俾十五萬我，咁我買嘅時候咧，亦都要俾一張本票原本個賣家，咁呢度咧係要實打實著 ，number one，number two 咧唔准摩貨賣嗰陣時，家下我有冇再放翻我就唔知，但係當時咧有一段時間係唔准摩貨賣，咁所以咁嘅情之下咧，呢兩個。嚟當時仲係可以行嘅時候咧，於乎係造成咗個泡沫係好勁，所以八萬五絕對唔關東山事，千祈唔好搞錯。
0: 好，而家開放咗電話熱線啊，6042671320，歡迎聽眾參與討論。啊 ，Michael 啊，唔知係咪陳 Michael？ 啊 ，Michael 有咩補充啊？
3: 我有嘢講啊！我哋今日董建華錯蓋棺定論，我哋唔可以喺佢經濟上嘅成就。嚟對一個好，即係好簡單嘅評價，即係佢處喺嗰個時代，係兩個政治體制交換嘅時代，而家係用於承擔去維持翻喺呢個政制體系交換嘅時候，那個穩定同埋嗰個民心，所以我哋應該係讚賞佢， 即係為咗自己個國家。

0: 能够去作出嘅嘅呢个贡献，但系喺呢个时代嗰个动荡，真系你好外人好难预料到佢接踵而来。跟住1998年嘅呢个金融风暴，哇！香港承受好大嘅压力。当时中央政府朱镕基讲嘅说话，佢话我哋一定唔会让香港回归到我哋手上而衰落。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持香港嘅繁荣稳定。咁样有咗呢个夜战索罗斯出现啦，你抛几多就买你几多钱，中央政府有，卒之啊系打败咗呢个索罗斯索罗斯，但系我真系话我哋呢个香港嘅发展就系出乎咗中国政府嗰个预料。你睇下，班前嘅23条唔能够通过，立法会每次议案全部都冇一个成。当你嗰个法案对民主党乜无利嘅时候，佢就离场。嗰个议会嘅人数唔符呢个法律规定，又留会。啊！你睇黑梅自己。嗰啲遊行隊伍擔住美國國旗，去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度大肆呼喊香港，叫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制裁香港，令到中國政府痛定思痛，即係咁落去唔掂噶啦，一定唔掂。所以新嘅國安法就開始成立咗。
1: 嗯 ，OK。
0: 咁我哋今日睇睇中，喂，今日我哋再睇睇呢個香港嘅成就，你睇下。佢嗰而家今日我哋唔需睇，我睇一个数字可以报俾你听。香港嘅外汇储备系4429亿美金，香港嘅财政储备啊系6783.6亿。
1: 啊 ，Michael， 多谢你意见啊，不过我哋要到休息，我哋要到休息时间听客户信息先啊，唔该晒。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3: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2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5线。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6: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8: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9: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嘅节目。今日两位嘉宾系杜广正先生同陈乔文先生。啊，阿波叔，我知道你喺地产界，头先我哋讲85000啦，你对香港80000，你点睇法？
11: 我觉得嗰阵时吹个波太大， 正如頭先啦，即阿文哥所講啦，佢話你冚萬都唔摸貨，即係嗰個貨咧，我唔使買嘅，我淨係篤個鼻耗咗佢，揾咗幾家落一落一個小頂咧就搞掂啦。所以咁環境咧，就一到到真係咁樣吹到最後嗰陣時咧，實際上全世界都爆。我知道九一事件之後啊，喺美國嗰地產咧就全部冧曬啊嘛。後嚟嚟講啦，一樣咧就靠住呢個摩火咧，就令到啊美國地產咧重新升翻上去。但係到最後嗰陣時咧，就竟然間咧整出一個咧就金融海嘯啊！所以咧，全世界任何用呢啲咁嘅摩火咁樣谷法咧，就必死。咁啊，睇下邊個最後揦到嗰陣時咧，就真係啊永不超生。我記得啦，嗰陣時咧可以研究啲地產平到點啊，我哋知道啦，就係 Lululemon。佢住喺嘅地方咧，就係喺個叫 Norfolk 科嘅 Kissilando 啊。而家佢嗰個地啊，可以賣到啊，即係話啦，值啊，最近嘅估值啊係7000万。我記得嗰陣時我入去睇啊，一間拎出嚟賣啊，150万。嗰陣時就金融海嘯，哇！你啊到而家今時今日係貴咗幾多倍咧，係嘛？如果嗰陣時我買咗一間喺嗰度咧，講我而家唔使
12: 講嘢，
11: 真係唔使都話，係啊，冇
12: 錯遊輪啦，野菜遊輪。
11: 所以由此睇叫金融海嘯嚟啊，叫做啊蛇都死。嗰陣時係講啊就咁啊。另外一樣嘢啊，我記得1995年有一位先生叫 Martin 先生，係一個英國嘅政治家，佢過嚟香港咁啊。有幸嗰次咧，我咧就幫手車佢喺温哥華行。當佢車佢温哥華行嗰陣時，他講了一些很寶貴的事情我聽，他告訴我，他說 Bosco 你做什麼？我說我在 IBM 的。他說那你還有什麼做？我說我在電台講政治的。啊，講政治的，我可以跟你講一些政治。那時還未回歸，1995年，他告訴我，他說將來啊，有一個人，啊，不是，那時啊，他說這位啊，叫做啊Chris Patton啊，他說這位先生啊，是一個政治散彈王啊，佢即係 street fighter， political street fighter。佢話佢嚟到你香港啊，殺人打到你香港成個冧曬。佢話你香港好自為之。佢而家擺個散彈王啊，政治散彈王落香港，結果咧喺中國叫佢啊千古罪人，係嘛？就是、因為佢將所有大家定咗平安過渡嘅嘢冚唪改變曬。佢要啊香港獨立民主選舉。咁啊，一路咧玩到咧，就最後而家香港咧就難為嗰班人咧，最後被判關啊！所以睇見
12: 問題佢哋仲信啊嘛，呢班人仲信啊，
11: 冇錯啦，呢班
12: 如果老日先係判咗監，
1: 咪可以。所以我覺得阿梁錦松先生講佢係啱嘅，你升得幾多就會跌幾多。咁你跌嘅時候，你就唔好將呢啲咁嘅怨氣怪曬政府或者怪曬某個人啦。呢個係一個經濟嘅規律嚟嘅。咁加上頭先你話講嗰位啊 Martin 先生啊嘛。即係打爛仔膠，
11: 係
1: 啦，一個講規矩嘅。咁你阿董先生邊夠爛仔膠打啫？一定輸㗎。
12: 佢係公子嚟㗎，富二代嚟
1: 㗎，甚至係唔識打交人嘅。
12: 好，
1: 我哋聽下歐陽先生嘅電話先。歐陽先生早晨。
13: 阿主持啊，同埋阿嘉賓你哋好，你解釋得好清楚啦。但係我喺80年代咧已經係反對咧，全部香港人咧為嗰四大家族嗱地產公司咧打工㗎。其实这个情形呢最好简单地总括大家讲是吧，英国是处心积虑训练一班人呢来反对香港这班接班人的是吧，所以 他搞到那个人工啊超高啊地产超高是吧，所以怎么搞呢就有问题的。其实董先生好像我们这些这样的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是吧，是一针见血解决到当时 的时弊又即是社会的问题的，就是没有可负担房屋。所以他的85000是非常之好的，但他估不到后面这么多人是准备反对他，包括全部李嘉诚啊他们全部大地产公司反对他的。所以我觉得李先生是非常之好的，他的85000是吧，所以值得嘉奖的。是啊 ,OK, 这个是我意见 ,Thank you。
1: OK, 多谢欧阳先生的意见，其实我挺同意的，因为英国在香港呢，因為大家以前好好出名嘅兩句説話咧，係借來嘅空間，借來嘅時間。英國人從冇諗過喺香港有一個長遠嘅打算，即係同其他非洲啊、印度殖民地有少少唔同嘅。佢喺印度咧，喺譬如100年前咧，係即係處心積慮，係長久地擁有印度嘅。但係佢知道香港咧，只係一個喺中國弱嘅時候搶翻嚟嘅地方，而 而且仲有一條即係97年嘅條約喺度，就係1898年嘅叫做《中英拓展新界專條》，就租咗新界99年。咁你試想下啦，當香港發展到好似80年代嘅時候咁樣，你冇新界，即係界限街以北喺1997年要還翻俾中國，九龍同香港點生存咧？咁即係呢個係借來嘅時間啊嘛。咁當然啦，英國曾經作過啲反抗嘅，例如即係麥太濟夫人1982年去北京嘅時候咧，就主權換治權啊，啲你哋啊共產黨管香港啊唔掂噶，會冧噶咁。咁但係中國鄧小平咧，即係以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為前提，我一定要收翻，唔收翻你睇下點咯，係嘛？我聽日都可以收翻噶咁。不過我而家同你講道理，就係既然嗰條雖然我唔承認呢個不平等條約，但係咧我而家跟住佢去做，就係1997年嘅7月1日，我一定要收翻。我唔係淨係收翻新界，咁收翻新界應該知道冇意思㗎。你剩翻香港九，雖然香港同九龍係叫永久啫，割讓同租借啫，但係而家冇咗新界，香港生存唔到㗎嘛。咁於是乎佢咪即係到1982年啦，之後就1984年簽個中英聯合聲明，就係1997年嘅7月1日會將香港整個香港還翻俾中國。咁啊，對於中國嚟講啦，呢個係歷史任務啦。咁但係咧，中國管治香港咧。他冇諗過即係用大陸嗰套，所以點解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大家要知道，唔係咩共產主義，對唔係咩咩對民主，絕對唔係。因為一國兩制咧係資本主義同埋社會主義嘅分別，所以有啲朋友講而家，中國違反一國兩制啦，呢個係講法係唔啱嘅。你睇翻下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一國兩制係乜嘢？兩制就係資本主義嘅分別同埋社會主義嘅分別。佢寫得好清楚啊！回歸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實施，香港依然保有資本主義，因為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前，香港是從來沒有民主選舉的，港督是英國空降過來的，我們小時候港督來了才知道他叫什麼樣子，立法會那邊全部都是我們叫官守議員與非官守議員，官守議員就是什麼財政司啦，三軍司令啦，警務處長裏邊嘅，因為非官守議員咧就係點啊？港督任命嘅，完全冇選舉嘅。咁啊，呢個係極簡單嚟講，現在我哋睇嚟個不民主社會啊嘛。咁啊，但係點解佢會回歸之前嗰幾年要搞呢啲咁嘅嘢出嚟啦？就簡單啲講，係賣類咯。咁啊，對香港嘅長遠嘅政治發展有冇好處咧？嗱，長遠嚟講係會有好處，但係所有嘅政治改革都唔可以粗枝過急。咁加上咧，英國講真係，彭定康嚟講係不懷好意，埋咗好多雷喺度。咁所以你睇下，回歸之後或者回歸之前嗰五年啦，喺香港所受嘅教育啊，我哋嘅傳媒嘅影響啊，全部都係針對中國嘅。咁啊，當然中國有佢不時之處，但係咧，你咁後直接後果點咧？你搞壞咗香港，所以香港到即係7年前啦，香港嘅動亂事件。你睇到啊！我哋香港民間裏面分裂得幾嚴重，各方面啊分裂得幾嚴重，
12: 到今日都嚴重。
1: 啊，係啦，由嗰陣時開始更加即係大分裂啊嘛！點解咁多香港年輕人要走人啫？佢對呢個政權好失望啊嘛！我亦都唔怪呢啲朋友，因為點解咧？即係如果我後生40年，分分鐘我係其中一個嚟嘅。因為我後生嘅時候當然熱血沸騰噶嘛，好多理想噶嘛。咁你政府都俾唔到我嘅，咁我咪而家走一個對決咯。我好記得啊，即係成10年前啦，我有一個間接嘅朋友教書，教預科噶。佢同啲學生講咩啊？佢2014佔中運動之後咧，佢話如果下次再有街頭暴動啊，又示威啊，我第一個出嚟掟磚頭。喂，你做阿 Sir 噶咯，你同啲16、17歲嘅僆仔講呢啲嘢，咁啲16、17歲啲細學生以後咪出嚟掟磚頭咯？先生都咁講嘅，係正確噶嘛？咁咪撞板咯。所以呢個咧，即係我個人香港即係唔能夠順利回歸，我可以咁講啦，係一個香港嘅劫數，但係都難逃呢個命運嘅。因為咧，如果中國能夠喺回歸之前已經做英國會買累，我明白，但是你要拆累的嘛，人家買累不要拆的嗎？但我覺得呢，即是特區政府包括董先生不懂拆累，有些累是這樣爆到直接後果，就是香港今天這樣的狀況。好了，我們現在休息一陣，回來再跟大家討論。
14: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5: 華僑之星積極推廣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別雲集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得獎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舉辦金鑽919 Live 演唱會，和現場觀眾一起穿梭經典電影，重溫主題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7: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8: 喂，老婆去边啊？
19: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18: 谂住买咩月饼啊？
19: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18: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19: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18: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19: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0: 阿爸阿妈，系我啊。
2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1: 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最后两节嘅节目。今日我嘅嘉宾系杜广胜先生同陈乔文先生。嗱，董先生咧，即系头先提过，佢嘅第一大政策就8萬5房屋政策啦。嗱，当时嚟讲咧，当系灾难性嘅，俾人即系骂到狗血淋头。但系长远嚟睇咧，我认为佢系啱嘅。 因為如果香港人不能夠居有定所，居者有其屋，怎有信心或者可以在香港安居樂業呢？
18: 沒錯，
1: 港英當時做的政策幾十年來都是什麼，他就要高地價政策，說就說是低稅率，但是呢那些樓價就貴到媽媽都不認得。那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將賣地的錢當是一個公帑收入，所以香港名為低稅率，但是對如果你擁有物業要供樓的中產階級來說，那個時候張五常教授計算的數，香港的稅率是30多%。
18: 哦，
1: 因為你要供樓嘛，
18: 是啊，
1: 那些樓你想想600呎賣幾百萬，你是不是值這樣的錢？真的不是值這樣的錢的嘛。那政府就在那裡做收入，那麼刮埋啲錢拎回去英國。現在香港回歸之後有沒有一個先拎去大陸？似乎沒有，看不到。
18: 沒
1: 有。當然英國是殖民地嘛，跟香港即係同中國現在的關係很不同。另外一個政策就是講佢啲產業政策，他曾經提出過數碼港、中藥港、迪士尼樂園啦，咁都要對香港的產業一個轉型嚟嘅。當然提出嚟咧，又話俾人話佢係數碼港就喺度搞地產嘅。中藥講嘅就大隻講嚟嘅，冇得講嘅。咁阿陳 Sir， 你點睇法咧？
12: 阿董生提出好多意見啊，好多啲嘢，其實事後大家睇到咧，係根本係對呢個香港嘅發展好有用嘅。你睇下數碼港啊，呢個中藥港啊，咁中藥港事實家今時今日睇到香港嘅中醫咧，亦都同埋中醫藥咧，喺香港喺大學有我哋香港有中醫醫院啦，佢哋有中醫藥嘅醫院啦。嘅大學啦，咁就係浸會大學做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呢個數碼咧，加下政府咧都整個喺北區北都會嗰度咧都係發展咧呢個嘅其中嘅一個點係呢個數碼嘅行業嚟嘅，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你睇到咧，董生所講出嚟嘅嘢咧，其實加下係一路做到，同埋係對香港係好嘅，但係當時之所以點解係出現咁大困難，我正話已經講咗，第一。陳安生下面那班的 AO 全部跟他對著幹 ，number one。第二，嗰陣時咧啱啱算香港是政制的改革，啲人個人心、人的生活各方面咧，仲未曾去真係所謂回歸，所以成日嗰陣時又講又話人。地方是回歸了，人都未回歸，這個事實上是的。你寫今時今日，你過早兩日還有支聯會班友仔在被人判了刑，你就知道這件事根本香港人心真的沒有100%回歸，這個是事實來的，我們要面對這個現實。
1: 好，我聽下歐陽小姐的電話先。歐陽小姐早晨。
0: 明 Sir 早晨，Bosco 和Man 早晨。
18: 早晨。
0: 我有兩點想講嘅啫，就係明 Sir 頭先提到一國兩制嗰個定義啊，咁我都好有興趣即係分享少少啦。即係我睇法有少少同阿明 Sir 唔同咯。雖然你提到即係話社會主義同埋資本主義，即係你所謂嘅一國兩制喺香港嘅施行，咁你就話係冇錯嘅，仍然而家係一國兩制，因為仍然有社會主義，而香港係有資本主義。咁或者大家可以解釋一下何為資本主義啦。咁喺我自己嘅理解啦，明 Sir 可以即係亦都係糾正翻我嘅，如果我錯。資本主義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咧係需要有好多嘅自由嘅，包括頭先阿 Man 咧就係恥笑呢個支聯會嘅人係坐緊監啦嚇。他們就是失去了自由。在一個資本主義呢，最重要來說呢，有很多方面的自由，當然一個 free market 啦的 trading 啦， no matter currency 啊，很多其他的東西。那現在的香港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自由呢？在一個 free market 裡面呢，是需要有法律上面的自由啦，是需要有這個言論方面的自由，讓大家可以去即係相信啊，這個地點啦。咁大家睇翻世界上面嘅 financial 嘅一啲嘅比較即係資本主義係較為高嘅城市，倫敦啊、New York 啊、Tokyo 啊呢啲地方，其實係一個點樣為之資本主義而係有自由嘅地方。咁係呢個兩制，呢、這個資本主義嘅制度喺香港係咪真係存在呢？咁另外咧就係講翻阿董建華啦，咁歷史就冇如果嘅，佢要痛腳落場，咁唔係單係陳方安生嘅問題嘅，咁亦都代表咗佢自己嘅能力 至于85,000呢，我是认同的，但是亦都要讲真一句，香港之所以咁耐都咁成功呢，我自己觉得能够 create 咗一班好大个 percentage 嘅中产 middle class 呢是好重要的。而呢个 finance 嘅resource 或者是 property 嘅 booming，令到香港是能够有这个 middle class 的成立，而是令到贫富呢是不是那么悬殊，相反地97之后呢贫富是越来越悬殊。原因何在？董建华85,000呢去令到更加多，如果能够令到更加多人是有屋住，不用好像现在这样呢，那当然是最好了。而香港政府一直自从回归之后呢，未能够真真正正是抑压到这个地产商 的霸权呢，亦都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并不能够呢一下子一句说话讲。但最后我都是想讲，我希望大家明白到支联会的人被收监呢，其实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我不觉得值得耻笑。唔该晒。
1: OK， 唔该晒欧阳小姐的意见啦。阿榮先生，我嘗試解釋一下俾你聽。至於你話一國兩制，其實你如果睇翻中英聯合聲明啊，佢個正本文件連埋附件備忘錄六頁紙嘅啫，唔係好多啊。中英文都有，上網完全睇得到噶。佢講得好清楚，就係中國嘅社會主義制度唔會喺香港實施，因為香港一直以嚟係行資本主義制度。不過現在中國都係資本主義制度啦，唔好講話中香港啦。嗱，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咧，呢個係經濟制度。你頭先提嗰個咩自由啊，有冇選舉？嗰個係政治制度，兩者要分清楚啊。所以點解喺基本法又好，喺中英聯合聲明都好啦，佢講嘅係經濟制度而非政治制度。所以點解後來啦，即係簡單化啲喺80年代，我哋香港講咩啊？馬照跑，舞照跳，呢個就係香港嘅生活方式，香港嘅資本主義制度就係咁樣噶啦。大陸嗰陣時係唔可以跑馬噶嘛，冇舞廳噶嘛，咁而家可以有埋啦，係嘛？咁但係咧，我覺得香港人當時嘅需要咧，只不過係我哋嘅生活方式不變。你回想一下喺我哋細個喺香港，我哋喺政治上咩自由啊？我哋可以選港督咩？我哋可以選立法會議員咩？記唔記得咩叫非法集會啊？三個行埋都唔得啊，就非法集會啊！呢個係政治上對香港嘅鉛制，係好恐怖嘅。咁當然大陸啊更加離譜啦。但是呢，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呢，它是那個經濟制度改變了，行中國特色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它們叫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但是香港一直以來呢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你看回美國了，美國是什麼愛國者法，一定有些言論被鉛制了，但是美國都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來的嘛。有很多經濟學家說資本主義的典型呢應該是弗里曼，他說Michael Friedman就是講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香港，直至到90年代，他都是這樣講的。咁我想明白咧，就係我哋唔好將嗰個所謂一國兩制混淆咗。所以如果你任志剛有，我記得任志剛早幾年有兩集喺電視解釋過嘅呢、這個，佢話你如果就咁睇嗰個定義啊，基本上一國兩制香港中國冇違反到嘅，因為佢冇喺香港實行咩咧，社會公人民公社啦、大鍋飯啦、國有企業啦，冇。所有原本的經濟制度在香港依然運作緊。至於你話法例有冇改變，當然有改變啦。美國都有改變嘛，英國都有改變嘛。呢個改變是不出奇的，但是起碼以即係你話佢係假選舉都好啦。香港現在係好過殖民地時候嘅英國政治制度噶嘛。嗱，我希望咧可以即係解釋到俾你聽，或者有咩意見，一間可以打翻電話翻嚟。我哋而家繼續聽下阿姚女士電話先啊。阿姚女士，早晨。
2: 是早晨啊！我想讲，其实我而家带住一个沉重的心情，因为有两件的 issue， 一个是你哋而家讲紧嗰个话题啦，一个就是现今发生的问题嘅 issue。咁好啦，我第一个嘅沉重的心情咧，就是当我回想翻即系97、98嗰阵时所发生的事，我知道。在那時候的群情洶湧啊，還有那些傳媒的寫作啊，那個標題啊，一路都是很非常之 恶，同埋好强烈嘅反对。呢啲咧，其实我哋跟住嘅睇到嘅都系一贯有啲嘅黑势力喺后面操作，系利用咧炒作人里即系、市民里边嘅不满啦、然后咧藉着任何嘅情，假如佢当日话、哦、我哋有十年我哋都唔使起屋啊，佢一样又可以炒呢样嘢喎。总之唔系任何话题咧，佢都谂到啲方法咧，藉着传媒。买通咗啦，当然啦，已经好公开嘅秘密。其实嗰啲买佢嘅人，嗰啲喺度偷笑啊！哎，真系蠢啊！你哋班人信晒，好嘢好嘢！哎呀，我哋即系笑紧佢哋嗰啲人嗰、那个那个无知啊，嗰种咁嘅即系一面倒。好啦，我想讲一样咧，就系我当时咧其实我一直对政治系疏人嘅，甚至喺2003年咧，推行啊葉劉啊推行呢個第三條咧，我因為聽咗商台嘅節目咧，咁啊一面到啦，我都出埋去遊行喎，啊，咁咧好啦，我當時睇到嘅，我親眼睇到嘅，擺個旗啊，我行嗰個仙尼斯道啊、銅鑼灣道啊、公園啊，咁都合個疏攞攞嘅，啊電車又可以行，啊車嗰條馬路好窄嘅啫嘛，有得幾多人咧？竟然就话唔知夜几晚啊，几多嗰啲人？好啦，嗰啲相我睇到啦，将叶柳就摆到一个巫婆咁嘅样啦，咁我都好反对巫婆噶嘛，即系呢啲咁嘅邪灵啊。好啦，嗰啲相咧，我大概两年前到咧，我想抄翻嚟睇下，啊问，哎呀，原来冇晒咯。换言之咧，俾我睇到嘅当时游行嗰啲咧，系喺一个好远嘅镜头。而且那裡的大過什麼的油的大球場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何來一個大球場放那些人在那裡示威呢？所以呢我就知道中了計了，不斷我就自己去研究啦，去看啦，我就知道原來我都受了騙。好啦，我另外我就覺得當時如果真的人有心的話呢，可以將大家可以傾下，不用85,000啦，而且85,000不是即刻就变到出来的嘛，都要去看下揀选啊，要几多年后那么分批，那么慢慢啊，使乜睇到今时今日啫？总之呢就搞到人呢是凶恶好反对好委屈咁样。
1: 好啦，阿姚女士，我哋唔好意思，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你有兴趣而家再尽量打返转头啦，唔该晒。
4: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誉。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 揾我话 Alfred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fred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3: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66毫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虾蜜瓜9.8毫一磅，冰鲜有头南美白虾8.96毫一磅，大统华泰国茉莉香米33.99毫一袋，泰二酸菜鱼12.97一盒。大统华娇磨新店招聘会于9月11日和12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喺 Burnaby Executive Suites Hotel 举行，详情请浏览官网或致电招聘热线1833-564-6868。有大统华真好。
5: 汇星论坛节目主持陈敏明，
6: 欢迎大家回来最后一节的汇星论坛节目。今天两位嘉宾是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陈 Sir， 刚才你对某些听众有些回应，
7: 正话欧阳小姐就说我耻笑那两句的人，我并不是耻笑，你记不记得我最后讲一句咩？我直至到今时今日，香港都未曾所有人心回归晒，佢只不过系另外一啲人，另外一啲谂法啫。Number one，Number two咧，佢哋之所以系俾人收监，因为佢系犯咗国安法，佢系要求外国政府系制裁香港同埋制裁中国。咁呢样嘢咧，系任何一个政府其实都唔可以呢样嘢嚟到去實行的，所以你要搞清楚，正如好似你話 Ming Sir 所講咧，就係話你要搞清楚，香港所謂一國兩制唔係共產主義同埋資本主義 ，no， 係一個係香港行嘅，今時今日仲係資本主義，但係中國行嘅唔係共產主義。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喺呢個麥嗰度，係中國行嘅叫做特色嘅社會主義，係呢個社會主義係適合中國嘅發展咁解嘅啫，唔係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可以話俾你聽，今日大部分全世界國家係冇行呢樣嘢嘅，
6: 冇國家實行過共產主義。anyway， OK， 我聽下 Tommy 嘅電話先，爭取時間。Tommy 早晨，
8: 係三位好。我想回应一下欧阳小姐，我觉得她反中反到已经是即是即没晒底线，不知怎么说，总之我反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好像我其实我根本就不清楚中国现在所行的什么制度，还有 OK， 中国的党就是共产党，但所行的是特色社会史，英文叫 social progressive， OK， 听清楚，不是不是共产主义，是党的共产党，但是那个制度就不是 OK。 同埋我想回应一下，为什么他说香港政府配这个支联会班成员入罪是收市，没错，是支联会那个收市，不是香港政府的收市 OK， 你搞清楚。即是他全部犯了国安法，同埋全部反中联港的，我不只 是中国或者香港，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容忍依咁嘅做法嘅 ，OK，OK， 同埋佢話咗香港中個國安法係惡法，其他美國啊、英國嗰啲係就好法，我真係唔知講啲咩好啊！啲咁嘅人即係總之我覺得我最後想得罪啲港共，忍咗佢好耐嘅，一中係咁追住中國，我諗唔知係咪。中国共产党杀咗全家个死政长，所以咁憎恨中国咧。
6: O K， 唔该。O K，Tommy，O K， 唔多谢你嘅意见。嗱，不过我认为咧，听众有唔同嘅意见好正常噶。作为主持人咧，我只能够将我个客观意见即系讲俾大家听。即系头先欧阳小姐讲过，即系一国两制嘅问题啦。我即系嗱，好多文件系公开嘅，咁大家上去睇下咯。再唔系有都上网或者唔需要睇书噶啦，你都知道咩叫社会主义，咩叫资本主义，咩叫独裁政体，咩叫民主政体。以香港為例，香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不要忘記回歸之前，即起碼80年代之前那100年， 香港都是一個獨裁政府嚟噶嘛，但唔妨礙佢哋行資本主義噶嘛。咁啊，民主嘅國家可以行社會主義，可以行資本主義。我哋加拿大好多社會主義元素噶，但係咧當時回歸嘅時候咧，我哋針對咩咧？就係、是、大陸嘅社會主義，我哋最驚噶，大鑊飯啊嘛，話人民公社驚噶嘛，唔可以香港實施。咁其他我唔會理你噶。咁但係中國就北京好仁慈啦，我俾埋你選舉，可以派個華人香港人做特首，講呢啲即係令到香港人放心嘅説話啦。我仲阿姚女士有啲補充，阿姚女士有咩補充啊？快啲！
9: 我想講嘅就係另外一樣使我即係心痛嘅，就係咧呢種嘅現象啊，即係假信息企圖係去改變人嘅態度啊。知道呢個真相啊，係推出好多嘅假消息，總之好多嘅喺近日嘅傳媒嗰度出嚟嘅。咁咧，我就唔係話特登去揾我啊，我揾一啲資料，佢突然間就湧起好多好多。咁呢啲係乜嘢咧？就係將好多中國同埋香港嘅嘢咧，係去醜化啊，根本就不合情理，不合事實。咁我實睇咧，原來有好多咧，當中有啲係華人啦、但係咧好多咧，哇，係喺香港，我相信係香港，我話佢當時係香港，係外國人，係英國人嚟嘅。咁佢咧就有人訪問佢，咁佢就將即係好多好負面嘅嘢講出嚟啦，好似中國近日嘅嗰啲。屋啊、樓市啊、嗰啲即係空屋、空樓啊等等嘅嘢，咁佢講到好多好負面，咁我亦都睇到咧。另外睇到，其實2019年啊三月，陳方安生帶隊去咗美國，大概有呢個十個人咁上下啦。見呢個 Congress， 包括咗 Nancy Pelosi 啊嗰啲高級人，嗰陣時啊都未曾正式爆發。这个恐怖事件啦，恐怖事件就喺六月以后就咁大上，越炒就越兴啦。咁佢一早已经几个月前已经去噶咯，咁已经系即系喺嗰度得到认可，得到支持。咁呢啲事咧，喺佢自己亦都以为好空有成竹啊，呢次搞掂噶啦等等。咁好啦，到而家咧就转咗啦。不知道大家除了我剛才講有很多講出來負面 的假消息啦，是去醜化抹黑，另外呢就有名正言順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杜魯多現在宣布了我從幕僚的成立一個新的公司要在這個
6: 姚女士
9: 製作的
6: 時間差不多了。
9: 現在呢我大家知不知道他在这个公布了的时候呢，
6: 姚女士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要交咪了。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一次再听啦，不好意思啊。波叔，刚才听众讲这么多，你有什么回应啊？
10: 我觉得来讲就叫做，如果是香港那个有一个这样的爆煲1997啊，这些是在所难免的。就算我哋睇翻啦，美國啊，佢本身啦，亦都有啊。2008年嗰陣時係一樣係咁爆煲嘅，就因為大家個地產佢炒得過熱啦，導致咁。所以香港嗰陣時咧，就係英國亦都諗住谷到香港嘅樓市咁厲害，然後篤篤爆佢啊。所以結果董建華上台咧，就接咗呢個鹽尖堆，跟住嚟講孭曬飛嘅。
6: OK， 阿陳 Sir 唔好意思，30秒，
10: 仲有。
7: 冇嘢啊！我就淨係講啦，話俾阿歐陽小姐聽，香港之所以培養一班中產咧，就只不過係香港港英政府年代係希望就係用樓宇令到市民積聚資產，而佢就谷起個地產，令到我哋有錢。你諗下，我哋而家移民嚟嗰啲人，你問你身邊嘅朋友，你就已經知道，如果冇咗間屋，佢哋乜嘢都冇。我要話俾你聽，所以你知道積累嘅財富其實係因為嗰個經濟嘅政策得嚟，唔係一定話。边个做得好，边个做得唔好
6: ？OK， 多谢大家今日收听《回声论坛》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7: 拜拜，拜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2: Main Gap 20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3: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2: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3: 电话604-998-7898。
1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6: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5: 顶级商王百莲蓉月，
16: 真心挚爱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加拿大美心顶级商王百莲蓉月
18: 是最靓嘅月饼。
19: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2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现在是由张玉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中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关系形容是令人匪夷所思，并将他们和乌克兰与邻国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是相提并论。泽连斯基说，美国威胁吞并加拿大是十分危险，表示两国都有责任解决分歧，说邻国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后果严重，而他们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都是一样，都是拥有漫长边界而悠长历史的邻国，而他们目前紧张局势自然不同。莫斯科对乌克兰是长达4.5年的致命侵略战争，而渥太华和华府之间问题则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他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必须进行非常有建设性对话，因为这会很危险，别无选择。泽连斯基正在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今次访问重点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冬季防备工作。他都谈到乌克兰与加拿大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重启与莫斯科和平谈判的努力，以及他对普京举行任何潜在面对面会面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在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加美贸易关系，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争，特朗普又表示伊朗正在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经已看透这一点，他相信战争将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会暴跌。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支联会案件话，这个是重大国家安全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和平，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4: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25: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呢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还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见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一些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那里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24: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24: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由温哥华嘅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嘅，已经超过近九成满噶啦。其他晏昼航班咧，三点钟航班系比较紧张嘅，其余航线咧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嚟图瓦臣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一点钟，已经超过八成满噶啦。两点钟到航班咧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部分航班例如黄昏五点同今晚七点同旧边几班船咧都系比较紧张噶，公众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比去靓道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十二点十分嘅，经已近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等到下一班船两点廿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道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十五分噶，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三点打号航班的情况大致相同的。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二十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三十。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十四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十九度，最低气温摄氏十五度，落雨机会百分之二十。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十九度，最低温摄氏十四度。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 各位温哥华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5: 咦，呢、這个碌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8: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5: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18: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5: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6: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十一至晚五点。
27: 快而准煲冬瓜，
2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7: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8: 咁普通都要你教？
27: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声，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
26: 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嘅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九月份咧系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啦。嗱，呢个嘅国际性嘅活动啦，主要咧系想提高大众咧对于阿兹海默症呢个嘅疾病咧有更加多嘅认识啦。嗱，透过及早嘅诊断同埋积极嘅面对啦，咁加上咧社区上咧有一啲嘅支援服务噶，咁都可以咧有效咁样帮助到咧系受脑退化影响嘅患者、家人以及咧系照顾者噶。嗱，而今日咧亦都好开心，请嚟咗一位治疗脑退化症嘅专家，咁佢就系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 ，Dr. 和聚王，黄医生你好，
7: 系你好，大家好，
6: 嗯，黄医生好开心咧，又次可以访问到你啦，
7: 系啊，
6: 同大家分享一啲关于脑退化嘅信息啦，
7: 系啊，好高兴啊，其实咧每一年嘅九月份咧，刚才讲过啦，都系呢个全球嘅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World Alzheimer's Month， 咁我哋所谓关注嘅意思咧，即系要理解到哦，原来阿兹海默症系咩一回事啦，又或者有阵时有啲先兆啦，又或者可能切身处地，我哋每个人谂嘅，咁究竟自己又或者自己嘅家人、自己周边嘅人，其实有冇系病发嘅征兆啊？有冇咁嘅情况？如果真系有嘅时候咧，我哋要点样做咧？咁希望今日咧都能够深入浅出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6: 嗯，阿黄医生啊，其实有啲朋友咧觉得即系脑退化呢一样嘢咧，好似离佢哋好远咁。咁但系咧又听到一啲嘅报道咧，就话啊，其实脑退化呢一样嘅疾病咧，喺全球啊，甚至系好多世界各地嘅患者咧都有上升嘅趋势。
7: 系啊，
6: 咁其实呢个嘅问题，大家都即系认真要关注。
7: 系啊，系啊，嗱，首先讲翻少少，分享少少数据啦。咁其实咧，我哋知道脑部退化咧，或者我哋简称脑退化啦。咁其实咧，我哋知道脑部退化咧，或者

0: 比加拿大现时来讲2026年呢大概有70几万的人士是患了脑退化的，包括最常见都是阿兹海默症的。如果未来25年任何改变都没有的话，这个数字会飙升，会去到170几万。再讲回近一点，自己在卑斯省，卑斯省来讲其实现时大概有脑部即係退化嘅人士咧，個數量數目咧，大概係有85000幾人，咁都唔少噶。咁又係啦，未來25年，如果任何情況沒有改變的話咧，這個數字都係會增加到250000幾人嘅。換過嚟講，我哋每一個人嘅周邊，可能係家人啊，可能係朋友啊、鄰居啊，其實好大可能咧都會遇上係有一啲咧患咗腦部退化情況嘅個案嘅。
1: 黄医生，其实我想很多人会认为年纪大了，即是记性啊，或者很多甚至工作那方面可能都做不到，有些退化的情况。黄医生可不可以给一些意见给大家，怎样去界定其实这个人是一个正常的老化情况，定是还是他有脑退化方面的症状呢？
0: 这个问得很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首先可能会关乎自己或者周边的家人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察觉到有些特别的发现，究竟是不是脑退化的征兆呢？我们首先就应该是退后一步，想一想其实在正常的年长的情况，脑部的功能有没有任何改变呢？重点是改变了。其实一般的脑部年长的正常的情况呢，并不会是发生脑部退化的情况的。换句话来说，脑部退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年长的过程。如果说正常的年长过程呢，脑部的结构方面或者功能方面有没有东西变得一点呢，可能会在这个速度啊反应方面呢就没有那么快了。换句话来说，我们知道呢，如果所谓记忆力呢，其实要制造记忆力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观感，无论是眼耳口鼻啦，见到的东西呢是会制造了一个特别的档案，一个记忆啊。咁咧就一個比喻啦，如果你真係有呢個記憶或者呢個檔案嘅比喻咧，就好似收埋咗或者係收藏咗喺唔同嘅櫃桶裏邊。咁到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去揾翻嗰個櫃桶啦，揾翻嗰個記憶嘅。正常嘅年長嘅過程咧，製造記憶方面咧係應該沒有大嘅改變，只不過係找尋搜尋記憶嘅時候咧，去揾翻嗰個檔案喺邊個櫃桶咧，就可能用長少少嘅時間。咁換過嚟講啦，如果有任何嘅年長老人家啦，或者叫老友記嘅時候咧，佢喺製造記憶個過程係出現咗問題。換過嚟講，用翻個櫃桶嘅比喻啦，其實櫃桶就喺曬度嘅，但每個櫃桶打開裏邊都冇嘢嘅。咁嘅时候制造记忆嘅困难咧，其实可能就系脑部退化嘅先兆啦。
1: 咁讲到你话嗰个先兆咧，又或者个症状啦，会唔会就系因有一啲嘢，即系譬如轻微啊，或者系少少，我哋可以察觉到，我哋要关注一下啦，咁样咧？
0: 其实有噶，我哋知道咧，脑部退化如果未去到正式我哋话病发啦，叫脑退化，甚至阿兹海默嘅时候咧，其实先前咧系会有一个轻度认知障碍。英文叫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简称 MCI 的情况。轻度认知障碍呢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年长的情况的。不过呢程度上未去到脑退化咁解。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是说记忆力变差啦，尤其是短期的记忆。即是说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啦，如果同返你病发或者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倾话，其实你今日早啲嘅时候，今朝食个咩早餐啊？食个咩午饭啊？咁就未必记得嘅。系啦，但系日常生活功能咧又未受影响，即系话咧以前一路做得到嘅嘢咧，而家仍然都能够自己做得到，无论系照顾自己啊、自理啊方面都得嘅。咁呢个可能就系轻度认知障碍 MCI 的情况了。
1: 明白。好，那我这个时间呢，头先转头继续呢，就请黄医生继续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脑退化那方面的资讯了。唔该。
0: 唔该。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隔着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

0: 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喂，老何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4: 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4: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1: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6: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啊，黄医生啦，咁同大家咧讲下一个嘅阿兹海默症呢方面嘅信息嘅。咁啊，黄医生头先同我哋讲咗好多，例如系有症状啊，有啲乜嘢嘅情况我哋要注意啦。嗱，咁黄医生，咁好多时咧，我哋都话及早诊断咧，其实对于脑退化呢嘅患者嚟讲咧，好紧要嘅。黄医生同我哋讲下点解咁重要咧？
11: 系啊，其实咧喺呢个即是要讲到话有脑部退化的时候啦，先前我哋话其实呢个并唔系一个正常嘅年长嘅情况。既然唔系正常的话咧，咁我哋可能系还都有一句通俗嘅说话啦，话病向浅中医。咁所以及早诊断系非常重要啊。嗱，今年啦，2026年啦，现时9月份系全球阿兹海默症嘅关注月。咁其实今年嘅主题咧就系咁啱讲到系要及早诊断啦。及早诊断嘅重要嘅原因咧，就除咗话系等自己得个知治啦，即系无论患者咧照顾者啦，其实知道咗之后咧，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无论系非药疗方面啦，咁或者甚至咧，如果有阵时真系需要话用药疗的话咧，咁其实咧尽量早嘅时候去诊断咗之后作好适当嘅疗程咧，对于患者同埋照顾者咧帮助都非常之大噶。
10: 嗯哼，黄医生嗱。譬如讲到我哋真系有去到即系及早去诊断啦，有睇医生啦，咁确诊咗之后啦，咁对于患者之后即系可以点去面对咧？咁黄医生可以俾一啲嘅建议俾呢啲朋友咧？
11: 系啊，嗱，我觉得咧最紧要咧就系要心境咧系要保持一个冷静嘅心态，因为如果自乱阵脚的话咧，就其实
10: 系
11: 好担心嘅。尤其是未必患者啦，患者本身好多时咧，因为佢认知方面出现咗障碍咧，佢未必能够理解到其实自己嘅记忆力啦或者脑功能咧系比较差嘅。换个嚟讲，佢觉得自己冇问题，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因为家人照顾者咧就好明显就觉得。咦，唔係喎，有問題喎，咁可能咧好多時就啲拗叫啦，咁所以咧最緊要咧有心境平靜啦，及早咧去揾啲幫手啦。嗱，其實咧揾幫手嘅時候咧， 我哋喺卑诗省啦，同埋玉空地区啦 ，Yukon 啦，其实咧系有系卑诗省同埋玉空地区嘅亚洲海默症嘅协会嘅。咁佢哋有个免付费嘅电话热线，咁系华语嘅，即系讲广东话啦、国语啦、普通话都得嘅。咁同喺呢度咧，同大家分享呢个电话号码啦，大家可以系记低嘅，系1-833-674-5007。讲多一次1-833-674-5007。为什么有这个电话号码重要呢？就是因为其实呢，大家如果觉得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认知障碍、脑退化、亚洲海默，其实你们并不是孤单，这个是非常之常见的情况。如果能够跟协会方面的同事早点联络呢，可以得到一些正确精准的资讯啦。另外呢，也都有很多活动方面呢可以帮到一些患者，我们迟些可以再讲一些活动那些啦。但是也都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咁其实点样先知道真系属于有呢个困扰咧，有呢个脑部退化咧？咁刚才讲嘅呢个轻度认知障碍啦，就话哦记忆力变差，不过没有影响日常生活功能。
10: 系
11: 嗱，最常见我哋普通日常生活嘅例子咧，就可能同大家分享下以下呢个例子啦。咁咪譬如话喺周末嘅时候出去饮茶。
10: 嗯，
11: 食点心系，咁啊见到一啲朋友咧，可能系好耐冇见嘅，好明显好面善嘅，个样好熟嘅，
10: 系，
11: 但系个名字真系谂唔出，咁呢个系咪代表脑部退化咧？咁大家可以放心，未必嘅，系啦，因为好多时咧，即系可能个记忆力方面咧。随住年纪嘅长大啦，可能真系需要慢少少时间先谂得起。咁但系最后都谂得翻嘅，可能不过迟咗半个钟、一个钟或者两个钟
10: 咁解，
11: 但系最后都入喺度嘅。但系如果完全谂唔起、搵唔翻嗰个记忆力的话咧，而又影响到日常生活嘅功能啦，即系话以前有啲嘢自己可以做得到嘅，但系而家因为记性差做唔到嘅。咁就有少少擔心咯。
10: 咁講到就係話記憶力嗰方面可能會轉差啦。咁啊，黃醫生，我想問一下方向感呢樣嘢咧，又會唔會又係都係同呢個腦退化方面有少少問題嘅咧？
11: 應該咁講嘅，你睇下本身咧，即係未有任何嘅改變或者病發嘅時候咧，嗰位人士對於方向感嘅感官如何啦？譬如話不嬲，其實對方向感都真係麻麻嘅。咁如果沒有改變，佢影響到嘅日常生活功能，咁未必就係腦退化嘅先兆咯。但係如果以前對方向感都好 OK 嘅，好好嘅，但係因為記憶力嘅改變啦、減退啦，再加埋方向感而家真係好容易蕩失路啦。咁嘅時候就可能會擔心啦。所以個重點係任何嘅改變啦。
10: 嗯哼，嗱，黄医生咁讲到咧，即系如果一旦即系发觉自己有脑退化呢方面问题啦，咁最紧要自己嗰方面又要面对先啦。咁我想问一下，譬如话家人啦，又或者系即系譬如我屋企有呢位嘅朋友有脑退化，咁我又应该点样去做嘅话，我点样可以即系我自己都要踏出一步噶嘛，黄医生。
11: 其实咧呢、這个。讲就比较容易咯，做就比较难咯。我哋成日话知易就行难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有一样嘢咧，我哋话一啲标签嘅效应。
10: 系，
11: 因为好多人咧，对于脑退化啦、亚兹海默啦，最常见嘅成因啦，好多时未必咁了解啦，甚至可能有误解。咁啊，开始有啲假设啦，就觉得会有啲谂法，就可能话哇，有咁嘅情况，其实系咪好即系失礼啊？好丢脸啊，好都唔好话俾人知啦，自己收埋啦咁样。咁其实唔单止系个患者嘅，照顾者都会咁嘅。有咁嘅情况咧，呢、這个负面标签咧，其实对于患者、对于照顾者咧，都认真有一个负面嘅影响咯。咁所以我哋觉得咧，第一样嘢咧，即系第一步要做咧，可能患者可能就困难啲嘅，因为佢冇咁嘅理解能力。但系家人方面咧，真系要。是放低咗自己一啲假設，就其實知道呢，如果我哋話譬如話有心臟病嘅人士嘅，咁心臟病嘅人士佢好可能個徵兆呢就係、是心口痛啊、氣促啊、運動功能會減退啊，咁呢啲唔係好失禮啊、丟臉嘅事㗎，都可以及早求醫㗎。如果話胸肺科有譬如話慢性氣管病咁嘅情況，可能又係有氣促啊，可能又係有一啲呼吸嘅時候冇咁暢順啊，運動量減低，咁亦都唔會覺得 好丢脸啊，好失礼啊，唔敢同人讲啊咁咯。
10: 嗯，
11: 咁其实脑部退化咧系大脑脑部中枢神经嘅一啲退化性疾病，长期嘅健康状态嚟嘅，并唔系一时三刻可以改变嘅。咁佢嘅征兆就系记忆力差咗啦，可能讲嘢词不达意啦，可能变现困难啦，甚至脾气上嘅改变啦。咁当然啦，有啲怪异嘅行为，我哋迟啲可以讲嘅咧。咁都唔需要话收埋嘅，其实。
10: 咁黄医生嗱，讲到啦，譬如话即系呢个朋友真系诶确诊咗有呢个脑退化嘅方面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譬如治疗有一啲咩嘅非治疗或者系药物嘅治疗方面，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11: 是啊，如果真的確診了有腦部退化的話，那可能是最常見的那種啦。講回亞焦海默症，其實我們分開非藥療和藥療的方法的，暫時來說呢就沒有辦法根治的，就是說呢沒有辦法將情況逆轉的。所以呢我們的重點呢，療程的重點呢都是保存現有的功能，希望能夠或者減慢退化的速度啦。如果你首先講回非藥療的話呢，其實林林种种都好多方法嘅，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嘅锦囊啦。第一样嘢咧就系话最紧要安全至上啦。
10: 系
11: 嗱，安全嘅意思咧，譬如头先话，如果方向感嗰度可以荡失路嘅，咁可能随身带一啲系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统一啲 GPS 系统搜寻到，即系话带一啲可以用 APP 跟踪到嘅，系啦，咁嘅一啲特别嘅手錶啊，或者手鐲啊，或者頸鏈啊，咁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起碼咧能夠減低迷路或者蕩失路嘅一啲風險。咁另外咧就係如果譬如話安全方面啊，有陣時咧可能係好容易煮飯嘅時候唔記得熄火，係啦，咁盡量減少用明火煮食咯。嗯、可能用一些会自动跳停的一些电饭煲啊、一些安全一点的方法。另外呢就我觉得除了安全至上之外呢，多些做运动啦，对于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运动呢，对于脑部健康都有帮助的。另外就是说可能是多些的社交联系啦。其实如果能够群体咁样做运动，有啲活动，有啲社交咧，都系有帮助嘅。
10: 咁譬如讲下，即系呢啲就系非药物嗰方面嘅，即系治疗方法，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试下啦吓。咁我想问下啦，其实喺嗰个治疗同埋诊断嗰方面咧，而家有冇一啲嘅新嘅突破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11: 其实都有嘅，如果你讲翻系药疗嗰方面咧，其实就我哋暂时冇办法系将呢、这個腦部退化根治啦，或者亞焦海默症根治啦。咁如果你要減慢病情退化速度咧，咁有啲口服嘅藥物係處方藥物嚟嘅，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噶啦。咁家庭醫生或者係專科醫生，包括可能係腦神經內科或者係老人科專科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另外咧，研究方面啦，即係科學啊、醫學上嘅研究咧，都好日新月異嘅。我哋希望咧，有朝一日能夠揾到啦，破解到點樣去根治这个脑部退化亚焦海默的一些方法，暂时未得啦。有些新的研究呢就说啊，如果你说是用特别的药物去专攻去减低一些不正常的蛋白质病变的情况，譬如说呢有些是叫做淀粉质类型的蛋白质 amyloid protein， 或者呢有些叫做 tau 的蛋白质，那你怎么用这一类型的药物去减低一些佢不正常蛋白質嘅腦部嘅儲存咧，咁好多研究都在做緊嘅。
10: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唞唞先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一啲嘅系关于脑退化嗰方面嘅问题，想请教黄医生嘅话咧，咁啊转头可以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噶啦。咁我哋转头再见啦，唔该你。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7: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汤底另计。
16: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7: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6: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19: 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0: 全部唔
19: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20: 扮咧，有个人咧
21: 会
20: 行
21: 啊，
20: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1: 系啦。
2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0: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好高兴啦，请嚟咗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啦，同大家咧即系讲下一啲系关于脑退化、阿兹海默症嗰方面嘅信息嘅。咁我哋咧热线电话开放噶啦，咁啊热线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咁如果有呢方面嘅问题咧，可以而家打嚟噶咯噃。咁我哋电话线上咧要经有位庄女士，睇下有啲咩问题想问啊黄医生先啊。Hello， 庄女士你好。
23: 你好。
10: 是请讲。是。请讲啊庄女士。哦、你听住个电话。
23: 我想问问医生呢，那个帕金森动那个脑退化症有没有关联的？帕金森是不是跟脑退化症一样都医不好的，只可以咁啊控制佢冇快啲发展咁样啊？
10: 嗯，好，
23: 医生，
10: 好啊，
23: 讲一讲，
10: 好啊，你等等下，
11: 好啊，好多谢啊庄女士嘅问题嘅。咁啊喺呢度同你分享翻啦，其实咧你讲到嘅帕金逊症咧，同埋我哋今日讲嘅脑退化咧，即系包括可能系阿兹海默症咧，都系唔同形式嘅脑部退化嘅疾病，长期健康嘅状况。嗱，不过咧两者有啲唔同嘅噃，简单咁讲下啦。帕金逊症咧系身体喐动嘅功能，我哋话动能嘅一啲病变啦。咁啊常见嘅症状咧系起手嘅时候咧，并唔系个记忆力变化嘅、哦，起手嘅时候咧可能会话行动嘅缓慢啦、手震脚震啦、肌肉嘅僵硬啦、容易跌倒啦，即系话喐动嗰啲位系出现咗困难嘅。嗱，当帕金逊症去到比较中期或者晚期，严重性比较高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引发到咧记忆力方面嘅改变。嗱，咁啊，另外我哋今日讲嗰个阿兹海默症咧就唔同嘅噃，我哋今日讲嗰个脑部退化咧就系记忆力变差先，但系喐动嘅功能咧喺初期嘅时候咧应该不受大嘅影响嘅。剛才莊女士問到，究竟兩者帕金遜症和我們今天講的腦退化阿茲海默症是否都沒有辦法根治呢？那就講得很對的，兩者都沒有辦法根治，沒有辦法逆轉，所以無論用藥療和非藥療，我們都希望呢就在這個症狀的控制方面呢盡量能夠保存到病友他可以日常生活呢生活方面呢是活得精彩一點的。
10: 明白啊莊女士，
23: 明白啦，
10: 好啊，多谢你电话，
11: 多谢你，
10: 好，嗯，拜拜，好，咁跟住，诶，拜拜，跟住落嚟，我哋会有阿杜先生，杜生你好，
24: 系啊，你好，我系 Bosco 啊，
10: 请讲啊，
0: 听唔听到啊？
10: 听到，听到，请讲啊。
0: 系啊，因为咁样我咧就有朋友系有咁嘅，所以咧我就发现有一个方法咧可以医到噶。咁后嚟咧我就将佢话咗俾一位花蜜士听，那个花蜜士因为佢都有呢个情况，佢话 Bosco 啊，既然间咧你有呢个方法系帮我医好，你应该讲俾人哋听。
10: 哦，唔好意思 ，Bosco， 唔好意思啊，因为今日咧，我哋想啊，黄医生同我哋分享多啲有关脑退化方面嘅信息，咁好多谢你电话先吓，Bosco，thank you， 唔好意思啊，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徐太嘅 ，Hello， 徐太你好，
2: 系你好，到我系嘛，
10: 系啊，到你，请讲啊，
2: 系，咁我先生咧就88岁啦，
10: 系。
2: 咁啊，系最近上个月发生嘅事嚟嘅。咁佢又食血压丸啦，胆固醇丸啦，又心脏丸啦，咁即系好多药丸。咁啊，近啱啱先响两个月前见咗心脏科医生之后咧，咁佢就将佢啲胆固醇丸有即系减啲旧嘅，就加啲新嘅，咁样咁咧个问题咧就系佢喺上个月嘅时候咧，佢我三个月一次药啊，我哋呢啲咁啊，每一个月咧我哋都摆落个盒仔度啦，咁佢照做，咁但系佢唔知点解将嗰啲药。将胆固醇嗰樽药咧，即系用咗一个月，第二个月开始再分发落去个盒仔嘅时候咧，将嗰樽成樽摆咗落去另外一个嗰、那个系食脚肿嗰个药丸嘅空樽嗰度，
10: 系、
2: 呢个系唔系一个征兆嚟咧？佢系
10: 好。
2: 佢咁仲有佢系个听觉咧系冇，即系靠耳机都麻麻地咁噶啦。
10: 明白明白，好咁啊，多谢徐太嘅电话，咁你听下黄医生嘅解答啦，多谢你吓。
11: 系啊，嗱，首先好多谢徐太嘅分享啦，咁啊喺度咧好乐意同你分享少少嘅。嗱，虽然咧就冇见过徐生啦嘅情况啦，就冇办法俾一个好肯定嘅医疗上嘅一个答案。咁但係呢总括嚟讲呢，其实徐太讲咗两样嘢呢，我哋大家可以留心去諗一諗嘅。第一样嘢呢就係徐太讲到话呢，原来生活上某一啲程序上嘅改变，譬如话换咗药啦。咁嘅时候呢，如果嗰位老人家个老友记呢，佢喺适应呢个新嘅改变咗呢个日程方面，个程序方面是出现了困难的话呢，咁好可能就係脑部退化嘅一啲先兆嚟嘅。我哋知道，因为呢如果你个作息呢、okay. 有任何嘅改变呢，而嗰个人个适应能力呢，嗱，当然啦，我唔系话一时三刻，而系即系都经过一段时间都好难咁去适应到呢，咁就要留心啦。咁另外呢，头先徐太亦都分享过啦，话先生嗰个听力嗰度呢系差咗啲嘅。咁呢度讲多少少啦，其实我哋知道呢、原来听力失衡呢，虽然话年纪大长者老友记呢好常见嘅，但其实佢同脑部退化系有关联嘅。我哋知道原来听力失衡咧系会增加脑退化嘅风险，但系与此同时，如果你能够改善听力，可能系配即系做咗一个评估啦，佩戴咗适当嘅助听仪器咧，你又可以将呢一个情况逆转嘅。嗱，头先我哋话啦，脑退化冇得根治，但系如果佩戴适当嘅仪器改善听力咧。是可以将脑部退化呢是减慢那个速度。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参考一下呢，就是说可能做一个评估啦，记得见家庭医生或者是一些专科医生做一个脑功能的记忆力测试的评估。另外再做一个耳仔听力的测试的评估。再看看如果已经佩戴耳机的时候，现时那个耳机还适不适合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想一想的。
10: 系啦，徐太明白未啊？
2: 系，我谂佢耳机嗰方面咧就已经解决，即系冇得解决可以讲，佢系配耳机嘅医生都话我已经俾到你最 powerful， 即系
23: 除非有新發明出嚟嘅啫。如果唔係，你兩隻耳仔，即係佢已經即係耳機都冇得幫助噶啦。而家即係勉勉強強咁啊，間中聽到幾個字咁樣，你知嗰啲頻率佢個耳機接收，咁佢又唔係幾中意出去 social， 因為聽到曬啲嘈嘈聲。咁
3: 好，咁啊徐太，好啊，多
23: 咁我應該係咪見家庭醫生咧？
11: 是啊，我会提议返呢，好多谢你嘅分享啦，徐太。我觉得呢，家人嘅担心呢係可以理解嘅。咁我觉得如果你见一见家庭医生，做返一个评估，然后决定啊需唔需要转介专科医生啊，咁可能係脑神经内科啊、内科啊或者老人科啊，咁去详细啲去做返个评估呢係可能有帮助嘅。重点呢亦都可以啦，我哋讲过嗰个电话热线啦，之前个协会啦，咁你同协会方面嘅同事呢去联络返呢，佢哋可以都畀啲资讯你嘅。
3: 好吧，多谢你徐太，多谢你电话。
23: 多谢多谢。
3: 好，
23: 拜
3: 拜。拜拜。好啦，咁我哋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咁啊，黄医生，咁头先咧，徐太都讲到啦，就系、佢先生咧，就听力嗰方面咧就有啲问题啦。咁你就话啊，都可以咧，如果系将呢个问题解决咗或者系减低改善嘅话咧，就可以有效，亦都可以即系帮到关于脑退化嗰方面啦。咁我想问一下啦，视力嗰方面又点咧？
11: 其实都有噶。嗱，我哋知道咧，如果你睇翻医学嘅文献啦，一啲研究嘅报告咧，其实我哋知道。有很多方法呢是都能够有效地减慢脑退化病症的退化、甚至原本未有脑退化可以做为预防的工作的。其中刚才我们都讲过一点，包括了改善听力，其实改善视力都会的。所以呢都要做一些评估啦。做完个评估之后呢，也都看看究竟剛才聽眾的分享就說未必每一個情況視力或者聽力都可以完全扭轉過來，那理解的、起碼我們盡了力試了先啦。那另外呢也都講到了，剛才我記得徐太呢有分享的時候呢有講到說有些長期的健康的狀況，譬如好多話高血壓啊，或者高血脂、膽固醇咁，我哋或者俗稱三高啦。咁、第三高就係高血糖啦、糖尿。嗱，我哋知道咧，如果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或者糖尿咧，其實都會增加腦部退化嘅風險嘅。咁啊，尤其是血脂方面都緊要喎。咁根據又係一啲新嘅研究報告話咧。我哋知道高血脂咧会影响血管嘅健康嘅，咁可能无论系中风啊、冠心病方面咧，风险都会提高。不过我哋知道脑退化嚟讲咧，就算唔系因为中风或者心脏病，高血脂本身咧都可能会增加到脑部退化的危险嘅，咁所以咧控制三高好重要咯。
3: 系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听下庄小姐嘅问题啊。庄小姐你好，
4: 你好啊。我想請問醫生咧，就係咧，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有老人科啦，又有神經內科或者外科。想問under 咩情況下咧，係選擇邊一位嘅專科？同埋假設如果譬如話有位病者咁，佢已經係譬如可能俾老人科 assess 咗佢有腦退化，可唔可以有有啲進一步嘅有啲嘅診斷或者更加？了解多少少，譬如內譬如神經內科同外科有啲咩嘢嘅可以幫到呢、這個長者咁樣，唔該。
3: 好多謝你電話，莊小姐。
11: 係啊，好多謝聽眾嘅分享嘅。其實咧，我哋話首先喺加拿大啦，卑斯省嚟講咧，第一步需要做咧就經過家庭醫生嘅評估嘅。咁家庭醫生評估咗之後咧，如果話要轉介專科啦，咁可能話去咗以上講嘅其中一個啦。咁如果做完一個專科評估之後咧，仲需唔需要再揾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專科評估咧？就好視乎個個案啦。因為個病友本身可能有其他嘅長期嘅健康嘅狀況啦。咁亦都或者話咧，我哋尤其是長者啦，即係作為一個老人科角度睇咧，佢哋個虛弱程度去到邊度咧？虛弱程度英文我哋話你叫 frailty 啦。咁啊，虛弱嘅程度即係話除咗腦部功能嘅退化。有冇其他嘅功能嘅退化呢？可能行路嘅功能啊，系啦，心脏嘅功能啊，肾脏嘅功能啊之类咁啊，咁就所以要因人而异咯。
3: 明白。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黄医生倾过啊，唔该。
11: 唔该。
1: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21: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24: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5: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奔月大饼店啦。
24: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25: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2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2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8: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1320， 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29: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来有 BC 大学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黄医生在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一些关于脑退化各方面的问题想请教黄医生的话，可以现在打你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604-267-1320 604-267-1320。黄医生，刚才听众都有打来问过三高的问题，其实三高不单单是老人家才会有的，现在很多后生都有这些问题。咁我哋点样去，即系有啲咩建议俾呢啲譬如后生嘅，但系又有三高问题嘅朋友咧？吓，
11: 其实咧，如果系简单咁嚟讲咧，首先因人而异啦。但系简单嚟讲咧，控制三高非常之重要咯。无论系血压啦、胆固醇或者血脂啦，或者系血糖啦、糖尿嘅情况咧，控制得好咧，其实都可以减低脑部退化病发嘅风险嘅。
3: 系，
11: 咁当然控制咧就唔系等到年纪大先做嘅，其实任何年纪咧都要做嘅。我哋话好多时咧，脑部嘅健康嘅保养啦，甚至系预防脑部退化咧，其实真系越早就越好嘅啦。当然啦，有啲嘢咧，早到话可能系胚胎嘅时候嗰、那个遗传因子嘅控制，咁我哋冇办法做得到啦。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就算话譬如年纪轻啲嘅时候咧，原来我哋知道教育嘅程度咧，读书嘅教育程度咧，其实都有啲关联嘅喎。根据研究嘅数据嘅话咧，如果系受过系大专教育嘅人士，即系话中学或以上嘅教育嘅人士咧，佢哋病发嘅几率咧就会低少少嘅。嗱，不过其实根据我哋好多临床嘅经验啦，都知道真系有脑部退化病发嘅人士咧，好多时都有好高尚嘅教育啦，即系专上嘅教育啦，又或者系一啲好专业嘅人士都会嘅，即系唔系话单单一个的因素就能够改变过来的。根据研究报告来讲，这个是英国刺针期刊 Lancet Commission 的一个报告、都已经两年前的了。那个时候他说有14种原因，如果你做齐的话就可以减低脑部退化风险达到 45%。 这个很犀利，就是说每平均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个案可能可以预防的。但問題就是你要做齊那14樣嘢咯，就唔可以話我今日做咗一兩樣啦，咁就下個月再嚟啦，咁就唔得嘅。 那些方法呢，其实我们今天都分享过的跟听众，我们说最重要多做运动啊，多些社交联系啊，控制三高啊，改善听力啊，改善视力啊，另外保障头部的安全啦。
3: 哦，
11: 是啦，咁即系唔好受咁多嘅撞击咯，
3: 系
11: 啊，咁都担心嘅，因为如果撞得多的话咧，个脑部有损伤咧，对将来脑退化嘅影响咧，都会增加个风险嘅。
3: 嗯，咁啊，黄医生，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如果咧即系我哋想 keep 住自己嘅大脑健康咧，会唔会学习多啲新事物咧，都可以帮帮手咧吓？对于脑退化嗰边嗰方面，
11: 我觉得会噶，因为咧其实话除咗喺预防脑退化系有帮助的话咧，任何嘅学习啦，我哋而家好中意讲嘅话终身学习嘛，
3: 系啊，
11: 系啊，系啦，即系英文佢哋叫 lifelong learning。咁啊，其实咧作为一个医学院嘅教授啦，咁啊，同埋咧我而家工作就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副总裁啦，我系专责系医学事务同埋学术事务嘅。咁即系话就住好多专业嘅医护人士咧，其实终身学习都紧要噶。咁你学乜嘢都有帮助嘅。重点就是说当你一边学的时候呢，尽可能是因人而异啦。如果能够乘机加入一些我们刚才讲过的元素的，可能是一些运动啊、运动的元素啊、有些社交的元素啊，那你更好添啦。
3: 嗯哼，黄医生，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当自己真的可能有脑退化的时候不肯承认。那怎样可以将这一样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譬如听众朋友那方面，怎样可以自己都打开自己的心窗，即是踏前一步那方面呢？
11: 我觉得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因为是九月份是全球阿兹海默症的关注月。那关注就是用个脑去关注啦，但是我亦都要多啲关爱咯，用个心去关爱咯。我觉得每一个人呢，无论是自己啦，或者家人啦，作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呢，多啲关爱呢都会令自己呢能够放下咗心头嘅大石，即係将自己嘅压力呢尽量减低一啲咯。因为真心嚟讲，其实脑部退化是一个长期嘅健康嘅状态，并唔係一时三刻可以改变过嚟，所以都係要做好一啲精神上啊、心理上啊，同埋身体健康上嘅准备嘅。
3: 嗯，咁啊，黄医生咧今日带出咧好多嘅信息俾大家啦，知道即系如果患上脑退化嘅话咧，我哋并不孤单嘅，因为社区上咧都有好多即系嘅，例如系阿兹海默症协会啦，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服务啊，或者一啲嘅嗰方面可以帮到大家嘅噃。
11: 系啊，可以简单咁讲少少啊。嗱，我之前讲过一个免付费电话热线啦，华语嘅，再讲一次18336745007。18336745007，佢系讲粤语啦、国语啦、普通话啦。咁其实服务方面咧，真系包罗万有嘅。我哋协会嘅同事咧，会有好多家庭或者照顾者嘅小组啦，可以分享一啲经验啦。其实可以上堂嘅，上堂去学佢点样去沟通啦。
3: 哦、
11: 因为同脑退化患者病友嘅沟通咧，系有佢特别一套方法嘅。之前讲话做运动嘅重要性啦，咁我哋有啲咧团体嘅运动嘅。身心活动 ,minds in motion, 咁其实都係非常之有帮助㗎。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啲话可能聊天室啦，可能话飲杯茶飲杯咖啡 ,coffee and chat。重点呢就係喺卑诗省，尤其是低陆平原嚟讲呢，其实有好多方呢方面嘅服务呢係有华语㗎喎。
3: 哦，
11: 係啊，咁所以呢我会提议大家不妨打电话18336745007，同我哋嘅同事倾下查询下嘅。
3: 嗯哼，系啦，咁唔单止咧系有一啲嘅即系中文热线嗰方面啦。咁其实咧系咪都有一啲嘅网页咧，都系中文嘅网页咧，即系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啊？
11: 其实有噶嗱，如果大家想系浏览翻呢个卑诗同埋玉康地区嘅阿兹海默症协会嘅网页咧，其实系可以上网咧去揾。alzbc.org/chinese， 咁你就会见到噶啦。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咧，有一啲资料咧，佢网上俾你睇嘅时候咧，同你再譬如我哋今日喺大气电波里边嘅分享啦，同一样嘅资料听多次睇多次咧，其实对自己嗰个体会咧系有深入一啲嘅。
3: 嗯，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不妨咧可以上呢个网址啦，又可以即系睇多啲有关脑退化呢方面嘅嗰啲嘅资讯啦，系咪？
11: 系啊。
3: 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 BC 大学咧医学院老人科教授黄耀明医生咧，同大家系带嚟好多即系有关脑退化嗰方面嘅信息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积极啲咁样用心态去面对呢个疾病啦，任何疾病都系嘅，我谂系咪啊？
11: 系啊，最紧要咧，我哋今日讲嘅就系及早诊断啦，同埋咧系要将自己嗰个心情咧系平和落嚟、
3: 嗯。
11: 因为我哋知道咧，多一点嘅关注，多一点嘅关爱咧，对于患咗脑退化嘅人士同埋周边嘅照顾者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3: 系啦，咁啊，记住佢哋嘅中文热线啦，就系、是、B C 省阿兹海默症嘅中文热线咧，就系1-833-674-5007。1-833-674-5007嘅，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黄医生啦，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咧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黄医生，
11: 多谢晒大家，拜拜，
3: 拜拜。
30: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数个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6: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8: 思乐冰泉，
19: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冰泉常驻团友
20: 何志迪牧师、
19: 李健达、
20: 张志文、
19: 詹
20: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9: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0: 逢星期日下午4点半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9: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各位，现在是由张玉良报道新闻。本届各省市内的市选提名程序经已在星期五下午完结，公众准备在10月17日进行市选投票。温市方面，除了现任市长沈观健之外，合共有7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方面，合共有56名候选人争取10个席位， 本届有三人在选票上将会附加中文名称，当中包括两名外籍人士。公园局方面有35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有1人票上会有中文名称。教育局有32名候选人争取9个席位，有2人附加了中文名。在邮寄投票方面，温氏选民现时已经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5日中午，所有邮寄投票必须要在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投入指定的选举箱。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在10月3日、7日、10日和13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在59个提前投票票站进行。正式的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于85个投票站中任何一个进行。市选中的民众可以在市内任何票站投票，不需要是最接近自己住宅的票站。温氏一名45岁男子涉及多宗袭击案被警方拘捕，消息说他被指涉入3宗发生在温哥华市中心案件，现时面临多项指控。警方指在星期四上午9点50分至到下午12点55分之间接到多宗的举报，说有一名男子行为异常，并随机接近街上行人。第一宗事件发生在早上9点50分左右，在斯摩甲佐爵街附近，疑犯涉嫌在行人道上殴打一名男子，并击中他的面部。大约10分钟之后，疑犯在 David 甲 Granville 街附近向一名男子面上吐口水。第三宗案件发生下午12点55分左右，在 George 甲 Hamilton 街附近，疑犯涉嫌向另一名受害者面上吐口水。有关袭击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并找到疑犯，他被控3项伤人罪，目前仍然被拘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与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住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10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1: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2: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呢，我们再次请美容国的 Daisy 跟我们讲一下一年几日大家都听过很熟悉的，就是 Valmont 一个28日的疗程的。 Daisy 你好。
5: Jackie 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哇，大家可能在家里驾车的时间都是一个好时间来听一下我们瑞士 Valmont 跟我们美容国一个特别的约会啦。因为今天很荣幸也都邀请了他瑞士 Valmont 的皮肤总监就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国做这个免费的 Valmont 的 facial， 再加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 consultation 来帮大家解决我们护肤上的问题啦。因为我们整个星期都讲了，今次我们的推广也都是推出了它第二代的 Time Master Extra 这个28日的密集式的更新疗程。哇，一听个名字好长，同埋好像很有成效。当然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要28日密集式就是帮助我们的细胞短短在一个月里面重生重建，同埋改善了我们的肌肤的基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环境影响、药物影响，甚至乎受到一些特别的改變令到我們的肌膚突然間 drop 得很緊要，或者鬆弛，甚至乎毛孔粗大。這個28日的更新療程就是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交替中幫我們修護回改善回去。譬如我們遲些、下個月我們有些特別的宴會、或者我要參加選美、或者我又要取心抱怎樣皮膚靚呢，我們就希望短短一個月做到這個效果。大家一定要早間晚間去用這個28日的療程就可以幫到大家很多。甚至乎有些朋友他、大病完做完 chemo 皮膚很鬆弛很乾就也都很好。再加上有些朋友、去做完一些醫美啦，譬如去做完 打針的療程、或者做一些、微創那些呢，皮膚很多時候會紅同埋會受損，而呢個28日嘅療程咧就可以俾翻我哋嘅皮膚有充足嘅修護，同埋因為瑞士維芒有活性嘅 DNA 啊同埋 RNA 咧，就可以活躍翻我哋嘅細胞更新更加好。咁、所以咧喺呢個時間咧，佢亦都做咗好多測試啦。如果大家在这个月内用完它这个疗程呢，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肌肤是年轻六年那么多的。那当然瑞士维芒有去就之王之称，大家应该是有信心保证，同埋我自己是他的大 fans。 尤其是这个因为疗程比较快见效，因为现在时候很多朋友都很想快，也都不想去等。那这个呢也都是可以帮我们渐进式好像做 Botox 的感觉，就 boost 回我们的细胞，令到它更加之有丰盈的感觉，皱纹的机会就减到最低咯。
4: 其实呢在维芒方面呢，它有很多不同的护肤的系列啦，都是很适用配合埋呢個28日嘅療程一齊用嗰啲事，
5: 係啊，其實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咧，已經包括佢五大類嘅系列喺裏邊，其中有佢個保水作用啦，有美白系列啦，亦都有呢個緊緻提拉作用，亦都有收緊嘅作用，再加埋嚟俾翻啲能量我哋嘅肌膚，因為如果我哋咧，有病或者我們的心態不好心情不好都會影響我們的肌膚，第一道防線被人看到的。所以在這個時間去修護是最理想，尤其是現在入秋呢、也都是最適合時機保養我們肌膚的開始。我們如果保養得好，到冬天的時間皮膚就不會那麼乾，那麼多皺紋出現咯。尤其是、現在工作壓力大啦，甚至乎環境壓力又大啦，我覺得如果自己是有這樣的能力和有這樣的條件，我們應該好好保養肌膚是很值得我們去鼓勵的。尤其是我們女士肌肤，讲真，如果我哋可以逆龄或者冻龄，已经达到一个好理想嘅效果。而瑞士维芒系绝对俾到呢个保证大家咯。如果大家有时间咧，趁我哋今日、听日咧都有美容师咧提供呢一个专业嘅维芒嘅 facial 咧，而今次个 facial 我哋系会送埋一个骨胶原嘅面膜俾大家噶。咁如果大家想试下呢个28日嘅密集式个更新嘅疗程啊 ，Time Master 咧，就可以嚟试下。同埋其实瑞士维芒有好多譬如 Winnie Pack 嘅幸福面膜啊、保湿水啊，甚至乎佢一啲防晒都是非常大热的产品。咁适逢我哋而家做 event 全线所有 Valmont 嘅产品都有八折优惠，包括我哋嘅全新嘅 Time Master 都有。再加埋我有两套特别嘅礼物要送俾大家听众噶。咁如果大家路经我哋时代坊咧，都可以自己嚟参观选购同埋咨询下，因为我哋专业嘅美容专家咧就会帮大家解答一啲美容上嘅问题。因为其实转天气或者我哋皮肤衰老嘅现象，我哋大家都唔想见到啦。咁所以咧，我希望我哋知嘅同埋识嘅同大家分享多啲，有咩资讯可以同我哋联络。咁我哋喺下个星期一嘅美的传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其他嘅产品，好吗？
4: 多谢你嘅推介，期待下星期再同你倾偈啊！唔该晒 Daisy，Thank you， 拜拜。
5: 好啊，如果有咩咨询，即时打俾我，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7: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九月十二号星期六的下午一点零十一分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我拍档黎树坤应该现在在香港睡觉的。啊、我们今天电话旁边是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和我们傾下嘅，咁如果大家有關於商業啊、樓房買賣啊，或者係租務嘅問題咧，咁歡迎你打電話嚟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買啊，或者係租務嘅問題咧，咁歡迎你打電話嚟六零

0: 有很多原因他不想 complete 啦，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佢
1: 系啊，或者解释大概啦，嗰啲原因系咩原因吓？最重要嘅咧系当时咧嗰啲利息，当时系 pre-approval 嗰啲 rate 咧，佢觉得啊 rate 咁好，但系三年后啦，佢哋查咗申请个贷款嘅时候，后面咧嗰啲利息唔同嗰啲三年四年前都唔同啦。第一，同埋咧屋差唔多搞掂晒。嗰啲都流花差唔多搞掂晒，佢銀行咧會請嗰啲估值公司會查噶，然後啊嗰啲佢啲公司咧發咗一張個估值，話啊應該係賣個 contract price， 但係 for example 係50,000啦，係咪 500,000？ 但係後屘個估值係話係值 only worth 400,000，所以。嗰啲銀行咧借錢嗰陣時咧，唔借咁多嘅，嗰啲銀行家唔借唔到嗰啲錢，唔、
0: okay,
1: 夠錢借，同埋嗰啲利息太高添，所以兩邊都有好多麻煩啊！嗰啲買家咧先啊，就借唔到錢，但係如果借到咧，利息太高添，所以好難去買。
0: OK， 第一可能係利息高咗，第二可能係嗰個股價低咗，咁啊變咗借唔到錢，咁就唔想成交。Yeah.或者是成交不到，咁可以点做呢？
1: 会有时第一或者唔想，但系冇办法添啊。佢而家借唔到钱，都唔知边度可以借得。有 A lender 或者 B lender 啦，嗰啲高啲利息先可以买，但系佢自己都或者收入唔够添啊。或者有啲买家嗰啲佢啲 financial situation 都变咗，太唔系净系佢借唔到或者利息太高。另外一个理由咧，系佢情况啊，三年四年后佢都或者冇工作啊，或者佢 lost 佢个份工啊，所以佢 income 都唔够，所以都唔 qualify 咁多钱，所以好多理由嘅。
0: 系理由有一千种噶啦，咁但系一千种理由都好啦，结果你都系唔想成交，咁要面对啲咩问题咧
1: ？Yeah， 所以咧，都有。都有好多呢啲合約，有幾個嗰啲clause 係叫 assignment clause 嘅，俾嗰啲買家睇啊，揾其他人可以買得啊，接受佢 contract。
0: Okay，
1: 所以嗰啲 buyer 啦，又通常啊，又喺合約裏邊俾個權，買咗個合約，但係 developer 通常啊，嗰啲合約咧要收費嘅，或者 1.5% 啦，或者 0.5% 有幾千蚊先俾咗發展商先可以轉咗俾其他人。That's one way to do it， 但係小心啦、
0: okay. ，
1: 因為咧嗰啲 developer 唔係成交差唔多嗰陣時，或者太遲 assign 嘅，
0: mm-hmm.
1: 或者 ready to complete 佢唔會俾嗰啲買家仲有咁或者時間咧過咗啊，俾個機會係 assign。
0: 即係佢有一個叫做 window 嘅時間俾你去 assign 啦。所以頭先阿 Ivan 講就係話。如果你不想成交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assign 了并另外一个人等他去成交，但是这个时间呢、发展商呢就限制了你在某时段才可以做这段事的，还有呢有时呢是要给回一个费用给发展商的。那第二样可以做到什么呢？
1: Yeah, 所以如果或者assign 不到，或者也都不够借不到那么多钱，有一个方法，因为如果發展商個通常俾人加埋啲人嘅名，唔俾佢 assign， 你可以揾嗰啲私人同佢一齊整一個合約，係 co-ownership agreement。所以嗰個咪 the new owner 啦，或者轉唔到俾佢，但係佢又寫一個合約，攞一啲錢出嚟，然後攞嗰啲錢係買個屋成交咧，但係有個新個 owner 嗰啲錢。但系，所以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
0: O K，
1: 银行或者唔系咁中意，但系佢借钱贷款咧，通常佢要一个要求，冇可能俾其他，个卖家可唔肯，冇可能再借钱嘅。但系咁样嘅买屋咧，唔系借钱啦，系同一个拍档一齐买屋，
0: okay， 所
1: 以都唔系
0: 嘅。等我理解一下先啊。第二个方法系。找多个人落名，咁佢就承担咗部分嘅责任，咁希望可以借到钱，系咪咁嘅意思啊 ？OK 啦，
1: 乜都唔系，都唔系希望借到钱，但系。

0: 差唔多唔系咁样噶，系咪？
1: 嗱咁样啦 ，Ivan， 而家17分钟，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你详细解释第二嗰个，因为我都唔系太明嘅第二嗰个。OK， 休息阵先。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4: 有咩分别啊？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7: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8: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9: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10: Hello，Hello， AM1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
9: 嗱，咁嘉怡啊，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一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10: 系啊，好开心啊！嚟紧10月会同坤哥一齐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你话认真一起唱《原来他不够爱我》咧，又好似未试过。今次呢只歌点都一定会出现嘅。咁但系究竟系坤哥独唱啦，定系我哋合唱啦？呢个就卖下关子先，等大家到时嚟到呢个音乐会咧，就可以听到噶啦。
9: 咁你同坤哥都识咗好多年啦，你最欣赏佢现场表演嘅边一方面咧？同埋今次会唔会有冇一个环节系刚好可以用到佢嘅呢一个强项嘅咧？
10: 是啊是啊，识咗坤哥好多年啦，非常之欣赏佢唱歌，同埋成日自弹自唱啦，拎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同佢做嘢咧系好开心，佢令到成个气氛咧系好舒服。
9: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你觉得佢哋两个放埋一齐咧，最有火花嘅地方系咩啊？
11: 呢个系第一个坤哥同嘉怡合作嘅演唱会啦。咁另外就系、其实佢哋入咗行10多年噶啦。咁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咗 TVB 又拍劇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3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订咗婚啦。咁我諗我哋呢个演唱会会系经过佢哋嘅音乐去了解佢哋一路以嚟成长嘅一个旅程咯。係啊，因为佢哋实在太多歌，亦都唔同时段佢哋都唱唔同嘅歌去表达佢哋嗰一刻嘅感情。所以成个演唱会我觉得除咗係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佢两个一路以嚟嘅成长咯。
9: 唔該晒啊 ,Nick。 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在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呢就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的。上一节呢就聊到如果有朋友买了个楼花，到成交的时候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不去成交，可以做些什么呢？其中一个 option 呢就是说可以、在你发展商容许的 window 时间里面就 assign 了别人， assign 了成功就好了，不成功就另计了。第二个呢他就讲到或者可以找一个新的买家和你一起去买，当然你加个人名呢都属于是 assignment 的， Ivan 说都要给发展商指定的 assignment fee 的。不过呢多个人去咩飞呢，你借钱的机会就容易成功一点。Ivan 同我哋啊，唔好啦 ，Ivan， 我哋电话旁边又话林生，听到林生先。
15: 哦，好。
1: Hello， 林生你好。
15: 啊，两位好啊。
1: 系你好。
15: 我想问问啊，谢律师咧，即系话如果自己拥有块即系大啲嘅地方，买一个 mobile home 翻嚟，咁样BC 嘅租务法例咧有冇受管制咧？即系话如果我同呢个住客有纠纷嘅话。
1: 你
15: 接唔接纳我的投诉呢？
1: 你的意思是你买这个 mobile home 回来租给人的？
15: 是。
1: OK， 你请等等一下。Hello Ivan。
0: 是。
1: 买这个 mobile home 租给人，那受不受 BC 的 rental 法例影管制呢？
0: 这些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律上是叫打来关于那些 mobile home 那些 rental agreement， 但是有可能啦，边个人租的时候咧，可能系变咗系个 under the rental tenancy act， 有好多特别嗰啲情况先可以变咗晒嘅，所以租嗰阵时唔系好简单，但系唔系小心啊，租嗰阵时有嗰啲。不知道怎麼解釋，但是有些情況是有危險的，變成是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我給一個舉例給你的、或者解釋先，你想聽個舉例的嗎？
1: 你舉個例子吧。是啊
0: yeah， 因為有一個怎麼說呢，有一個RV tent RV home 嗰个地方啊，有好多 RV 入去 mobile home， 系 temporary residence 啊，佢搬咗个车，那个 mobile 车入咗嗰个 resort 嗰时候咧，签一个合约，佢写一个时间啦、啊，或者每个月俾几多钱啊，即系每日系几多钱？有一其中一个 case 咧，有一个人个 mobile home 人入咗租嗰阵时，佢话。我的目的咧係想耐好耐時間喺度住，因為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地方咧，每個月咧好平嘅，一個月啦或者400蚊、500蚊，所以佢個好平，比較同個其他 apartment 租啦，係咪？然後後屘佢搬咗個 RV home 入邊嗰個 resort， 後屘佢先開始整起個 fence 同埋起個 deck。同埋嗰啲a roof over top of the deck， 我個客啦成日都話：，你冇唔準你咁樣做啊，因為個 mobile home 嘅地方係 temporary， 唔係 for long term residency 嘅。所以嗰、個租 eventually 啦，嗰個 mobile home 個人，佢申請個residential tenancy board， 佢話呢個地方係個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唔係個 mobile home act， 因为佢系请 permanent 喺嗰度住嘅 long term resident。
1: OK，
0: 嗱，上庭个租务法庭个时候，嗰个租务法官问呢个人啊，系咪你目的permanent 住喺度啊？佢话系 ，OK， 当啦，你系个 under residential tenancy 啊，因为你想 permanent 呢个 resident，it doesn't matter 好多理由，我哋。 很多法律上的通知给了那个官，他不接的，他说 You live here permanently, intend to live permanently, 当然是你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所以这些 case 是谁是做、
1: okay.
0: 做这些 mobile home 是小心的。
1: OK, 好，多谢 Ivan 先。 Hello 林生，听不听得明白？因为有两个 act 的，有两个 act 的，有一个叫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 和一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的。你就咁讲个 mobile home 咧，究竟你系讲嗰个 mobile home 嘅上盖啊，定系一个 pad 咧，定系两个都系你嘅咧？因为有时个 pad
15: 啊，一个车厢嚟嘅，
1: 系啊，净系有车厢，但系嗰个地下嗰个系咪你嘅？定系得嗰个车厢系你？地下个都系，都系你嘅，地下又系你，车厢又系你嘅，即系成个嘢都系你嘅。
15: 系
1: ，OK， 成个嘢都系你嘅咧，就应该就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不过咧，呢啲实在太复杂啦，喺呢度我谂唔可以分开拆开解释得太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啲嘅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个 manufacture home park tenancy act， 就唔系净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啦。佢有讲到嗰、那个mobile home 嘅。
15: OK， 咁啊，仲有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系而家 BC 法例系咪改咗？以前咧，呢、這个住客同埋呢个业主咧。所簽訂的合約，私人簽訂的合約，例如他受過限制咧，話唔准養狗啊，或者點點點啊，你破壞嘅嘢咧，我幾多日裏邊咧，你要離開啊，咁樣雙方都同意嘅。咁樣而家加拿大嘅政府係咪推翻呢種咁嘅合約咧
1: ？OK， 林生，首先你將個收音機嘅音量收到最細，或者熄咗佢先。我而家問下 Ivan 啊 ，Hello Ivan。即系俾唔俾啊？唔系加拿大，应该系 B.C. 省啊。呢、這个租务系 B.C. 省啊。咁俾唔俾你自己签一份合约 outside 嗰个 residential tenancy 嘅 agreement？
0: 我觉得阿林生个问题唔系话 outside the act， 但系佢可唔可以喺另外一个？在入面那个 residential act 加一个条件
1: as an addendum
0: addendum 那它可以 there's no restriction except for 第一它两方是愿意是 with condition 是很重要、很 fundamental 的它签这份两方是愿意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rm 如果它租客是 breach 可以有是个理由但是是个可以的理由的 evict 那个 tenant。
1: 我想呢 ,Ivan, hold 住呢度先。我想林先生的意思呢是如果租客和业主签一段嘢，而那段嘢是 conflict with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的得不得、即譬如说、举个例子我只可以收半个月租的但是你跟我签了你是愿意给、deposit, 我收半个月 deposit, 你跟我签了你可以你愿意给两个月 deposit 的得不得
0: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
1: ，as in the addendum，
0: 冇可能，
1: 唔得，
0: 唔得噶。
1: 咁嗱，呢啲就因为已经喺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度即系 stipulate 咗出嚟啦，所以你唔可以改佢啊。咁但系啲冇提到嘅嘢咧，咁我喺嗰度 addendum 写就应该得啦，系嘛？
0: 系啱，冇错。
1: 但系有啲所谓冇提到嘅都唔系，譬如话你唔交租俾我，第二日你又要走噶啦，咁呢啲都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都唔系咁噶。咁得唔得咧？
0: 因为嗰个 residential act 有好多条件，好多 regulation 所以你如果你谂啊，如果边个人想谂啊，呢个写唔写得呢个条件，会唔会 contravene 个 act 咧？如果唔知道啦，唔熟啊，唔好明啦，或者最好啊，问翻啊个律师或者好专业啊，睇嗰啲合约。
1: 好啦 ，Ivan
0: 嗰个 act
1: 系 Ivan 嗱 ，OK， 我头先听到啦，咁系唔系？我哋喺个 addendum 度写嘅 agreement 入边，只要我唔系 contradict to LTA 嘅就得嘅，系咪 ？OK， 嗱，我交翻俾林生先。林生咁样清唔清楚呢个答案？
15: 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政府加只手入嚟，呢、這个监管租务嘅问题咧，佢应该咧遵从业主同埋住客喺未。搬入呢间屋住嘅时候所定出嚟嘅规矩同埋双方嘅合约，呢、這个就好重要嘅。其实 因为双方都同意在先，既然是这样，合约的精神就是怎样啊，双方同意，咁日后咧，是但一方面反对，咪或者系背约，咁呢方面咧，呢、這个人就承受一个损失或者承受一个责任。
1: 当然可以咁样，当然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如果冇咗个 guideline， 咁就好容易一边讲晒噶啦。你唔好租一笨，我系咁噶啦。咁就好似又好似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啊，对于业主或者系租客本个人都唔系好 fair，所以政府有一个 guideline 咯。
15: 是个街拉就点样啊，街拉还街拉就不应该呢去插手去管核管住呢个双方所定的合约。因为那个双方定的合约呢，在他们未搬入之前，即住客未搬入之前，住客是肯压晒头。
1: 是阿林生，你不如嗱，我而家时间差不多，我好快咁剔你嗰个合约，你嗰个合约嘅example，举一个好快嘅俾我听，乜嘢合约。双方
15: 合约好简单啦，
1: 边一样嘢
15: 搬入嚟嘅，我唔准你养狗，好得，我唔养狗嘅。嗱、你搬入
1: 明白，明白啦，已经明白啦，我哋够钟啦，唔好意思啊，林生，够钟啦，我哋俾人圈噶啦。OK， 我明白，我阵间再问啊 ，Ivan， 多谢你。
1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9: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0: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9: 吓、啊，点解咧？
20: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9: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9: 送礼最高层次，
20: 加拿大美心月饼。
2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赵胜宇和电话旁边啊，谢国星律师嘅，咁我哋好快脆讲一讲嗰个阿林生个 case 先。咁啊，林生就系话，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同业主同埋租客自己定一个合约喺度，咁啊 ，before 搬入嚟嘅时候，咁啊，大家要遵守啦。譬如咁啊，头先冇时间讲到就系，譬如养狗，我谂啊吓，我唔准你养狗嘅，咁你养狗咧，我又点样罚你？点样罚你？或者系你一养狗咧，我就要你搬咁样，自己签个 addendum 喺入边，咁得唔得咧？咁我先问咗 Ivan 先，譬如。Ivan， 如果是关于 pet 这一样东西，譬如说以养狗为例，那很可能个业主说我不准养狗的，但是那个租客不准养狗那里是写了在租约里面讲到明的了，或者有直情有个 addendum 写了的不准养狗，你养狗呢就怎样怎样一二三四这样可以做这样东西，那行不行呢？在这个情况之下。
0: 嗯，所以他可以写低这个条嘅，咁问题啦吓，可唔可以用呢个条件？如果个租客唔听啦，或者真系养牛啦，
1: 就移逼佢得唔得咧？攞嚟，
0: 唔系咁简单。
1: 佢 breach 咗个中约，咁可唔可以移逼佢咧？
0: 但系都唔系个理由，通叫嗰个租客走嘅，cancel the entire contract， 或者要其他嗰啲。应该是很重要的，that's not to me sometimes 嗰個業主個名要求，但係唔係好 fundamental 噶。
1: 嗯，
0: 因為有狗或者狗對嗰個租業主嘅嗰啲要求係點樣啊？唔係問噶嘛，因為業主唔喺嗰度住咩？啊，或者係個 damage to the 嗰啲 property 或者個味道啦個問題，但係唔係個理由 kick evict 嗰個 tenant out 嘅。所以佢可以寫低呢個條件，但係 what the consequence 係另外一個問題。
1: 嗱咁樣啊，譬如話我唔未必去到 evict 佢走啊。譬如話，如果你養狗，我就要每個月加多$200租，你同意嘅？嗱，你同意嘅喎。又或者係咯，得唔得咧？
0: 啱都 Then there's like kinds of consequences 啦。所以但係唔係呢個咁嚴重啊？或者唔係叫佢走添啊？
1: 唔係叫佢走，我話加多$200租啫。你一養狗。就要加多$200租，咁呢样嘢合唔合法咧？可唔可以？
0: 或者唔系降，系叫租，系 increase the rent， 或者有啲问题。
1: 加多$200 fee 啦 ，whatever fee 啦，
0: 或者 cleaning fee， 或者
1: 系
0: 即系点样叫？
1: 因为租呢个字眼好敏感嘅喺 RTB 嚟讲系。
0: 有啲赔偿啊，关于嗰啲影响啊，but how to。How to determine that?
1: 但係係可以嘅，即係簡單啲講係可以嘅。只不過你睇下點樣 word 佢唔 as 一個 rent 一個賠償。OK， 咁即係喺但係呢個做法，因為 RTB 本身已經容許咗業主做呢樣嘢，所以業主同租客傾呢樣嘢係得嘅。咁頭先我哋講到就係、是，如果有啲嘢 RTB 唔容許業主或租客自己做嘅，咁你就寫咗出嚟都係唔得噶啦，係咪啊？
0: Yeah， 冇
1: 错，冇错。即系譬如我就算讲话，我哋一养狗你就要走噶啦，咁呢个大家同意咗嘅。咁但系呢样嘢系违反咗 RTB 嗰、那个你讲 fundamental term 嗰样嘢，咁所以就就算写出嚟都未必可以执行到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0: ？Yeah，冇。
1: OK， 咁我哋
0: 系咁
1: 嘅
0: 意思。
1: 好，嗱，我知阿 Ivan 咧准备咗啲关于 pre-sale， 我哋翻去 pre-sale 嗰度啦吓。咁头先讲到 pre-sale， 如果for whatever reason 你唔想成交。或者不能够成交的，第一你就 sign 出去啦，第二可以找多个 partner 去买啦。咁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0: Yeah， 我 best way to 解释啦，是当啦是你想你当是你买楼花，你够唔够钱买嘅。
1: 是。
0: 但是我呢，你找得我Ivan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一起拍档买呢间单位？
1: 即是 partner 买。
0: OK， 我哋两个愿意啦，系啊。但是个业主唔俾我登记我个名噶，唔俾我 assign， 因为个 window 你已经过咗期嘅。
1: OK， 过咗 window， 主要系过咗 window。
0: 同埋你系借钱啦，你个银行都唔俾啊，另外一人借钱俾你添，所以我啲钱系。不可能有保护我啦，登记唔到我喺电脑厅系当系个 owner， 亦都俾唔到我借啲个贷款，跛个 lien 或者即个 loan 喺个屋企添都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啦，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嗱呢啲咧系话我可以登记电脑厅当系个 lien 嘅，我咧系有权买咗你买咗屋之后，我可以通知你即刻系买咗俾翻我嘅。几多个 percent， 亦都几多钱已经定咗，我写一个合约，翻登记嘅电脑厅系 option to purchase， option to purchase 唔系个 loan， 亦都唔系我当系我有份嘅，但系咧我可以通知你，一定系买咗俾我，呢啲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可以登记呢张，同埋写一个合约，个 purchase price 系几多钱啊？一 for example， 我出咗50万，但系我买咗嗰阵时咧。成交之后啦，我可以话啊 ，price 系1万嘅、2万嘅 ，so we can have an agreement 啊，但系 protect 我啦，因为登记电脑厅，同埋咧唔系个银行咁嗰啲条件咧都唔理嘅，
1: oh, okay.
0: 因为唔系 ownership， 系当系我嘅，都同埋个唔系 loan 添，唔系个借钱，亦都唔系 assignment 嘅，所以 this get to。
1: O K， 呢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但系呢个嘅大前提，这个大前提系我成交咗之后先至 land title 有我名俾你，俾你摆个链喺度噶，都有我个名先啦，我都成交唔到而家。
0: Yeah， 你可以讲系一样成交嗰日 是可以登记的，不是或者 at the very moment 你个贷款是 register， 个转契是 register， 亦都是登记咗张 option to purchase 的。
1: 都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啦，你刚才讲的 option to purchase 是我已经买了或者在同一日的时候登记的 option to purchase 嘛，但我都没有钱成交，我怎么登记啊？
0: 我当然是我是
1: 你借钱给我
0: option， 你给我 option， 我已经给了你的钱的。
1: OK， 你给了钱我了，
0: 你
1: OK， 但就不 当， 不当借。
0: 是就不是借钱的。
1: OK， 我明白。
0: 因为有一个条件。
1: OK。
0: 是你拿我钱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买了之后你一定是买回给我。
1: OK， 那我开始明白了。即譬如如果间楼是80万。我的 deposit 我俾咗 20%， 即系俾咗16万，咁我仲争成64万嘅，咁我唔够64万，我问阿 Ivan， 喂 Ivan 你俾住30万我先，当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即刻就俾咗你，俾翻你 at 几多钱咁样，呢、這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系咪咁嘅意思啊
0: ？Yeah，yeah。
1: OK，
0: 嗱 ，of course， 有啲当
1: 明
0: 啦。
1: 系，当然系，detail 唔好讲啦。总之，大家有知道呢样嘢，你要做嘅时候咧， yeah. 你自己去请教你嘅专业人士去点样帮你做啦。即系 so far 我哋而家讲咗，第一就系你 assign 出去啦，吓，啊，舒舒服服，快晒，快快手手。Yeah. 第二就系揾个 partner 嚟啦，但系 partner 嚟都系当 assignment 噶吓。咁啊，第三就系 option to purchase， 呢个就系任何时间都得啦。总之成交前你揾人俾嚿钱你，但系佢俾嚿钱你咧。好似買咗咁樣，嗱佢點樣保障嗰嚿錢咧？即係同一時間係一個合約嚟噶，即係都要律師樓做噶咯喎。即係我左手俾嚿錢你，右手你要簽翻個 agreement 俾我係 option to purchase 擺落去你嘅個 title 度啊，定係點樣噶？係
0: 擺落個 title 嘅，係
1: 即係同一時間。即係呢個當然必須喺律師樓做啦，因為中醫中間有個 trust 嘅問題喺度啊嘛，係咪啊？
0: 啱，冇错。
1: O.K. 有冇第四个方法咧？如果我唔想成交，
0: 啊，哇，有啲有啲客啦，系唔系当系个 option， 但系冇办法离开嘅 ，right？
1: O.K.
0: 有啲客咧喺另外国家 ，for example foreign buyer 噶啦，
1: 系
0: 同佢或者中国啦，或者其他地方啦，我有一个客喺边个国家唔记得啦，但系佢系嗰个同加拿大冇咩嘢嘅合约，做嗰啲 mutual enforcement of court order 噶嗰啲合约，因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个国家同国家有个合约，如果有个判决嘅 default judgment 喺美国啊，可以登记加拿大帮佢执行嘅，有啲咁样
1: mutual。你当佢唔得啦，冇啦，当佢嗰个国家冇啦，系啦。
0: 如果冇啦。是好难啊，那些发展商不会找另一个国家或者告这个迷家先有个判出来，但是都没效，他 keep 住个利，他个
1: 好像
0: 第一个影响是 lose 个 deposit， 但是剩返或者追不到的。
1: OK， 嗱 ,45 分我们休息一阵，刚才三节呢我们都讲紧就是说，如果买家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不去成交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那阵间回来呢我们谈一下如果是发展商不成交那又怎样呢，我们待会回来再谈过。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3: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4: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4: 点解咁肯定是大班呢？
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是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4: 又有咩关系啊？
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 face。
4: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6: 华服名街大班，
4: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6: 班。
7: 列治文二号路及品优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8: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9: 温哥华店游水源条龙顶包汤6.9元一磅，急冻五花腩真空装4.1元一磅，新鲜嫩鸡切件3.86元一磅，台湾番石榴3.6元一磅，红毛丹2.9元一磅，本地日本小南瓜6.1元一磅，急冻冇沙蚬肉2.9元一包，急冻巴沙鱼柳2.4元一磅，公鸡排绿豆1.6元一包，皇冠牛肉曲奇9.9元一罐。
8: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四节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师在电话旁边跟我们倾紧流花，如果大家不成交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那就before 讲紧如果发展商不成交可以怎样的时候，我们再问多个问题，就是说香港呢，即虽然我们不是很成日想 relay 香港，但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习惯，以为买了一些东西，那我不想成交的时候我塌订就行了。那这里我们可不可以 Ivan 知不知道什么叫塌订，就是我留下个 deposit I walk away 行不行？
0: 如果买没咩嘅权啊，俾个买家咁样做嘅业主或者嗰啲发展商公或者同佢签一个合约，或者都可以咁样做。但系我仲未睇过有一个其中一个 developer 啊咁样言语嘅，我仲未睇噶。多数咧，佢会俾佢 keep 住佢个稳金，然后佢话迟啲咧，亦都可以告翻呢个卖家，迟啲再卖佢 unit 之后，或者佢 price 唔够咧，佢烧咗佢攞咗个 difference 噶。多数嗰啲 developer
1: 咁，如果卖贵咗咧，唔会。
0: 如果卖贵咗，或者有其他嘢都可以包埋啦。For example。每年咧系空啦，或者要空屋费啦，或者空屋税啦 ，tax 啦，或者要地税啦，有提款啦，有管理费啦，或者律师费啦，加埋先，然后睇嗰个 develop sale price 有几多，同埋或者 sale price 或者多啲，但系或者其他嗰啲 operating cost 啦，或者高啲添。所以唔系净系个钱值
1: 即系唔系卖几钱嘅问题。O、okay, K，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如果我等低咗200,000手deposit 啦喺度啦吓，咁我仲有譬如仲有400,000先成交嘅咁样，或者仲有400,000成交，我冇成交到，咁啊间个楼花就600,000嘅，我冇成交到，咁即系仲争400,000，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就。不告你住，他保留告你的权利，那继续将那个单位拎出去卖，卖到就你好彩，即譬如说卖到他卖到60,000，那你就攞不攞得返个20万的如果他卖到60万，你攞不攞得返个20万的
0: yeah, 但是不是自动啦，因为通常呢那些稳金是自动在个合约已经写好清楚。买咗如果成交唔到咧，即刻系 doesn't matter， 迟啲系买咗嗰时系一样个价，嗰啲 liquidity cost 系已经俾咗个
1: 发展商啦。OK， 即系基本上你系攞唔到噶啦。如果你迟咗成交，因为基本上你迟咗成交咧，发展商已经收咗你嗰个 deposit， 就呢单嘢与你都唔系叫与你冇关。佢卖到就你好彩，卖唔到佢可以继续追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0: 有好多 case 系啱，冇错。
1: 系 OK， 好啦。除非你是在加拿大追不到你的国家，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那些你在那里他就追不到你。但是当你回到加拿大的时候还追不追到啊？
0: 第一发展商是有些限期先告那个买家，那个 breach 那个 buyer， 他走了那个 buyer。如果告了之后有个判，有个 judgment， 有判期，他这些判没有限期的。
1: Okay.
0: 所以遲啲個 buyer 翻翻嚟，但係佢都 developer 有興趣追佢啦，可以追翻嘅，因為要 judgment 嘅。 但是如果 developer 不够啦，两年after the sale 两年后都不够啦，
1: 就没了
0: 了。就没了啦，他都没了啲机会。
1: 如果 developer 告你呢，会不会在你入境的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去跟你倾偈啊？定系定系等你入咗嚟慢慢噶？呢啲民事嘅嘢嚟嘅，系 anyway。好啦，嗱，买家 default 就系讲住咁多先。但系听闻有好多时咧系发展商唔成交，或者根本都唔起，眼见都有好多，咁点算咧？如果发展商唔起，点罚佢啊？
0: First of all 啦，嗰啲发展商通常嘅喺个合约里边。佢又已經有呢啲條件啦，俾個 developer 淨係俾翻個 developer 嗰啲按針俾翻啦，而有時都俾咗之後到俾翻個日或者有啲利息俾翻添嘅，通常係咁樣嘅。佢因為嗰啲賣家嗰啲錢通常係擺一個信託户口或者擺一個律師户口嘅，所以可以轉翻頭俾翻嘅。時間俾翻或者喺個合約裏面都有寫好清楚或者冇清楚，但係都會俾嘅。多數嗰啲發展商如果知道佢唔起唔到啦，嗰啲 cost 太高啦，或佢係轉翻嚟通知個賣家同埋俾翻嗰啲按金嘅。但係呢排啦，呢兩年三年嘅一個 case 啦，個發展商俾翻通知全部嗰啲賣家啊，俾翻你啦。但是有些不应承的、我不应承要求的发展商就买了给他，他不接受他的理由啊，当时的发展商的理由说啊，我不够 financing 的、起不到屋 out of my control 不得的啦，但是那些买家不愿意的，不愿意的话那个发展商一定是给我们买和 exact same price 的。
1: 啱不啱呢这件事，买家可不可以逼发展商一定要给个单位他呢？得唔得咧？
0: 好系 no，
1: 系唔得嘅。OK，
0: 仲未有一个 case 系成功。
1: 因为你嗰份买卖合约入边，其实买发展商已经保障咗佢噶啦。如果 for whatever reason 佢唔起嘅时候，佢就系俾翻定你嘅啫，加利息嘅啫，最多系咪咁样啊？咁但系你嗰个利息
0: 有
1: 同埋定几时攞翻咧？即刻俾啊，定系仲有个限期嘅咧？
0: 通常啦，喺个合如果冇喺个合约里边写低啦，我仲未有冇咩个法例上规定嘅边个几多日几多月嘅时间先俾翻嘅个
1: 哇咁都得噶，我如果我俾咗廿万，如果好多人啊俾咗廿万 deposit 佢等咗喺佢嗰度，咁你唔起。咁你又冇话一个限期俾翻我，大佬你攞我啲钱都去用都得噶啦，得唔得噶？虽然话喺个信托户口度啫，喺信托户口度。
0: 通常系喺个律师行户口，或者又 info 添，但系唔知有咩理由佢点解唔会咁快可以俾得，或者
1: 但系都好惨喎。嗱，我好多人我即系。打好耐工，我储成世先储到个首期或者 deposit， 咁啊谂住买你个楼花，点知你几年后先话俾我听，我都系起唔到啊咁样，咁你又唔俾翻个首期我， 我想买第度都唔得、啊。
0: On top of that， 有时都冇利息添啊，所以
1: 冇利息添。
0: Opportunity cost， 你三年都可以有利息添，但系唔系好高嘅。
1: 政府有啲咩法例去保障呢啲 consumer 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冇嘅，唔清楚啦。
0: 我要查翻先啦，睇有咩。
1: 好 ，OK 嗱，我哋讲流花呢样嘢，买即系阿 consumer 唔成交咧，系唔得嘅。咁发展商咧系佢喺佢合约入边咧讲到你一定要成交嘅，咁你会收咗你嘅 deposit， 咁跟住佢去卖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咧，佢就随时可以唔成交，最多都系俾翻个 deposit 加埋个利息你嘅啫。嗱，我哋。留花买卖讲到呢度先啊！有听众嘅 text message 俾我啊，唉，都话唔好 text 俾我咯，打入嚟话乔之声讲低俾阿咪妈听，等下次讲啊嘛。嗱，佢就问咁样问嘅，以前我哋有时话讲结婚咁样，结婚嘅时候咧，有时啲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婚前协议书啊，咁佢就问协议书上边咧，我需唔需要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通通列晒出嚟嘅咧？
0: 那如果佢最好系解释先，如果你系好清楚黑白写低任何啲财产入边，
1: 系
0: 迟啲啦。如果个唔 happy 嗰个 partner 啦，话啊，我唔愿意嘅，佢冇可能用一个好重要嘅借口系话呢个合约冇效，系话如果我知道你有咁多咧，我唔肯签呢个合约嘅，冇可能用呢个借口嘅。
1: OK，
0: 啊呢、這个理由噶，因为已经。黑白你签名嗰阵时已经好清楚噶，嗱好多合约嗰啲prenup要写低好清楚，两方系海曼系查多啲攞多啲消息，但系个两方系愿意佢唔使睇细嘅，佢愿意唔会理嘅，但系佢好清楚有律师有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写低。嗱 ，and then 你签名，嗱两边都可以咁样，有两边都有危险。
1: OK，
0: 因为好清楚或者对方知道啦，佢有啲人好似中意嗰啲 privacy 噶，佢唔想任何啲嘢出嚟。我自己啲财产系我啦，对方系佢自己，我两方都唔想唔理噶，唔想睇嘅。
1: 嗯、mm-hmm. ，
0: 但系咧迟啲或者有个 attitude 或者变咗晒，或者 feeling 或者变咗态添。佢用呢个理由啊 ，if I only knew then I would not sign、mm-hmm.。所以如果你问我啦吓、啊，我觉得啦最好噶啦，系写低full disclosure 签名嗰时候嘅。
1: OK， full disclosure 一人一个律师 ，make sure yeah, 你 understand 你系签紧啲咩嘢，系嘛 ？OK， 好。
0: 因为自己冇办法改啊 ，change your mind 啊 ，you always knew along，
1: 系啊。Yeah, yeah. OK， 今日答咗呢位蔡小姐嘅问题啦。咁、mm. 啊，58分几啦， oh. 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早少少啦， okay. 不过Ivan 啊，如果你得闲啦，阵间喺Lansdowne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可以去参加下嘅。我开完麦之后咧，我都去嗰度噶啦，去嗰度八下睇下啲咩嘢玩，同埋啲做啲嘢啦。咁啊，下一次见你 Ivan 系10月啦，系咪差唔多啦？
0: 系啦，差唔多啦，
1: 系啦，即系合十二个都系呢个礼拜噶啦。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嗱，我讲多次，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想请教我哋嘅嘉宾律师咧，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哎呀，604-263-1320啊，好似系出边嘅总机604-267-1320，604-267-1320。唔系呢个系我哋呢度嚟呢个电话嚟噶，唔系出边总机啊，打俾阿咪妈，然后咧就讲低你嘅问题系关于理发线嘅，咁啊最好噶啦。咁因为你 text 我咧，有时我都 text 我都叫好啊，有啲听众打电话俾我咧，我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好啦，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2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列治文市选方面，合共有六名市长候选人争一个席位，当中三人系现任或前任嘅市议员。喺市议员方面，合共有36名候选人争8个席位。列治文市系并冇公园局投票，教育局合共有6名候选人争7个席位。喺邮寄投票方面，选民喺9月15日至10月9日期间可以申请邮寄投票，去到10月17日选举日晚上8点前寄到或投入指定嘅投票箱。喺提前投票方面，将会喺10月3日同埋10月7日至10日举行，民众可以喺市内任何票站提前投票，开放时间系上午8点到晚上8点。正式投票日会在10月17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晚上8点举行，但是选民就不可以在任何票站投票，一定要在选民卡上指定的投票站进行投票。今个星期六一年一度的 RBC Grand Fondo Whistler 公路单车赛将会在 Whistler 举行，届时当年参赛的车手将会公路上竞赛，当局呼吁驾驶人士需要保持耐心及格外小心。赛事组织者提醒司机，预计由凌晨5点半到下午4点左右，西温哥华至威士拿之间的双向道路会出现严重交通挤塞和道路安排，随着赛事进行，影响路段将向北伸延。 赛事组织者话，99号高速公路南北双向交通将会全日保持畅通，但系温哥华同埋 Whistler 之间嘅部分路段交通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时速限制将降到60公里，请驾驶人士听从交通管制人员指示，做好随时停车准备，并预留额外行车时间。道路将随住单车选手通过后逐步恢复通行。以下系预计交通受严重影响大致时间及地点。起点史丹尼公园至到西温哥华，由上午5:30至到上午9:30会受影响。影响地点包括斯门桥北行方向会封闭，另外西温哥华 Taylorway 亦都会封闭 ，Marine Drive 有交通管制，同埋一号公路东行亦都会封闭。之后由西温哥华至到 Squamish， 喺大约上午6:30至到下午12:30，部分路段将会有改道安排，包括逆线行车、减速、临时交通管制同埋部分社区及路口封闭。而 Squamish 至到 Whistler 由大约上午8:30至下午4:00，预计99号公路行车道会有封闭、减速、临时交通管制等。最后是99号公路由 Whistler 至到奥运公园的 Callaghan 路会封路到下午3:00。在香港支联会案昨日判刑，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他在一个节目表示，留意到外国就香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如口号式的指控，但他说这些所有案件均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均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合法律精神的做法。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话，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话，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12: 当然我是关心讲紧我哋咩嘢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嘅话，似乎我感觉都系啲口号式嘅指控，譬如话啊，喂，好似系咪影响咗香港法治咧？咁我一定问啦，究竟点解影响到香港法治咧？你睇翻我哋任何案件吓，唔系单话头先你讲及嘅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哋都系遵从翻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嘅过程。
11: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同埋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坚决反对部分美西方国家就这一宗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香港房委会回应查询时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运营土质量需要按需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 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0: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啊，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4: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14: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4: 我都听过吓，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6: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7: 够钟喂山雨，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8: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山雨啦，
26: 耶、yeah. ！
27: 系，我系李子威，
18: 我系阿沙。
26: 大家好，我系小雨。一个礼拜又过去啦，耶、yeah. ！
18: 系啦，咁啊嚟到开学啦，终于翻咗学啦，大家有冇？家长系咪精神晒？我直情
27: 系啊，都九月中啦，
18: 开心爽朗。
26: 有时候去到啲景点咧，你会见到即系多咗小朋友出嚟咧，你都真系惊，知唔知咧？就惊 V 娃鬼阵。作为一个冇乜即系点讲，冇小朋友，你就要享受玩同即系。玩人的小朋友不但止就是要宁静的时候有宁静的感觉，但是现在你出去，即现在出去有啦，我说之前暑假的时候你出去，譬如有些公园的时候，你会见到一班小朋友哇玩得很癫。特别呢，我上个礼拜去即是怎么说，北温那边那个 ship yards 那里，那他们还是有那个水池咁嘅嘢嘅，即系俾大家玩水咁样样噶嘛。咁啊，哇，好癫啊！啲小朋友，我就想坐喺嗰度吹吹海风咁样样啦，饮杯咖啡仔咁样样啦。哇！啲小朋友玩水玩癫到啊，癫到系点样样咧？即系佢嗰啲水咧，又未去到泳池，系啱啱可能可以即系最深可以去到你脚掌啦。跟住咧，有啲小朋友咧癫到咧系即系。即係我諗佢哋身體好啦嚇，即係如果你受傷都容易啲 recover 咁樣樣啦，咁啊即係佢哋去玩達山魚咯，
18: 哇哇！
26: 即係你見到係玩得好癲咯。
18: 阿媽翻到去會唔會見到？哇！阿仔你咩事啊？做咩個身突然間一笪笪噶，瘀曬咁樣？哇！好恐怖，
26: 玩得勁開心。
18: 唔係真唔得啊！啲有時啲小朋友太忘形啦，太忘形啦。
26: 系啊，到出咗事嘅时候就后悔莫及噶啦。有时候呢啲咁啊，所以
18: 你都唔识后悔噶，都系觉得哎呀，头先唔知道啊，跟住我原来已经我翻到嚟先知痛啊，咁样之类嗰啲咧就好恐怖咯。
26: 系咯，反正就系啦，开咗学 OK 啊，真系等大家开心，等自己开心。
18: 咁咧，但系咧，我想讲，因为咧都今年开学咧就比较晏啦。如果大家都即系有啲家长都知道，都要去到9月8日先开学啦。咁啊，可能有一啲父母咧就哇嗱嗱声，快啲趁开学前咧翻嚟啦。咁啊，所以咧9月初嗰啲机票咧都系可能好爆满嘅。咁啊，我啊，所以想问下大家，你哋有冇咧？依家咧好多航空公司咧就會話啊，你買飛嘅時候咧，你可以揀位，但係咧揀位咧要額外俾費用嘅，即係依家唔係淨係 廉航，或基本上是很多航空，就算是不是廉航那些呢，它都要你減位的時候給錢先的。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會不會為了跟家人坐會事先減位呢？
27: 那我又不是說坐得很多的機，所以呢都未試過要給錢找位。
18: 嗯，即是都是去到 check in 的時候就給地勤
27: 之前車不要去到先列車
18: online check in 就揀定位的了，
27: 車不要去到先列車
18: online check in 就揀

0: 嘅，咁啊非香港嘅航空公司嚟嘅，咁我嗰阵时咧就系发生啲事情嘅，咁啊最后屘咧我打电话同个客服讲，即系你顺便帮我，即系我同佢沟通其他嘢嘅时候，佢就话即系可以顺便帮我 book 埋嗰个座位咁样样，其实即系相差我谂一个星期嘅啫。咁啊，系会员好似话系可以提早拣嘅，咁啊 ，OK， 拣咗佢帮我拣咗，咁我就唔使谂嗰啲嘢啦。咁之后咧，我 check in 嘅时候我都有睇到嘅，即系 online check in 啊，威哥话斋嗰个，咁我睇到诶系啱嗰个位嘅，咁啊两个座位系黐埋一齐 ，OK， 咁跟住咧好奇怪，去到机场搞嗰啲行李托运行李，咔啦咔啦，跟住俾个 boarding pass 嘅我嘅时候咧，我睇我话。点解会系分开坐嘅？
1: 等你俾钱啊！
0: 系啦，佢话小姐，冇晒其他座位可以俾你噶啦，依家全部得翻一个一个。跟住我话吓，但系我一个星期已经 book 好咗，即系 reserve 咗嗰个位置噶咯。跟住佢又同我喺度讲，佢话你系咪冇咁 confirm 啊？喺个电脑个程序嗰度，或者喺你手机 app 嗰度。跟住我话唔好意思，我打电话同你 confirm 噶。跟住佢话。我但系我见唔到有任何资料喎、哦，跟住我话咁你有冇即系有个 transcript 噶嘛？好多时候呢啲、即系同人哋打客户服务经理咁嗰啲系啦，即系咩？我话你有冇睇到有任何 notes？ 因为我当其时咧仲带咗啲物件去即系上飞机嘅、我话你有冇睇到有冇啲咩 remarks 啊 whatever 咁嗰啲嘢？佢话我完全睇唔到啊！咁我有冇搞错？我真系好嬲咯！咁所以我想讲，有时候就算你话你可以 book 位，俾咗钱都未一定。即系就算我唔知咧，因为我嗰个咧，好似系原先系唔系之后系话要俾钱定系点样样嘅。佢都未必包到俾你可以一齐坐，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不过有啲航空公司咧就开始服务越嚟越唔好，呢样嘢都要 put into consideration 嘅。
2: 即系最后我想问，咁最后你
0: 分开坐啦，好嬲啊！
2: 哦、oh, okay, ，
0: 唔系，佢有讲过嘅，佢话我而家完全已经改唔到啦。你试下咧喺个 gate 嗰度，可唔可以同嗰个人，即系同帮你哋do boarding pass 嗰个服务人员同佢讲，可唔可以帮某个乘，即系同其他乘客沟通咁样样啦？因为我系手提住某啲物件嘅，我系好希望可以同人哋。同即系同我屋企人一起坐嘅，我唔想好似分开，跟住人哋见到我，就捧住一啲奇怪嘅物件咁样样，你明唔明白？系啦。咁但系最后屘就唯有我系自己喺飞机上面搞咯，问人哋咯。
1: 自己私下同人哋换位咯，
0: 沟通咯，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就得啦。佢冇同我沟通咯，乜嘢都冇咯，我非常之嬲。所以你一讲起咩换唔换位、订唔订位、俾唔俾钱，我心谂你俾咗钱都唔一定会有呢啲服务嘅。咁但系就试下咯，一啲啲航空公司嘅，我谂有啲航空公司嗰个服务咧越嚟越差，咁所以你要有 expectation， 你就 OK， 原来系会发生呢啲事情嘅。
2: 系啊，真系会啊，尤其是咁赚钱咧，
0: 系啊，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咧，而且而家有越嚟越多地方啊，即系唔同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又佢又會額外再加一啲咩建機費、
2: 飛場税啊嗰啲
0: 係啊
2: 係啊係啊，我自己咧都試過，當然係啊其實如果是大人咧，我係冇乜所謂嘅，即係我真係要分開坐，即係長途機啊，當然唔想。
0: 喂，小朋友，如果人哋唔介意同你小朋友坐啦，搞笑啦，
2: 好少好少，即係應該係。试过一次，唔系人哋要同我小朋友，即系我可能我同我老公同埋小朋友，咁可能老公偏咗去第二个位喎，咁咧跟住都有问人哋可唔可以，咁多数都冇乜所谓嘅。如果你系即系你唔好俾个中间位人哋啦，你可能话我呢个系 I 位呢度咧，可以同你换嘛，即系我原本都系 I 嘅咁样，咁人哋可能都会 OK 嘅，咁所以都
0: 好声好气咯。
2: 系啦系啦，咁但系依家咧，因为有小朋友，好多时候咧航空公司都见到你有小朋友咧就会。預先咧幫你哋都安排一起坐
0: 的，編埋就係
2: 啦，係啦，咁就唔會話真係一定要你哋俾錢先得嘅，咁所以都有呢一部分。咁但係即係大家真係，如果真係想萬無一失嘅話，可能就真係要破費少少，一早要訂位咯。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而家航空公司系边度都谂住揾钱噶嘛，咪呢个方法咪揾到钱咯？你要换位嘛，俾钱。

0: 片啦。
1: 系啊，真系
2: 同招式啊，脑谂尽脑汁，搞尽脑汁啊，长俾钱啊！因为我而家咧买紧其他机票嘅，即系国内唔同嘅航空公司，即系我见到哇，譬如飞云南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哋系会有即系你加钱可以有一啲嘅托运行李额。咁但系咧，我而家即系谂一谂下，我加咗钱咧，其实系嗰个行李额系唔系好好嘅，因为我加咗另外即系斋十 K， 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好奇怪额噶，佢可以十 K， 可以十五 K， 有时可以十六 K， 即系好奇怪。跟住咧，我突然间谂起，哇！我加十 K 其实冇乜用噶，因为咧我自己啱啱喺度谂紧到底我系用边一个托运嘅行李箱啦，跟住个行李箱斋净重量已经差唔多四 K 咯。
1: 嗯，系啊，依家啲行李箱都唔平，唔轻嘅嗰啲。
2: 我想觉得好难啊！而家啲航空公司实在太聪明啦，即系佢知道你托运。
0: 以前啲航空公司系两件行李嘅，而家系一件行李，一跟到我要加重就要俾钱添。
2: 系啊，系啊，哇！以前是32 K 的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年代飞过来温哥华过啊，两件32 K 的，以前现在变成23 K， 食人地自失，跟着就一件还要额外加钱添，真的很
1: 夸张。你现在都是32 K 的，你坐business 啊那些。
2: 是的是的，多谢你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坐飞机都可以顺心顺气，不要劳心劳力。
2: 最重要是安全，我想说。
1: 是啊是啊，都是啊，当然啦，咁啊最紧要安全啦，咁啊大家可以坐到自己想坐嘅位啦。
2: 咁
1: 我哋系啦，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
2: 祝你旅途愉快，
1: 有中伟晒鱼。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7: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5: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7: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5: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7: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8: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Vermont专柜护肤开放日，
5: 特别推介Vermont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8: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5: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9: Vermont 约定你哋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0: 中卫山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卫山语吓，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过呢个晏昼噶。咁啊，上个礼拜咧吓，终于完结咗讲一个广东嘅飞围啦。咁啊，同大家数翻啊吓，岭南嘅飞围咧，而家嚟讲咧，小雨已经讲咗真系好几个噶啦，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咁啊，上个礼拜咧系同大家讲咗一个广州嘅飞围啦。咁啊，饮茶，咁啊，广东人嚟讲咧，真系熟悉到不得之了噶啦，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必要嘅一环嚟噶。咁啊，点必要咧？同大家打个例子啦，唔知道你有冇同我一样有做到啦？咁啊， 疫情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仔都说啊，要少一点出去聚餐啊，饮茶就要避免了喔。咁啊，换咗个方法嘅嗰种避免咧，就系唔出去饮，但系咧就可以喺屋企饮噶嘛。小雨咧喺嗰段期间咧都经常啊，又嗌外卖啦，咁啊喺屋企冲自己屋企珍藏嘅一啲靓茶，跟住然之后咧就可能叮翻热啊，蒸翻热啦，睇下大家嗌咩点心，嗌咩甜点啦，咁啊围住一齐同屋企人咧喺屋企饮茶。咁啊，然之后咧，亦都有试过买啲超级市场冰鲜嘅饮茶点心吓，咁啊，翻屋企喺屋企饮茶茶嘅，咁样所以可以体验到咧，广东人对饮茶嘅执着。唔知你有冇亦都系喺疫情期间同我做同样嘅嘢咧？之后咧，我哋有讲过潮州嘅莺歌舞啦，讲过飘色吓呢个传统习俗，而家亦都系非遗嚟噶啦。咁啊，端午节我哋通常会做啲咩啊？除咗食粽，咁我哋当然系会爬下龙舟啦。咁都有同大家讲过，中国唔同地方爬龙舟嘅特性啦、特色啦。咁啊，重点咧系有讲到广东嘅爬龙舟、叠滘啊呢啲地方嘅龙舟文化，同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别咧？睇赛事系怎样一种刺激的感受啊，我跟大家一一解锁了。那么接下来这一期的岭南非遗又带大家讲些什么呢？是啦，咁啊，开估下啦，都系同茶系有密切嘅关联噶吓。之前就讲咗话广州嘅饮茶文化、茶楼文化啦。咁啊，嚟紧咧系会同大家讲其余广东两个地方嘅茶文化嘅。呢两个地方咧个文化色彩咧都系好突出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去呢两个地方，又或者咧有试过感受呢两个地方嘅茶文化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同你开股先啦。咁啊，同广州嘅饮茶文化系非常之不同嘅，有带俾你呢个潮州嘅饮茶文化吓。一边厢咧，广州嘅茶文化咧就系比较着重饮茶同埋倾偈啦，甚至系话咧即系着重饮啊。同埋食啦，喺飲茶裏面。咁啊，潮州嘅茶文化咧，就係比較着重於咧品啊，品慢慢嗒去嘅茶啦。而咧，或者你有聽過功夫茶呢一樣嘢，冇錯啦，佢咧就係從潮州嗰邊發展出嚟嘅。咁啊，第二個地區要講嘅茶文化咧，就係梅州嘅。咁佢哋嘅文化咧就比較係算係客家上邊噶啦。咁啊，最特色咧就係佢哋嘅擂茶文化啊。咁啊，客家擂茶你又有冇飲過咧？广州啊，重于饮啦，咁啊，潮州咧就重于品茶，咁而客家人嘅擂茶咧就系重在养嘅，咁点样养系咩咩养啊？咁啊，迟啲咧就会同大家一一拆解噶啦，咁啊，呢一期咧就同大家开展啦，开展潮州嘅茶文化嚟啦。咁啊，潮州咧其实系属于中国茶道嘅活化石啊。咁啊，潮州人咧就通常咧直头唔系讲饮茶饮茶噶、哦。咁啊，啱啱讲过话潮州人饮茶就系讲究品啦。咁啊，喺潮州话里边咧，饮茶吓、就会叫话食茶嘅。咁啊，所以可以显现出咧佢哋对品茶嘅着重啦。系啦，咁而啱啱提到嘅功夫茶咧，讲嘅咧就唔系话一路耍住功夫一路饮茶，而系咧潮州方言里边啊，即系潮州话里边讲究啦、细致啦，同埋花功夫嘅意思，咁啊，所以叫做功夫茶。咁而功夫茶咧，其实系成套嘅呢个嘅工艺啊，有好多朋友仔咧就会谂到，咦，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有试过饮功夫茶噶、哦，嗯，冇错啦，就差唔多。 同你感受過咧，即係喺潮州外感受過咧，就係、是差唔多，但係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廣州嘅朋友而言啦，即係好似我咁，我細個咧就有時候試過飲茶嘅時候，佢就會問你想要邊個茶廳啊，用咩價位嘅飲茶啊？因為咧功夫茶往往咧喺茶樓裏邊咧係唔同一個價位嘅，通常比普通飲茶咧貴啲，而咧去到坐功夫茶嘅茶廳咧，佢哋就有一 set 嘅嘢嘅，咁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工具噶啦，咁啊廣東人嚟講咧，都大概會了解到咩叫功夫茶嘅，係啦，咁啊真正嘅功夫茶，潮州功夫茶咧，依家咧已經係國家級嘅非遺嚟噶，咁啊大概喺2008年，潮州嘅工藝功夫茶藝咧，就列入咗國家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而喺2022年咧，又作為咧中國嘅傳統製茶技藝以及其他相關習俗，組成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被列入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名錄裏面、功夫茶，潮州功夫茶呢，它就要分為、茶、氣、水、火和人，有五樣東西，缺一都組成不到這個潮州的正宗功夫茶。整個技藝呢是包括了有21道的主要程序，跟大家稍稍講講啦。有溫壺啦、溫杯啦、臘茶、洗茶、高沖、刮沫、淋壺、關公巡城、韓信點兵、跟住聞香同埋品茶，咁啊呢個係最後一道嘅，咁啊成為咗成個功夫茶嘅茶序啊，係其中之一個咧中國傳統茶道嘅重要代表。咁而講下點解潮州人咁中意飲茶啦？例如潮汕咧有一句説話嘅。他就話寧可三日無米，不可一日無茶。咁好多嘅潮汕家庭咧，朝早飲茶，晏晝飲茶，晚黑咧就係繼續飲茶嘅。朋友嚟到屋企嚟講咧，第一件事唔係問你飲唔飲啲水啊，而係咧即刻滾水，然之後沖茶嚇。喺潮汕裏邊飲茶咧，代表係對一個地方、對一個家庭嘅尊敬，同埋待客之道啦。同人哋飲茶咧，通常都係希望聯絡感情啊，而唔係簡簡單單地去解渴一下嘅。咁啊，睇下時間先，時間去到我哋休息一陣嘅時候啦。下一個禮拜繼續翻我哋講潮汕嘅功夫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的披萨店老板呢，他曾经遭遇抢劫，经历枪战，更加是身受重伤的。他也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5倍，但是它的密度呢就只有钢铁的1/5。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0: 有咩分别啊？
1: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0: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3: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信心十足有保证。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空中卫生语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2: 威哥的八宝袋，又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倾下讲下我哋生活上边啊，你有冇留意到有一种嘅价值观呢、这个灌输到入我哋嘅脑海里边去嘅咧？嗱，呢种嘅灌输咧，系用任何嘅形式咁样捐到入我哋嘅脑袋里边去噶噃。嗱，比如话喺互联网上系有啲暗示性嘅语句啊，又或者有啲灿烂嘅照片、旅行照片睇到好开心啊，又或者有啲咩名人代言嘅短片啊，嗱呢啲等等都会有一种嘅价值观入到我哋嘅脑里边，就刺激咗我哋嘅多巴分泌，影响咗我哋嘅情绪啦。咁我哋而家就要生活喺咁嘅时下，你就要自觉。对外界的接触要认清自己，你真的需要些什么才行，不是看到那幅照片说去哪里旅行那么漂亮、我又去那里玩、这样你要理智的否决这些外来观、你灌输给你真的、有些社交平台上面的短片、就说、女士们、要有个名牌手袋防身、如果不是人家轻视你、咁究竟 LV 呢个真系名牌咯？但系而家话唔去 WC 啦，系去 LV 啊个地方啊！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嗱，名牌手袋带嚟嘅实际价值，你买嗰刻就已经系贬值噶啦。就算你买架靓车都好啊，一落地就已经唔见嘅一皮嘢噶啦嘛。名牌手袋唔一定系好睇嘅啫，你着住同埋气质。配不配搭得架？整个人看上来、人家觉得你不伦不类。所以真正成功的人士不是说一个手袋一部靓车、这样呢表示出来的。人家其实轻视你的。由此论证一个人的价值和身上穿在什么用的什么不应该有直接关系的。退一万步来讲，你是做好自己的，人家轻视不轻视你与你何关呢？即使被人家看不起，人家轻视了你，喂，你伤害了吗？没的。所以其次，我们要知道自己所重视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讲，就要将时间心力放在重要的事上，将其他一切简化了它，希望自己的身心健康、心灵健康，和家人安心享乐共处时光，就好像现在就来中秋节来了，大家这样就开心，这个心就更加重要了。所以 唔好为外边嘅嗰啲咩灌输咗你脑海里边，定咗你去追求啦。学识要有啲时间自证自己，学识得能够割舍你，真正有真心嘅朋友，关系好嘅职场、隔篱邻舍关系等等，唔使特别去经营嘅，你唔使刻意去表现出嚟，活出你自己嘅真我，咁呢啲一切都系属于你噶啦。名人嘅格言，爱迪生佢话：尝试做一啲你唔精通嘅事情，若果唔系嘅话咧，你永远唔会成长噶。一个人啊，佢系咪天才呢？啊，点样能够成为天才呢？系有巧妙噶。嗱，天才咧系出自于勤奋噶。啊，伟大咧系嚟自平凡嘅努力噶。唔会话有人啊随随便便咁就成功噶咯噃。若果你话冇细致内心嘅勤奋工作咧，你点会有成就出嚟噶？所以呢个勤字啊，就是我们要善于珍惜时间，善于去学习，善于去思考，善于探索，善于实践，善于总结。古今中外，凡有建树者，他都有历史上面的每一页，不是用辛勤的汗水写出来的勤字吗？德国的伟大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歌德，他前后用了58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就写出了对世界文学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剧《浮士德》。共产主义的发言人那个马克思，他写的《资本论》呢，就是辛勤的劳动，艰苦奋斗40年，阅读了很多数量惊人的书籍刊物，做过笔记有成1500种以上的。中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呢，他在攀登数学高峰的路上边呢，翻阅了国内外有关的文件，上千咁多的资料，通宵达旦的看书学习，这样才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的嘛。古语有话，天才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才呢，只不过是因为他是比一般人更加是专注和更加勤奋的。事实上又是，没有人能够依靠天分成功的嘛。上天只是比人有天分，只有神功的勤奋才将天分变为是天才。那讲一讲我们中国的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小的时候呢，天赋唔高噶噃，啊，好似读书仔咁嘅啫噃。咁有一日佢屋企读书，就将一篇文章反反复复读咗好多次，好多次都背唔到落嚟。这个时候佢屋企就嚟咗个贼，匿埋喺屋檐下边，希望等到曾国藩瞓咗觉之后啊，嚟偷下嘢咯。但系等下等下都唔见佢瞓嘅，原来佢一路喺度读紧嗰篇文章。这个贼人等到嬲起上嚟。走出嚟话：喂喂喂喂，你读书读咁耐做乜嘢噶？然后，唉，走咗去啦。嗱，啊，贼人佢聪明，至少佢比曾先生聪明啦。就因为佢能够成为贼嘅咧，佢而呢个曾先生却系成为近代史上嘅风云人物咧。其中嘅奥秘喺边度啊？啊，无非都系个勤字啫嘛。那个贼肯等等等等等咁耐都等唔到佢读完本书走啦，曾国藩系咁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贼佬都走埋，这个就系勤能补拙嘅良分，一分辛勤一分才啊！讲下清代余鸿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的36着，即是36种的行事了。第25着泛舟，第26着布料，第27着随鼓，28着踏青， 二十九着游园，三十着省亲。咁啊，下个次咧又再同你讲埋其他嗰几着咯。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有咩汽车系太快太快，开得太快嘅咧吓？凡系汽车都快噶啦，但系有边只快到咧你追唔到嘅咧？就因为你追唔到，所以呢架车先至系太快。

0: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丸，
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3: 够钟喂鲨鱼，
0: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大家好啊！最后一集嘅够钟喂鲨鱼，
5: 哇耶！
4: 系啦，想问一下大家啦，咁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关于扮靓嘅一个话题，就系咧
5: 好少学
4: 头发，系咯，都好少啊。但系咧呢、這个就
5: 即系从阿沙嘅口中会提出一个话题，系关于扮靓嘅。
4: 系咯，我讲真一个，真系我咧前嗰排啦，同我妈咪一齐去呢个连锁嘅嗰个化妆品店啦。咁我其实系好少去嘅。咁但系我妈咪要买嘢啦，咁我就同佢一齐入去啦。我觉得我入到去咧好陌生啊，我觉得啊，究竟呢度我要睇啲咩啊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哦，跟住但系去到跟住又发现，嗯，我都即系有啲嘢睇下咯，即系睇完之后就，嗯，最后都系冇感觉啊，即系你有时咧有啲地方你入到去咧会发现，啊，有好多嘢好想买啊，冇咯 ，sorry。
5: 其实阿沙咧，听众朋友可能唔系好知啊，阿沙系比较男仔头嘅性格啦，同埋男仔头嘅装扮嘅，即系比较啊吓，即
4: 系。大家唔好誤會啫。如果你咁講咧，大家以為我係好中性嘅打扮，可能短頭髮。係
5: 啊，
4: 唔係我唔係短頭髮嘅，我係長頭髮噶，我都好温柔噶。
5: 咩啊？
4: 係啊，咁但係唔係嘅，即係我明阿小雨所講，即係佢覺得我嘅就係比較，反正我就唔係好打扮啦。
5: 係啦。
4: 即系
5: 未去到肥肥嘅，
4: 唔系，同埋依家唔同啊，因为第一又有埋小朋友咧，所以更加冇时间咯。
5: 你等我形容埋你先得噶，大佬。阿沙咧就系比较，即系你一定系唔会可以喺化妆品或者百货公司嘅地方揾到佢嘅。佢通常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就会喺文具店流连嘅嗰啲人咯。
4: 哦、
5: 即系我喺我印象中觉得啊，
4: 系、哦、文具店或者书店咯。哦，突然间觉得唔系书店，书店都唔一定嘅，即系文具店啊，或者我好中意系咯文具店。细个真系好中意文具店，或者
5: 系
4: 嗰啲
5: 佢系嗰啲朋友仔嚟嘅，
4: 系咯嗰啲好买啲特别嗰啲啊，有啲人收藏
5: 手工艺品啊嗰啲咯，
4: 系啊，但系唔得。化妆品真系真系唔知啊！我有时都以前咧细个都觉得啊，我系咪应该要去认识一下？但系真系冇谈不上兴趣。我谂小雨呢方面真系会好好多咯，系咯。
5: 我又未系嘅，即系我都中意行文具店啊，跟住一啲嗰啲买 baking equipment 啊，即系煮一饭仔啊咁嗰啲跟住然之后超市啊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化妆品店咧，我都会去，但系咧主要咧都系睇保养嗰啲咯 ，skin care 嗰啲嗰个 section 嘅，又未去到话好中意买好多 powdery 嘅嘢啊，嗰啲胭脂浓粉嗰啲嘅，咁但系即系略知一二啦。
4: 你有冇睇过之前咧有一段片啊？好好笑噶，我要有机会可以揾到就系、是、有个女仔啦。佢咧就化妝啦，跟住咧佢就叫佢爸爸去錄嗰個 VO 喎，即係佢一路化咧，係個爸爸喺旁邊一路話：啊，依家我個女咧，佢咧就用一支眉筆啦，哇！你睇原本隻眼咁細，哇！一畫畫到隻眼，哇！鬼死咁大，跌出嚟咁滯啊，咁樣嗰啲咧。
5: 所以阿沙就好少留意嗰啲咩化妝 tutorial 啊，嗰啲短片人啊，因為其實。 呢個 trend 已經興咗好耐噶啦，就揾啲完全不懂行嘅，即係例如誒揾老豆啊，揾男朋友啊，揾啲男嚟形容呢啲，即係好經常發生噶。
4: 係啊，我係真係前嗰排先見到，跟住我覺得好好笑，我覺得哇呢、這個老豆好正啊，因為佢老豆咧，佢老豆雖然唔識，但係佢係識好多嗰啲咩。要打陰影咩 couture 啊，跟住嗰啲喎，我咁都好犀利喎，我依家拎支眉筆出嚟啦，哇！呢、這個阿爸都幾勁喎，
5: 冇講錯眼線筆，
4: 係咯，都幾叻喎。跟住我見下低啲 comment 嗰啲人話啊，爸爸都識好多喎，咁樣。
5: 其實平時上網都有留意人哋到底點化妝嘅，老豆你。
4: 可能阿女又同个老豆讲啊，我最近买咗支新嘅咩啊，嗰啲咁样又讲下，佢留意到啦。
5: 呢个讲过，我老豆咧系好大回响嘅，即系佢好大反应啊！你唔好玩啦，唔好玩，唔好整啊！哇，你做咩啊？任何嘢啊，画喺我面上啊，佢都会露出一个好嫌弃嘅表情。佢唔中意个女化妆噶，我老豆系好奇怪噶。唔知你爸爸
4: 系相反啊？就话哇，你真系好男仔咯，你好男人婆咯，你有乜即系有时吓化妆啊咁样嗰啲咯。
5: 嗱，透露咗好多关于阿 Sa 嘅俾你听啦。
4: 系 ，sorry， 我真系。不过大家系咪觉得啊 ，Sa 吓咁男人婆咁样吓，哇都结咗婚啦，会唔会？
5: 紧要你理得佢都结到婚。
4: 唔好意思，大家唔好误会啊。有一樣嘢叫做天生麗質啊，所以唔需要一定要係要靠化妝噶。
5: 情人眼裏出嘟嘟，
4: 嗯，唉，
5: 自己諗，
4: 唉，反正有見過嘅人就知噶啦。阿沙都係唔使化妝都冇咩問題，因為真係化妝同唔化妝都係一樣。
5: 恭喜你啦！
4: 咁啊，唉，反正今日个话题唔系讲化妆，今日个话题咧系讲剪头发嘅。
5: 系啦，
4: 咁啊，讲下剪头发咧，我想问下小月系咪固定剪头发嘅人嚟噶？
5: 我咧以前系嘅，因为我嗰阵时咧系比较属于短啦，喺我印象中，阿沙话我以前头发唔属于短啦，我自己觉得短嘅，一长少少就去到一个好尴尬嘅位，所以咧。我就好手痕同埋好手機痕，要打電話俾我髮型師3個禮拜剪一次頭髮嘅。
4: 啊，係啊，哇，咁密㗎！因為阿小月以前係耳仔附近嘅長度嚟嘅，
5: 即係可以啱啱好識嗰啲 Bob 嗰啲 friend 啊，
4: 係咯 ，Bob
5: 女仔 Bob 頭，
4: 係咯。咁但係之後依家就比較長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其實好耐先會剪一次頭髮嘅，我諗我可能一年，係咯
5: ，我都好似阿沙一樣嘅，因為我已經留翻長啲頭髮啦嘛，咁佢要長到好長，我先即係話想去剪嘅慾望咯。如果嗰啲中中長長唔長唔短嗰啲咧，你一長咧就好奇怪，你就會個心癢就會想。点讲啊？出去剪，其实呢个系好悭钱嘅办法嚟嘅，即系你留长少少头发，即系长中咁样 keep 住。
4: 哦，即系咯，一次即系长咗之后，再一次个剪短佢。
5: 系啊，
4: 系咯，咁我就想问一下小雪，平时拣发型屋有咩条件啊？
5: 嗱，我好耐以前就啱啱讲嗰个period 啦，即系我短。剪头发嘅 period 啦，就系我一直都系同我一个好熟嘅发型师去剪头发嘅，咁佢咧都系算贵嘅，咁但系咧后嚟咧佢自己咧就即系类似自己营运啦，咁啊俾我咧即系熟客仔优惠啊，咁啊去佢屋企度剪，咁啊平啲咁样样，大概可能由50几蚊加埋 tips 60蚊，咁啊平到大概30几蚊啦，即系半价可以喺佢屋企剪。咁但系咧，依家嚟讲咧，我就勇敢少少啦。反而咧，我就可以，即系我有第一次尝试啊。讲真嗰句，第一次试嗰啲快剪，好似系20蚊票价嘅发廊，咁我就去剪啦。
4: 感觉系点咧？用后感。
5: 用后感就是20蚊嘅货仔，你就剪20蚊货仔嘅感觉，咁即都唔系特别差。因为有时候咧，你剪50蚊、60蚊、70蚊又好啦。咁你剪完之后咧，如果嗰、那个即系你唔系好识个发型师嘅话咧，其实系 你有一定嘅 expectation 噶嘛？明唔明啊？咁你剪得稍微唔好，你就觉得好嫌弃，我以后都唔去呢个人度嗰度剪啊咁样样。但系20蚊咧，你真系冇得嫌佢噶喎。即系佢即系而且我嘅指令就系你唔该你帮我收少少啦咁样样，俾少少 layer 好少少就得啦咁样样。咁之后你翻到嚟睇 ，OK 都系啱我 instruction 嘅，就系短咗咯，短咗少少咁样嘅感觉咯。
4: 哇，咁
5: 即系冇特别嘅，即系
4: OK 啊，咁都20蚊做到你要佢要你。你要他做的事而你又没有说觉得很不满意那已经 OK 的了。
5: 因为剪头发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呢就是你想改头换面。我相信20蚊是做不到那些改头换面，即譬如你失恋遇到一些重大事情你想去改变一下的话，我觉得20蚊是帮不到你的。即你一定可能要往贵那边去才得的。但如果你纯粹想收一收剪一剪啊，是maintenance 啊，即系点讲维修一下你的形象的话咧，20蚊我觉得OK OK 冇问题，冇得怨的 OK 呢个结果。
4: OK， 唔系，其实都可以改头换面嘅，改头换面就
5: 20蚊剪光头，
4: 唔该系啊，铲青啊，咁啊我流流伤咯，
5: 帮你打半价。
4: 系，咁但系咁听落都咁我问你啦，咁你仲会唔会继续去啊？
5: 可以再继续，
4: 可以、okay。
5: 因为都话我再强调翻就系我依家咧就系长翻头发嘅，即系我咧就呢个长头发就系带俾我咧，佢剪错咗我再有得修剪啊嘛，你明唔明白？即如果你系嗰啲已经好短嘅，你剪错咗啊，你后悔莫及，你要等唔知两三个月先走去再修过，系咪先？系咪啊？女仔都明白呢个道理噶。
4: 都是。咁我自己咧就，我同阿小月都，其实我就唔系话真系好介意，一定要揾乜嘢发型师啊嗰啲嘅。咁但系如果遇到一个好嘅，我都会即系、就是、一直啊留住喺嗰度啊，即系揾开佢嘅。如果价钱又唔系好贵嘅话，我都会一直揾佢嘅。咁所以。其实我又同埋我好似唔似阿小雨咁啦，可能比较固定几耐要剪一次，我冇乜所谓嘅，因为我平时都系扎起啊夹起啊咁样，咁所以就真系除非系有啲原因觉得啊真系好热啊呢排，我好想短啲啊，或者系例如之前生完小朋友啊，即系要坐月觉得好唔方便嘅，因为坐月又话唔可以成日洗头啊，咁样我就会剪咯咁样咯。
5: 阿沙咧比较实在型嘅人士嚟嘅，即系比较务实嘅，佢觉得有呢个需求就去做呢一样嘢嘅。咁啊，同大部分女仔咧有少少唔同嘅，我知道。不过我讲男士咧，男士都系，我觉得点讲咧？一过咗某个年龄阶段咧，我觉得佢哋冇咁在意发型呢样嘢咯。特别如果你已婚嘅咧，就。更加冇咁在意，
4: 唔系啊，男士好在意噶，
5: 吓系咩？
4: 我先生好在意，佢成日到咗一个位就话唔得，我头发好长，好辛苦啊。咁咧，所以佢就要，反而男士又好固定要剪咯，因为佢哋要 keep 住短啊嘛，即系 keep 住嗰个发型。
5: 我觉得你先生有咩发型可以做？唔好意思，佢听唔到噶啦嘛。
4: 唔系啊，佢你好少见佢啫，你都见过佢一两次啫嘛。你好耐冇见过佢啦，
5: 系啦，
4: 有啦，佢成日都要剪头发。
5: 有啲合照俾我睇过下噶，
4: 好耐啦，我可以好少公咩噶，我讲求私隐嘅。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有噶，佢成日因为点解咧？我话佢成日都要我我有时要帮佢剪嘅，帮佢收一收啊咁样。咁所以佢就成日都啊，好长啊，依家啲头发咁啊，成日都要剪。佢仲要我个仔又要成日要我个仔都要剪，我又好想帮我个仔留长啲，帮佢试下啲新嘅造型。佢又觉得哎呀唔使啦咁样。有时咧，
5: 意见嗰啲
4: 系咯。咁所以唔系，但我嘅意思系，我觉得男仔都好多男仔都经常剪头发噶、哦。
5: 是经常，我意思就是他没那么贪恋剪短，即男士可能就越短他就觉得越好，女士就觉得 你收啲咁樣就好啦，係啦，即係有啲 layer 啊，咁樣樣反而係好啲咯。
4: 係啊，係咯，唔同嘅，唔同。
5: 即係大家追求嘅嘢唔一樣咯，喺剪頭髮嘅時候。
4: 是是的，所以我觉得呢剪头发最重要是找一个自己啱的啦，价钱 又适合的，那是最重要的啦。但是就真的好像看看你是哪一类型人，有时务实一点的，其实不是说有些男士不是讲求呢、有没有很靓仔啊，或者是不是很有造型啊，这样他是讲求嗯 ,OK, 很清爽很舒服 ,OK, 啱的啦。即有些
5: 而有些男士呢 ,Sorry,有些男士咧系完全已经冇得追求噶啦。
4: 好，我唔讲得啦呢个话题。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心水嘅发型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会同大家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玉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在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候提及加美贸易关系，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的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争，特朗普又表示伊朗正在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经已看透这一点，他相信战争将会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届时油价将会暴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中表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关系形容是令人匪夷所思，并将他们和乌克兰与邻国俄罗斯之间的冲突相提并论。泽连斯基说，美国威胁吞并加拿大是十分危险，表示两国都有责任解决分歧，说邻国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后果严重，而他们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加拿大与美国关系都是一样，都是拥有漫长边界而悠长历史的邻国，而他们目前紧张局势自然不同。莫斯科对乌克兰是长达四年半的致命侵略战争，而渥太华和华府之间问题则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他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必须进行非常有建设性对话，因为这样会很危险，别无选择。泽连斯基正在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今次访问重点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冬季防备工作。他都谈到乌克兰与加拿大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重启与莫斯科和平谈判的努力，以及他对普京举行任何潜在面对面会面的看法。菲律宾的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到76人死亡，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上，再有132人的客轮由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在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布的片段见到客轮是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图片就显示穿着住防护装备的调查人员由船上抬走多具尸体。香港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回应支联会案件话，这个是重大国家安全案件结案，整体社会气氛和平，但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港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4: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呢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是仲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见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一些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那里是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3: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3: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啊，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低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多云，间中可能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4: 福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13: 顶级商王白莲蓉月，
14: 真心挚爱。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7: 系

0: 周末自救分。
1: 有合咧就必分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合咗睇啦，
2: 系
1: 今个星期就分睇啦，
2: 哎呀，
1: 好似冷气机咁啦，
2: 哎呀，
1: 咁啊得翻我、谭谭、吴仲欣就同埋阿马丁就喺直播室度嘅，咁啊周国贤今日就请假一天，
2: 系啦，咁啊休息一天嘅，咁啊下个礼拜咧佢会翻嚟噶啦。
1: 系啦，咁啊，未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又同大家讲讲嘅咧，就系咧，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支海物证协会咧，喺过往四十几年咧，一直努力就系为省内嘅各个社区推广，希望咧令大众更加认识脑退化症，亦都为一啲嘅患者啦，以及佢哋嘅家属提供支援服务。咁系全省唯一致力帮助任何关注及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咁亦都积极咧系推动脑退化症嘅研究工作嘅。
2: 系啦，咁啊呢个协会咧提供多项嘅活动同埋服务，其中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适用于任何受到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喺有需要嘅时候咧，为佢哋提供所需要嘅支援。咁啊，呢个热线咧，除咗提供关于脑退化嘅一般资讯之外咧，亦都可以透过呢条热线了解其他方面，包括点样揾一个即系诊断啦，点样同脑退化嘅患者沟通啦，同埋点样令到脑退化嘅患者维持独立同埋有质素嘅生活嘅。咁啊，呢个 First Link 嘅脑退化热线咧，电话就系1800-936-6033，1800-936-6033，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去到嗰个协会嘅中文网页查询更多嘅资料嘅，网址咧就系 alzbc.org/Chinese 嘅。
1: 嗯，咁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咧都会有呢一个嘅十粒状元。
2: 系啦，咁啊，今日个题目系关于咩嘅咧？咁啊，原因咧就系嚟自近排咧，我多咗同唔同嘅年轻人嚟到去相处。
1: 系
2: 咁咧，都不约而同咧，有几个年轻人走埋嚟问我一啲关于恋爱嘅问题。
1: 诶，
2: 系啦，咁啊，
1: 点解要问你咧？
2: 点解？应该咁讲啦。你想知道他们问什么问题呢？转头告诉你。
0: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各自都有五个 like， 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他们手上那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的十 like 状元。
2: 是啦，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暗恋。
1: 暗恋
2: 系啦，咁啊，通常咧，佢哋都不约而同咧，就中意咗一个人啦。咁但系就唔知点样可以测试对方系咪有机会系中意自己嘅。
1: 嗯，
2: 咁咧，我就提供咗几个嘅方法，可以测试下对方
1: 系咪
2: 有冇机会中意你。
1: 嗯，
2: 嗱，咁啊，第一咧就系通常咧，如果对方中意你咧，佢会想主动去延续同你相处嘅时间嘅。
1: 系啦，咁所以可以倾耐啲。
2: 系啦，所以做咧就系你同佢嗰个 topic 啦。
1: 系
2: 嗱，无论你 initiate 呢个 topic 又好，或者佢 initiate 一个 topic 都好，就留意对方会唔会会唔会开一个新嘅 topic 去延续嗰个话题。
1: 嗯，
2: 即系打个比如，可能你咁啱同佢讲开啊，呢排啲功课都好似好难做咁。咁可能讲完之后，佢会唔会同你讲一啲其他唔相关嘅嘢咧？譬如话。啊，系咧！我发现咧，原来呢个老师咧都脚臭嘅喎，咁即系佢会 initiate 一啲新嘅话题，同你延续嗰个嘅相处嘅时间。
1: 系，
2: 无论 topic， 甚至乎可能行动上边，即系例如可能话你可能叫佢啊，会唔会可以陪我去行送我去巴士站啊？咁，咁佢唔单止送你去巴士站，甚至陪埋你搭巴士添，即系行多一步去同你延续嗰个相处。甚至乎可能话啊，你同佢食完餐饭。他可能说、啊、不如吃完饭我们会不会一起去喝杯咖啡啊、这些都是一些 signal， 他想跟你延长那个、
1: 相处的时间。
2: 是的、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尝试给一个小小的机会，看看对方会不会捉紧这个机会去、跟你继续去有一个的互动。
1: 嗯、
2: 即例如、你可以说那间我知道有一间、coffee shop 里面的 cheesecake 都挺好吃的、你就会留意对方了，他会不会啊系、啊、都好、啊，我揾日同你去试下啊。
1: 嗯嗯嗯，
2: 又或者佢唔会会唔会转个头啊，特登自己买咗个 cheesecake、送俾你食。咁呢啲咧都系一啲佢自己去主动去记得你讲过嘢啦，同埋去落实去执行有一啲即系相关嘅呢个嘢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如果佢中意你嘅时候咧，佢会想去主动了解你嗰个嘅感情状况。 即是佢想知道你是不是单身定是你拍緊拖呢、甚至乎佢会同时间有意无意地单身定是你拍緊拖呢、甚至乎佢会同时间

0: 私人的嘢俾你听，希望同你有一个 personal touch， 佢讲一啲私人嘅，令到你觉得啊，呢个系我一啲私人嘅一个嘅内心自己一啲嘅嘢，我净系话俾你知嘅啫，我唔同其他人讲嘅，净系你知道嘅啫，咁呢啲种种嘅迹象咧，都可以测试到对方系咪有机会中意你啦。
1: 咁但系咧呢四样嘢入边咧，其中有一样咧就系、是、去话俾对方听。仍然是单身，但是其实 我会再深入一点的，就是在那里想，对方会不会、觉得当了我是他的哥哥呢？又或者对方会不会又当了我是他的细妹呢？
0: 哦，这个 都有可能的，那就要 depends on 情况了。是的，
1: 是的，那即如果刚才那四项的因素啦，咁我就会再加插呢一行咯。系啊，系啊，
0: 即系意思即系佢会唔会有机会当你？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喺呢个关系入边最难去摸索就系呢一个关系。
0: 通常有时候咧，点样会褪一格成为哥哥或者妹妹咧？有时系可能系对方想追你或点样，佢追唔到你。
1: 吓，
0: 咁啊退而求其次。有一个哥哥妹妹的关系来到去维持住嗰个关系，维持住嗰个 relationship 啊，即系佢得唔到啊嘛，咁但系想同你维持住，咁所以又有咁暧昧关系，都系朋友咪朋友咯，做乜要哥哥妹妹啫？除非你真系好即系由细玩到大嘅，或者可能即系青梅竹马嘅，咁可能你会即系有嗰个亲密嘅关，即系所谓相对好似兄妹嘅关系，但系其实你普通朋友你冇必要有咁嘅关系噶嘛。
1: 咁我谂我俾四啦，今次就俾四个 like 啦。
0: 好啦，
2: 由八五二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将于10月16日假座 The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盛大举行。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请到谭嘉怡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Hello， 嘉怡，欢迎你啊
3: ！Hello，Hello， AM 1320华侨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
2: 嗱，咁嘉怡啊，你以前就唱过坤哥嘅《原来他不够爱我》啦。咁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人重温嘅。咁今次同原唱一齐开 show 咧，呢一首歌会唔会再出现啊？咁同埋如果有嘅话咧，系边个会唱边一部分呢？
3: 系啊，好开心啊！嚟紧十月会同坤哥一齐去到温哥华啦，咁就开我哋嘅一个音乐会。咁其实同佢已经合作咗好多好多次，识咗好多年啦。但你话认真一起唱原来他不够爱我呢，又好似未试过。今次呢隻歌点都一定会出现嘅。咁但究竟係坤哥独唱啦、啊、定係我哋合唱啦、啊、呢、這个就卖下关子先。等大家到时嚟到呢个音乐会呢就可以听到㗎啦。
2: 咁你同坤哥都识咗好多年啦。你最欣赏佢现场表演嘅边一方面呢？同埋今次会唔会有冇一个环节係刚好可以用到佢嘅呢一个强项嘅呢？
3: 是啊是啊，识咗坤哥好多年啦，非常之欣赏佢唱歌，同埋成日自弹自唱啦，拎住个吉他，知道佢个人好有才华。但除咗呢啲之外，最欣赏佢个强项，其实系我觉得系佢嘅性格咯。因为好多人见到坤哥嘅时候会觉得好开心，觉得佢好搞笑，同埋佢俾人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即系佢同幕后啊或者幕前嘅人都好容易咧。可以打成一片，所以同佢做嘢咧系好开心，佢令到成个气氛咧系好舒服。
2: 以下系今次演唱会制作总监 Nick 嘅访问。你觉得佢哋两个放埋一齐咧，最有火花嘅地方系咩啊？
4: 呢个系第一个坤哥同嘉怡合作嘅演唱会啦。咁另外就系其实佢哋入咗行十几年噶啦。咁由超级巨星开始啦，就到入咗 TVB 又拍劇啊，又唱主题曲啊，到阿坤哥佢3年前结咗婚啦，然后嘉怡亦都喺上个月定咗婚啦。咁我諗我哋呢个演唱会会係经过佢哋嘅音乐去了解佢哋一路以嚟成长嘅一个旅程囉。係啊，因为佢哋实在太多歌，亦都唔同时段佢哋都唱唔同嘅歌去表达佢哋嗰一刻嘅感情。所以成个演唱会我觉得除咗係听歌之外，亦都可以用音乐去了解佢两个一路以嚟嘅成长囉。
2: 唔該晒啊 Nick。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门票喺 Ticketmaster 公开发售。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0: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0: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0: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各位观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5: 我想起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宵夜
6: 是怎样、
5: 啊、一个即是韩国品牌的辣嘅即食面啦，
7: 系、哦、啊，加 cheese
5: 之后咧，面头加块煎嘅煎蛋啦，再加条肠仔啦，面头咧再加块头先你讲嗰块一片片嘅芝士啦。你知唔知呢个即系宵夜最厉害嘅地方系乜嘢？
6: 系乜嘢？
7: 诶，卡路里够高
5: 咯。食完之后咧，可以即刻去见阎罗王嘅。
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5: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3点21分啊，嚟到第二节嘅周末自救分。咁啊，呢个时候咧，同大家报一报天气先。
7: 嗯，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9月12日啦。今日嘅天气咧就有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系摄氏表19度，落雨机会咧系20%。今晚咧会天清，间中会有云，最低气温咧系摄氏表13度。日落时间会系晚上嘅7点33分，落雨机会咧系20%噶，咁而听日星期日咧，主要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19度，落雨机会咧都系20%。
5: 系啦，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咧，星期一有微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40%。星期二有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9度。星期三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
7: 嗯，咁啊现时出边吹紧嘅咧就系西北风，风力时速由22公里 ，AM1320 环桥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17度，相对湿度系88%嘅。
5: 系啦，
7: 另外咧，我哋周末自救分咧都会有啲 surprise 俾大家嘅、
5: 嗯，有着数益大家。
7: 系啦，咁有啲咩 surprise 俾大家咧？咁就系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852港点主程献、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咁啊将于咧10月16日就系喺咧 River Rock Theatre 嗰度举行嘅。咁门票就分78、98、128同埋 VIP 168嘅。咁咧就系大家火速咧就去到呢个 Ticketmaster.com/CA 嗰度购票啦。
5: 系啦，咁啊作为周末节购分嘅听众咧，咁呢个着作系啲咩咧？
7: 就系咧大家最快打电话嚟投三位听众吓，我哋会接听最快投三位，咁就会咧攞低你哋嘅电话啦，咁就将会进入咧就系下个星期嘅大抽奖啦。
5: 系啦，咁啊呢个大抽奖咧系有机会送出一套两张嘅门票嘅，咁啊即刻打电话嚟6042671320啦，咁啊最快嗰三个咧就可以进入呢个抽奖嘅。
7: 系啦，咁咧就如果真系大家真系赶唔切打嚟嘅话，都唔紧要嘅，因为咧华侨之声咧喺各大节目咧都会有呢、這、一个。不定时的节目都会有这个不定时的游戏跟大家玩的。
5: 是啦，咁啊，见你电话线已经爆晒了。
7: 是啦，是啦，第一位的听众 ，Hello， 你好，你好
9: ，Hello，
7: 系，
5: 你好，
7: 请问你贵姓啊？
9: 系咪我？
7: 系，
5: 系啊，
7: 冇错。
5: 你叫咩名？
9: 哦，系，啊 ，Ruby。
7: 点样话
9: ？Ruby，Ruby，Ruby
7: 姓咩噶？
9: 姓徐。
7: TSUI，TU， 哦 ，TU。系你个门牌号码系几多号啊？
9: 啊，9731。
7: 9731，嗱 ，hold 住先啊！
5: 麻烦你 hold 住啊！咁啊，我哋转头咧会诶，即系写得你个联络电话嘅。
7: 系啦，咁啊，跟住到下一位啦。Hello， 周末自救分。 Hello， 喂喂喂，
5: 你好，
7: 系你啦，
5: 你讲 hello 啊，喂
7: 喂喂喂 ，hello，
5: 系你啦，你可以讲嘢啦，
7: 你 hello，
5: 如果唔系就我哋第接第三
7: 位
5: 啦，
7: 好啦，第三位啦，
5: 好，第三位，
6: 系梁太，
7: 系梁太，系
5: 梁太，你好，
7: 系
5: 啊，
7: 系，诶，英文名
6: 系 Agnes。
7: 是 ,OK, 那个门牌号码是
6: ,9371,9371,OK,
5: 是啦，麻烦你 hold 住电话，我们转头会抄低你的电话号码的，进入抽奖的。
7: 是好啦，那么最后
5: 一
7: 个啦，周末至九分你好。
10: Hello,
7: 是
10: ,Hello,
5: 你叫什么名
10: 字？你好。
7: 是你好，什么名字啊，请问。
10: 我叫 Ronald,Ronald,
7: 贵姓啊？
10: 姓边，旁边的边 ,BIN。
7: BIN， 好，你的门牌号码
10: 2055，
7: 得 hold 住
5: 先
7: 吓。
5: 好，麻烦你 hold 住电话，咁我转头咧就会。
7: 三位嘅听众都系 hold 住先啦，因为转头要攞翻咧你哋嗰个电话号码作为抽奖嘅。
5: 系啦，你哋三个咧都会有机会进入呢个大抽奖，咁啊有机会咧获得一套两张嘅门票嘅。
7: 系啦，咁啊，假使如果大家咧今日赶唔切打电话上嚟玩呢一个游戏咧，系唔紧要嘅，因为喺下个星期咧各大节目咧都会有呢一个游戏玩，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嘅安排。
5: 系啦，
7: 咁啊，讲到呢、這、一个。问题啦，
5: 系啦，咁啊，讲开问题咧，咁啊，有个问题想问下你嘅，咁啊，呢个 I Q 题嚟嘅，
7: 系，
5: 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农夫，
7: 嗯，
5: 佢通常同农夫通常耕田噶，系咪？
7: 嗯，
5: 有啲咩田呢个农夫系耕极都种唔到嘢出嚟嘅咧？
7: 有啲咩田呢个农夫耕极都种唔到？差
5: 咩咧？系差一个食品，同今日我哋嘅美味回忆系有关系嘅。
7: 咧就系、是。都得意嘅，就係柯華田啦。
5: 係啦，
7: 咁講起呢一個柯華田咧，就同大家咧就講下佢嘅一啲歷史先啦。咁點解講柯華田？因為我哋上個星期咧就講咗好立克啦嘛。咁、但係發覺咧，即係問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覺得都係中意飲柯華田多啲嘅。點解咧？因為好似佢有個朱古力味香啲。咁所以就好似大部分人都比較即係中意飲柯華田多多。
5: 我都係柯華田嘅支持者嚟嘅，
7: 我
5: 即係好多時喺屋企冇嘢做，我都會沖杯嚟飲嘅喎。
7: 哦，你都會沖杯嚟飲嘅。
5: 係啊。
7: 咁你係淨係加水？
5: 唔係，我會加牛奶，即係我會用一半係溝水，然之後剩低嗰一半咧，我會加牛奶去飲，令到佢會香滑啲。
7: 哦 ，OK。
5: 有時咧，我甚至乎會中意會加少少粉喺個。面頭，好似即係有一啲嘅texture， 你飲落去嘅時候有食到嗰啲可可粉嗰個味道。
7: 啊，我就會用水，但係沖完之後，我會喺佢個面嗰度咧就會加啲花奶，就令佢又係滑啲。咁今日我哋講柯華田啦，起源於咧就係瑞士，咁由瑞士嘅一個化學家啦，就叫做咧就係 Albert 咧就係發明嘅，咁佢就以大麥嘅麥芽為基礎，就研發呢一個麥芽配方。咁後屘佢個仔仔咧係一個藥劑師嚟嘅，就叫做咧佢個仔仔就係藥劑師嚟嘅啦。咁咧就喺1904年咧就係。改良咗之後咧，就加入咗牛奶同埋可可粉，正式就推出市場啦。最初嘅時候咧，就係作為營養補充劑嘅推出啦。咁原名呢一個咧就係柯華田咧，個英文字咧係結合咗拉丁文嘅雞蛋叫做 ovum， 同埋英文嘅麥芽就係 malt。咁咧就外銷去到英國嘅時候，因為咧當地人咧就以為呢一個英文字咧就係好似德語嘅發音。咁最後講下講下咧，就變咗而家嘅。柯华田啦，
5: 系啦，咁啊，早期嘅柯华田咧，被视为珍贵嘅营养补充品，同埋咧滋补强身嘅来源。尤其是咧，喺当其时战乱同埋物资短缺嘅年代咧，特别受欢迎。咁啊，之后咧，行销去到全球50多个国家，成为咧家传户晓嘅麦芽朱古力饮品。咁咧，依家咧品牌咧系对属响一个嘅英国嘅食品公司嘅旗下嘅。咁啊，即系柯华田啦，同埋好立花啦，都系。港式茶餐廳和童年入邊咧，經常會飲嘅沖劑啦，咁啊兩個分別咧就在於佢個風味同埋營養喎。咁啊，即係通常咧，柯華田咧都係以大麥嘅麥芽、牛奶同埋可可製成嘅。咁啊，朱古力嘅風味咧就比較濃郁香啲。咁啊，反而咧即係可立克咧就係由麥芽嘅提取物。奶粉同埋糖組成嘅就冇可可嘅，咁啊麥芽同埋奶香咧就更加純正同埋温順。
7: 咁柯華田咧就其實咧佢個好辣黑呢兩樣嘢咧，佢哋嗰個營養同特色都有些少唔同嘅。柯華田咧就係偏向咧能量補充，有多種嘅維生素同埋礦物質啦，咁就適合需要咧好快極速咧補充體力嘅朋友咧就係去飲用嘅。而好辣黑咧就係側重於呢個麥芽膳食纖維同埋鈣質，咁啊發源地喺英國嘅時候咧，亦都咧係好似幫人咧就係助眠嘅一個飲品嚟嘅。咁而兩者即係兩者混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成為咗香港嘅一個好特色嘅小朋友嘅飲品啦，就係、是、兒童鴛鴦啦。
5: 咁咧呢個即係柯華田咧，除咗係兒童鴛鴦之外咧，我知道仲係一個孕婦嘅一個嘅滋補飲品嚟嘅喎。
7: 柯華田
5: 係啊。因为那段时间我听过一个即助产士讲过、
7: 嗯、
5: 即他说通常孕妇刚刚生完小朋友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很虚弱的，那你可以冲一杯热的柯华田给他喝，那即一来呢暖可以帮他 保持那个体温，同时间也都他里面有足够那个的即很简单的营养可以去帮到他尽快 recover、
7: 哦、
5: 即生完那一刻可以有一杯暖的柯華田、
7: 哦、所以這個柯華田的特色就是偏向就是比較被人覺得它就是補充它的能量，
5: 是
7: 的，那它補充了能量，那當然是快點好回啦。好了，我們休息一陣先，轉頭有第三節的週末節九分。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床前明月光，現今從天降，豐田何中秋，報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1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9: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周日首映由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一路同行》，讲述一个视力正常的女仔在梦想和失明父母之间会怎样选呢？精彩好戏与龙翔频道一路同行，好戏连场尽在龙翔。
20: 我这里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日准时交租噃。
2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2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7: 美美回忆就是西瓜啦、哎。
23: 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5: 我头我顶生西瓜啊嘛，
23: 系咯。
7: 好似有听过喎、
23: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5: 咁但系你头顶有生西瓜？
23: 咁啊，哇！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24: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至九分。
7: 好啦，话咁快翻翻嚟咧，我哋第三节嘅周末自救分啊，收听紧嘅咧就系 AM1320 华侨之声嘅，每个星期六咧3点钟到4点有我哋嘅出现啦。咁啊，同大家今日讲嘅美味回忆咧，就系柯华田啊。咁、Stephen 有嘢讲、哦、，Hello Stephen，Hello
5: Stephen，
7: 你好，
25: 系 Hello，
5: 系、hey, 你好
25: ，Hello，
7: 系柯华田，
25: 系
7: 系，
25: 咁啊系啊，梗系茶餐厅咁啊，多数喺柯华田噶啦，都系。
7: 哦，你唔系好立刻嘅，你系首选柯华田。
25: 好啦，好，我而家好冇饮嗰度啦，即系通常喺茶，如果港式茶餐厅咧，
7: 系
25: 就柯华田奶茶或者热腾霜。
7: 哦，哎呀，我
25: 如果去西人嗰啲啊，咁就 hot chocolate cappuccino 咖啡。
7: 嗯
0: 啊，
25: 我主要揀飲品呢啲。
7: 哦，因為咧，我上一次咧，阿周國賢佢咪又話飲杏霜嘅、
0: 啊，
7: 其實杏霜真係俾我嘅感覺係女士飲多，但我估唔到原來咁多男士都會選擇飲杏霜。你點睇？
0: 我麻麻地嘅喎，其實杏霜
25: 出奇嘅，有啲男即係有啲女性中意嘅，你呢個人唔代表男性唔中意嘅。
7: 咁啊係。即可能佢俾我嘅印象都系属于女性嘅饮品多啲，
25: 系啊系啊
7: 系啊，咁诶，
25: 凡事梗系有 exception 噶嘛。
7: 啱，咁你自己会唔会喺屋企冲嚟饮啊？柯华田，
25: 哦有啊，我都好似阿
7: 马丁咁样，
25: 阿马丁咁啊，即系买罐翻嚟咁啊，又系咁嘅一样嘅，即系不论跟住冲水，然后再加啲奶落去咁嘅。
7: 哦，
0: 就系识食之人啊，果然系。
7: 佢有時會加啲粉上去，又可以飲又可以食添。
25: 咁啊唔會，咁啊淨係加奶咁啊夠啦。
7: 哦，
0: 有時我買嗰啲糖食咯。
25: 呢啲味覺嚟噶，真係。
7: 嗯，咁都係嘅。始終真係柯華田咧，就俾人個感覺吸引多啲，係因為佢有個朱古力味。
0: 係，朱古力味香濃啲。
25: 係啊，唔係嗰啲貓嗰啲乜嘢咧，麥芽啊嘛。
7: 麥芽係啊，
25: 貓即係麥芽係啦。
7: 啱。
25: 以前細個，媽咪喺廚房咁啊，要點啊？佢整過有啲麥芽糖啊，啲咩麥芽糖啊？
7: 知，
25: 即係佢揾支棍咁啊，撩起一啲麥芽糖，好似即係嗰啲好似撩雪糕咁啊，俾慢慢即係
7: 俾你食咯，
25: 食咯，
7: 係啊，知啊，有冇夾埋兩塊餅俾你啊？
25: 冇啊，正麥芽糖啊，但係已經好好食，我已經覺得好好食啦。
7: 梗系啦，以前冇咁多嘢食。
0: 即系讲而反开，讲而即系反而讲开细个咧，即系通常细个同茶餐，即系去茶餐厅跟爸爸去即系食嘢啦。咁通常爸爸都会嗌，即系一系奶茶，一系咖啡咁啊嘛。咁你小朋友你唔会饮咖啡奶茶噶嘛？咁你唯有就嗌嗰杯柯华田，就扮到好似佢哋咁，好似喺度饮紧，扮紧大人喺度饮紧咖啡咁。
7: 哦，其实我
25: 系咧就试过人哋话饮鸳鸯，我试下咁啊饮，但系而家冇饮鸳鸯啦，而家。
7: 哦，点解咧？
25: 奶茶嗰架冇啊，即系系咯，呢又冇即系停咗一排，冇做再即系饮，
7: 再去饮啦，
25: 都系咁样话添啊。
7: 不过其实冲鸳鸯都好有技巧嘅，因为个问题系你唔可以即系真系要 balance 咯，因为你唔系一
25: balance
7: 即系唔系一半咖啡一半奶茶噶，系即系
25: 黄金比例
7: 啊，个比例系少啲嘅，奶茶个比例多啲，咖啡系少啲嘅。咁但系
25: 黄金比例啊，
7: 系啊，咁
25: 啊，好啊，我出两条 IQ 题啊，
7: 好啊，
25: 嗱，你电话应该依家英文字啊 ，therapist 知咩啊 ？therapist 即系嗰啲治疗师咧，
7: 系
25: therapist 嗱，咁啊点算咧？嗱，你讲呢个英文玩英文识字嘅，即系点样将 therapist 变咗一个罪犯？
0: 将呢个英文字变成一个犯罪嘅罪犯，
25: 咁啊 ，therapist 点样串先？
7: 系，
25: 跟住你将你玩食字，咁啊点将 therapist 呢个 therapist 变咗一个罪犯咧
7: ？OK，
25: 另外一条，有咩犯个名系即系谐音系全部系姓氏嚟嘅？
7: 有乜嘢犯啊？
0: 个谐音系
25: 即系嗰个名啊，嗰啲谐音咧，嗰啲系可以做一个姓氏嘅，即系姓乜嘢姓乜嘢咁嘅。
0: 即系好似阿江叉牛河咁，唔系，扬州炒饭咁，可以变咗个姓氏嘅。
25: 冇错，系啦，
7: 有乜嘢犯？
25: 我唔系扬州炒饭啊。
7: 有乜嘢犯？点样话个谐音？个谐音系变成一个
25: 嗰个唔系个名称，个名称佢全部连个字嘅名，个名称嘅字都系可以用嚟做姓氏嘅。
7: 哦，
0: 即系每个字都可以用嚟做姓氏嘅。
25: 谐音啊，
0: 注意谐音。OK。
7: OK， 得，好，系咁多。
25: OK。
7: 系
25: 啦，
7: 咁啊 hold 住先。
0: 系啦，麻烦你 hold 住啦。
7: hold 住先啦。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即系呢个柯华田咧，咁诶，即系因为讲上个星期嚟讲好立克嘅时候咧，都有提及过就系柯华田同好立克咧就可以成为一个儿童鸳鸯嘛。
0: 系啊。
7: 咁咧我就真系咁啱咧就买咗几个外卖咧，即系有几杯饮品。
0: 嗯。
7: 因为其实我系冇饮过儿童鸳鸯嘅，你有冇饮过？
0: 我都冇啊，我。
7: 系啦。咁我就不如試下啦，咁跟住就即系，不如一杯好立克，一杯柯華田啦。但系對方，sorry 啊，我哋冇好立克嘅，只有柯華田。 咁所以我都未仲未有機會可以試啦。
0: 試唔到。
7: 係啦，咁啊講翻阿華田先啦。阿華田咧都有一啲嘅冷知識嘅。咁原來曾經咧，即係阿華田咧係推出過一樣嘅產品叫做阿華田麵包乾。咁其實咧，我都想知道係咩嚟嘅。其實咧，佢係早期嘅時候咧，除咗有阿華田粉之外咧，佢係推出過一啲專門咧，就係俾生乳牙。即係年幼嘅牙齒，
0: 即係乳齒啦，
7: 係啦，乳齒嘅小朋友食用嘅一啲硬嘅麵包乾，咁我已經心諗點解要俾啲硬嘅麵包乾佢食咧？原來咧就係可以幫助小朋友訓練咀嚼，同埋咧就係鍛鍊佢嘅牙力喎。
0: 哦，
7: 啊，即係有啲咁嘅嘢，真係唔知喎。咁另外其實茶餐廳咧，即係都有唔同嘅俗語噶嘛。
0: 係。
7: 咁你上次你以為你話阿華田係肥妹啊嘛，但肥妹就唔係肥妹，係朱古力啊嘛。咁原來咧喺茶餐廳咧，阿華田係叫敗家仔嘅。
0: 哦，點解咧？
7: 點解咧？因為咧就係，因為即係呢個名華田，華田聽起嚟咧就俾人即係諧咗音或者讀歪少少咧，就好似賣咗個田咁啊。咁古時候咧，即係將屋企嘅田賣咗，好多人就被稱為咧呢啲係即係賣咗屋企個田，咁即係敗家仔咯。咁所以咧就喺茶餐廳入邊咧，阿華田咧就叫敗家仔。咁但係相反，原來柯力都有個名嘅喎。
0: 啊
7: 就係敗家女啦。
0: 哦，咁佢好無辜啊！
7: 係好無辜，因為
0: 原本唔
7: 係
0: 叫敗家女噶嘛，
7: 係
0: 因為阿華田叫敗家仔，佢先叫敗家女嘅啫。
7: 啱啦。
0: 係啦，咁啊，即係另外咧，好多人咧都分唔清阿華田同埋美露嘅話，即係美露都係另一個即係常見嘅一個飲品嚟噶嘛。咁咧，其實咧，美露咧係由澳洲人發明，並且咧一開始咧就一個簡單嘅朱古力麥芽風味嚟嘅。
7: 嗯。
0: 咁啊，而阿華田咧就係嚟自瑞士，係以麥芽為核心。咁啊，即係咁啊，但係點解？茶餐廳咁少有美露呢，咁源自於呢阿華田就喺二戰嘅時代呢就已經進入香港㗎啦，咁透過中文廣告啦同埋嗰個嘅即係在地化啦，深入民心啦，並且融入早期嘅冰室茶餐廳嘅飲食文化入面。咁相比之下呢，美露呢雖然係經典嘅麥芽朱古力品牌，但係呢長年呢都係以東南亞為主要嘅市場，咁喺香港嘅茶餐廳嘅即係嘅體系啦同埋合作入面嘅滲透率呢就係、是、比阿華田低嘅，咁茶餐廳重視飲品嗰個嘅菜單標準化啦，同埋成本效益啦，咁阿華田咧就提供呢個嗰個嘅優勢嘅首選啦，咁亦都降低咧食品儲存同埋食材嘅成本，咁好多茶餐廳咧都淨係保留阿華田啫咁，咁即係美露咧就常見於響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嗰啲嘅風格嘅男人。冰室啦，同埋餐廳入邊嘅。
7: 咁其實即係阿華田同好立克咧，都係喺即係呢一個嘅市場上面咧，都係不斷都係爭緊一杯羹嘅。咁其實佢哋亦都有一啲嘅大戰嘅喺以前嘅時候。咁我哋咧聽首歌先，轉頭翻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啦。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喂，老婆去边啊？
5: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4: 谂住买咩月饼啊？
5: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4: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5: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4: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5: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4: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6: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8: 系
7: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9: 啊，撒娇咯，
8: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9: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8: 我都爆咗，我真系惨啊！真系。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
11: 系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时间嚟到下昼嘅3:47啦。今日嘅美美回忆咧，就同大家讲柯华田嘅。咁柯华田同埋好立克咧，其实喺20世纪初至到中期咧，喺欧洲市场上面咧，就简直咧就系斗过你死我活嘅，简直系商场战争上边嘅一个经典嚟嘅。因为面对好立克系率先喺呢一个欧洲嘅市场被称为一个老大哥嘅时候咧，嚟自瑞士嘅柯华田为咗成功突围咧，咁啊主要咧就靠几个方法咧，就係令到呢一個市場策略嗰度咧，等大家咧都可以即係等佢可以爭一分一杯。爭一分杯羹啦嚇咁，咁佢先先就係重新定位啦。好立克咧就因為俾人塑造就係好似病人啊，或者老人啊，或者瞓覺之前嘅一啲滋補飲品啊。咁但係柯華田就強調自己咧就係運動、體力、活力係吸引年輕人飲嘅。咁亦都咧就係正當呢一個嗰時，因為即係打仗嘅期間咧，好立克咧就大量咧就投入喺呢一個軍人嘅必需品入邊啦。咁柯華田就趁機咧就強化自己的飲品咧，就係針對一啲民用嘅市民飲用嘅一個宣傳策略，咁亦都擴展到咧，即係好多大家庭消費嘅一個基礎啦。咁亦都加入咗朱古力嘅口味啦，咁啊更加迎合小朋友同埋年輕人，形成咗咧好立克嘅原味嘅產品嗰個差異化。其實即係一句講曬，為咗攻陷呢一個市場咧，柯華田並非咧淨係單純正面咁樣去硬碰呢一個好立克，亦都透过重新定位啦、品牌改名啦，或者抢占呢一个市场嘅空缺，同埋佢个口味创新咧，就慢慢咧，进入呢一个市场嘅。
7: 咦，我知道一样嘢，即系当年咧，柯华田同可立克咧有一场官司嘅，
11: 系
7: 即系唔系因为口味啊，唔系因为啲咩嘢，而系因为字体嘅问题。
11: 哦，
7: 原来咧当年咧即系可立克啦推出一个新嘅包装嘅时候咧，咁系 H 字嘅，
11: 系啊，
7: 佢个H 字咧，潦草得滞，
11: 系
7: 佢个尾咧拉得太长，远睇咧就好似柯华田嗰个 O 字咁样，咁咧就俾对方咧就话你误导消费者，咁咧呢两间公司咧就因为呢个字体咧就拗咗好耐，咁啊去到后屘即系去到法庭嘅时候咧，法官咧就话即系判定咧即系一般人嘅眼咧都未至于 咁差睇唔到嘅，咁所以咧就判呢個柯華田敗訴嘅。不過其實你望一望嗰個貨架，你就算唔望嗰個字體，你望嗰個顏色、
11: 個包裝，
7: 係呢個黑一個白嘅，已經分別好大啦。即係冇都唔會咁容易嚟到混淆。
11: 慘添啊，柯華田嚇！咁同埋其實咧，即係喺做呢一個資料搜集期間都發覺咧，發覺咧就係柯華田嘅好多嘅副產品咧。是多過好立克的，即是我們上個星期講的，就算即是好立克，即是香港的市場，都是得它的好立克粉啊，或者好立克的糖啊這樣啦。但是原來即是你在柯華田，其實柯華田有雪糕啦。
7: 哦、
11: 是空來的。
7: OK。
11: 是啊，跟著
7: 好像見過，我好像見過有它的雪糕空。
11: 是啊，有卷蛋啦、啊、也都有蛋卷啦、啊。咁亦都有威化餅啦，仲有柯華田係有紙包嘅飲品，方便你即係就咁帶一包，你又唔使開水，又唔使剩啦，係咪？咁亦都有佢嘅糖啦，嚇咁啲拉尾好似改咗名叫機智豆添，即係佢個柯華田嗰個糖，係啊，咁跟住仲有出賣呢一個營養嘅燕麥。
7: 哦，咁呢啲就冇見過啦。
11: 係啦，咁仲有嘅就係。很多茶餐廳都整的一個就是柯華田嗰個爆漿的西多士，一切開
7: 入邊係
11: 流出嚟的柯華田。
7: 哦，我知道咧，有啲
11: 就審咗柯華田
7: 餐廳咧，佢整嗰啲西多士或者多士咧，佢又係面頭審嗰啲嘅粉，柯華田粉，即係好似一啲嗰啲朱古力粉咁樣擺喺上邊，咁你食落去咧都有一啲柯華田嘅味道。
11: 啊，係啊，而家直情你一切開咧，好似熔岩咁樣。
7: 哦，佢嗰個就係熔岩咁擺喺入邊嘅。
11: 係啊，唔單止係咁啊，仲有柯華田嘅威化餅啊、雪糕啊，真係好多啊！即係喺做資料搜集期間咧，就發現有咁多嘅產品啦。
7: 咁啊，講完呢個柯華田。咁啊，講啲 juicy 啲嘅嘢先。
11: juicy 啲嘅。
7: 係啦，咁你話説咧，即係唔知道有冇睇新聞啊？呢排咁咧，之前咧、有即係香港食環署有一班人即係夾粉，
11: 係
7: 買六合彩，
11: 係
7: 中咗獎，中咗半注頭獎啊，好似唔知道有3000万定幾多千萬嘅。
11: 係
7: 咁點知咧？後屘咧中獎攞咗飛嗰個人咧就走佬。
11: 嗯，
7: 係啦，懷疑佢走佬。係咁啊，引起全城關注咁嘅樣。咁啊。因为突然间又喺度谂啊，如果突然之间有一笔横财俾你，你会点做？你会唔会即刻辞职咧？
11: 应该唔会，
7: 唔会啊，
11: 因为我比较热爱我工作。唔系，除咗你如果唔做嘢，个人都会好闷嘅。咁、所以又应该唔会咯，吓。
7: 我本身就肯定就唔会有咁嘅横财运啦，因为我本身唔买嘅，系啦，我唔买嘅。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呢笔咁嘅横财，咁我谂。我未必真的会翻足全职，即是我会可能会翻半职，同时间我真的会找多啲自己喜欢兴趣的嘢嚟去做，即可能我会见到我五日都在电台都未顶嘅，
11: 系咯，即系唔会辞职咯，吓，系啦。
7: 咁如果你要多啲几千万，你会点使？有冇谂过点使咧？
11: 点样话？
7: 有冇谂过即系中咗呢笔横财？
11: 哦，
7: 你会点使咧？
11: 中国人最喜欢买楼嘛，
7: 系
11: 咪买楼咯？
7: 即系用晒啲钱买楼，
11: 咁又唔系，即系部分咯，即系部分做一啲投资啊，跟住又会去下旅行啦、啊。即系我呢个系我最中意嘅动作嚟噶嘛，去旅行。
7: 咁我都会谂住，即系我本会买楼，但可能都真系会做一啲嘅投资，令到佢即系产生一个被动嘅收入，咁我就更加唔需要捞啦。
11: 啊，
7: 真系咁啊，如果但系咁万一真系咁唔好彩，在公司跟人夾粉，咁啊嗰個人，你冇得走佬啊！就算是大家一齊夾，咁啱你冇夾到，咁啱可能你咁啱請咗假，或者好似我咁不嬲都唔買嘅，
11: 係
7: 啊，咁你會唔會即係你會點樣去面對？你會唔會翻叫做翻公司啊？即係對住成班人，個個都係變咗百萬富翁，咁我自己都會唔會即係受弱小嘅受傷弱小嘅心靈受到影響，唔會翻工咧？
11: 我會認命咯，
7: 認命。
11: 我會認命咯，咁冇計，唔係你就係唔係你噶啦。
7: 咁啊係，因為好似我咁，即係就算翻到去見到哇，即係全班人都中咗獎，咁你冇辦法，家你要照翻工㗎，係咪？即係佢哋即係中咗頭獎，可以選擇唔需要撈啫。咁但係我冇中獎㗎嘛，我依然都需要翻工㗎嘛。另外有一樣嘢咧，就其實好得意嘅就係咧，亦唔知你有冇以前試過麥記啦。佢咪有每年都有嗰啲即系百万富翁嘅嗰啲嘅抽奖活动嘅，佢咧以前咧有个
11: 抽奖嘅咩？
7: 佢以前有个抽奖，好耐以前
11: 系咩？
7: 佢咧就系佢俾你选择一次过攞100万，又或者分 唔知廿年，
11: 嗯，
7: 每年俾几万蚊你咁，
11: 嗯，
7: 嗱，如果俾你拣啦，你会一次过攞走啲钱？
11: 梗系一次过啦，因为我个人冇乜耐性，吓，我个人冇乜耐性，吓，你咧？
7: 我啊，我都一次过攞，因为我信唔过佢，或者万一佢走，
11: 系啊，我都系咁谂，
7: 即系点算啊？
11: 系啊，我个人要有安全感啊，
7: 系嘛，
11: 所以都系一次过啦，吓，加上冇耐性啊。
7: 另外一样嘢，我其实我都想知道大家嘅意见系点样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中咗咁多钱，而你另一半系唔知嘅，
11: 嗯，
7: 你会唔会讲？你几时讲俾佢知咧？
11: 嗱，第一咧，我就唔会唔讲嘅，吓，
7: 啊，
11: 即系一定会讲嘅。咁所以呢条问题就 apply 唔到落我身上啦，系啦。
7: 其实咧，有时咧听过咧，都唔同嘅人讲过咧，即系有啲人中咗头奖之后咧，咁好容易会分开啊，离婚啊咁样。但系研究发现反而唔系噶噃，反而系男性如果中咗奖咧，
11: 系
7: 佢离婚嘅机会少咗，或者想结婚嘅机会多咗。
11: 男性中咗奖。想结婚的机会多了，
7: 反而呢女性中了头奖之后呢，短期内会想离婚的机率是会高了的。
11: 哦，是吗？
7: 那原因就是怎样？因为男士中了头奖，通常男士结婚的一些阻碍就是我需要有间屋、有间车、有足够的金钱去养活那个妻子，他才有足够的信心去跟人结婚嘛。
11: 嗯，
7: 所以有部分的男士是会因为中了头奖而将那个心理上的压力降低了，反而大机会去跟对方结婚的。
11: 嗯，
7: 而女士相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有些女士是因为很依赖那个丈夫来去生活，
11: 嗯，
7: 可能生活上面金钱上面需要依赖她，那变成她一中了奖的时候，那我不需要依赖个丈夫的了，那变成短期之内她有离婚冲动那个机率反而多了。
11: 嗯，那但是我也都听过即一些玄学家讲，其实如果真系中咗即系头奖咧，
7: 嗯，
11: 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
7: 哦，因为用晒你啲运气。
11: 因为系啦，同埋好多人亦都即系恃住自己已经有一笔咁大嘅财产或者钱啦，佢哋已经开始唔系好识得去理财啦。
7: 嗯，
11: 可能会即系乱咁用啦。因为想住自己有啊嘛，
7: 系
11: 咁乱咁用嘅同时，亦都即可能用到咁上下，咁或者夫妻之间亦都开始会有拗叫啦。
7: 嗯，
11: 因为可能另外嘅一半唔想去咁样使嗰嚿钱，
7: 系，
11: 但系另外嗰个咧就不断去使嗰嚿钱，咁最终咧即系虽然系得到呢一个钱财啦，咁但系最终咧就系啲钱使晒啦，可能婚姻都。即系破裂，就睇下点样大家即系收到呢一嚿钱嘅时候，大家识唔识得去点样去用咯，而唔系即系有好多人就系，我已经有一嚿咁大嘅钱啦，嗱，我又唔需要做嘢啦，我中意点使就得啦，咁可能即系到头来咧，即系得个零咯。
7: 咁但系呢个又有两个方向喎，嗱，第一个方向咧就系，如果嗰个人本身唔识理财，或者佢唔懂得处理感情关系嘅时候咧，就算佢有钱或者冇钱咧。佢嗰個嘅即係理財習慣，或者佢嗰個婚姻狀況，都未必會咁容易因為錢財你受到影響。另外一個方向咧，就係，有時可能我哋見到即係好多時話中咗頭獎嗰啲人，通常都係會破產收場嘅。咁其實呢個可能係只不過我哋即係接收嗰個信息嘅謬誤嘅啫。因為嗱，好多時候如果中咗獎，如果佢嗰個人正正常常生活平平穩穩，你好少會喺報紙度見到佢噶嘛。咁如果佢報得出嚟嘅，通常都係一啲好 dramatic 嘅一啲嘅事情，可能佢中咗獎之後破產，之後揮霍吸毒咁樣，佢先會報導出嚟噶嘛。咁變咗我哋接收嘅信息啊，咦？原來咁多個人中完獎之後都係會破產同埋會吸毒嘅咁反而有印象啊，個個都係咁樣，但其實就未必噶喎。
11: 咁啊，真系嘅，睇下你点睇呢件事啦。咁啊，祝大家好运啦，不如咁讲。
7: 系。
11: 咁啊，节目嚟到尾声啦，咁啊，约定大家下星期六三点到四点继续有周末自救分。今个星期讲住咁多先，拜拜。
7: 好，拜拜。
12: 系啦。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一起周末自救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呢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2: 啊？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系咁。
1: 既然老公你系一个咁负责任嘅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3: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4: 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知形知美，约定你。
5: 好啦，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吓，喺呢度除咗有安儿之外，今日系一个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嘅访问特辑。首先请出今日嘅嘉宾先啦，喺我身边就有第二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舞台魅力奖得主 Jessica 喺度嘅。Hello Jessica， 你好。你好，安儿，大家好。系啦，跟住亦都系有第一届金钻年华双料冠军得奖歌手，就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欢迎观众。 最受現場觀眾歡迎人氣獎嘅歌手 Charles 蔡國雄喺度嘅。Hello Charles， 你好。安怡你好，大家好。係啦，亦都係有我哋第一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最佳演繹獎得主 David 蔡峰喺度嘅。Hello David，
6: 你好。你好，安怡你哋好，華僑之星各位聽眾你哋好。哇，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個直播室度啊！因為你哋籌備呢個金鑽919
5: Live 演唱會都一段時間啦，所以都好想睇下你哋而家籌備成點樣嘅。蔡峰啊 ，David 啊，不如你講下。 今次你喺呢一個演唱會裏面擔當嘅角色啊！我嘅角色啊，唱歌咯都係，咁啊唱翻啲老啲嘅歌啦，我哋嗰個年代啦，咁啊交付啊主題曲啦，咁啊我仲有一隻啊
6: Casablanca 都 OK 嘅，咁啊仲有一隻 Always on My Mind，呢三隻歌都係我唱嘅，都係英文歌。OK，覺得今次即係做呢個
5: Live 演唱會，即係又同咁多唔同嘅歌手一齊合作啦。 有冇啲咩火花或者摩擦？非常榮幸啦，咁多高手同我一齊唱歌，咁我可以拉到車邊，咁啊玩住先咧，咁啊好開心嘅。其實希望咧呢個
6: concert
5: 可以好圓滿啊，做得好非常好啊！咁啊，等阿 Charles 講下啦。嗱，阿 Charles， 你都係今次即係擔當咗唔同嘅角色啦，即係除咗唱歌之外，我見到個製作組裏面名單有你個名喎，海報製作係 Joseph 同埋阿 Charles。
7: 哦，係啊，即係現場到時，大家會見到有啲 rollover 嗰啲海報啊，都係我哋自己做。咁有啲朋友揾啲朋友幫手啦，我自己做翻。咁啊，另外會有兩隻電影嘅歌曲啦，電視電影嘅歌曲。咁就另外一隻合唱添嘅。咁啊，平時好多時啲歌唱啲慢歌咧，喺啲譬如啲酒樓啊，或者係一啲其他。 唔係 theatre 形式嘅表演呢，可能會比較會悶親大家。咁但係 theatre 嚟講唱呢類嚟緊啲歌呢，可能就另外一種感覺啦，就可以比較唱得慢少少，同埋好似有大會安排咗個伴舞俾我添嘅。哦，有伴舞添嘅。嗱，我知道嗱，今次因為係即係大家負責唱歌都會專心唱歌嘅。
5: 咁嗱，我知道阿 Charles 即係以前唱歌嘅時候都鍾意即係講下嘢咁樣㗎嘛。你有冇諗過即係嗱，因為今次司儀就係阿 Joey 同阿 Elvin 啦，你有冇谂过啊？其实都会唔会都想，但系有机会都想试下做司仪。司仪好玩嘅，
7: 其实咁即系，但系司仪变咗喺准备嗰个角度，尤其是我哋呢个 show 咧，咁司仪我觉得个工作嗰个份量仲多过我哋歌手，因为佢穿梭成个流程，亦都系要兼顾咗有现场有阵时有啲唔同情况发生，要即刻去执生啦。我哋今次个整个流程唱咧。
5: 都係有鼓手有吉他咁樣嘅，咁但係基本上嗰個話音樂嘅編排方面都會係比較自然，咁變到甩漏機會都唔會好多，咁自己兼顧返自己嗰方面。咁你話如果做司儀嚟講呢，有機會嚟講都可以試下嘅。今次就唔俾你做司儀啦，
7: 唔好啦，咁又唱又講呢，就真係負擔壓力好大。
5: 好，專心唱歌先。好啦，咁啊講下問下 Jessica，Jessica，咁今次即係我見到即係上個禮拜訪問嘅鼓手同吉他手都話睇到彩排嘅時候，睇完你嗰段都覺得好 impressive 嘅。呢個係我覺得 Jessica 將會有一個秘密武器嚟喎，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嗰部分係點樣㗎？我部分係點啊？係啊。
8: 我都其實係想 keep 翻有少少神秘感嘅，
5: 唔好講咁多住先，
8: 唔好講太多。
2: 不过我都想做好自己嗰份咯，即系 good show 俾大家睇下、听下咁样吓。
5: 因为我见头先之前我哋开麦之前，阿 Charles 都有讲话，佢即系睇咗你嗰个表演，同埋阿 Charles 都要喺你嗰个表演嗰度系要做啲嘢噶，系咪啊 ？Charles
7: 系啊，即系既然有。啊！
5: 可唔可以讲下？
7: 高手，
5: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都好 impress， 你睇到阿 Jessica 表演，你都好 impress 喎。你
7: 系
5: 冠军嚟嘅第一届。
7: 唔讲边只歌边套戏啦，咁总之因为嗰只同 Jessica 要夹一夹嗰只歌，其实我好少参与嘅只嗰部分，即系佢只歌。咁但系我都睇晒成套电影，听咗原唱者唱嗰只歌，咁我觉得 Jessica 嘅表演系非常之到位，咁令到我自己虽然话系。十秒就可以 Jessica 我的出場，咁我
5: 哋會出場嘅，
7: 好認真喺佢個配合佢只歌係嗰度，好似個少少有啲話劇 drama 咁樣俾大家，
5: 有啲動作啦，係啦，有啲戲劇性喺裏面，哇，好期待！
2: 我其實都好感謝 Charles 嘅，因為其實係佢嘅角色都幾重要下噶咯，對我嚟講，
5: 好期待喎，真係，好期待喎，即係尤其是你而家係咁。不断咁样卖瓜子，卖瓜子，好神秘。总之就系、是，即系唔好，我哋当然唔好讲得太劲啦。咁咪阵间系嘛，等人哋到时睇就会有啲 surprise 啊，有啲 surprise 啊。咁因为今次阿 Charles 佢都系你要负责话，即系海报嘅制作，差唔多你都系会接触每一个歌手系嘛，都要知道佢哋嘅歌啊，咁样嚟去做一个
7: 部分啦吓。基本上我哋都系自己负责翻自己嘅海报部分嘅
5: 吓。
7: 咁如果个别有一两个话倾，喂点样做点样做，咪交流下意见。其实喺整个呢个演唱会嘅流程嚟讲，其实有几个唱歌嘅朋友都已经系之前识落比较熟，后来有一啲就比较即系知道佢系边个，但系完全冇任何话好多沟通啊咁成，变咗一个友谊嘅方面都。会联系多咗咯。
5: 咁又问翻 Jessica， 咁即系之前你都有join 我哋电台一啲嘅活动嘅表演啦。跟住而家呢一个就系一个即系演唱会嘅形式嘅表演啦。你觉得有啲咩人唔同啊？呢个演唱会形式嘅表演？
2: 咁整个气氛啦，有时譬如做台庆嗰啲嗰种 show 嘅感觉又唔同嘅，即系大家食饭有歌听有嘢睇啊，咁嗰个气氛咧同。集中坐喺戏院度听歌睇 show，
5: 另一个完全唔同嘅，
2: 系咯。同埋我哋即系我其实自己个人都几中意我哋个 theme，
5: 呢个电影主题嘅 theme，
2: 系啊，
5: 同埋你嗰只歌曲嘅电影主题嘅 theme，
2: 同埋尤其是自己系歌手咧，其实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唱啲慢歌嘅。咁今次有机会唱下慢歌，都好开心咯。
5: 系因为呢个 theater 就会专心啲听到你去唱歌啦。咁啊 ，Charles， 你觉得，因为我见你呢几年啊，自从第一届之后，你都不断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啦，即系无论系喺舞台上面或者系喺即系嗰啲餐会啊嗰啲，你都不断有好多表演嘅。咁而家嚟到呢一个 live 演唱会，你觉得即系做准备啊各方面啊有啲咩唔同？
7: 咁好庆幸啦，之前有两次喺 River Rock 嗰度曾经表演过，咁亦都系Michael J. Fox 都叫表演过。咁嚟到今次喺呢個猶太會呢度咧，我睇過人哋表演，未試過，咁亦都心情好興奮喺呢個場地去表演。咁同頭先 Jessica 話齋，酒樓唱同埋喺譬如 Starlight 嗰啲咁樣嘅有得餐食餐嘅地方唱，同喺 theatre 唱咧，完全唔同感覺嚇。咁喺作為表演者嚟講，我覺得係備受尊重嘅感覺更加高嘅，因為大家坐定定嚟聽，亦都唔會話受到其他同形式嘅干擾啦，係坐定定聽，變咗你自己嘅集中，亦都做得非常之好。
5: 即係今次嘅準備會唔會同以前嘅準備都有少少唔同？
7: 會㗎，要㗎嚇，因為你更加有其他咁多嘅表演者一齊，同埋咁多表演者全部都係有水準，咁變咗對自己其實都有一啲壓力。
5: 你覺得由第一屆到而家，你睇住第二屆、第三屆啊，或者睇埋我哋深情金曲歌唱比賽嘅歌手出嚟，你覺得自己一路？有冇都受佢哋嘅影響啊？自己都會進步咗。
7: 正所謂每一浪冚過嚟都好犀利嘅。咁即係自己喺唱歌方面都要嘗試一下唔同嘅歌嘅形式啦。可能快又好，慢又好，唱啲女性嘅歌， 嘅表達表現嘅能力，亦都係嘗試下唔同咯。
5: 好，咁啊，問下 Charles 啊，你自己覺得咧？你問 David， 問 David 先。David 嗱，咁我見到即係我哋個應用程式裡面有個 Apps， 有個 Apps 啊，咁裡面都有啲自我介紹啊。咁我見到你都有啲短片有幾個都有短片自我介紹嘅，咁裏面你都有介紹到，哎，我係 David 啊，點樣係打高爾夫啊咁樣。你自己覺得嗱，由第一屆金柱年華開始到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又係點啊？嚟到呢個開演唱會，
3: 感受啊，最初好緊張啦，咁啊跟住啊比賽完咗之後咧，咁啊知道結果之後啦，咁啊 OK 啦，好開心啦，咁都起碼得到啲嘢啦，咁啊跟住後邊咧就。有好多 show 做啦，開始即係有好多朋友啊，揾你啊，譬如生日啊，有啲咩其他嘅唱歌嘅 show 咧，都揾我嚟搭下單嘅，咁我都好開心咁，有得玩下，可以大家一齊。
5: 嗯，跟住呢幾年同見到咁多唔同嘅即係年齡層啦、嘅人一齊合作啊，你又覺得點樣？
3: 合作愉快
5: 咯。
3: 通常咧嗰啲搞手咧都會揾翻啲大家差唔多嘅人嚟一齊玩咧就好啲嘅咁樣。
5: 因為今次我見你哋嘅參與製作都幾多噶，係嘛？即係因為通常如果我哋就咁揾你出去表演，其實就製作嗰啲我哋自己搞曬啦，電台啲人同事搞曬，跟住就係同你講嗱，你幾多點嚟唱幾多隻歌，咁就得噶啦嘛，係嘛？咁但係今次你哋係要好多都係你哋要有好多嘅即係參與嘅部分喺裡面。咁可唔可以讲下多啲关于你参与嘅部分咧？
3: 首先咧，要鸣谢下啲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先啦，佢哋咁辛苦为我哋啲 show 做咁多嘢，咁我哋咧喺919咧，我希望咧我哋做得会更加精彩，做得会更加好。放心啦，快啲打电话落嚟订票 ，OK？ 冇位位唔系好多嘅就犹太会几百个位嘅就好容易坐满噶啦，咁啊早啲订票嚟听我哋唱歌。
5: 购票或查询是604-263-1320啊，咁啊 ，Charles， 你觉得今次即系多咗系参与制作部分？
7: 系啊，因为尤其是幕后嗰啲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短片啊、poster 啊，甚至望我哋嘅着衫嘅安排要互相配合啊，都即系唔系自己净系做自己嗰份，咁啊亦都有个主题就话电影嘅或者电视嘅，咁变咗即系兼顾嘅谂嘅嘢会系多咗咯。
5: Jessica， 你觉得咧？
2: 我觉得即系最大嘅分别就系今次我哋有机会玩下呢个 stage direction 咯，即系自己编翻你个 performance 企边啊，点样表达啊，咁样系咯，
5: 即多啲系可以自己发挥到。
2: 系啊，因为我哋即系个舞台都几大下嘅、所以都要谂呢一方面咯，点样可以即系
5: 可以驾驭到呢个咁大嘅舞台，就唔话净系企喺个一个 stage 嗰度唱啦。要咁大嘅舞台，你要填咗啲位去，
2: 有
5: 点样可以行到走位？
2: 系咯，同埋点样系可以成功表达嗰首歌嘅感情啊，或者内容系咯？
5: 咁今次呢啲会唔会多啲系你哋自己倾出嚟啊？定系话即系有个设计话我已经讲谂到晒，你哋跟住我做，定系都系你自己谂嘅？呢多数都系。
2: 大多数都是自己想的，因为首首歌都不同。
5: 咁呢个想的时候都挺难的，即是又要做啲参考，参考下人哋嗰啲原本是怎样。
2: 都有啲咯。不过我觉得好玩的就是可以即是发挥到自己的即是创作
5: 想表达的东
2: 西。是咯是咯。
5: 其实呢个都是看过的，有些人就喜欢创作。有些人喜欢你给 direction 我啊咁样。咁你是属于哪一种啊？
2: 中意自己創作，
5: 中意自己創作，多啲表達。咁睇嚟你個創作應該都幾受歡迎，因為個個都多啲表達。咁睇嚟你個創作應該都幾受歡迎，因為個。

0: 歌曲嘅编排同原本系唔同
1: 吓。
0: 一讲歌名，人哋以为变变慢慢咁嘅，其实唔系嘅，变咗系另外 soft 咁出嚟嘅，
1: 重新编晒，
0: 重新编曲嗰个吓，咁样去玩咯。
1: 哦，咁即系呢次九一九演唱会可以睇到好多你哋自己想表达同埋发挥嘅部分，
0: 系冇错。
1: 阿 David 咧，你个表达同发挥系咪真系打歌而？
2: 啊，我好同意啊，之前两位都系咁讲啊。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唱歌的人都喜欢自己创作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跟原唱跟他原版的，你怎样跟得他似呢，你都是唱得不够足的、如果用自己的方法去演绎，我想会有很多补救，做得更好。
1: 真的表演自己，
2: 真的表演
1: 自己出来，
2: 是
1: 而不是唱别人的歌的。
2: 是的，你唱了别人的歌里面来说，你怎样模仿他都模仿不足的，都是差一点的，
1: 都是做人的事
2: 情、不如唱自己那个好一点。我想大多数真的喜欢唱歌的人都喜欢这样。
1: 哇，好期待啊，好期待在这个九一九演唱会可以看到你们自己有自己的 character， 还有自己的演绎，做回你的自己演绎出来啊。好了，那我们这个演唱会啊，就在西41街950号犹太会那里举行的，查询及购票是604-263-1320，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拉阔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6: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啦，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啊，万众期待，在9月19号盛大举行嘅。咁当晚就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嘅。咁除咗有今日嘅三位嘉宾之外咧，到时亦都会有再创高峰奖嘅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仲有三料冠军得奖啊，就系呢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得奖，唔系呢个系都系金钻年华第二届金钻年华三料冠军得奖，就系、是、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 Alan 梁建伦，系啦，你哋仲清楚啦，好长啊啲 title 真系，仲有第二届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同埋金钻铜奖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嘅。嗱，咁知道即系每一位你都有机会 duet， 即系同唔同嘅人合作嘅。咁不如就问一下 David 蔡峰先啦。你今次会喺呢个演唱会度同边个合作，同埋系会即系个彩排嘅情况系点样啊？第一次同对方合作。
2: 系啊，我今次咧系会将会同阿 Angel 啦就一齐合作唱噶。啊，佢叫做黄慧婷嘅，应该系 Angel。咁啊，同佢一隻唱只 Casablanca， 佢話佢中意呢只歌。咁佢係唱中文版，我就唱英文版。咁、就係有啲 mix 嘅呢只歌係中英合唱嘅。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個產出一個好好嘅效果出嚟啦。希望
1: 嗱，咁即係你同 Angel 都係即係喺呢次演唱會先至叫做熟悉咗，即係先比較熟悉啲。
2: 係咪開始咁真係有啲尷尬？其實唔係好熟嘅。
1: 係
2: 我哋就係今次因為係大家都一齊參加比賽咁認識嘅啫。咁就冇合唱過，咁而家開始我哋合唱，咁好多時我哋有時自己彩排嗰陣時咧，即係大家都會有啲尷尬嘅。初初開始嗰陣時，因為點解唱情歌咧，我哋又唔可以企得太遠，因為企得太近咧，咁咪驚住影響到對手啊，唔知嚇可能會分心啊，咁所以咧，我哋大家話不如咁啦，咁我哋互相影響下啦，咁大家影響下慣咗咧，希望咧喺嗰晚裏邊嚟講可以發揮到出嚟咧，個效果自然啲，就係咁嘅。
1: 即系情歌可能都要有啲感情线喺度俾人睇到。
2: 系啊，嗰啲眼神好紧要嘅，原来嗰啲眼神。

0: 神，如果你话大家你又唔望我，我又唔望你，呢只歌咧就唱出嚟就唔靓噶啦。咁啲眼神嘅接触咧要过下电噶嘛，要咁啊过咗电啦，咁啊希望呢只歌咧就会入味啲，系咁样咯。
1: 但系对于蔡枫你嚟讲，系咪有啲难度啊？呢个位
0: 难难地咁啦，
1: 有啲尴尬。
0: 起初有，而家开始咧慢慢熟啲咧，开始练多咗咧，就会觉得咧就个隔膜少咗好多啦。
1: 喂，估唔到、啊，即系估唔到咁成熟嘅蔡枫都会尴尬、啊，遇到美女
0: 我都有怕丑嘅一天噶嘛。
1: 即系其实都几难嘅，即系其实无论系熟同唔熟，你要即系好似演一个感情戏，
0: 系、啊、
1: 感情线嘅戏咁样，
0: 系、啊、
1: 要做戏俾人睇。
0: 系啊，因为我哋企喺个台上面，几百双眼望住我哋。咁、啊、如果你话你唔做出一啲好嘅动作啊，唔做出一啲好嘅台风啦，人哋觉得。我使乜睇你啫？
1: 即系会觉得都入唔到戏嘅。
0: 系啊，佢觉得我俾人翻屋企上网睇，上网听系嘛？
1: 系。
0: 咁所以就系话，我哋要做出一样嘢，就系话今次我哋喺温哥华呢个演出咧，就系话系我哋本地嘅歌手。咁、我哋唱翻呢啲咁嘅歌里边，我哋系演绎翻，或者会比佢哋更好嘅嘢。
1: 嗯，
0: 希望就
1: 系
0: 咁。
1: Okay, 都系你哋自己即系。发挥翻自己嗰个演出出嚟啦，
0: 冇错冇错，
1: 都好期待啊！我到时就睇下你尴唔尴尬。
0: 多谢你，
1: 你咁样讲完，我会特登留意呢一 part， 你知唔知啊？你本来唔讲，我都好似可能当普通咁样睇啦。你讲完之后，我会特登
0: 系啊，真系唱情歌咧，真系你要特别留意两个歌手咧里边嚟讲，佢个感觉系点样？
1: 我要睇下你点样可以克服。
0: 我就想睇阿 Charles 同阿 Jessie 啫。
1: 我睇你点样克服到你个 part。好啦，你既然你讲到 Charles 同阿 Jessie 啦，咁。我问阿 Charles 先啦，阿 Charles 你个 part 又点啦？你同边个合作？同埋就系咪就系同 Jessie？
2: 我自己两只 solo 啦，然后有一只合唱咧就同 Susanne 嘅主要合唱、有一 part 吓、咁我同 Susanne 嗰只歌咧，我觉得唔系情歌嚟嘅，但系歌名唔讲住，只要讲系罗文恩尼，
1: 罗文同恩尼 ，OK，
2: 咁你谂到就哇，好有 energy 嘅歌嚟嘅，
1: 系
2: 咁即系 Susanne 把声都好有 energy 吓，咁啊即系变咗一两个即系。一喺个台上边系要唱两只，即系唱一 set medley 系好有澎湃、好 energy 嘅歌吓。咁同阿头先阿 David 讲嗰啲就唔同嗰个感觉啦吓。呢两只 duet 唔系情歌，而系一只 energy 嘅歌吓，掟出嚟。咁但系亦都唔好话变咗好似嗌交咁嘅感觉吓。咁变咗喺呢方面，大家磨合咧要去夹咗啲技巧。咁同阿 Jessie 嗰只歌咧。Jessica 啲歌咧，就係、我係純粹一個類似好似一個過客表演者咁樣，主要表演都係 Jessica 嗰度咁但係 Jessica 話真係呢個角色咧，喺呢一隻歌或者嗰套戲咧，又不可缺少嘅喎。
1: 咁
2: 變咗咧就有少少即係喺眼神啊、動作嗰方面咧，我要俾到出嚟。咁令到佢演繹嘅時候咧，成隻歌會 pop out 咗。
1: 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型嘅角色嚟嘅，我知道嘅。
3: 唔係真係精彩。
1: 係因為我覺得阿 Charles 嘅造型其實真係你諗下，你配 Susanne 又得，係嘛？配Jessica 呢啲比較有型嘅後生嘅又得，即係你嗰個造型嘅配搭係好百搭嘅，即
2: 係
1: 可以
2: 喺台後換衫面換得好快添。
1: 係啊，即係係啦，變咗你有即係你有唔同嘅角色嘅咯，
2: 係
1: 多過一個角色咯，喺呢今次嘅演唱會裏面。
2: 冇錯，
1: 係喎，即係其實呢度好似睇成出戲咁樣，大家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喺裏面，好期待啊！即係真係大家要做埋戲啊！
2: 係
1: 好啦 ，Jessica。咁道理講下啦，你係咪即係淨係同阿 Charles 一個 duet 定係有其他？
4: 都唔係嘅，都有其他。咁我 duet partner 係 Harry， 咁我覺得我做呢個 program 之前係唔識佢嘅，咁而家識得啦，我覺得都幾夾下嘅，因為佢同我都比較做嘢有啲戲劇性嘅，
1: 佢都幾係佢中意 drama，
4: 係啊，因為佢表演者，佢真係好有表演欲咯。
1: 你都係玩 drama 嘅，
4: 曾經玩過，
1: 係啊，
4: 咁。我哋合唱嘅歌曲亦都唔系情歌嚟嘅，不过我哋都其实都倾咗好耐，系谂住即系点样可以表达到呢首歌嘅 energy 啊，即系除咗唱之外，仲有啲嘢俾人睇啊咁样。咁我都好兴奋，可以有机会表演呢首歌咯。
1: 啊，系，因为嗱，讲开即系我哋两位深情感曲歌唱大赛嘅冠军就2024年嘅 Harry 杨子轩啦，同埋2025年嘅 Ray 刘家辉，佢哋两个都系。中意玩 drama 嘅人嚟嘅，
4: 系啊，
1: 所以其实呢个919 Live 演唱会系用电影嚟做主题，真系好 drama。Jessica 都中意，
4: 系有机会发挥咯，系、啊、
1: 有机会发挥，即系除咗唱歌嘅演绎之外，有埋 drama 嘅演绎。其实譬如阿 即 even 我相信 David 啊 Charles 或者以前都冇特別玩 drama，
3: 冇，我冇玩過 drama， 嚇。
1: 但今次你譬如你睇到佢哋都自己都學埋少少 drama 嘅嘢喺裏面喎，呢、這個都幾有趣，幾好玩。
0: 所以好多嘢學噶，每一次咧，我哋做 show 之前又好，做完之後又好，都有好大嘅得著嘅，嚇、啊。所以鼓勵一下咧，喺而家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嚟參加比賽，心情甘促 ，OK。做好啲，一定有機會嘅，越唱越好嘅，唔好驚，千祈唔使驚嘅。我第一次嚟我都好驚，而家唔驚。
1: at 列埋比賽添喎。咁啊 ，Jessica 啦，頭先你未講完啦，即係同阿 Harry 就好夾啦，因為大家都中意玩。
4: 我覺得都幾夾啦，係。
1: 係。
4: 咁otherwise 我都會有機會幫下 Alan 同埋 Ray， 幫手表演佢哋嘅歌曲。
1: 佢哋嘅歌曲，即係你都會喺個呢個演唱會裏面嘅佢哋唱歌嘅時候，你都有表演嘅。
4: 係，
1: 都係 drama 咁樣嘅演繹。
4: 有啲係和下音咁咯。
1: OK。
3: 係啊，有隻幾犀利啊！佢哋幾個沙把聲咁樣。
1: 三把聲出嚟嘅。
3: 好似真係話劇。
1: 即係好似 a cappella。
3: 入
1: a cappella 嗰啲咁樣。
3: 入。
1: 哇！你睇下個個都好 impress 啊，對於 Jessica 嘅表演。
4: 个个但系好荣幸有机会同大家玩，
1: 睇你哋彩排，即系个个都讲到净系睇彩排都咁精彩，系啊，所以我都真系要装下你嘅彩排。
0: 期待啊！
1: 彩排就唔好同听众讲喺边啦，我自己都睇佢真系。咁啦，系啦，咁跟住仲有同边个合作啊 ？Jessica
4: 系 Alan Ray 同埋 Harry 咯。
1: 嗯，跟住阿 Charles 嗰 part
4: 系
1: 佢系点样噶？喺你嗰个部分。
4: 即系头先都讲过佢嘅角色好重要，系啊，
3: 喺歌曲嗰方面唱嗰 part 唔系重要，
1: 嗯，总之你会出现
3: 成个先嚟讲咧，
1: 形象
3: 系啦，一定要有呢个人先得嘅，冇呢个人咧，嗰套戏又会做唔成啊，
1: 即系睇到
3: 下唱唔知唱俾边个听，所以一定要有嗰个人。
1: 你其实嗱，因为你见今次好多歌手佢哋未必有 dramatic 嗰个 drama 嘅演出嘅经验，你有冇同佢哋交流下，即系话其实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点？佢哋冇嗰个做话剧做嗰个 drama 嘅 experience 噶嘛？有冇俾啲 direction 佢哋？或者 Charles 你冇即系都想学一下咁样？
3: 几好玩我觉得
1: 吓，
3: 即系一路，譬如一路一个 drama 形式嘅歌剧，举个例，咁一路有对白讲，你知我中意讲嘢啦，一路讲完之后又加插啲歌曲咁样，即系举例，以前将我有雪狼湖咁样，咁佢又讲又有唱，又讲又唱，
1: 系
3: 几好玩嘅咁样。
1: 你中意张学友？
3: 我未有机会玩呢啲嘢，不过睇下第时有冇机会遇到有啲团体可以玩呢啲。
1: 其实今次
0: 一定遇你啊，一三二零 ，OK。
1: 其实呢个都算系即系初体验啊，可以话系，即系加插咗 drama 嘅内容喺度，
3: 系
1: 电影主题嘅 drama 内容喺度，都算系初体验啊。好啦，嗱咁啊，真系好吸引啊！我都话我都未等到919，已经要即系我。即系下个礼拜唔讲边一日啊，唔讲边度，我真系偷睇你們彩排先得啊！即系讲一讲啦，呢、這个919演唱会就喺9月19日星期六，就系、是、下昼6:30演出嘅。到时就会喺边个剧场嗰度演出啦
4: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on 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1: 好标准啊，英文系啦。门票现正发售噶，打电话嚟嘅话就可以买飞噶啦，604-263-1320，转头翻嚟约定你。
5: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系 Jessica 头先讲到，即系你又玩开 drama 啦，就发觉原来 David 系好尴尬嘅，即系惊啊同阿 Angel 太过亲密，有啲咩建议俾佢啊？
4: 我有叫佢咧，为咗避免会有尴尬呢一刻呢个 moment 咧，佢可以随处咁电人，就即系用呢，即系习惯练习用呢啲咁嘅眼神咧，等到。你是
1: 不怕
4: 是不怕咯是咯。
1: 可不可以现在示范一次啊
4: 哦
0: 我而家咧又谂到第二个问题出嚟，
1: 系
0: 乱咁咁漏电嘅里边嚟讲，咁我啲电费会好贵。BC Hydro 揾我咧，嗰阵时我点解啲电费高咁多？
1: 你而家电下佢先，
4: 打冷震啊！得，
1: 唔系先 ，David， 你可唔可以放翻个电过嚟啊？
4: 回电，回电。
1: 咁样就系噶啦，喂，我而家睇到啊 ，David 只眼系个眼眉毛喐喐啦，跟住阿 Jessica 又眼眉毛喐喐啦，佢哋用眼眉毛喺度交流紧啊，而家
0: 系啊，嗰啲电好犀利，
1: 真系眉目全正，
0: 好强啊，佢啲电系，
4: 好强，全靠行眉嘅啫，
1: 哇，条眉真系好紧要，所以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咁啱咁啱，
2: 咁啱支持，
1: 咁啱系啦，咁啱讲开啫。OK， 即系我觉得几好啊，呢个真系一个 drama 同埋。本身冇接觸 drama 嘅人一齊去做呢件事，可以有個交流呢、這個。咁我都講下，其實今次嘅製作組啦，或者有一啲冇即係呢兩次嚟訪問都未有機會上嚟嘅，其實你哋喺呢個彩排期間有冇見到其他表演嘅項目，你哋都特別印象深刻㗎？David 講先啦。
0: 我啊，特別深刻，我記得就係、是、太陽神決賽我第一屆嗰陣時。咁喺個舞台真係好考人啊！嗰日因為我哋 rehearsal 嗰陣咧，點解咧就啲、個 sound man 咧校得啲聲咧就啱啱幫佢 set 好咗嘅。咁收尾啲人一坐滿咗之後咧，裏邊講就開始好嘈。咁佢到佢放出嚟只歌嗰陣時要唱嗰陣時咧，老實講，我完全聽唔到個伴奏，我淨係聽到個鼓啫。
1: 但係今次嘅彩排咧。
0: 今次的彩排一睇咧，落去里边我就好好多，但系冇现场咁好，因为啲音响始终都系争少少啦。咁咪会用力啲咯，我哋唱歌比较上。咁就奉劝各位歌手咧，以后都知道咧，即系因为你彩排咧，每个人都唔一样噶。譬如我就左耳好过右耳，右耳啊差啲嘅。咁所以我成日要揾个点啊，里边嚟讲边度听到自己嘅声音咪最清楚，咁去揾嘅。咁所以有时咧，所以个台咁大有度好嘅，你可以呢度捐下，嗰度捐下就揾位。咁啊揾到啱嗰个位咧，我就停翻喺嗰个位度听翻自己嘅嘢，咁就会好啲。
1: 好嗱，咁啊 Charles 今次你有冇见到边啲歌手？
2: 今次嚟讲，即系其实都系电台系一个好大嘅平台啦，提供咗好大嘅平台 support。咁我哋每一個歌手亦都其實負責佢自己喺整個 rehearsal 過程佢嘅強項，譬如好似 Joseph 咁樣，佢有好多喺音響嗰方面啊，或者 set up 嗰方面嘅配套到嚇 support 到過嚟。咁有啲朋友又有啲歌手有啲道具提供到啦嚇，咁亦都有啊 James 同埋啊另外係
1: Jason
2: 負責現場嘅鼓同埋吉他啦嚇，咁佢都有。表演到他哋嗰方面嘅 talent 出嚟，
1: 嗰啲係咪都是自己帶？佢哋自己帶去噶，
2: 係啊，
1: 即係鼓同吉他都係自己。
2: 因為現場個嗰個大會冇提供呢啲instrument 嚇，咁變咗都係自己嘅。咁每一個歌手唔使講啦，佢自己嘅準備嚟到睇得到佢哋自己第一次由第一次到我哋對上一次個準備係每一次係多咗嘅。
1: OK，
2: 不論話有關嘅舞步啊，或者係背嘅歌詞啊、演繹啊，咁。多過一個人、兩個或三個人嘅夾個互相嘅配合啊，亦都係睇住係每一次係唔同咗進步咗出嚟、
1: 每一次再加啲料，加啲料，再加啲料落去，好都好欣賞啊！咁啊 ，Jessica 咧，你見到咧，你見到阿 David 原來怕醜嘅，今日先知
4: 道，係我都好 surprise，
1: 好surprise， 原來佢怕醜嘅，
4: 係咯，咁都係即係每一次彩排，即係就比上一次、前一次會係更加好，同埋即係。就算我哋 practice 嘅嘢，每一次都系一样，其实每一次都系会有进步，同埋有时会觉得我深一层再谂一谂，其实表达出嚟嘅感觉系越嚟越真咯，我觉得，
1: 即系大家熟咗，
4: 系啦，
1: 熟悉咗自己要做嘅嘢，然之后可以更加发挥到，
4: 系啦，
1: 嗰个演出，系嘛，好，
2: 咁甚至无唔好话讲歌手啦。甚至乎兩位 MC， 雖然佢只係唱好少，佢都有唱嘅好少好少。咁但係佢之後介紹我哋出場啊，介紹每一隻歌嘅背景啊，亦都花咗好多心機心思落去有啲 introduction 咁樣。
1: 好期待，好期待啦！咁我都睇一睇個製作組嘅名單啦。咁見到有舞蹈嘅藝員嘅，有望呢個 Gloria Chan 啊，同埋有芭蕾舞蹈嘅藝員添嘅。咁即係可能中間部分都有一啲舞蹈嘅演出喺裡面嘅。咁其實你哋見到，譬如或者你哋講一講一下，或者可以 list 一下，譬如Angel 啊，或者Jeffrey 啊， 佢哋嗰啲我睇唔到啦，我未睇过啦。即系佢哋到时会有啲咩表演噶 ？Jessica， 你讲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先嗱？个个都留意到你嗰 part 啦，你嗰 part 咁劲。
4: 咁我都有留意人哋咁啊。
1: 你讲下 Angel 嗰啲啊，佢咪有就系、是、有舞伴同佢表演啊？
4: 有，不过我哋暂时未有机会见到。
1: OK，
4: 彩排嗰时就未见到。
1: 秘密练兵啊？
4: 系秘密系咯，我谂都系咯。咁我哋都会有啲惊喜。
1: 大家哦，原来大家都有自己有啲惊喜嘢收埋先。
2: 但我哋喺后台未必睇到喎。
4: 系咯，
1: 因为你哋即系要轮流出场。
2: 系咯，准喺后边准备嘛。哦、所以即系调翻转，我哋表演者系享受唔到台上
1: 欣赏，即系做唔到观众去欣赏啦。即系要
2: 之后睇翻 video。
1: 哦 ，OK， 要之后睇翻 video 嘅。咁啊 ，Jeffrey 咧 ，Jeffrey 有啲咩表演啊？知唔知？
4: 我知，其实我系好中意佢嗰套电影嗰啲歌曲嘅，
1: 系
4: 咁系咯，同埋佢唱得真系好好听咯，
1: 嗯
4: 啊嗰首，咁即系又有嘢就即系好嘅歌曲啦，把声又靓啦，跟住亦都有啲嘢俾观众睇下嘅，
1: 嗯，咁阿 Ray 咧
4: 好精彩噶，
1: 阿 Ray 负责啲咩嘢啊？嗱 ，Alan 同 Harry 都讲过啦，阿 Ray 负责啲咩？
4: 哇，阿 Ray 嗰首歌其实即系。我觉得真的都很经典，因为他有做惯话剧的、所以他编那 些 stage direction 呢很丰富咯，
1: 很 dramatic，
4: 是真 的， 是真的除了 是唱首歌，他真的
1: 做晒戏
4: 咁嘅，
1: 交晒戏，
4: 系啊系啊，系 telling a story 咁样嘅，咁样做法，
1: 好期待啊！
4: 系啊，
1: 即系你哋讲啲唔讲啲，真的好期待。
4: 同埋我真系我好尊重阿 Ray， 其实因为佢谂，佢系好。好有心机咁样去諗啲细节囉。
1: 嗯
4: 係啊。
1: 因为我记得同佢访问过，佢係好投入㗎。即係佢去做一个演出嘅时候啊，无论係演出嘅时候都係会好投入嘅。咁仲有啊 ,Joseph 啦 ,Joseph 係负责啲咩呀，佢嗰个唱歌嗰部分你哋有冇
2: ?Joseph 佢自己本身都係有两隻歌，佢哇佢犀利啦。可唔可以透露嘅呢总之佢。
1: 总之就犀利啦。
2: 佢嗰啲呢係自己又有玩一下樂器
1: okay，
2: 又唱咁樣啦吓
1: ,ok,
2: 讲咗好多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好啦唔好透露咁多啦，係啦，因为即係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总之我哋啦金鑽919 Live 演唱会啊，就会喺9月19号呢、這个喺边度，佢我哋搵返英文
9: 会所啊，
1: 係啦，
9: 四一街
4: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950 West 41st Avenue, Vancouver.
1: 是的，就是西食一家950号那个犹太会那里那个 theater 那里举行的。查询购票 604-263-1320。喂，那么来紧 good show 的了、我星期二就去偷看你的彩排的了。
2: 好。
1: 好。
2: 欢迎。
1: 欢迎。
9: 快点订飞啊。
2: 订飞啊，没错。
4: 到时见啦。
9: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一路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啊、！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喺9月19号举行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当晚咧将会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一场经典影视主题曲嘅演唱会。今日嘅主特推介特别推出金钻919 Live 音乐会巡礼，同大家回顾一下当晚会听到嘅经典金曲。

打头阵有两位超级巨肺歌手罗文恩尼带嚟嘅《铁血丹心》，系1983年 TVB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嘅主题曲，唱出塞外奔驰嘅豪迈同侠义精神。接住落嚟系一首充满激情又感人嘅国语歌曲，系1983年电影《搭错车》嘅主题曲，里面有一句时常出现嘅歌词：走干躺卖无。是台湾一些买卖旧酒樽为生的人在街边会用闽南话讲这句话去漏生意，里面更蕴藏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走干躺卖无，由台湾歌手苏芮带给大家。